0: 报仇！
1: 伯哥，有人假装医生打晕了我们兄弟，劫走了罗冠英，还有一拨人是去阻止罗冠英离开的。
2: 两拨人？
1: 对，而且昨晚在医院后门发生了枪战。
3: 知道什么人吗？
1: 不知道。
4: 伯哥，伯哥，金巴里道发生一起命案。
3: 哎呦，死人了！死者是谁啊？
4: 是被通缉的肥仔。我们在他身上还发现了一把三棱刺刀。
3: 凶手呢？
4: 被巡逻的兄弟抓到了。
3: 老蔡的人？
4: 对。
3: 那凶手什么人？
4: 凶手姓苏，好像是从内地过来的书商。
5: 走，
6: 探长，我也去。
5: 你留下。
7: 你想一想，如果炸弹真的是我放的，罗冠英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8: 国民党为了阻止老师北上，先是杀了涂先生、李教授，现在为了骗取老师的信任，不惜用安放炸弹这样的卑鄙手段，上演一出苦肉计。
3: 阿生。
9: 爸爸，
3: 怎么了？
9: 爸，我刚刚去找苏醒了。
3: 苏醒？你为什么要见他？
9: 罗先生昨天晚上被人劫走了。
3: 苏醒干的？
9: 我原以为是他干的，可他说不是。我当时用枪对着他的胸口，随时都能杀了他。他对我说，只要我们能相信他，就算死也值了。
3: 阿生，你怎么做是很危险的。苏醒现在到底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清楚，要避免和他接触。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罗先生。
2: 苏先生，我劝你还是从实交代吧。满大街的人都看见是你在追杀肥仔。
8: 警官，我确实是在追他，但我并不是要杀他。
2: 这没什么区别，现场只有你一个人有作案动机。
5: 老蔡。
2: 哎，李探长，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5: 他就是那个当街杀人的。
2: 啊，探长，我们正在审。
5: 哎，老蔡，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把我当回事儿了？
2: 没有。探长，要不，咱们外边说。
5: 阿杰，你在这守着。
10: 是。
5: 你出去。
2: 出去，听探长的。
10: 是。
5: 老蔡。
2: 哎，
5: 你们军装现在牛啊？
2: 没，
5: 我谁也看不起了是吧？
2: 不是，李探长，你听我说，这兄弟小不懂事儿，他哪儿得罪你了？你说你也是，
5: 哎，老蔡，跟他有关系吗？
2: 啊，跟他没关系。
5: 没你事，赶紧走。
2: 我没你什么事，你赶紧走，你别再扎眼。
5: 好好好。
2: 李探长，您别听别人胡说，我是真没有不把您放眼里。
5: 没有
2: 啊，
5: 怎么回事？
2: 这不就俩兄弟上街巡逻刚巧碰见了吗？您知道这当街杀人还那么多人看着，我就赶紧把人提回来，好赶紧审了，把案子破了。
5: 你审
2: 啊？
5: 我盯了肥仔那么长时间了，轮得到你老蔡审吗？
2: 这不太好吧。你看人我都提回来了，案子我都审一半了，您这时候把案子要走，手底下兄弟不太好交代。
5: 平常呢，咱们作为同事，案子给你办你就办无所谓，但这一次我的案子就是我的。

0: 厉探长，您看，您这不是暗中给我使绊子吗？这，
1: 哎呀，老三，我这是暗地里给你使绊子吗？我这不是明着欺负你呢吗？啊，没关系，
2: 不服气你现在找处长去，
1: 好不好？你现在就找他去。
0: 不是，厉探长，我不是不服气，你看我们平时不也是这么办的吗？
1: 你干的那点破事儿啊，别人不知道，我可是一清二楚。我但凡说出一两件来，你的军装就得脱，信吗？
0: 厉探长，你看我们平时关系也挺好的，也同事这么多年了，就为了这么个案子，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1: 老蔡，我这次就想对你赶尽杀绝了。要不这样，咱俩打个赌，好不好？我把你干的那点脏事儿呢，我找处长去，我都跟他说了啊。
0: 行，啊，你是老大，你说了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
0: 嗯，
1: 那你现在带着你的人，从我面前消失。老蔡，别不服气啊，想跟我斗先穿上这身西装再说。

0: 姓名。
1: 警官，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0: 我问你姓名。
1: 苏醒。
0: 您跟死者什么关系？
1: 我从内地来香港做生意，根本就不认识他。
0: 做生意？那在深井追他的人也是你吧？
1: 深井是哪儿？
2: 别装蒜。
1: 警官，我呢刚来香港不久，人生地不熟，什么深井啊前井啊的我真的是不清楚。
0: 做生意？那你一个生意人见到有人死在你面前你也不害怕？你胆子可够大的。
1: 现在内地的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每天都在死人，如果我连死人都怕的话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我问你，现场所有的目击者都指证你就是凶手，这一点你承不承认？
1: 我承认什么？我为什么要杀他？而且我又没有凶器，我怎么杀他？
0: 如果你不想杀他，他干嘛见着你就跑啊？
1: 做贼心虚吧，他偷了我的东西当然要跑。
0: 做贼心虚？
1: 对，做贼心虚。
3: 看看灯笼啊。
4: 这烧
3: 的
4: 什么？
3: 各色灯笼。
5: 哎，先生，要点什么？
4: 一笼烧麦带走。
5: 哎，好，你稍等啊。
4: 来，给你。
5: 好了。
4: 各烧麦还包着呢。
3: 干什么啦？
6: 周叔，
1: 哎，
6: 我已经去轮船公司把任务传达给老赵了。
1: 好，西谷，快去休息吧。
7: 站长，有情报。
1: 阿兵，出去警戒。

0: 周叔，什么情况？
1: 苏醒被指控当街杀了肥仔，现在被关在警局。
0: 什么？苏醒把肥仔给杀掉了？
1: 肥仔死因不明。

0: 而且你很厉害，进入保密军没几年就晋升到了少校军衔。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是香港，英国人统治的香港，所以就没有我李文博不知道的信息。
1: 那既然李探长你什么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0: 杀屠哲和李无琛的凶手我还不知道，
1: 你怀疑是我们的人做的？
0: 还有在同江南家安置炸弹的人也是你们的人做的吧？
1: 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知情。
0: 哼，林小姐，您可能不理解我对您的好意。您想啊，三山五岳的人我都没去找，我干嘛来找您呢？因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对您有那么一份倾慕之情，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像您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有一个凄惨的下场，甚至可以说是香消玉殒。
1: 李探长，你想表达什么？
0: 国内的形势，哦不，应该叫内地的形势。林小姐，您有所耳闻吧？你们的国军可以说是节节败退，那些达官贵人个个是收拾细软，变卖家产，准备逃往台湾。那您呢？林小姐，您就没为自己的后路您想想？
1: 现在这种形势下，我一个女人又能做什么呢？
0: 如果您想干点别的，那我帮不了忙，但如果您想留在香港过现在的日子，我这个小小的探长还是能帮上点忙的。
1: 李探长，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0: 只要你肯帮我，我保证林小姐在香港有您的立足之所。
1: 那我要是打听出你想要的消息，你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0: 无论是出于我李文博内心对您的倾慕，还是我警察的职责，我都有保护您的责任。
1: 好，我尽力而为。
0: 静候佳音。

0: 李文博来找过您，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他还怀疑屠哲和李如琛的死和我们保密局有关，不过没关系。这里是香港，他没有证据是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
1: 那个人可不简单呐，不可掉以轻心。罗冠莹要我三日内找到船离开香港。庄老大那边。
0: 安排的怎么样了？他同意租船给我们了，不过他有个条件。
1: 他提出了什么条件？
0: 他走私的船要先到南洋，货出手后，船再开往台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三日后，我们的人跟货一起上船。看来只能这样了。
1: 什么意思？
0: 他还说了，明晚的交易要我们多付一成的佣金。
1: 哦。
0: 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演出了。

0: 小静，你和大龙看好书店。周叔，你就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在家等着我会急死的。你跟我去也没用。
1: 爸，你就让大龙哥跟你去吧，兴许他还能帮上忙呢。是啊，
0: 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呀？这又不是打仗。放心吧，啊，你们两个在家等我消息。
2: 张兄啊，你派出去的杀手可不怎么样啊！你说的是肥仔？
3: 苏醒一天不死，不就一天不能安心？
2: 他现在不是已经关在里面出不来了吗？
3: 这只是暂时的，我相信共产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出来。
2: 那倒是。
3: 但到那个时候，你不是已经带着童江南离开香港了吗？只要他还活着，总归是个麻烦。
2: 那老弟的意思是，
3: 哼，斩草就要除根。既然。
2: 苏醒已经被抓起来了，那就让他永远留在警察局里。怎么，有困难吗？
3: 哦，既然这是罗老弟的意思，我会想办法的。
2: 哼哼，
3: 好，船的事还请党兄多多费心呢。
2: 我会安排好的。
3: 劳烦党兄了。

0: 报告。
1: 进来。
0: 外面有位周先生想见您。
1: 那个周先生？
0: 书店的周老板。
1: 哦，可以可以，请他进来。
2: 请，谢谢。
3: 处长先生，好久不见。
4: 啊，周老板，很高兴见到你，太高兴了，请坐，请坐。
5: 这个数据有问题。童老师，对不起，是我疏忽了。你记住，做科研必须要有严谨的态度，虽然只是小小的失误，都会对实验结果造成严重的影响。你可以推迟半个小时吃饭，除了增加饥饿感，身体不会出现任何疾病。但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早一秒或者晚一秒都会使实验结果产生巨大的偏差。你看这个数据，后面的结果都是以这个数据为基础进行的，虽然只是小数点错了一位，但是结果将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6: 童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0: 怎么了？
1: 我记错了实验数据，童老师批评我了。
0: 老师一直强调科学的严谨性，你这次实验数据记错了，下一阶段的实验怎么办？
1: 张老师，我知道错了，你就别再批评我了。
0: 下次千万要细心啊，别再记错了。
1: 童老师要是和你一样有耐心就好了。
0: 童老师那是对科学严谨认真，这才是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态度。
1: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在针对我。
0: 你不犯错，童老师会批评你吗？
1: 之前我们犯错误，你也没有这么严厉地批评过我们呀。
0: 童老师是为了你们好。
1: 张老师，谢谢你的开导。

0: 表示感谢，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1: 你就答应吧。
2: 好吧好吧，等下了班咱们一起吃饭。
0: 一言为定。
2: 把数据改了。
0: 好。
3: 我们喝茶。好，出去出去出去。
4: 行。

0: 喝茶
1: 啊，谢谢，
0: 请用茶。周老板，你最近生意怎么样？
1: 啊，承蒙处长先生的抬爱，我的生意做得还算过得去吧。
0: 很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
1: 啊，我正好有一件小事情，想请处长先生帮忙。
0: 哦，是吗？什么事？
1: 是这样的，昨天有人死在了旺角街头，我的一个朋友啊，恰好路过那里，就被警察当成嫌疑人带到了警署，所以我想请您帮帮忙，还他一个清白。
0: 好的，这我知道了。飞仔被杀了，当时你的朋友他在旁边，有人看到他在追飞仔，这个问题是最大的。
1: 啊，处长先生，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这个朋友是一个本分的生意人，他绝对不会伤害别人的。
0: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香港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尤其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1: 难道处长先生亲自出面都无济于事吗？
0: 是的。
2: 少木啊，
3: 哎，
2: 你现在越来越像科学家了。
3: 都是老师悉心培养的。
2: 谦虚是好事，要是过度谦虚那就是虚伪了。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过不了几年你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3: 谢谢老师夸奖。老师，我发现阿生最近状态不太好啊。
4: 可能是最近的实验比较劳累吧。少墨，你们每天在一起又在一起工作，我希望你能多照顾他。
3: 我会的。
4: 阿生在化学方面是很有天赋的，我不希望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而影响他的情绪。
3: 老师，你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他。
1: 处长先生，我相信有您亲自过问，一定会还我朋友一个清白的。
0: 朋友之间不说这个啊，我记得你有兴趣对古代文人的字画，我想让你看看。
1: 哦，这个吗？
0: 对对，你看怎么样？
1: 啊，我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是文征明先生早年的大作《外舅父岳丈吴玉涵》。
0: 对，但事实上这是假的。对，再看看。
1: 哦，确实是少了几分神韵啊。
0: 对。其实我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帮我的忙。
1: 处长先生，您请讲。
0: 好，那我说，我去过黄增宪先生家，他的家里也有一幅一样的字画，但是他没有让我看。周先生，你和他是好朋友，麻烦你跟他说说，让我欣赏一下。
1: 好，那我就去拜访一下黄先生。
0: 谢谢，谢谢周老板。
1: 处长先生，那您先忙，我就不多打扰了。
0: 好，
1: 咱们再会。
0: 谢谢。

0: 我的货抄了？啊，李文博，我
1: 货也被萨文博拿走了，还有强哥。
2: 强哥，你真觉得你能扛得住吗？我告诉你，臭口匠，你扛的这个事儿够你在牢里待上100年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0: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组长，
1: 你去找人把阿彪给替换回来。
0: 是。
1: 今天晚上你带着阿彪去趟二号码头，把咱们都给我送过去。庄老大会在那儿接货的。
0: 这可是一批美式装备，庄老大有那么大本钱吗？
1: 我也是没办法，为了顺利完成这次任务，便宜了庄老大了。你记住了，这批货对咱们来说至关重要，这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家当，千万千万要小心。
0: 是。
1: 带几个机灵点的兄弟过去。
0: 有我华彪在，您放心。
2: 报告组长，接替我的人已经到了，请组长放心，我尽快回去。是。
3: 彪哥，恭喜你终于脱离苦海了，以后出去见到董组长一定替我美言几句，争取让我也早点出去啊。
2: 哎，兄弟，组长能把你留下那是对你的信任呢。 好好干。
3: 那个，我明白。彪哥，庙街那边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您一会儿过去。
4: 怎么没有眼力劲儿呢你说啊。
3: 彪哥，我明白我明白，可是我想呢，庙街那些姑娘手艺肯定比我好啊，别让他们等着急了啊。
2: 那行吧兄弟，这出去的好酒好肉呢我就给你代劳了啊。拜拜，走了啊。兄弟盯紧了啊，
5: 彪哥再见。
3: 哎，你来陪我喝点酒。
5: 任务期间不能喝酒，你就不怕党组长知道了？
3: 你呀，
6: 罗公英逃跑的事情你要好好去查一查。另外码头
7: 罗哥，有消息了，听水井的兄弟说今晚码头有一桩军火交易。
6: 消息准确吗？
7: 绝对准确。
6: 阿姐，等兄弟们回来之后让大家准备一下今天晚上行动。
7: 好，
6: 你也去吧。
7: 是。

0: 华彪，今天来的有点晚呢，
1: 路上有点小事儿，给耽搁了。货全在车上，钱带了吗？

0: 我没问题。
1: 警察，别动！别动！快撤！撤！撤！

0: 别动，把箱子拿过来。带走，起来了，走，走，走，走，走，走。
1: 杰哥，跑了两个。
2: 先不管他们，清理现场带回去。
1: 是，走。

0: 组长，
1: 怎么样？
0: 我们交货的时候，萨嬷嬷带着警察把货抄了。
1: 谁？谁把货抄了？
0: 萨嬷嬷。
1: 把我的货抄了？啊，李文博，我怎么跟你们说的啊？这事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他怎么就这样了呢？我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这批货值多少钱？这是我全部的家当啊！陈导，你告诉我，我怎么向王司令交代啊？我那些钱怎么办？我惹得起他们？我
0: 组长，
1: 你，
0: 我带人把货抢回来。
1: 抢个屁呀！抢，那是香港金属啊，英国人能放过我吗？你把事惹大了，那毛局长能饶了我吗？哎呀，以前都没事儿，怎么就这次？

0: 阿彪人呢？
1: 阿彪被抓了。
0: 他还拿着我的钱呢，钱呢？
1: 钱在阿彪手里。
0: 抓了大的人呢？
1: 他们的人也折进去了。
2: 庄老大的人也折进去了，这会不会是李文博和庄老大给我设的局，黑吃黑呢？
1: 组长，我把庄老大干掉。
0: 哎呀，行行行行行，让我想想，别在这添乱。
2: 这样，你让咱们在警署的人赶快去打听清楚，这个李文博是不是把货都拉回警署了？还有，告诉阿彪，让他往死里扛，一定不能松口。我去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1: 是。
2: 今天晚上知道这件事的人，如果有人敢把消息泄露出去，一定把他给我干掉。
1: 明白。
2: 你辛苦了，先回去歇着吧。
1: 是。
3: 哼，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养你们这些废物干什么？钱呢？
4: 钱被萨门伯拿走了。
3: 那些货呢？
4: 货也被萨门伯拿走了。还有强哥，
3: 强哥，强哥，
4: 强哥他们都被带走了。
3: 这废物，那是我们的地盘，警察去了都不知道。站着干嘛？滚！

0: 你老板到底是谁？阿三，我就是个搬货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搬运工，我第一次见搬运工长这样的啊！继续打。和你交易的是什么人？
0: 啊？交易？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怎么会在现场？
2: 阿三，我就是一个开车给人送货的，老板给一笔钱，让我把车开到哪里，我就把车开到哪里喽。
3: 你老板是谁？
0: 荣正堂。
1: 记下来，
3: 我配合吧。
0: 老实点儿。
3: 住！
4: 哎，干嘛呢？
0: 三儿。
4: 干嘛打成这个样子？啊！你们是警察，怎么能打人呢？你这，快快快，坐坐坐坐坐，
1: 起来，

0: 他叫什么来着？
1: 臭口强。
2: 哦，对，臭口强，强哥是吧？你别害怕，别害怕啊！有我在呢，他们不敢打你。
3: 你只要告诉我那批货的货源在哪儿，你就可以回家。
4: 阿 Sir， 我也要养家糊口，你别逼我了。
3: 哎呦，强哥很讲义气啊！
4: 不讲义气，怎么在码头上混？
3: 我就喜欢讲义气的人，我也很讲义气啊。
2: 你看啊，这帮兄弟昨天晚上陪我折腾了一晚上了，我要不搞出个结果来，我怎么跟我的兄弟们交代啊？
4: 你想怎样？
3: 你只要告诉我那批军火的货源在哪儿，咱们就都皆大欢喜了。
4: 阿 Sir， 我说。

0: 我真不知道那批货是军火，是一个商人让我把他送到马来亚。
1: 马彪，你知不知道，你抄的那些军火，够你坐一辈子的牢了。
2: 什么？那车里是军火啊？
1: 早知道这是一批军火，打死我也不能这么干呐！阿三，你说我们这些跑腿的多不容易啊，就为这么点小钱，你说摊上这么大的麻烦？军火，那我更不知道了啊！这别问我，你别跟我装糊涂。那我问你，你为什么拿一箱子钱跑？你想想，我们是干活的啊，帮老板交易完了之后，那么大一笔钱。
3: 我要是给人弄丢了，回去怎么跟老板交代啊？
1: 强哥，看来你真的是不想跟我讲义气，是不是？
2: 阿三，你别为难我了。
3: 你知道那批军火有多少吗？你真觉得你能扛得住吗？我告诉你，臭口匠，你扛的这个事儿，够你在牢里待上一百年了。
2: 阿三，你可要讲证据啊！
1: 证据，证据我有啊！我们不光抓了你一个人，我们抓了很多人。我有办法让他们说都是你干的，让你来扛，他们都自由了，你在这坐牢。还是不说声。
0: 你们老板住哪里啊？
1: 您这就太为难我了。老板有事都是主动来找我。
3: 我们哪知道人家住哪里？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嘴硬是不是？哎呦呦，你别吓着我呀，阿三！我胆小，我知道你们破案是吧？我呢，尽我所能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配合你们破案。可是，别的我真的一无所知啊！哎，要不这样，对面那帮家伙，没准能问出点什么东西来。哎，阿三。
4: 有烟吗？你老实点儿。鱼蛋，新鲜的鱼蛋，鱼蛋小笼包喽。啊，
5: 商务来了。
4: 不过老师在家吗？
5: 在家，进来吧。鱼蛋。
6: 老师，这么着急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7: 玉龙，去把阿生叫过来。

0: 少墨，由于形势比较严峻，有些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讲。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北上。
1: 北上？
0: 对。
1: 老师，现在内地战火不断，咱们好不容易来到香港，为什么着急着回去呢？
0: 内战就要结束了，一个新的国家就要成立了，我终于可以把自己平生所学献给国家了，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1: 老师，我明白了。这么说，苏秦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北上。看来苏秦是国民党。
0: 少墨，在这种情势下要避免和苏醒见面，你跟阿生也说一下。
1: 知道了。
0: 实验进行的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爸，
0: 抓紧，辛苦你了。
2: 爸，何教授联系好了。
0: 好的。
2: 路上小心点。

0: 放心吧。
1: 老师，有什么情况就往家里打电话，我马上过来。
0: 好的，那我走了。
2: 哎，你们俩进去聊吧，我去买点菜，晚上少母留下来吃饭啊。
1: 谢谢姑姑。

0: 喝点水吧。阿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苏醒是国民党特务？真没想到苏醒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老师已经告诉我了，家里的爆炸就是苏醒做的。
1: 你不相信吗？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幸亏老师没事，要不然我绝对饶不了他。现在的苏醒已经变了。对了，我听老师说，是罗先生及时发现了炸弹，救了大家。
0: 幸好罗先生发现的及时，不过他也因此事而受了伤。受伤了，伤得这么重，有没有生命危险？
1: 没有生命危险。那就好。罗先生是老师的救命恩人，我必须得当面去感谢他。不必了，罗先生已经出院了。出院了？伤好了这么快吗？没有，苏醒带人去抓他。
0: 罗先生也是迫不得已才出院的。阿生，你千万不能再和苏醒见面了，他实在是太危险了。就算是为了老师，为了姑姑，好吗？

0: 罗桂英是国民党的特务，您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1: 如果没有这个特务，我们早就被炸死了。现在受伤的是他，救我们的人是他。
0: 老师，
1: 你还相信你的话？

苏醒知道敌人用卑劣手段将自己困住，意味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针对童江南的新计划。想到童江南和童生的安危，他万分焦急。

0: 怎么样，周叔来电话了吗？
1: 没有。
0: 哎，周叔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再等等吧，爸爸说有办法，就一定能救出苏大哥。
2: 大龙哥，你要相信站长。
1: 嗯。
3: 青菜，
4: 看花嘞。
5: 你吃这个呀？尝尝这个，
6: 嗯，
5: 是
6: 啊，你也多吃点。
7: 周先生，你是怎么知道外舅副院长吴玉涵在我手里呢？
8: 啊，我是从一位收藏家那里打听到的。黄老先生，我的一个朋友遭到了别人的陷害，现在让警察给抓起来了。他们点名要这幅字，您看，您能不能帮帮我把这幅字让给我呀？
7: 不是我不给你。这幅字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8: 哦，那这幅字现在在哪里啊？
7: 说了你也拿不到。

0: 那个人你得罪不起。
1: 他们什么都没说。
2: 对不起波哥，他们的嘴硬得很。
1: 这个我早就猜到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嘛。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甭管他们当中谁开了口，都活不过12个小时。蒋介缴获了多少军火吧？
2: 2门80毫米迫击炮，6门60毫米迫击炮，3支狙击步枪，还有260支 M1 步枪。
3: 这都够装备一个营了。
2: 波哥，他们这样不松口，咱们怎么查呀？
1: 好查，
3: 交易不是在庄老大码头上进行的吗？
1: 找他就行了。
2: 您是要从庄老大身上找线索？
1: 马上带人查封庄老大的码头。
2: 是。
0: 那您先告诉我，我来想办法。这幅字啊，被庄老大给讹去了。
4: 黄先生啊，我帮你保住了这些字画，这个忙可不能白帮啊。
0: 那是自然，已经背下了。庄先生，一点小意思还请您笑纳。
4: 黄增贤，黄先生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点钱连弟兄们喝茶都不够啊。
0: 那庄先生的意思，我再加多少？
4: 哎，黄先生，我听说你这手里有一幅文征明的字啊，叫外舅父岳丈吴岳寒，对吧？我这个人虽然是个粗人，但我是个孝子，过几天是我岳丈的寿辰之日，要是把这幅字挂在我的中堂上啊，你说我的岳丈得有多高兴。
0: 庄先生，实不相瞒，这幅字确实不能让人。
4: 王增贤，你真是想不开，你这么些珍贵的字画，万一哪天着一场大火，一件都不剩，你说多可惜呀。
0: 当然了，
4: 这大火也不是说着就着的，我就是提个醒，不要介意啊。
0: 这简直就是强盗行径。
5: 是啊，这个看上去
0: 破财免灾吧。

0: 怎么回事？
1: 码头被封了。
0: 什么？码头被封了？
1: 是。
0: 那船呢？
1: 咱家的船也不能出海了。而且
0: 什么？
1: 别家的船也不能进咱的码头了。
0: 滚！混蛋！
2: 钟老大，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心里有数。
0: 我懂。
3: 报告。
4: 进来，
2: 请。
5: 处长，
2: 这就是鸿发船运公司的庄老板。
0: 处长先生好。
5: 处长，
2: 庄老板最近遇到些麻烦，想请您给帮帮忙。
0: 是啊。
4: 请坐。

0: 谢谢。
1: 请坐吧。
0: 谢谢。处长先生，第一次见您，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0: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啊，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呢，有人想在我的码头上交易一批军火。是你的工人吗？哎呀，我正是为这事来找您的。我的工人被人利用了，有人请他们装卸货物，可他们哪里知道这货物是军火呀？
1: 你不知道，我绝对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昨天晚上我就报警了。嗯，
2: 处长，
3: 庄先生是个遵纪守法的人，他也不知道他的兄弟被人利用。
0: 是，
3: 不如就先把庄先生的码头给解封了吧。
0: 我再确定一下，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3: 好，没问题。
0: 谢谢处长先生，那么我那些工人……
3: 哎，
0: 庄先生，你看，处长已经答应帮你调查了，啊，要不，请你先回去等信儿。好，谢谢处长，我先走了。

0: 这么长时间啊？怎么样，苏青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周叔，现在什么情况？你赶紧跟我们说说呀！
1: 警务处助理处长英华是个中国通，他一直都很喜欢我们中国的古玩字画。在一次鉴定字的时候，我们见过面，所以这一次我直接找了他。本来以为我们那一方家传的印章可以让他松口，可是没想到
2: 他没答应。
1: 是啊，这个英华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说是要秉公处理。
2: 这个混蛋，
1: 他贪财好色，在香港是出了名的，现在给我们来这一套。想要救苏行，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英华贪得无厌，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提到了一幅字，是文征明的外舅父岳丈吴玉涵。如果我们能搞到这幅字，我亲自把这幅字送给他。
2: 他一定会答应我们把苏行放出来。
1: 这幅字呢？现在在哪儿？本来这幅字是在黄增贤老先生的手里，可是半年前让庄老大找借口给抢走了。
2: 庄老大？
1: 他能从别人手里抢，我们也能从他手里抢回来。大龙，你先别激动。苏行现在刚刚被抓，以我们现在的状况，不能再树敌了。
3: 阿生呢？还没下来啊。哦，我去叫他。爸，姑姑，我去上班了。你不吃几个虾饺再走啊？我没有胃口。除了苏醒，还有谁会接走罗先生？苏醒真的一直在骗我。

0: 进来，您找我啊？对，军火交易的事查得如何了？
1: 我们正在调查。
0: 好吧，那查到都有谁参与了进货交易吗？
1: 一批是码头上庄老大的工人，还有两个是送货的。
0: 行吧，那庄老大的人承认了吗？
1: 没有，他们说自己只是搬运工。
0: 然后交代了什么？
1: 他们说自己只是被人雇来送货，但是不知道送的是军火。
0: 好吧，那谁雇的他们？
1: 说是一个叫荣正堂的人，但是这个人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查到。
0: 那么就是说，其实庄老大的工人什么都不知道，那继续关着他们也没有什么用，那就把他们都放了，
1: 放了？
0: 是的，你想想，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谁做的？谁雇佣他们？他们跟谁做的交易？那些送货的人为谁工作？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你没查清楚，所以从法律上讲，我们没有证据，只能放了他们。
1: 可是 Sir， 如果真放了的话，那线索可就断了。
0: 不。你想想，庄老大的人，庄老大会负责的。只要庄老大在，他们跑不了，他们只是工人而已。
1: 可是，
0: 好，那你就从这些人里挑一个，然后让他来顶罪。
1: 那送货的那两个人呢？
0: 那两个送货的人，他们肯定触犯了香港的法律，性质非常恶劣，他们必须拘留。
1: 好 Sir，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好，
1: 马上去办。
0: 不，等一下。我觉得你的重点不应该放在这个案子上。
1: Sir， 我认为这个案子是香港境内迄今为止最大的一起军火走私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像您说的，它已经严重的触犯到了香港的法律，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得严肃处理，追查到底。
0: 好吧。既然你对这件事这么有信心，那我就给你机会证明你自己。
1: Yes, sir。
2: 报告，英国佬，他还有什么要求？
1: 要求？他除了要求他自己保险柜里的钱出之外，他还能有什么要求？
2: 那英国佬的意思？是终止调查。
1: 他想让我把庄老大的人放了。看来这次庄老大是真的出了不少血呀。
2: 博哥，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把人抓回来，这么轻易就把人放了？
1: 放了？我凭什么放啊？我想要的调查结果还不知道呢，我就这么让他们把人给捞出去，不可能。
2: 那英国佬那儿？
1: 没事儿，我一个探长，我连抓个犯人的权利都没有吗？
2: 对，你说的也是。
1: 但是他们这么着急的让我们放人。走。
3: 抓爷不在。
4: 在。
3: 李探长，李探长，
4: 在我们呀，
3: 李探长。
5: 兄弟们等着分赏呢，这钱哪儿去了？真是胡闹！
6: 庄爷，您别生气，
5: 赶紧去给我想办法。我告诉你啊，你谁让你们上来了？混蛋，懂不懂规矩？
3: 说谁混蛋呢？
5: 李探长，我没说你啊，我说我弟兄们呢，谁让你们上来的？行，下去。李探长，走。
7: 是吗？我怎么觉得你是指桑骂槐呢？
5: 您是维护香港治安的好警察，我哪敢骂您呢？
7: 小嫂子吧？幸会啊，小嫂子。我叫丧门伯。
5: 去，给客人沏茶去。
1: 怎么着，庄爷？最近手头紧了，
3: 您是得发点愁了，庄老大，您这些日子钱出的可不少啊。
5: 您听我说，

0: 这不手下要发薪水了吗？看看账本。李探长，我发现您今天的脸色也不怎么样，啊？一天到晚一帮不开眼的惹我生气，你说我脸色好得了吗？没关系，李探长，您告诉我，不方便收拾他们，我去收拾他们。
1: 庄老大，你是想在这儿教训他们，还是进局子里面教训？
2: 怎么，小子？怎么说话的这是？啊，你这么说话，是要惹麻烦的。
3: 别吓唬孩子，怎么着？当着我的面威胁我兄弟，你是不给我面子是吧？你是想吓唬我是吧？啊！
2: 李探长，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插嘴。
3: 这孩子没说错呀，啊！你干的那点事，连孩子都看出来了，怎么着？你当我瞎呀？
2: 我这李探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装糊涂，是吧？反正我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庄老大，别以为你拿点钱给了英国人，什么事就都摆平了。有些事儿我不点头，谁说话都管用。
3: 李探长啊，您误会了，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我怎么不觉得呢？
2: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想越过我找我上司？你不给我面子呢？哎，好了，你不用怕麻烦我，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咱好好聊聊。来，聊吧。
3: 哎呀，
2: 我听出来了，你还是生我气呢。
3: 我就是生你的气呢，而且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手底下那些人就是我抓的。我为什么抓他？他们走私军火，而且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军火走私案，我不抓的我抓谁？
2: 庄老大，我不是吓唬你啊！按香港法律，他们犯的那些罪过，后半辈子都得在牢里过。
4: 李探长，兄弟们干的事儿，我不知道。香港法律，我也都不知道。

0: 组长，有警察。
1: 从那边绕过去。
2: 军旗。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问的是所有人，在你面对两难抉择的时候，是否能真的做到问心无愧？问的是医者仁心，医生不只是治疗躯体疾病。

0: 同时更需要去温暖病人的心，给他们信心。对于医生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点，跟病人之间的这种病患关系是很重要的。
1: 对不起，我没有尽了全力。
2: 我孩子没了，肯定是你们做了什么手脚啊！
3: 我不想他就过死。
4: 你看，
5: 阿玛，你看看里面有什么凶器？不就是这些破单子吗？
2: 我还有什么？
0: 因为他不管是跟病人的沟通或者是跟病人的相处，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去理解病人，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6: 各位师长好，我叫杜文振，我请大家吃个东西啊，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5: 这么好，
6: 那个国自然青年基金的拨款下来了，庆祝一下。
5: 天呀，小杜啊，
4: 那是国自然，国自然呢。
0: 小杜其实在科研和一些理论上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毕竟进入到临床，然后他也是一个新人医生，其实会在实操的上面没有就是太好。
1: 杜医生，桑汉，
7: 从开始到现在你手都就没停过，你只是拉个钩抽吸一下，用得着那么紧张吗？你搬个凳子边上看吧。
0: 他的努力就属于他能够不内耗，然后有问题就去解决，努力的去做，但是有什么机会我也去努力的争取。
6: 志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7: 有，帮我离手术台远一点。
0: 对于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哭戏。其实小杜除了在阳光或者开朗的性格之外，因为他的共情能力很强，经常会遇到一些很小的细节就会让他非常的飙泪，所以当时我拍第一场戏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而且我的第一场戏就是哭戏。
6: 亚兰姐，那个石化水已经没了，待会儿连鼻导管给他换新的吧。
1: 哦，好。
0: 我当时就会觉得，哎，我是要运用一些外部技巧，还是运用一些就是情感借鉴，然后去听音乐，或者是怎么样帮助自己能够哭出来。那后面发现去到现场过后，你只要专注在角色里面，真的去看到你眼睛看到的一切的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的外部帮助，你就能够很自然的就是能够哭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跟小杜第一次有了很深的连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被攻克了。
1: 不是，你怎么哭了？
3: 就是于大乔，大乔活着。
8: 咱们弄的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东西是过不去的，人生就是福祸相伴，不要当病痛来临的时候才知道去珍惜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带给观众一些思考吧，然后以及让观众更加的去直观的了解病患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些就是一些很无奈的误解。
3: 我不应该听他们说我
4: 对不起。
0: 希望医生和患者之间能更多的去相互包容，相互理解，这是我们需要传递出来的核心。
4: 上台去，今天又是为了守护人类心脏而奋斗的日子，为了患者的笑容和健康全力以赴吧，加油！
0: 希望大家看到我们问心，能够给大家增加一些暖心和信心，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最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问心。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

0: 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5: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4: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4: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庄老大，你手底下那些人就是我抓的。我为什么抓他？他们走私军火，而且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军火走私案。我不抓他，我抓谁？庄老大，我不是吓唬你啊！按香港法律，他们犯的那些罪过，后半辈子都得在牢里过。
1: 李探长，兄弟们干的事儿，我不知道。香港法律，我也懂。
0: 你干没干，参没参与，你自己心里有数。
1: 哼，
0: 你既然知道法律，那你就得明白，这会儿我李文博的话就是法律。你老庄在码头上的一些生意，要想再干下去，没有我，你行吗？
1: 李探长，我手下这些混蛋背着我干的这些事儿，李探长，等他们回来，我挨个教训他们，给你一个交代。
0: 晚了，要想给交代，你现在就得给，否则他们谁也出不来。
1: 我说李探长，人在江湖走，这些兄弟也不容易啊，啊，拉家带口的，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李探长。你给个面儿，
0: 庄老大，你讲江湖道义，你有情有义，好事儿。那我李文博也不能做恶人，不是？其实这事有解，啊，他们也是能出来的。
1: 李探长，你有话直说吧。
0: 你把这批军火的货源告诉我，就行了。
1: 什么货源？李探长，我刚才跟您说过好几遍了，我没有参与，我真的不知道。
0: 哎呀，庄老大，你还是没明白我今天说话的意思。我直说了，你要是不告诉我货源在哪儿，这事儿那就没完，你那些兄弟们就在牢里待着吧。
1: 李探长，您这是逼我呀？啊？真是不给我面子啊。
0: 阿杰，去楼下等我。
2: 是。
3: 哎呦我的天，不是老庄啊，
0: 你
3: 什么？你太过分了啊。
0: 我怎么了？哎，你不给我面子呀。
3: 我怎么不给你面子？
0: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跟上面交差呀？我是什么人？我是丧门博呀！我心黑手辣的，那你说我不得报复你吗？
1: 李探长，你说，别说了，你心黑手辣我都知道，可我怎么能说呀？啊，我说出去，我在香港还混不混？
0: 你不说出去，你不告诉我，你还想在香港混吗？
1: 我告诉你，这事不要再问了，我绝对不能说。
0: 你不说是？

0: 人家昌河贸易公司没有对不起我，我不能给人家说出去。
1: 那这样不说也对，
0: 绝对不能说。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好好好。哎，事已至此了，再有出庭作证的事儿可千万别找我了。
1: 这个您放心，我真想找证人，随便找十几二十个就可以了，不用您出面。
0: 好好好。
1: 另外您跟我说什么了？您跟我说那长河贸易公司的事儿？
2: 什么也没说。
1: 没说呀，我什么都没听见。
3: 李探长，请喝茶。
1: 不喝了，不喝了。警署还有事儿啊，我得先走了。另外，张老大，小嫂子漂亮，
2: 是
1: 比之前那四个都漂亮。告辞，
0: 告辞。哎，等等等，码头的事儿，
1: 我马上就办。先走了，先走了啊！到时候我请吃饭。哎，回见，回见。
0: 老话筒，
3: 庄爷，您喝茶？
0: 喝什么喝？到了。
4: 兄弟们，今天我们要抓的不是街头上的混混，是一起军火走私案幕后的黑手，非常的危险。所以说，不想自己出事儿，就都打起精神来。抓捕成功的呢，我论功行赏，少不了你。但是如果让人给我跑了，你们明天就到沙田给我守坟去，听见没有
5: ？Yes sir,
6: yes sir,
5: yes sir。
7: 这个是九龙地图，根据线报，这伙人现在就藏在这栋楼里面。大家知道，九龙商业区人流量大，地形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必须瓮中捉鳖，坚决不能让他们出了这栋楼。现场勘察过，这栋楼有两个出口。啊，我现在分下工，阿杰、小工、小鲁，你们几个跟着我。军装兄弟分成两组，一组给我守住后门，一组把楼给我团团围住。要是跑出来一个，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5: Yes, sir。
7: 出发。
5: 是。
8: 快，大家快点。

0: 行动，
1: 行动。
0: 抓起来，
2: 搜查，
1: 抓起来。
0: 哎，抓起来，
1: 抓起来。
3: 你们怎么能无缘无故抓人呢？
0: 走，
1: 行动。

0: 走，干嘛？抓！警察怎么无缘无故抓人呢？警察抓人了！你省省劲儿吧！啊，今天谁也跑不了。
1: 江总，走，老实点。我不去了。
2: 知道来就知道。
3: 组长，有警察，从那边绕过去。走。怎么这么多警察呀？探长，您看看。
4: 你们胆子够大的，私藏军械。
5: 阿 Sir， 这可不是我们的东西。

0: 这是在你们公司发现的，不是你的，是我的。
1: 阿 Sir， 您这是栽赃啊！
0: 你说对，
2: 我这次就是栽赃。
3: 说吧，你们老板是谁啊？
1: 我就是老板。
0: 你？
4: 探长，他们的营业执照。
0: 长得不大像。
1: 阿 Sir， 您听我，
0: 我给过你机会，你自己不要，押下去。
4: 阿 Sir，
5: 是。
4: 你听我解释，阿 Sir。

昌河贸易公司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被查封？你是不是暴露了？有人在找我麻烦，与党国无关，个人恩怨。哼，当兄啊，有些事是瞒不住的。 你私下里走私军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用这么看着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次，因为你的缘故，保密局在香港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要是传到毛老板那里，这件事恐怕不能善了。

0: 洛洛蒂，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吧？
1: 哼，我当然不想您出事了，不过要是因为这件事蜜蜂计划受到了影响，那就不好说了。
0: 是，洛洛蒂，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的，放心吧。

党组长，限你三日安排好船，并且帮我干掉苏行，否则别怪兄弟不讲义气。你好自为之吧。

0: 上走吧，走，走吧。
1: 哎呀，李探长，怎么这么大

0: 火气呀、啊。
1: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
2: 换了你，火气也小不到哪儿去。
3: 林小姐，我托你打听的事儿有眉目了吗？
0: 你交代我的事情，我自然放心上了呀。我跟上面联系过了，他们告诉我，杀害李如琛和涂哲的是同一个人。
3: 谁？
0: 一个杀手，叫肥仔。
2: 他现在被人杀了，是谁指使的？
0: 李探长，你这可为难我了。我只知道上面派了行动组来清除共党在香港的暗线，是共党杀的肥仔。
3: 清除暗线？你的意思是说李如琛和涂哲都是共产党？
0: 是。
3: 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管，我只知道他们跟童江南教授关系都非常的不一般。我觉得你们保密局是不是对童教授很感兴趣？
0: 童江南，一个大学教授，他又不是共产党，我们怎么会对他感兴趣？
2: 之前在童江南家里发生了爆炸案，
3: 如果不是一个叫罗冠英的把炸弹扔出去了，童教授可能就会遇害。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和之前的案子大有关系。
0: 李探长，你是不是办案子办多了，什么事情都能联想到一起啊？
3: 那个叫罗冠英的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那你能不能让我跟你在上面的那个朋友见上一面？
0: 李探长，您在开玩笑吧？保密局的规矩你可能不知道，哪怕泄露了一丝消息，我的命就没了。
3: 你还有害怕的事情？
0: 那人家毕竟是个女孩子嘛。
3: 好，我不为难你了，但是林小姐，你们保密局最近的活动比较频繁，港英政府已经非常的不满了，我希望你转告他们不要太肆无忌惮。在香港有些人是你们惹不起的。哦，对了，口红的颜色可以再重一点。

0: 当时什么情况？
1: 当时凶手就是从这个地方往那边跑的。
2: 这儿吗？
1: 啊，就在这个范围内。肥仔就是在那个地方遇害。就在这儿。
3: 老板，
4: 哎呀，
3: 生意好吗？
4: 一会儿下一会儿晴，哎，就这样。
3: 前两天这儿发生一命案，你见到了吧？
4: 见到了。当时啊，我跟你讲，一个胖子从上面跑下来，手里拿个家伙，撞了我一客人，把桌子都给我掀翻了。
5: 先生，你，哎呀，哎呀，
4: 你怎么回事？你给我站住！你今天不赔我面子，跟你没完。
3: 之后呢？
4: 当时气得我呀，想追上去骂他几句，哎，可我还没追上他，他倒地下死了。
3: 你的意思是说，后面追胖子那个人还没碰到胖子，那个胖子就死了？
4: 对，没追上他。哎，你说说来也奇怪，他躺在地下死了，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啊。
3: 哎，你还记不记得在这儿撞到的那个客人？

0: 不记得了，
1: 好好想想。
0: 好好想想，我只记得呀，是个年轻人，当时我只顾着跟那胖子生气，其余的我就记不清了。
1: 好，你忙去吧，谢谢。
0: 哎哎哎，我说二位，要不给您下碗面吃吧？
2: 那就来两碗面吧。
0: 哎，好的，那您坐啊，您二位先坐。
3: 波哥，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点奇怪。
4: 你觉得哪儿奇怪啊？
3: 苏行说肥仔是小偷，一个杀手怎么会去当小偷呢？而且还被人满大街追着跑，会不会是苏行身上有肥仔想要的东西？
4: 那也许是肥仔想要苏行的命。
3: 一个内地来的书商怎么会惹上杀手呢？
4: 他惹的也许不是杀手，而是杀手背后的人。
3: 背后的人会不会跟屠哲的案子有关？
4: 哎，你这个联系倒是对的，但是这两个案子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这个还需要我们拿证据来证实的。
3: 波哥，你刚才问那个被撞到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怀疑那个被撞到的人就是肥仔背后的人。
3: 背后的人，波哥，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查？要不我再去审审苏行？
4: 你审苏行干什么？
1: 两位的面，
4: 谢谢啊，
3: 谢谢。
4: 他又不是杀手。
3: 也是啊。
4: 哦，对了，这两天你都跟我这儿谈案子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说你女朋友的事儿啊？
1: 怎么样了，
3: 博哥？你怎么跟我妈一样？
2: 不，
4: 我可听说了啊。前两天有个漂亮女孩来找你，是不是你女朋友？
3: 不是，她是童教授的女儿，她来找我有点私事儿。
4: 童教授的女儿？
2: 那你们的私事儿是？
3: 博哥，你快吃面吧，面都快凉了。
4: 给我保密是吧？
3: 没有，
4: 还打埋伏。

0: 那人干嘛的？
1: 您是？
2: 我是罗冠英。
3: 嘘。记清了，没事，走。
0: 好。
1: 表哥，罗先生来了。
4: 龙教授，
5: 罗先生，我听说那天晚上你被人劫持了。
4: 那天晚上苏醒带着特务要把我灭口，幸亏我们的同志及时赶到，要不然我都见不到您了。
3: 快坐。
4: 好，坐。
1: 你们先聊，我下去看看。
4: 童教授，国民党已经疯狂了，他们在您家里安放炸弹，这仅仅是刚开始而已。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尽快离开香港。
5: 罗先生，我们现在随时听从您的安排。
4: 好，我已经请示了党组织，尽快安排好船。哎，苏醒这个人非常危险，他的行动虽说已经失败了，但是我敢肯定，只要你们还在香港，他还会策划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暗杀。童教授，既然他想害你们，就会随时对你们动手啊，所以还请您通知其他教授近期减少外出，不要再给苏醒伤害你们的机会了。
5: 苏醒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为什么呢？
4: 啊，童教授，等船安排好以后，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5: 辛苦你了。

0: 李探长，
1: 有什么情况吗？
2: 上午九点钟，有个印度人进去了。
1: 印度人？
2: 是。
1: 出来没有？
2: 没有。
1: 好，你忙去吧。

0: 李探长。
1: 韩姐。
0: 有什么事儿吗？
1: 童教授在家吗？
0: 教授在，不过他昨天受到了惊吓，身体不太舒服，要不您改天再来。
1: 公务在身，今天我必须得见到童教授。
2: 姑姑，怎么了？姑姑，
0: 你爸爸身体不太好，李探长非要见他。
2: 李探长。
1: 童小姐。
2: 李探长，今天确实是不太方便，要不您改天再来。
1: 哎呀，改日就来不及了。关于爆炸案的一些细节，我今天必须得跟童教授面谈一下。
2: 李探长，那您这可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1: 童小姐，您一再的阻拦我，这个也很奇怪啊。
0: 阿生只是担心他爸爸的身体，他没有别的意思。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既然您一定要见，那就跟我来吧。
1: 好的。
2: 李探长，我父亲在书房，我去叫他一下。
3: 不用了，刚好我也想参观一下童教授的书房。
2: 李探长，李探长，李探长，李探长。
3: 童教授。
4: 李探长。
1: 您浇花呢？
4: 有事吗？
1: 哎呀，您家这个书房可太好了。哎呀，我太喜欢这个风格了，这一看就是书香门第啊，有知识有文化。哎，这是您家的阳台是吧？我看看，我看看。
4: 李探长。您想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人要威胁您的安全，所以我就赶紧过来看一看。
4: 让您费心了。
1: 应该的。刚才家里没进来外人吧？
4: 没有啊，就我一个人。
1: 哎，那就奇怪了，我们下面的兄弟说有一个印度人进了您家了，就再没出去，他人呢？
2: 您的人是不是看错了？
1: 哎，童小姐，印度人，这个看错的可能性不大吧？
4: 李探长，您这是在监视我吗？
1: 没有，只是想保护您的安全。
4: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搜查吗？
1: 不必了，不必了。如果您觉得安全，那我就不叨扰了啊。不过有个事情我跟您说一下。您的那位朋友罗冠英罗先生逃跑了。
4: 逃跑了？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那位罗先生伙同另外一个同伙打伤了我们一个警员，跑了。
4: 你确定这是罗先生所为吗？
1: 千真万确。不过也许童教授您知道罗先生现在在哪儿吗？
4: 李探长，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全力通缉那个安放炸弹的凶手，而不是紧盯着罗先生不放。
1: 哎呀，童教授，我也没办法呀，主要是罗先生有很多的事情他没说清楚。行吧，如果童教授您有罗先生的消息，请您马上通知我，好吧？
4: 好的，
1: 告辞了。对了，童教授，在香港，只要是我李文博想。

0: 报告，问得怎么样啊？
1: 先回去。
2: 现在李探长已经盯上咱们了，那北上的事他会不会也知道了？
3: 这是一定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离开香港。
2: 那咱们赶快通知何叔叔他们吧。
3: 恐怕电话也被监听了。
2: 姑姑，警察走了吗？
4: 走了。罗先生呢？
3: 放心吧，走了。
4: 哦，那就好。要是让李探长发现你和罗先生在一起，就没法解释了。
3: 雨蓉，不要再担心了。
4: 嗯，没事就好。
5: 三儿，
6: 进来。
5: 肥仔被杀一案有了新的进展，这是法医送来的验尸报告。
7: 这位先说。
8: 好的。
5: 报告上明确表明，肥仔是死于氰化物中毒。
7: 那是什么？
5: 对，这种毒剂可以让人在3到4秒钟之内就死亡。但是我们在素清身上没有发现作案工具，我们在现场也进行了勘查，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7: 那你怎么判断的？
5: 我觉得肥仔的问题很大。你看啊，我们经过调查，肥仔呢，他姓徐，真实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个绰号叫肥仔徐。
7: 嗯，
5: 烧鹅店的老板呢，只是他的一个伪装身份，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一个职业杀手。因为我们在他身上搜到了一把三棱刺刀，我们做过测试，这个刺刀在人身上造成的伤害是和屠哲身上的伤害伤口是一样的，所以可以确定肥仔就是杀害屠哲的凶手。
7: 是肥仔杀了屠哲？
5: 可以这么说。
7: 屠哲谁杀了肥仔？为什么？
5: 我觉得是肥仔背后的人要杀人灭口。
7: 苏醒杀了肥仔？
5: 不，因为根据目击证人说呢，肥仔在倒地之前跟苏醒没有身体上的接触，所以我们觉得苏醒不应该是杀害肥仔的凶手。
7: 继续说为什么？
5: 苏醒如果想毒死肥仔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去追肥仔。我觉得应该是肥仔背后的那个人。
9: 他怕肥仔被苏青抓了，于是就把肥仔给杀了。
7: 那有人看到凶手了吗？
9: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7: 什么意思？
5: 因为我们分析啊，在肥仔倒地前，所有跟他身体上有接触的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有目击证人说肥仔倒地前曾经有人和他撞了一下，但是没有人记得住那个人长什么模样。
7: 苏醒没有杀肥仔，但他也是最大的嫌疑人。
9: 好，我们会继续调查。
7: 那屠哲的案子是不是可以结案了？
5: 我们现在只能证明屠哲是肥仔杀死的，但是杀死屠哲的动机我们也只有找到杀死肥仔的这个人才能知道。
7: 肥仔已经死了，屠哲案可以结案了。

0: 李如琛的案子有结果了吗？
1: 李如琛的案子就比较复杂了，凶手非常的狡猾，他把所有的线索都抹掉了。
2: 李如琛死于交通意外，你懂了吗？你明白吗？
1: 可是李如琛案子里的肇事者我们还没有找到呢。
0: 这还要我教你吗？肇事者有的是。

0: 好的，听着，你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通家的爆炸案，找出凶手。
1: 可是之前那两个
0: 通江南，需要我告诉你通江南的案子多重要吗？他在跟那么重要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现场爆炸了，那一定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谋杀。我三天之内就要答案。
1: 三天。
0: 港督大人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明白吗？
1: Sir， 我尽量啊。
0: 好，好的。
1: 那我、嗯、啊，
0: 走。等等，把这个带走，我不想再看到他。
1: OK。

0: 放我出去！
1: 进去吧。坐那儿。老实点啊。
2: 燕子，我姐姐怎么样了？
3: 我昨天给你姐姐拿了一些钱，还专门买了药。她问我你最近几天怎么没回家，我说你在做一笔大生意，要出去几天。等做完这笔生意，你可以赚很多钱。
2: 她现在身体怎么样？
3: 你要是还惦记你姐姐，就先做一件事。
2: 什么事啊？
3: 杀一个人。
2: 你们疯了？这是拘留所，我杀了人，我还能出得去吗？我，
3: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你执行就可以了。阿彪，这是组长的命令。
2: 你们怎么就不能先把我放出去，再把这人干掉呢？
3: 废话，外面能解决的话，我还用得着你吗？
2: 在这动手风险太大，万一失败了，我出不去，我姐姐怎么办呢？
3: 你要是完不成这次任务，你就更出不去了。
2: 你。

0: 你放心，组长绝不会忘了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去告诉组长，我任务完成之后，必须马上放我出去。
1: 放心吧，有我呢。目标是谁？
0: 苏醒。

0: 走吧，冤枉啊！放我们出去！我们冤枉！哎呀，
1: 放我出去！
0: 老实点，退回去！
2: 放我出去！
0: 把门打开。
2: 好。
0: 看了吗？打开，进去，锁门，老实点啊！

0: 哎，那边去！哎，我和你说话呢，没听见？让开！兄弟，你是来找事的吧？
1: 告诉你，我不光是来找事的，我还是要来揍你呢。

0: 如果我是你，就绝不会去拿枪。起来，
1: 你要干什么？
2: 既然处长先生这么喜欢这幅字，

0: 那您就留下吧。
1: 好吧，我收下了。
2: 回去之后啊，深井那样的乱地方你就不要去了，多去去什么教堂啊，做做礼拜啊，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哈。回见，苏先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2: 我担心你要惩罚
8: 那些病人。
13: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把门打开。
1: 不是我先动的手，
2: 把他关内屋去。
3: 是，
2: 走。

0: 起来，走。
1: 怎么？跟老蔡待的时间长了，耳朵不好使了是吗？打架听不见了是吗？啊？
2: 听得见，听得见。
1: 我告诉你，再让我看到你这样，我扒了你的皮。
2: 对不起，丽萨，对不起，丽萨，丽萨，你慢走啊！
1: 呸！
2: 看什么呀？关门！干什么呀？走啊！
3: 您的那位朋友罗冠英罗先生逃跑了。
4: 逃跑了？什么意思啊？
3: 就是那位罗先生伙同另外一个同伙打伤了我们一个警员，跑。
4: 听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确实去过医院，也确实想要绑架罗冠英，可是当我到了医院的时候，罗冠英已经跟他的同伙打晕了警察，自己逃跑了。

为什么苏醒和李探长说同样的话？他们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0: 组长。我们失手了。
1: 什么？
0: 阿彪失手了。
1: 失手了？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成？

0: 老大，把先生到了。
1: 庄老大，你要跟我耍无赖是吧？这批军火在你的地盘上损失了，你不该给我个交代吗？交代什么呀？
0: 我凭什么给你交代啊？钱我交到你兄弟手里了，军火警察给抄走了，我的码头还被封着呢，这谁给我交代啊？
1: 你的码头封了，庄老大，你说的没错，钱呢是给我手下的弟兄，可是那些钱还有军火还有我手下的兄弟现在可都在警署呢，这怎么解释？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啊！
1: 你能告诉我这些警察怎么出现在你的地盘上的呢？
0: 怎么，你是怀疑我出卖了你？我的人还在警局里呢。
1: 你的人第二天就被放出来了，对吧？还有，你的码头现在也已经解禁了，不是吗？庄老大，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和警署一起给我做了个局呀？
0: 大老板，老子我在香港混了20几年了，从来没有出卖过朋友，就是凭着这个义气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咱就没得可谈了。
1: 我正是因为相信你，所以今天才来找你。
0: 那你想怎么办？说吧。
1: 庄老大，我不管你是不是跟警署一起给我做了个局，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清楚，这批军火是在你的地盘上让警署给扣了，按照规矩你庄老大必须赔偿我一半损失。
0: 哼，不可能，我损失的钱谁给我赔偿啊？
1: 在这江湖上，我相信你混了这么久，应该知道规矩两个字吧。
0: 哼，规矩？你还跟我谈规矩啊？哼，呸。怎么，小丫头？哼，我相信你不敢开枪。
2: 那就试试，我数三个数，一、二。

0: 亚楠啊，没看出来庄老大是在开玩笑吗？我就不相信庄老大会因为这点事就把自己的命搭进去。行了行了，把家伙都收起来，拿着吓唬谁呢？这是。
1: 好了，庄老大，我念你也是条汉子，在香港混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应该也懂得规矩。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的损失和答应租给我的船，你都要给我。好，走江湖，凭的就是义气。
2: 这么着，如果是我的人透露了消息，这些我都答应；如果不是的话，大老板就怪不得我了。不送了啊，
1: 老大，您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哼，我就不信他能耍出什么花活来。
3: 里面请。今天罗先生来找过我，他跟我讲，三天之内就可以准备好船只，我们就可以离开香港了。哎，
4: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哎，
3: 这真是太好了，马上就可以回到家乡了。
4: 是啊，
1: 终于等到这一天喽。
4: 罗先生还特别叮嘱我，这次行动要轻装外出，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希望大家回去做好准备，要注意安全。这两天尽量减少外出，以便于我们随时联系。
2: 童教授，您放心吧，我们会注意安全的。
4: 何教授，
2: 嗯，
4: 就麻烦你通知一下其他人吧。
2: 好。
5: 莲蓉够不够？我能吃一下吧。
6: 先吃饭用啊。
2: 睡觉去啊。来，来，都吃一点，尝尝这个。
6: 别好吃。来，谢谢。走了。行，先走了啊。谢谢。
5: 哎，好，谢谢。
2: 好。
5: 你尝尝就是。
2: 是吗？
5: 先生，这是今天的报纸吗？
2: 你想在报纸上找什么？
5: 找一个朋友，你朋友是哪里来的？五湖四海。咱们先吃饭，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干活。老板，
7: 哎，来了，再来一碗。
5: 先生。 要点什么？来两笼包子，两碗虾仔面。
7: 好的，稍等啊。
5: 晚上过去的时候，把东西准备好了。来，多吃点。

0: 通江南已经相信罗冠英了。罗冠英已经跟我说过这事了。船联系好了吗？船是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货轮。
1: 俊奇，你还在担心那批军火的事情吗？这个杨副官要是三天拿不到这笔钱的话，那王司令肯定是会翻脸的。
0: 那这笔钱，你要自己承担吗？
1: 我找过庄。

0: 我们一点责任都不担。可是三天，我们凑不齐这么多钱。
1: 实在不行，咱们就离开香港，我带你去美国。
0: 现在不能离开，任务怎么办？
1: 命重要还是任务重要？

0: 如果我是你，就绝不会去拿枪。起来，
1: 你要干什么？你是谁？你，我告诉你啊，我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跑不出这个屋子。
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开枪杀了他。
1: 兄弟，看来你是不认识我呀。
0: 我认识你，但我手里的家伙可不认识你。
1: 别以为手里有武器就为所欲为。我告诉你，楼下全是我的人，我要打个招呼的话你跑不了。
2: 看来你是舍命不舍财呀。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你。
1: 别，兄弟，兄弟，你想要什么？
0: 钱呢？
1: 钱，钱，钱在书房呢。
0: 走。最好老实点。

0: 党哥，
1: 阿炳，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所以在这儿等你。
1: 嗨，就他们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啊，拦不住。走，回去。
2: 好。
3: 少爷，怎么会这样？少爷，您没事吧？
4: 快快把我解开！哎，快快站住！快点！笨蛋，看我怎么收拾你！看见长什么样没有？
3: 蒙着面没看清楚。
4: 长什么样都没看见。
2: 他怎么办？
1: 给他点教训就行了，让他知道，有些人不是好惹的。
4: 当勋奇这个混蛋，走。

0: 周叔，这是真的吗？啊，
1: 是真的。
0: 哇，你这个臭小子，无组织无纪律，以后不能再擅自行动了啊。
2: 嗯，对了，阿平也出了不少力的。
3: 爸，如果英华收到这幅字，是不是就能把苏大哥放出来了？
1: 嗯，
3: 太好了，苏大哥很快就自由了。
1: 阿平，收起来吧。

0: 真的，这是真的。处长先生，果然好眼力啊！
1: 这东西保存得很好，非常好。处长先生，您可真是行家，
2: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我把这幅字拿来，就是想让您好好欣赏的。
1: 可惜呀，这不是我的。

0: 既然处长先生这么喜欢这幅字，
1: 那您就留下吧。
2: 哦，这恐怕不合适吧。
1: 看您说的，这怎么不合适呢？这种名人字画就是用来珍藏和鉴赏的。
2: 那黄先生那里怎么办？
1: 哎，黄先生那里我去说，这点面子他一定会给我的。
2: 好吧，我收下了，我收下了啊！谢谢，谢谢周先生。
1: 不客气。
0: 处长先生，我那位朋友的事情
1: 查清楚了吗？
2: 我确定他没有问题，他放了。
1: 谢谢。

0: 老大。
1: 怎么着，这个党勋旗找到没有啊？
2: 还没有，这个党勋旗神出鬼没的，这段时间彻底消失了。
1: 继续给我找，我就不信找不着他。
2: 是。
1: 对了，告诉弟兄们别走漏消息。
2: 嗯。
1: 这个混蛋连我的东西都敢抢。

0: 进来。
1: 三儿，三儿，你找我？
2: 李探长，通家的守卫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
3: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在童家附近巡逻了。
2: 那杀肥仔的凶手是不是苏醒？
1: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凶手应该不是苏醒。
2: 不是。好了，根据我们大英帝国的法律，既然苏醒不是凶手，我们没有权利继续扣押他。放了他，你马上去办。
1: 放啊。
3: OK， 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黄经理，我前些日子让你准备的船，准备的怎么样了？我马上就要用了。
1: 当组长，实不相瞒，您订的那艘灯笼号前天刚刚出海了。
0: 出海了？哎，
1: 为什么要出海啊？这艘船，我可是很早就订下了。
0: 黄经理，我们订的船你也敢私用？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钱都是老板给的，我的钱可是我自己赚的。再说了，轮船公司上上下下还有上千张嘴等着吃饭呢，不给钱，谁来给我干活呀？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决定会给自己惹多大麻烦？

0: 这也不能怪我呀。实话告诉你们吧，这艘船是孔家二少爷用了，你们也知道，孔家的实力可不是我一个小小的经理能惹得起的。张组长，不是我不肯帮你的忙，轮船公司是招商局的产业，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经理。 那些达官贵人们要用船，我也拦不住啊！张组长，你要是觉得我有意难为你的话，你可以向上面反映嘛。
1: 你找死！
2: 哎，这。

0: 我虽然是轮船公司的经理，可我也仅仅是一个招商局的职员。大老板吩咐的事，我也不能不做呀。现在你就是杀了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1: 是是是是，啊，你别怪我手下人冲动啊。有些事情也是迫不得已。哦，那你除了这条船，还有别的船可用吗？
0: 哦，有倒是还有一艘，不过现在正在检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0: 不，就三天时间，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把这艘船一定要检修完。
1: 我尽力而为吧，
0: 拜托你了。

对了，黄经理啊，好像你的家人都还在香港吧？我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拜托你了，一定要办。如果办不成的话，有些事情恐怕我也拦不住。

0: 老李，你就是小心眼儿，你别当我不知道。哎呦，苏先生，哎呀，要回去了。哎呀，不好意思啊，苏先生，我们查清楚了啊，那个杀死肥仔的是另有其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人不是我杀的，我只是个商人。倒是你们这儿有人想要杀死我，李探长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
0: 您真要听解释啊？成，那咱回去，我好好给您解释解释，好吧？
1: 算了，我还是回去喝茶了。
0: 哎，等一下，您的手表还给您，省得说我们香港警察占您便宜。另外啊，苏先生，回去之后啊，深井那样的乱地方你就不要去了，多去去什么教堂啊，做做礼拜啊，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哈，回见，苏先生。
2: 团长，这小子怎么这么拽啊？
0: 哎呀，大陆来的土财主，没见过世面，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3: 阿生，别忙了，先把饭吃了。
4: 我一会儿再吃。
3: 那我给你放桌上了啊。
4: 嗯。

0: 罗老弟啊，
1: 啊，
0: 轮船公司我已经去过了，已经跟他们谈好了，三天之后呢，随时听你的调用。
1: 好，辛苦党兄了。
0: 哎，
1: 哎呀，党兄放心，事成之后，我会如实向毛老板禀报，这次一定给您记一大功。
0: 那多谢罗老弟了。
1: 怎么，党兄有心事啊？
0: 我就觉得，佟江南走了之后，英国人肯定会调查此事。我觉得早晚啊，都会调查到我的头上。到那时候恐怕……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啊，罗老弟，回去你能不能跟毛局长说一声，把我调离香港啊？
1: 比起内地的兵荒马乱，香港称得上是世外桃源了，当兄大可放心。
0: 罗老弟，你看啊，我这些年在香港天天迎来送往的，给上边办了这么多事啊，说实话，这上面每年给我的经费真是少得可怜
1: 啊。
0: 哎，最主要的是我手底下的那些兄弟，他们也得养家糊口啊，我是不是也得管着呀？所以有些事情我做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比如？
1: 哎，党兄此话可就见外了，秦琼也有卖马的时候。我来香港呢，就是为了完成毛老板交给我的任务，至于其他的嘛，与我无关。
0: 那好，罗老弟，你的情谊我记在心里了。
3: 好了，四大哥，你终于回来了。
4: 老周，回来就好。来，坐。
3: 四大哥，喝水。
4: 啊，谢谢啊。对了，老周，警察怎么这么突然就把我放了？
3: 爸爸把他珍藏多年的印章送给了英华，邱英华。
0: 哎，小静。
4: 哦，
0: 哎，不就是一枚印章吗？不过这个英华还真是贪得无厌，这一枚印章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得靠我们大龙啊。
3: 对，说起来呀，这次出力最多的是大龙哥。
4: 大龙？
0: 嗯，是英华看中了一幅字，最后是大龙和阿炳冒着危险从庄老大那儿抢出来的。
4: 谢谢你啊，阿炳。
5: 这都是大哥一个人的功劳，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4: 中国古代的优秀字画都是文人先贤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可惜啊，便宜了这个英华。
3: 没事儿，咱们以后一定会找机会把这幅字要回来。
4: 老周，你对那个探长李文博了解多少？
0: 这个李文博确实有一些能力，早些年侦破了几个大案，爬上了华人探长的位置。他深得英国人的信任，管辖着香港几个最富有的地区。他表面上是警察，实际上是替英国人收黑钱。香港几大黑帮都不敢惹这个人，因为他行事狠辣，江湖人称丧门伯。你怎么突然想起问他来了？
4: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们以后得多提防着他。
6: 你先去找资料。
7: 哎，
6: 啊，
7: 阿生姐，
3: 阿杰，

0: 啊，商姐，你怎么来了？
1: 你看，你看，啊，你看他俩。哎，走走走走，走吧，走走。
2: 阿杰，你们通缉的这个人抓到了吗？
0: 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了？
2: 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0: 你要找的人是党勋奇？
2: 阿杰，
0: 他是杀害伯母的凶手。
2: 他现在在。

0: 我们现在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1: 阿锦，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第一时间通知我。你放心啊，
0: 阿胜姐，我一定会抓住他，给伯母报仇。
1: 阿锦，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0: 你放心吧，阿胜姐。
2: 伯哥，哎，哎呀，从背影上来看是童小姐吧？哈哈哈哈哈！
3: 伯哥，童小姐她是来……
1: 阿姐，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3: 哎，等等，别着急，童小姐，快中午了，要不我请您吃中饭吧？哎。
1: 伯哥，哎，你把人怎么了？不是，他就是过来。阿姐呀，谈恋爱不能着急，那得是从勾小手指头开始的。你是不是要跟人家？哎呀，兄弟呀，你说你急什么呢？这种事情你得问我。这方面我有经验。我跟你说啊，你这一乐一急，那边就得生悲了，知道吗？乐极生悲，乐极生悲，就是说这个的。年轻人太着急。
4: 这事能着急吗？真是！勾手指头。哎呀！喂，哪位？
5: 钟教授，
4: 我是罗医生。
5: 罗医生，是我的药品到了吗？
4: 药品都已经准备好了。好的。 谢谢。
5: 如果方便的话，请按咱们定好的时间来取药。
4: 那一定，下午见。

0: 对了，老周，大龙去哪儿了？大龙啊，他去找老赵了解国民党招商局传播公司的船只使用情况去了。
1: 近期有没有罗冠英的消息啊？
0: 没有啊。
1: 那有没有生人进出童老师家？
0: 根据观察点的同志传回来的消息说，之前有一个印度人和李文博探长先后进入了童教授的家。
1: 印度。

0: 罗先生，
1: 哎，
0: 回北方的船都已经安排好了？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不过这次我们北上的消息先不要告诉任何人。
2: 你们现在马上去轮船公司，想办法拖延他们的检修时间，阻止辽海号出海。
3: 只要您保证辽海号正常维修，想办法推迟一下出海日期就可以。
4: 石师傅啊，
0: 啊，
4: 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要是不去，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诸葛击破，
11: 硬上，不
12: 换首发。
1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1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担心你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
14: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印度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罗冠英。
1: 罗冠英，他伤得不是很严重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0: 罗冠英的伤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严重。
2: 如果这个印度人是罗冠英假扮的，那么敌人就要开始行动了。
0: 老周，我看不光是让咱们的同志去童老师家蹲守，防止罗冠英再次接触童老师。同时也要留意老师的一举一动，查清楚都接触过什么人。另外，让大龙除了调查招商局轮船公司的情况外，还要留意私营船只的调度情况，不给敌人可乘之机。
2: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党勋旗，这个人是谁啊？
1: 他就是杀害妈妈的凶手。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从上海到重庆，又到香港，难道他一直在跟着我们？
1: 上次我去看罗先生，在医院就遇到了这个人，结果让他给跑了。直到今天我看见了这个通缉令，就断定他就在香港，一定不会有错的。爸，我要亲手杀了他。
0: 阿生，你一个女孩子不能面对这样穷凶极恶的歹徒。
1: 我要杀了他，否则我的内心永远不能平静。
0: 阿生，听爸爸的话，要冷静，冷静。这些年我时刻都在想着为你妈妈报仇，但是你想过吗？如果你妈妈站在这里，她会让你这么做吗？她会让你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2: 听妈妈说，我们想办法，
0: 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杀害母亲的仇人意外出现在香港，让童生的心中掀起滔天巨浪。他发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找到凶手。他要为母亲报仇。

0: 我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去跑马场见了马老板。他说呀，今天晚上英华要举办一个小型的酒会。这马老板是不是看上你了？吃醋了？你觉得呢？ 我又不会给他机会的嘛。我的心思，你还不清楚啊？嗯，走。什么事儿？有兄弟回来报告。
1: 庄老大昨天晚上被人抢了，
0: 谁被人抢了？
1: 庄老大，
0: 庄老大被人抢了。都抢什么东西了？
1: 珠宝还有字画。
0: 字画？这庄老大大字不识一个，他还收藏字画？
1: 好像有一幅叫什么“月照寒”，很有名。
0: 哦，这庄老大被人抢了倒是好事儿啊。
2: 他还总以为自己是香港的老大，这回被打了脸，也该清醒清醒了。先生，请慢用。啊，谢谢。来了，轮船公司有情况。
3: 郑秘书今天告诉我，说有两个人去找过黄经理，要在3天之内坐一艘远洋货轮。

0: 郑秘书。
1: 对，郑秘书是咱新发展的同志。
0: 哦，那现在轮船公司还有没出海的船吗？
1: 只有辽海号，正在抢修。
0: 什么时候能修好？
1: 不知道，不过黄经理已经找到轮机长了，说要在3天之内务必完成检修。
0: 这个消息很重要。老赵，你回去之后继续监视，有新情况随时告诉我。
1: 好，
0: 那我先回去了，这件事必须马上向上面汇报。
1: 快去吧。
0: 好。
2: 都到了，
3: 哎，唐教授，
4: 好好好，唐教授，
3: 好，
2: 来了，
3: 郭先生，快坐吧，来，
2: 好，
3: 就等您了，
4: 教授，
2: 请坐，
4: 请坐，哎，
2: 坐吧，
1: 罗先生，
2: 哎，
1: 回北方的船都已经安排好了，
5: 我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想提醒各位，国民党特务的手段，我想大家都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希望，这次我们北上的消息，先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们的亲人。
1: 现在的局势我们很清楚啊，国民党的残忍我们也清楚，你就放心吧。

0: 苏晴，可回来了。
1: 王大龙，你怎么回事？苏大哥刚从警署出来，你又想给他送医院里去？
0: 我
1: 赶紧看看呀！
2: 去医院，去医院，
0: 怎么样？
1: 苏大哥没事吧？
0: 没事吧？
1: 怎么回事啊你？
0: 我这不是一见苏晴回来我开心吗？你没事吧？
1: 看看呀！啊，走走走，送医院去。
0: 对不起啊，苏晴，对不起。
1: 咱去医院啊，快，
0: 走。

0: 大龙，我当然没事了，说什么对不起他，我还得好好感谢你呢。
1: 你这家伙骗我呀！苏醒啊，我记住。
2: 大龙，你回来了。
3: 老周，
4: 周叔，轮船公司有消息吗？有一个重要消息，今天有两个人去轮船公司找到了黄经理，他们要在三天之内用一艘远洋货轮。
2: 罗冠英刚刚和童教授见过面，今天就有人去轮船公司找船，看来敌人是打算带童教授他们离开了。
4: 老赵告诉我，现在轮船公司只有一艘辽海号正在检修，按照计划检修应该是在15天之后才能完成，但是黄经理要求他们必须在3天之内检修完毕。
2: 看来敌人就是要用这艘船带他们离开。大龙、苏醒，你们现在马上去轮船公司，想办法拖延他们的检修时间，阻止辽海号出海。
5: 是
6: 是。
7: 罗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具体时间吗？我们也好做些准备。
8: 好，是这样，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防止走漏消息，具体的出发时间我还不能告诉大家，请各位回去做好准备，等我通知，我们随时出发。
7: 什么意思啊？
9: 你的意思是我们中间会有人告密？
8: 啊，
6: 你怎么这么想啊？
8: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会怀疑大家，我呢是怕各位在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还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请各位理解。
6: 要这么说那我们可以理解
8: 啊。
10: 罗先生
8: 啊，
10: 这次行动的危险性我们是很清楚的，您的顾虑我们也可以理解，还是请您谈一谈具体的计划吧。
8: 好，我们这次撤离呢一定要躲开国民党和英国人的眼线，我考虑到各位家眷较多，一起撤离的话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这次撤离只能各位教授一

0: 不能携带家眷，不带家眷，这怎么能行啊？
1: 这怎么行啊？
2: 等我护送你们安全的到了北方之后，我会亲自回来接他们。可是，如果我们走了以后，那国民党特务会不会把怒火全都发泄在他们身上啊？是啊，这太不安全了。
3: 这要不他是放心的。 大家，先听我说两句。罗先生说的没错，我们这次撤离本身就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如果我们带着老人孩子，这么多人出行，那不是等于告诉港英政府和国民党特务，我们要走吗？哎，
4: 可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这安全无法保证啊。
5: 是啊，这风险太大了，是个问题啊。哎呀，这一下老小的，各位，我们的同志一定会保护好各位的家眷，不会让他们受到伤害。嗯。老板，面馆在哪儿啊？
6: 往那边走，那边。
5: 啊，谢谢。
6: 就在里面，大龙，快进来！来，这是苏青同志，这是老赵同志。
7: 啊，你好，咱们进去说吧，大家都等着呢。好。
6: 怎么还不回来啊？
7: 来来来，快请进，请进。
8: 好，请。
7: 哎，来了。
8: 哎呀，
6: 同志们，好久不见呐！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苏醒同志，刚刚从解放区过来。苏醒，阿亮，
9: 这两位呢，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同志，耗子、阿亮。你好，
6: 你好，
8: 你好，你好。
6: 还有这位，我得重点介绍一下，我的好哥们儿鲶鱼头。嗯，你好，苏醒同志，你好，我姓赵，老赵是我叔，欢迎你啊。
8: 苏醒，这位呢是老张，专门负责咱们的情报工作，也是非常优秀。
6: 苏醒同志，咳嗽把你盼来了，快坐，来，来，坐下，坐下，坐，
8: 坐，坐，坐，来，来，喝水。
6: 哎，同志们，苏醒同志。
8: 有重要的情况要和大家说，苏醒同志，快跟大家说说吧。
6: 对，快跟我们说说。根据我们的情报，保密局的特务正在联系轮船公司，他们准备劫持一批在港的民主人士。正用的船只就是正在维修的辽海号。
8: 辽海号，
6: 对。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必须阻止敌人的阴谋。至于具体行动，就请苏醒同志跟大家说一说吧。
8: 嗯嗯嗯，是。
6: 前一段时间，图哲先生已经通知平民主人士取得了联系，就等我来把他们带到北方的解放区去了。可惜，图哲先生遭到了保密局的杀害，他们派特务冒充我党的接头人，骗取了民主人士的信任，而且还打算从水路把这平民主人士带离香港。现在，除了在港的辽海号以外，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其他的船只都已经被调离出港了。
8: 怪不得今天黄经理去了船坞，要求辽海号的检修工作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否则的话，大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6: 是啊，
7: 看来这件事错不了。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都是大学教授。
6: 就几个教书的，有这么重要吗？
7: 小张，你想想，如果这些人无关紧要的话。 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带他们走呢？
6: 老赵说的对，这批民主人士当中啊，有物理专家、化学专家，还有数学专家，他们都是宝贵的人才。
0: 他们都是未来新中国的希望。

0: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止梁海浩出海，使保密局特务的阴谋完全落空。
2: 苏醒同志，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老赵，咱们得想办法让梁海浩彻底趴窝。
3: 赵大哥，怎么了？有难度？
2: 想让梁海浩趴窝，就得从机械方面入手，得找他们的轮机长。
1: 轮机长？
2: 但是梁海浩的轮机长是老石头，
3: 石传英。这下可麻烦了。
1: 怎么？他是国民党的人？
3: 那倒不是，不过比那些人还难办呢。
2: 这个老石头啊，跟船打了一辈子交道，这船就跟他的孩子一样，想让他搞破坏，估计不可能。
1: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争取到这个人的支持。
2: 这样，我去找找他。
3: 我跟你去。
1: 夏龙，你让老赵自己去吧，其他的同志们也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咱们这次的行动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老赵，你想办法把石大哥带到这儿来的。
2: 好，
4: 走，咱们先干活吧。
2: 走。

0: 经理，
1: 你怎么回来了？都安排好了吗？
0: 都安排好了，不过要三天干完，确实有点难度。
1: 我也知道难呢，要是完不成，我们都要倒霉呀。
0: 经理，到底是谁这么着急用船啊？
1: 你别管是谁，反正我们都惹不起。
0: 我回来的时候，工人们都在嚷嚷，说三天根本干不完。
1: 你没告诉他们，检修期间每人发3倍的薪水吗？
0: 说了，不过负责检修的轮机长说，检修是有正常程序的，三天时间根本不够。如果检修不彻底，出海以后要是出现故障，可就麻烦了。
1: 这样，你去给我盯住他，无论如何要让他完成，千万别出岔子。
0: 好的，经理。
2: 哎呀，这什么事儿啊？
3: 哎呀，来吧。
2: 肯定是好事。
3: 对对对，好事。来来来来来，
2: 老师，
3: 快请进。来来来，
2: 赵我真的很忙。
3: 哎呀，先坐，
2: 什么事儿啊？
3: 先坐下啊。
2: 大龙，这么是你小子？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4: 我能干什么呀？石大哥，这位是我的一个朋友，想和你聊一聊辽海号的事。
2: 哦，
5: 石大哥你好。
2: 哎。这辽海号的事儿，你们找船长去啊？找我干什么呀？
5: 石大哥，我听说您是维修机械的好手，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您。
2: 哦，你不是轮船公司的人？
5: 我不是，我从北方来。
2: 哦，对不起啊，兄弟，我时间很紧，你们……
3: 哎，老师，你先让苏先生把话说完。
2: 哎呀，老赵，你就别跟我添乱了。这辽海号啊，三天以后就要出海，黄经理要求我们抓紧检修。你想想，15天的活儿，3天就得干完，我真没时间。
5: 辽海号不能走，
2: 不能走。你什么意思？
5: 实不相瞒，我来轮船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辽海号出海。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石大哥，我想请您帮忙救人。
2: 救人？
5: 对。您知不知道黄经理为什么催您催得这么紧？

0: 因为他们要运的并不是货，而是活生生的人。国民党要劫持在港的一批民主人士，咱们不能坐视不理啊。
1: 我就是一个和机器打交道的人，这些事儿我怎么管得了吗？
0: 您能管得了。来，石大哥，您坐。只要辽海号不能出海，国民党的计划就不能实施。
1: 哎呀，这船是国民政府的，那走还不走，我说了不算呢。
0: 石大哥，我听大龙跟我讲，您在轮船公司已经十几年了，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您是一清二楚的。这些高官大佬利用海运疯狂敛财，肆意挥霍，而你们呢，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为继。现在国民党政府在内地是节节败退，腐败的蒋家王朝迟早要垮台，这些当官的吃你们的喝你们的，还不把你们当人看，您还愿意继续给他们当牛做马吗？
1: 老弟啊，这国民党的事儿我早就看透了，我不愿意为他们扛活，可是我得活着呀，还有我一家老小要吃饭要穿衣，你说这个我能怎么办？
0: 石大哥，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您看能不能这样，只要您保证辽海号正常维修，想办法推迟一下出海日期就可以。
1: 他们天天派人盯着，这要是耽误了，那麻烦就大了。
2: 石大哥，你就看在我们兄弟的情义上，帮帮我们行不行？
1: 哎呀，大龙，我石传英不是个不讲义气的人。上一次我女儿生病，你帮了我大忙，我全在心里边呢。可是这辽海号的事儿，我不能赌上全家老小的生计啊。
2: 石大哥，
1: 大龙，对不住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
2: 石大哥，石大哥，
3: 老师，
2: 石大哥，您再考虑一下，石大哥。

0: 喂，
1: 组长，有人来轮船公司了。
0: 谁呀？
1: 就是照片上那工头。
0: 他出来了。他干嘛去了？
1: 他跟梁海浩的轮机长见了一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0: 他现在还在轮船公司吗？
1: 现在已经走了。
0: 这样，你把那个轮机长给我带回来，注意啊，不要惊动别人。
1: 是。

0: 在那边，周叔。哎，苏翔，回来了。嗯，情况怎么样？哎，
1: 我和大龙找到了辽海号的轮机长石纯英，但是没有做动他的工作。嗯，
0: 他怎么说？
1: 他担心受到牵连，怕自己家人的安全无法保证，所以……哎，轮船公司除了我们的人，也有国民党的眼线。
0: 他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打算去趟他家，再做做工作。好，大龙，
2: 嗯，
0: 你知道石川英家在哪儿吗？
2: 知道。
0: 你带苏秦过去。行。
3: 好吃的肠粉，
4: 于大郎，刚做的鱼蛋，好吃的肠粉，于
3: 大郎，刚做的鱼蛋，尝一尝。
4: 王老板，老石啊，哎，老规矩，给我包起来啊！
5: 哎，
4: 好的。哎，老石啊，你老婆又想吃菠萝包了？
5: 是啊。

0: 大石，你可真疼你老婆呀？
1: 那必须得疼啊！
0: 来，
1: 你呀、啊，你想疼还没有呢啊！
0: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这慢走啊，老石。
1: 哎。

0: 阿芳啊，阿芳啊，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菠萝包。
1: 爸爸，哎，
0: 这你是谁啊？
2: 我坐在这儿，当然是你的客人了。
0: 我不认识你啊。
2: 没关系，一会儿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0: 啊，来，闺女，阿芳，你把孩子带到外面去啊。
2: 站住！
0: 哎，先生，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那个不要为难我的家人，好不好？
2: 你不为难他们也行，那你要跟我走一趟。
0: 我又不认识你，我跟你去哪儿去？
2: 我们老板想见你。
0: 你们老板？老板我就更不认识了，我
2: 去了你就认识了。
0: 这个
2: 石师傅啊，
0: 啊，
2: 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要是不去，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这
3: 还有多远？
4: 不远了，前面一拐弯就到了。
3: 走。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2: 你得罪不起的人。
0: 得。你们是国民党。
2: 哼，算你识相。既然知道了，跟我走一趟吧。
0: 哎呀，老总啊，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
4: 再跟我废话，老子毙了你！
5: 你们快走！快走！
6: 是大哥，你没事吧？
0: 我的孩子！
7: 哎呀，老师，
0: 我的女儿啊！
7: 爸爸，
4: 是大哥，嫂子，你们都没事吧？
7: 没事儿，大龙啊，谢谢你啊，先生，谢谢你啊，
0: 先生，谢谢你啊，
3: 石大哥，您客气了。现在特务既然找上门了，这里恐怕你们就待不下去了，咱们另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好嫂子和孩子。
0: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石大哥，嫂子，我们走吧。
0: 哎，
7: 好，
8: 谢谢叔叔。

0: 找我有事儿啊，表哥。
1: 嗯，我跟你说点事儿。你来香港多长时间了？
0: 快一年了吧。
1: 最近这段时间你一直照顾我们，辛苦了。
0: 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1: 雨蓉，如果有机会回内地，你愿意吗？
0: 其实哪好都不如家好，可兵荒马乱的，我实在是害怕，留在香港不是更安全吗？
1: 最近的局势已经明朗，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0: 叶落归根呢、啊、
1: 表哥，你是说我们要回去吗？
0: 对，你也看到了，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北上的计划，但是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我们盯得很紧。这次回去呢，人不宜过多，但是罗先生已经说好，把我们安顿好就回来接你。
1: 哦，我知道了，没事儿，表哥，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3: 来来来，先喝点水、啊。
4: 赵大哥，我来吧。
2: 哎，不不不不，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你坐。
5: 真好。
2: 好。
5: 好。
2: 来，
5: 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吧。
6: 谢谢你。
2: 太谢谢你们了。
4: 哪儿的话，石大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国民党特务能去找你一次，就能去找你第二次。我看，你还是暂时先别回去了。
3: 是啊，老师。你跟嫂子孩子就住我这儿吧。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3: 哎呀，都是朋友，不说这个了啊。
7: 是啊，石大哥，老赵都发话了，你就踏踏实实的住
5: 啊。石大哥，您就别客气了，嫂子在这儿正好可以跟我作伴儿。
8: 谢谢弟妹。
5: 哎呀，都是自家人啊。
3: 哎，老伴儿，
5: 哎，
3: 你带着嫂子和孩子先去休息吧。
5: 好，嫂子里屋去。
8: 哦，好，
5: 来。
2: 老周，真是太麻烦你了。哎，
3: 踏实住着。
2: 哎，
4: 石大哥，眼下看来，这国民党特务因为辽海号的事情已经盯上你，日后你有什么打算？
2: 哎，他们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呀！我要是一个人，我就跟他们拼了。可是他们怎么办呢？
4: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同志一定会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
2: 同志，
4: 我是共产党员。
7: 好，石大哥，我跟老赵也是共产党员。
3: 嗯，
7: 在这个轮船公司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志。
2: 你们，
4: 石大哥，国民党败局已定，只要咱们团结起来，那些国民党特务不足为惧。
2: 说实话，我早就看透了，这国民党根本就不把我们工人当人看。
3: 嗯，
2: 他用得着你的时候吧，给你点甜头；用不着你的时候啊，连条狗都不如。这么些年了，我一直盼着他们彻底的倒台，我好回到内地，过几天人过的日子。
4: 放心，这一天一定会来。
3: 老师
2: 啊，
3: 你看那辽海号的事，
2: 这我跟着你们干。
4: 哎，石大哥，
3: 太好了，
2: 太好了，
4: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件事情有把握吗？
2: 这辽海号的轮机啊，是德国进口的，嘿，好着呢。
7: 咋了？你心疼了？
2: 心疼？哼，我恨不得一把火烧了，也不让狗特务用。
4: 那倒不必，石大哥，您呐，只要让辽海号暂时不能出海就行。这艘船，日后咱们还能用上的。
2: 对呀、
3: 啊，
2: 你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
4: 好，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2: 哎，
9: 当兄
3: 啊，
9: 船的事怎么样了？
3: 嗨。我正要去找你呢，这船的事儿呢，出了点小问题，啊，不过问题不大。
9: 什么问题？
3: 咱们订的那艘船，被孔家二少爷给征用了。
9: 这帮高官子弟，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
3: 嗨，不过没关系，我呢，去了一趟轮船公司，他们那儿还有一艘船。辽海号，不过现在正在维修呢。
9: 需要多长时间？
3: 他们跟我说大概是需要半个月，不过我已经跟他们商量好了，

0: 三天之内必须修好，我们来用这艘船。哎呀，这次任务幸亏有党兄的协助。嗨，
1: 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组长，
0: 啊，说，
1: 阿山出事了，他被人袭击了，石川英一家也跑了。
0: 谁干的？
2: 苏醒。
0: 苏醒，
2: 他没有死在警署吗？这小子命大，差一点就得手了，结果让三门部搅了局。哎，党兄啊！哎，党兄啊，这个人要是出来了，恐怕会坏了大事。别急，别急，现在同江南应该已经完全信任你了。 你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船。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明天我再去一趟轮船公司，我把这件事最后敲定。辽海号一定要让我们用。
0: 那辛苦党兄了。

0: 老周，哎，怎么样？
1: 周叔，幸亏我跟苏行去得及时，要不然石大哥就被特务给带走了。
0: 快说说情况。
2: 我们到的时候，特务正打算带走石大哥，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救出了石大哥。
1: 对。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哎，放心吧，已经安全的送到老赵家了。
0: 哦，
3: 石大哥答应我们，只要家人安全，辽海号的事情包在他身上。
0: 是吗？太好了。
3: 但是我担心敌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0: 苏醒说的对，大龙，明天一早你去轮船公司组织咱们的同志协助老赵保护工人，保护史传英。

0: 抄写你了，那个老色鬼怎么就扇你了呀？瞧你那点心思！哎，你知道我今天看见什么了吗？
1: 看见什么了？
0: 庄老大被抢的那幅字。你怎么断定那就是庄老大丢的那幅字？你记不记得亚楠说？ 庄老大被抢的字画里面有一幅什么月账函的？那是幅字是文征明的外舅父岳丈吴玉涵。最巧的呀，是英华刚刚得到这幅字。
1: 这幅字怎么能在英华手里呢？他喝多了，说是有朋友求他办事儿，送给他的。
0: 谁找他办什么事儿啊？他是警察啊，除了抓人就是放人哦，还能办什么事儿？
1: 好了，收拾收拾，洗洗睡吧。

0: 干什么？
1: 石师傅，
0: 石师傅，马上放人，不然你们谁也别想走出公司大门。如果咱们每一个同志都能发展一批工人兄弟，我相信整个轮船公司马上就得陷入瘫痪。
2: 罢工？
3: 怎么又出事了？船进也进不来，你要负全责。
2: 是你把我们这笔买卖的信息告诉警察的。
4: 老大，你放过我吧！
2: 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

0: 问的是所有人，在你面对两难抉择的时候，是否能真的做到问心无愧？问的是医者仁心，医生不只是治疗躯体疾病，同时更需要去温暖病人的心，给他们信心。对于医生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点，跟病人之间的这种病患关系是很重要的。
1: 对不起，我没尽了全力。
2: 我孩子没了，肯定是你们做了什么手脚啊！
3: 我不想他就不死。
4: 你看，
5: 安吗？你看看里面有什么凶器？不就是这些破单子吗？
6: 我还有什么？
0: 因为他不管是跟病人的沟通，或者是跟病人的相处，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去理解病人。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嗯，
7: 各位师长好，我叫杜文振，我请大家吃个东西啊，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5: 这么好，
7: 那个国自然青年基金的拨款下来了，庆祝一下。
5: 天呀，小杜啊，
4: 那是国自然，国自然呢。
0: 小杜其实在科研和一些理论上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毕竟进入到临床，然后他也是一个新人医生，其实会在实操的上面没有就是太好。
1: 杜医生，桑汉，
8: 从开始到现在你手都就没停过，你只是拉个钩抽吸一下，用得着那么紧张吗？你搬个凳子边上看看。
0: 他的努力就属于他能够不内耗，然后有问题就去解决，努力的去做，但是有什么机会我也去努力的争取。
7: 主任，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8: 有，帮我离手术台远一点。
0: 对于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哭戏。其实小杜除了在阳光或者开朗的性格之外，因为他的共情能力很强，经常会遇到一些很小的细节就会让他非常的飙泪，所以当时我拍第一场戏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而且我的第一场戏就是哭戏。
7: 亚兰姐，那个石化水已经没了，待会儿连鼻导管给他换新的吧。
1: 哦，好。
0: 我当时就会觉得，哎，我是要运用一些外部技巧，还是运用一些就是情感借鉴，然后去听音乐，或者是怎么样帮助自己能够哭出来。那后面发现去到现场过后，你只要专注在角色里面，真的去看到你眼睛看到的一切的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的外部帮助，你就能够很自然的就是能够哭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跟小杜第一次有了很深的连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被攻克了。
1: 不是，你怎么哭了？
3: 就是因为太想太想活下来。
9: 张妈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东西是过不去的，人生就是福祸相伴，不要当病痛来临的时候才知道去珍惜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带给观众一些思考吧，然后以及让观众更加的去直观的了解病患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些就是一些很无奈的误解。
1: 我不应该听他们说我对不起。
0: 希望医生和患者之间能更多的去相互包容相互理解，这是我们需要传递出来的核心。
2: 上台去，今天又是为了守护人类心脏而奋斗的日子，为了患者的笑容和健康全力以赴吧，加油！
0: 希望大家看到我们问心能够给大家增加一些暖心和信心，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最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问心。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要惩罚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

0: 明晚，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来，客官。
1: 哎，我说，你们这儿没有点心也就罢了，连盘现做的热乎菜都没有吗？
0: 客官，您瞧这路上人影都见不着几个，有小老儿这碗热汤面已是难得了。
1: 那有碟酱肉也好啊，你这碗里清汤寡水的，这面汤都能照出人影来，怎么吃啊？京城里随便一家街边小馆都知道备着酱肉。
0: 哎呀，客官说笑了，那京城里的铺子哪是我这个小摊子能比的？要不我再给您加点葱花。
1: 哎，
0: 您慢用啊。
2: 殿下，一路车马劳顿，殿下乏了吧？这前边不远便是清平县，眼看这天也不早了，不如我们早些赶路，就在清平县落个脚，找一家像样的馆子，也好让殿下吃口热乎饭菜，如此休整一番，明日一早好赶路。
3: 不必了，吃完了吗？吃完就走。
4: 哦，
3: 阿锦。
4: 哎。
1: 哎，不是这，哎，这。
4: 顺喜公公，跟上啊。
1: 哎哎。哎呀，行了，都别吃了，先跟上。
3: 放松。

0: 都不可擅离职守。
1: 是。
0: 官驾请止步。太后懿旨，骊山书院闭门潜心修书，任何人等不得上山打扰。

0: 咱家是安庆宫长史，这位乃是当朝定王，奉旨前来的骊山宣慰使。
1: 见过殿下。
0: 我等奉圣上与太后之命，特携皇家恩赏前来宣慰骊山书院众人，还不速速打开山门放行？
1: 这骊山的封禁解除了吗？
0: 解除什么？封禁是封禁，宣慰是宣慰。太后仁慈，念及书院众人修书辛劳，特遣我等前来，此乃皇恩浩荡。
2: 能上山了吗？
1: 能，放行。
3: 殿下。

新封宣慰使，定王前来拜山。新封宣慰使，定王前来拜山。

0: 你俩去这边搜，是。你们俩，您那边搜，
1: 是。
2: 哎，怎么跑起来了？这边是。
0: 阿林。

0: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阿林，阿锦，分头找。
1: 是，
2: 跟上。

0: 阿离。
1: 哎呦，
0: 阿离，阿离。
1: 殿下，王妃在里面。

0: 咱家奉太后赐予，特随定王来骊山书院体察慰问。敢问王妃，骊山书院的人呢？徐山长在何处？诸位夫子又在何处？怎的一个主事的人影都瞧不见？
1: 他们都不在此处。
0: 不在此处？骊山风尽，飞鸟难渡，他们不在书院，又能在何处呢？
1: 他们都去后山收稻谷了。
0: 收稻谷？徐山长还亲自干这等活计呢？
1: 封山之后，外祖父便带领书院众人在后山开垦了一片薄田，引水种稻，聊作糊口之资。眼下正是稻熟时节，他们自然在田里。
0: 那他们何时能归呀？
1: 日落前便归。
0: 也罢，那咱家就在此等候了。哎，不过这一路跋山涉水，车马劳顿，几乎水米未进。
2: 劳问王妃，骊山书院可有什么吃食啊？
1: 现成的没有，不过厨房有米面，灶炉柴火俱全，诸位可自便。
0: 啊，那再劳问王妃，厨房又在何处啊？自便。

0: 大坚，我去别墅看一下。行，进去看看。是。 尽是一些见底的陈货，还自辩，连点像样的柴米油盐都没有，怎么自辩呀？
1: 大姐，你快看。

0: 这里还有一些稻米，这怎么吃啊？你们再去看看，看看有没有些东西吃。
1: 有什么发现吗？回湘君，没有发现任何人，到处都是很厚的尘土，还有发霉的衣物和被褥。
2: 那时间，卑职查看了一圈，情况不太对。
0: 什么不对？
1: 这书院各处屋舍虽在，但积尘甚厚，晾晒的衣物和被褥有一股浓重的霉味，像是许久无人翻动使用了，不似有人常住的模样。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早就跑了？
1: 卑职不敢妄断，只是确实透着蹊跷。
0: 你赶紧带几个人去后山，去看看他说的那片稻谷地到底有没有人。

0: 阿瑶，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
1: 阿离，那些前生旧怨跟你都没有关系，我不该迁怒于你，是我不好。你总说我好想你，别怪我了好不好？跟我一起回王府好不好？
2: 你是因为这个白了头发吗？

0: 哎，劳烦公公再等一会儿吧，有什么事儿等殿下出来再说。咱家已经等不了了，顺喜公公。
1: 定王妃，骊山书院的人究竟在何处？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们在后山收到蛊，公公何故再问？
1: 定王妃就不要拿咱家当三岁孩童消遣了。你说的那片稻谷地，虫鼠乱窜，荒草丛生，分明已经废弃了多年。骊山上下更是连一丝活人常住的热乎气儿都没有。整座骊山，除了你定王妃，没有其他人。
2: 没有人。
3: 谢谢山长教诲，学生请进。
4: 来，上来。

0: 没有人。
1: 阿离，
2: 太后懿旨命骊山书院上下在此潜心修书，私自潜逃就是公然抗旨，那可是要脑儿的事儿。
3: 这里肯定是，所以还是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0: 阿离，阿离，王妃，我还没说完呢，追呀！扶我，追！快点！
1: 阿离，
0: 不是，你俩别动了，不是，慢点，慢点。
1: 阿离，
0: 王妃，
1: 不是，
0: 大姐慢点。
2: 小心，阿离，没有人。怎么会没有人呢？阿离，你先别慌，等一会去我可以慢慢和你说好吗？那先别慌。
3: 当然没有人啊！丁华妃，你带我们跑了一路的山路，就是为了来到这个稻谷地。大洒家问你，你说的这个稻谷地？ 他看上去至少得有六七年没有人耕。
0: 闭嘴！阿离，阿离，你别去，阿离。

0: 殿下，顺喜星人已经连夜下山，说是要即刻回京禀报太后。如我所料，你也速速下山，替我把这封信送给圣上。
1: 那您和王妃呢？
0: 我留在这里陪她。

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 阿离。

0: 味道是不是太淡了？山里没有调料了，盐也没剩多少。东边岩壁下面有一块地，回头我去挖一些盐土回来，熬一熬就能出盐了。不会，汤很鲜，很好喝。
1: 那就好。阿瑶，你头发怎么白了？你昨晚是什么时候到的？昨晚我睡着了之后吗？府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昨日的事了。
1: 昨日什么事？

0: 阿瑶，没事。我昨天到的很晚，你都睡了。那你怎么不叫醒我？怕你会生气，赶我走。
1: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0: 是我自己的钱。
1: 哦，对了，外祖父和夫子们去后山收稻谷了，晚些回来就能见到你。

果然是正经事。骊山说要封山修书，自然不是说说而已。不过典籍浩繁，卷帙如山。修书之事，并非旦夕之功。外祖父和夫子们年事渐长，精力不济，每日只能略加指点。 所以校刊集议之事，便落在了我与几位师兄的肩上。奈何师兄们近些年多有懈怠。你瞧，我下山这些日子，这卷典章会要，竟然半点进展都没有。等夫子们回来，我定要好好说一说。

0: 要取什么？
1: 天文志。
0: 天文志。给。
1: 我今日要完成天文篇和农耕篇的初稿校刊，可能要费些功夫。你若是无趣，可以出去逛逛。
0: 我留下陪你。
1: 好。

山的贺来先生是鼎鼎有名的医道圣手，还曾写过上病论的，你听说过吗？我跟他学过骨伤的治疗之术，在山上也治过此类病症。

秋瑶，我来帮你一腿吧。我知道你之前治过很多次，看过很多郎中，也吃过很多苦，但你能不能为了我再试一次？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我上山之前答应过你兄长，要帮你治腿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腿伤到什么程度，便跟随贺来先生仔细修了骨伤、痹病、针灸推拿之术。这是我在古籍上找到的，本想下山之后给你做一把，没想到你已经有了，比我这把还好呢。

0: 哎呦，你怎么了？
1: 觉得自己很不好，
0: 为什么要这么说？
1: 仔细想想，我好像没做过什么对你好的事情。从一开始猜你、疑你、冷落你，到后来答应陪你回叶府，又食言了，再到后来你发生危险，我都不在你身边。
0: 别这么说，你对我挺好的。
1: 对你好不好，要一起过完这辈子才知道。

0: 看到了猴子，好多好多好多猴子。二弟说你在府中看到了猴子。
1: 孙母一定是看错了，京城离守卫森严，王府又高强凌厉，不会有猴子撒野的。
0: 后院犀角假山上倒是常有寒鸦栖息，
1: 不是寒鸦，是猴子。我没看错，真的有猴子。

0: 哎，你使点劲儿啊！
1: 谁叫你在沙漠中用板车？
0: 你以为我愿意啊？这不是遇到一个不可靠的引路人，抢了我的马，劫了我的钱。
1: 你就天天带着这车宝贝挨饿啊？
0: 那你有所不知了，这车货是我凤三的颜面，说什么我也得把它拉回京城，拉到我阿爷面前。
1: 命都没了，还颜面？哎，我饿了。
0: 又饿了？我这是招了个饕餮。
1: 我陪你推了一路，我肯定饿了。
2: 郎君，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和凌云曾经走过的路。

0: 凌云，你看，他们一家人还在这里，快快乐乐的生活着。郎君，打哪儿来啊？
1: 我们来自京城，有些血血关，前往苍北。
0: 哦，来里边请，先喝杯奶茶。
2: 那你玩那个，
0: 请坐。
1: 快把奶茶给倒上。哎，好玩吗？来，郎君去苍北干什么？
0: 散散心。散心？哦，也好。现在苍北和大楚啊，唯有两边互市，可热闹着呢。是啊，我看这里啊，比2年前热闹多了。现在不打仗了，可不就热闹起来了吗？大伙儿都安心的出来讨生活了。 就连维布也不闹腾了，日子肯定一天比一天更好。
1: 维布，
0: 对啊，前几年维布内乱，当时去和亲的凌云长公主逃了出来。

0: 这才平定了维部的内乱，从此维部一年比一年消停了。
1: 凌云找主
0: 啊？是啊，现在的苍北和大楚护士就是因为凌云长公主说服了我部各位才连接得起来的。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生活，牧的羊啊比之前的价格还要好。为了纪念他呀，我们各部落商议就为他建了一座雕像，你看那边，就那。

0: 阿瑶，快来。来。外祖父，诸位夫子，师兄师姐们，这位是定王莫修瑶，也是我的夫婿。快打招呼呀。
1: 见过诸位。
0: 坐吧。你别紧张，外祖父和夫子们都是很好的人。这位是我外祖父，骊山书院的山长。
1: 徐山长。
0: 叫外祖父。
1: 外祖父。
0: 这位是贺来先生，我的医术都是跟他学的，你的腿能治好都是他的功劳。
1: 多谢贺来先生。
0: 这位是朱夫子，剑法大家，我跟你说过的。
1: 朱夫子好。
0: 这位是陈夫子，算学一流。哦，不算书是他所写的。
1: 陈夫子。
0: 还有于夫子、江夫子。
1: 于夫子、江夫子。
0: 外祖父，诸位夫子，师兄师姐们，我下山前你们总爱念叨，担心我无法适应山下的生活，又害怕我嫁进定王府之后受人欺负。如今你们见到阿瑶，应该放心了吧？他对我很好，他总是耐心地听我讲每一句话，为我着想，我过得非常好。

外祖父，诸位夫子，骊山书院的诸位师兄师姐们，在下莫修瑶，是阿离的夫君，多谢你们，我会对阿离好的，我会用命对阿离好的。 谢谢你们的照顾，以后我不会再让他孤孤单单一人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0: 下山求援，便是先灭在地头。
1: 那苏醉叠压回苍北以后，处死了吗？
2: 应该死得挺惨的吧。本宫封你为骊山暗查使，前往骊山查明真相。
3: 人都死光了，还要什么虚名？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益安宁丸，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
14: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相遇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氧无极排补肺丸，
2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看这次就规定一下，18岁，到60岁，身体没有问题的，都要出3天功喽。
1: 这时候，那不得，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义务工，所以这一次才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愿。我们要靠党员把群体的自我奉献精神调动起来，能动员多少我们就动员多少，但是绝不强迫。
2: 对对对，这样好。哎，其实啊，人生活的周边环境很重要的，你身边的人都很积极的话，你不积极都不好意思嘛。哦，对了，哎，我跟你们讲啊，我们家老维，现在啊，对中研合作社的事情负责的不得了，谁找他都行。哎呦，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笑死了。

0: 就停在这里了，哎，不进去了。走进去了。哎，
1: 小杨，茶龙哥呢？
2: 他没有上车，他说他家里有急事。
0: 我看他就是不想到这菊园来。
3: 老黄，有事就是有事嘛，不要乱讲哦。江山，你不要老护着他啊。
2: 现在他这么落后，你是有责任的。我有什么责任啊？
4: 不讲了，走。今年的砂糖橘真是大丰收哦。是啊，前几天去家访，和每一户仔细核算了一下，今年大概能收获40多万斤喽。
2: 华云，过来啊！
5: 哎，来了。
2: 华云哥。
5: 哎呦，苏静，子苏。
2: 你们这个橘子今年真的可以有40多万斤？
5: 当然可以啊，如果搞得好的话，讲不定可以有50万斤。哦哟，
6: 来，今年果好，来，你们都尝一下。
5: 好，谢谢。
6: 随便吃啊。好，
5: 那分一下，随便吃啊。
4: 来，
6: 再给我两包。
4: 来来来，
6: 甜甜
4: 甜甜多，嗯嗯，好甜哦。哇，
2: 哎，
6: 我皮不要乱丢哦。哎呀。
2: 习惯了，
5: 黄书记，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丢在地上，明天就会变成肥料哦。这丢在哪里嘞？
6: 没有事，你就丢在那箩筐里就得了。
4: 华云，下一个。黄书记啊，嗯，我现在有个头痛的事，就是这个果嘞，还有10多天就都下来了。嗯，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不是帮你联系县里的果品公司了吗？
6: 是，我前天还专门跑了一趟。
2: 掰了一箩筐橘子过去，他们嘞尝了是尝了，都讲好吃，那就是他们讲只能报销30万斤了。嗯，那也就是说，还有将近20万斤现在没有买主。
6: 对呀，
2: 这个情况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们讲呢？
6: 哎呀，你们不吃都放假喽。
2: 再讲了，你为我们滥用屯都不少操心了，哪好意思做麻烦你？什么叫麻烦？这本来就是我们村两委分内的事。
4: 是。
2: 这样，我们还像上次买柴油籽一样，大家都先发个朋友圈，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一些。
5: 好，好，好，好。
2: 华源哥，这早熟的橘子大概有多少啊？
4: 也不多，零零星星的加起来几千斤吧。我们是这样的，每天呢就各家在各家的，然后过完秤，集中派一个人拿到集市上去卖，400-500斤吧大概，然后不论卖出去多少，回来的钱和剩下的果就一分完事。
2: 当天就分吗？可是第二天不是还可以卖的吗？
4: 第二天还有新摘的呀。
2: 那一天会剩下多少？这个讲不定，一家就10多斤嘞。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晚上晚饭都不吃了，就吃这个橘子。如果再多的话，只能卖猪了。
4: 太浪费了。
5: 对啊。
2: 这样以后卖不完的，就在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一些，让他们尝尝我们自己的橘子。
4: 哦，是哦。
6: 我都没想到啊！怎么都是点赞的，没有人买呢？我的也是啊，黄书记，你想想看，我的朋友圈里都是当地的村民，家家都有果树，他会花钱在买水果吃吗？
7: 你看我这全都是点赞的，哼哼，我这个朋友圈可以哦。
6: 有人要5斤嘞，但是要我自己送过去。
8: 哎哎，我这有哎，我们县政府办公司要1000斤哎。哦，可以吗？哦，民政局，我们民政局要了1000斤了。哎，
6: 不错呀，
8: 哎，这回真的不错。
2: 我这里也有一些，那加起来将近3000斤。
6: 嗯，没有。哎哎哎，你们这。
5: 对，
7: 什么？
5: 对了，文秀，现在直播带货很。

0: 火耶。
1: 对哦，小班有很多粉丝，我们可以试试看哦。
2: 哦，这个倒可以试试啊。
3: 对。
4: 跟大家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我呀？哇，好多人进来哦！啊，今天有很大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啊！你看到我们后面的那个橘子了吗？这个是我们县里面又甜又好吃又便宜又实惠的砂糖橘，今天呢可以给到你们优惠，是吧？是个很大的福利啊，对不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百泥村的砂糖橘哦，喜欢我的都可以下单了。
3: 哦，真的哦！
4: 对呀，对呀，你看，你看，这个，你看，你看，这个也
3: 好像真的有人，真的有人下单嘞！
4: 哎，真的呀，有十斤了，呀，真的有，真的有十二斤，哎，快点，快点，十五斤，
5: 真棒，
4: 二十斤了，哇，真的有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有四十斤了，五十斤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百泥村这个砂糖橘的支持，谢谢大家啦，谢谢。
6: 厉害厉害了，
4: 还在涨，
2: 又在涨哦，
4: 还在涨，
2: 还在涨。
1: 志叔，华源哥，来，你们坐。哦。我们现在可能又会遇到一个新的难题了。嗯。如果销量上去了，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砂糖橘发出去嘞？
7: 发快递哦。哎。你们家是有农用车子了，再动员一下村里其他的农用车一起帮你运，但是这个费用要你自己掏哦。哦，
3: 这个都是小事，但现在这个快递啊，它连包装带邮费就不便宜了。
1: 是，所以我在想，我们要尽快的联系一家快递公司，最好能在我们村里搞一个营业点，然后在价格上也给我们统一打打折。嗯，
7: 但是县里的快递公司恐怕没有这个权利吧？
8: 对，我也担心县里的快递公司未必有这个权利呀。
7: 对哦，
1: 这个我想办法来谈。嗯，另外明天我去趟白色，联系一个纸箱厂，我想暂时就先做五斤和十斤两种规格的箱子。
3: 嗯，等等等吧，
4: 一万斤了。哦，
9: 有一万斤了，
1: 一万斤！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再看一下，我有一万斤了吗？
4: 真的有一万斤了，看这里是一万斤。
1: 小八，你好厉害！
9: 要不要介绍一下？哎，
4: 对，哎，来来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叫黄文秀，我们叫他黄书记。
1: 感谢大家来我们的砂糖橘，我们百泥村的砂糖橘真的是又甜又好吃哦。
4: 是啊，文秀书记，要不然我唱一段？
9: 可以的哇，
10: 好，可以。
4: 远一点吧，我觉得爷爷也在呢。来来来，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我们一起。
1: 志叔，
4: 然后特别谢谢大家对我们那个百泥村的厚爱。我们百泥村的橘子呢，不但好吃，而且还是我们县的重点脱贫攻坚项目。还有的就是你们下的每一单呢，都是对贫困山区献出的一份爱心。所以为了谢谢大家，我代表乡亲们给大家送上一首我们乡里的歌。哦，然后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9: 谢谢。

0: 哎，文秀，还在忙？吃饭呢？
1: 你们先吃，我在找快递公司。
0: 你还是在线的，那你可真是雷厉风行。不过黄书记，你可不要像要求我们一样要求人家快递公司啊。
1: 那就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公益心啦。
0: 哎，哎，回复了。
2: 准备准备，开饭了啊！
3: 哎，
2: 书记，开饭了。
3: 子苏，
4: 哎，师傅，
3: 你来看
2: 什么？
4: 快递公司已经同意我们加盟了。
5: 哎呦，黄书记，你可真厉害啊！
0: 文秀，生得好厉害。
1: 不是我厉害。是全国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支持跟帮助，是这个大环境太厉害。
4: 陈大哥，怎么回来了？

0: 水泥搞来了，
1: 不是说不要你搞了吗？
0: 麻烦来给我洗洗脸。不是不要你搞了吗？你又搞，
1: 不要钱，为什么不搞啊？黄书记跟支书说要给我们贷款，
0: 贷款不得还吗？我觉得支书说的对，做人就要堂堂正正的。
1: 堂堂正正，堂堂正正一样种枇杷。书记家怎么不跟孟长龙继承啊？
0: 这个没根据的事，你不要乱讲哦。
1: 不是我乱讲，全村上上下下都知道。
0: 就算知道，也是人家兄弟两个有交情，跟你有关系啊。
1: 谁啊？
0: 那你自己吃。

0: 你过来看看，这两袋水泥怎么回事啊？
1: 哎呦，水泥啊，那是哪来的？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可能是村里面吧。
0: 村里，村里送的，肯定要给我们讲一声了。
1: 那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不要装糊涂，快讲！
1: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讲不讲？你不讲，我今天就打死你个臭！你说讲不讲？
2: 干什么？
0: 讲不讲？
2: 干什么？
3: 桑桑，回来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两口子吵什么吵啊？
0: 二哥，也不知道谁，半夜三更给我们家送两袋水泥啊。
3: 这不是好事吗？
0: 好事，你看我们家穷得叮当响。
3: 告诉你吧，这水泥是我送来的。
0: 你送来的？
3: 我本来是想做个雷锋，可是我刚一走你们就吵起来了，怎么办呢？我只能告诉你们了。
0: 二哥，这水泥我们不能要，无功不受禄啊。嗯，
3: 长生是这样子啊，我呢和丽玲也是蛮可怜的，我叫你跟着我种枇杷你又不干，非要跑出去打工，挣回钱了吗？都输了吧。
0: 我也不怎么赌了。
3: 你不赌是口袋里没有钱吗？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水泥是我送给你们的，不要钱哦。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把那猪栏砌起来。在屋里养猪哪得了？你们家那猪又不老实，搞不好会把你房子给拱塌了哦。
0: 二哥，你讲的有道理。来，到屋里坐。
3: 啊，不不不，我不坐了，不坐了。你们家我看着就闹心。长生，嗯，你过来。

0: 你听哪个讲，我白给支书总琵琶的。
1: 本医生大家都这样讲啊。
0: 没有根据的事最好不要乱讲哦。
1: 哎，二哥，我听你的，以后不乱讲了。
0: 要是有人提起，你就讲这水泥是你借钱买的，不许提我哦。
1: 那你这做好事不白做了？
0: 我做事求的是自己心安，懂不懂？
1: 懂。
0: 得了，走吧。
1: 二哥，你慢点啊。

0: 各位领导，你们好啊！
1: 黄书记好，各位领导好。
0: 合同都没有问题了啊？
1: 没有。
0: 那我们现在开始签约。

0: 好，那我们的签约仪式圆满完成。好，这么多，一共几筐啊？
1: 一共10筐，每筐50斤。10筐，
0: 那这样，给我车里装2筐，我给纸箱厂1筐，给布里1筐。好。 然后还剩8筐，支书，你给我们签约的快递公司1筐，县里的快递公司1筐，然后小杨，哎，劳力，哎，你们给单位也各拿1筐去。
2: 好的，好。
0: 小杨，哎，给肉联厂拿1筐。
3: 好嘞。
0: 然后再给江宁养猪的韩立明他们村子1筐。
2: 好，
0: 支书，让罗姐夫给烟草公司带1筐。
2: 好的。
0: 还剩1筐，还剩1筐给焦。
4: 六叔养蜂的，播出服他们村子1筐。
2: 养蜂的，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可以了，可以了。我那你就多带2筐来，
4: 给你单位的同事，然后这边要送的，我再去摘了。
5: 谢谢。
2: 这
0: 已经是500斤了，好杨哥，这些橘子村里可没钱给你我。
2: 哦哟，这个钱就不要了，都给我们办事，我们想送还送不出去嘞。
0: 得，
5: 都装好了。
2: 那支书，
0: 我走了，我先走了。
2: 好，走，老板，先来。
4: 啊，不客气，好。
0: 喂，亚娟啊，我到了哦，刚刚进市区，你在哪里呀？好，我来找你。嗯，挂了。
6: 文秀，你可来啦？
7: 服务员，烧菜来了。我这里呀有好吃的砂糖橘，等一下给你装一袋去。你不是要去拿给纸箱厂的吗？
6: 纸箱厂要1筐就得，我带了2筐来，打算给部里的同事尝尝，请他们帮忙给推销推销。你都要拿到部里了，我就不要啦。<笑>哥，但是你不要后悔哦。阿娟，纸箱厂那边没有问题吧？
7: 没问题，我姑父是厂长。
6: 关键是这个价格啊！我也跟他说了，现在呢是部里的这个扶贫项目，一定是最低价。
8: 吃吧，哦，你给我点了，我最爱吃的牛肉炸弹哦。哎呀，这个只有你能吃得下这一盘，都是你的，太辣了。
7: 是往外打包。
6: 小何、阿朵，来来来，你再多尝几个，这个真的是很甜哦。
9: 谢谢。
6: 我再给你们拿几个。
10: 再给我拿2个。
6: 嗯，这砂糖橘口感不错，文秀帮我订20斤。
10: 啊，
6: 您要20斤啊，请部长。
10: 分一下。
9: 文秀，给帮我订20斤。
6: 王部长也要20斤，
7: 小曲啊，哎，
6: 先拿一些到别的部门去送送，帮着他推销推销。
7: 好的。哎，对了，文秀，帮我订20斤。亚娟，你也20斤？
10: 对，
6: 好。
11: 好，支总也要20斤。
7: 好，小朵20斤。
12: 陈雪20斤，
13: 我也来20斤。
14: 你们真，你们可以都来20斤。
15: 我也来20斤。
7: 一个一个讲，我都记不过来了我。
6: 部长，你真的得。哟，
16: 厂部长来了。
6: 厂部长，
16: 二厂部长，
6: 厂部长。
7: 干什么呢？这么热闹！我带着我们村的砂糖橘来给大家尝一尝。哦，哎，你也尝一尝。
10: 好，文秀到部里面来推销橘子了。
7: 行，尝尝，来，
10: 可甜了哦，
7: 是吧？嗯，
10: 怎么样？
7: 真的蛮甜的。多少钱一斤？
10: 3.5块1斤。
7: 嗯，
10: 你给我来10斤。
7: 好，好，
10: 那我来给你微信吧。
7: 啊，不用不用啊！部长，我们这个是货到付款的，再讲现在是早熟果，产量也不多。
10: 那要批量下来的话，它的质量有保证吗？
7: 有，是一样的。嗯，
10: 那咱们部里是不是可以帮忙给推销一下？
7: 我已经安排小许去做了。
10: 嗯，
7: 好，不错不错。这吃了都给钱了没有啊？
10: 啊，
7: 没给。
10: 不要讲这个不用钱，这是我专门带来给大家尝尝的，是样品来的。
7: 这是扶贫产品，咱们吃了是要付钱的，咱不能占人家贫困户的便宜吧？我吃了一个啊，我给钱1块吧，喏，正好有1个硬币，搁这儿了啊。
10: 我吃的多，我付10块钱。
7: 不得不得，这个呢是我拿来我请大家吃的，所以掏钱是我掏啦。
10: 部长，
7: 我回去就会把钱给种植户。
10: 好，也行啊，那今天咱们吃的就都不用花钱了，咱们就是文秀出钱了，我们要。

0: 感谢文秀啊，
1: 谢谢文秀，
2: 谢谢文秀。
3: 部长，你不要这样讲，我真的脸都没有了。我晓得错了。
0: 你知道就好。这当官啊，一定要警惕手中这个权力的度。要不然呢，一旦你手里有了权，你就会时不时的想要放纵。这第一书记啊，官虽不大，但是你要是就像品尝这些东西，就像这种小借口，你就会觉得心安理得的。就像你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橘子到部里头来，你要是到别的地方去推销，这橘子就是一个普通的纯粹的一个样品，但是你今天到了这儿，这价值可就不一样了。
3: 张部长，批评的对，我记住了。
0: 好，记住了就好。哎呀，时间差不多了，要不两位部长到我办公室去。嗯。文秀啊，那你还有没有让部里边帮你解决的什么问题？
3: 暂时没有。
0: 好，那你就在这儿卖橘子，我们去开个小会。
3: 得。
0: 坐啊。
4: 哎。常部长，你刚才那两句话有分量啊，你看人小姑娘鼻尖都出汗了。
0: 年轻人嘛，看到点苗头啊就敲打敲打。他和韩立明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报告我都已经看过了，还不错。黄文秀他们那个关于建好合作社是防止反贫的组织保障，这个观点很有见地。
5: 是。
0: 黄文秀，我觉得他的理论水平还是挺高的。
5: 我也叫他专门写篇文章。
4: 文章已经发在部里的扶贫简报的第一书记谈扶贫的专栏上。
0: 哦，好。他老父亲怎么样？
4: 十一就出院了，手术效果不错，医生说后续还有一两次手术。老人家没有告诉黄文秀，怕他担心。
0: 小韩呢？他们家还有困难吗？他那个孩子是不是还是经常爱感冒啊？
4: 是啊，那孩子抵抗力弱。
0: 跟他们说，有困难就找部里，就指定那个小曲作为联络人吧。就专门负责跟咱们派下去的这些驻村干部他们的家属联系，如果有困难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6: 丽玲啊，你真的不知道是谁送的？
7: 不知道啊，今天早上起来才看见的。
6: 我觉得这事儿就算现在我们不知道是谁送的，但是也要好好宣传宣传。你说自从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咱们屯里好人好事就多了起来。哎，对了，明天大家要铺路做义工，你去不去？
7: 去呀，大家都这么帮我了，我能不去吗？
8: 华源哥，这个是上次我给部里还有韩立明、郭春福他们三箱橘子的钱，一共是525块，那你拿着。
9: 这哪得，你是帮我们办事，这个钱我不能收。
10: 对呀，样品本来就是试吃的，哪能要钱呢？况且你还帮他们订出去3000多斤呢。
8: 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的，拿着。
10: 那就拿了。
9: 得得得，听你的。
8: 回来的路上我好好反思过这个事，我带一筐橘子到部里去的确是想去推销，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是想跟部里的那些同事们联络一下感情，让他们看看我工作的成果。常部长的批评虽然话不多，但是我会记一辈子。
11: 你们部长对你们真够严的啊。
8: 严点好，他讲人有了权利不可以放纵自己，你懂了吗？所以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的。
9: 懂了。这样吧，志叔，这个钱就到捐给村里来好吗？我听讲那个蒙昌盛家的猪栏给拆掉了，就当给他盖栏圈了。
11: 这王源捐不成了。陈丽玲今天上午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不知谁把两袋水泥放在她家窗下。
8: 真不知道是谁给的？
11: 不知道。

0: 你看，蜘蛛，这个钱你更要拿着了，向人家学习了。
1: 今天上午，我给六叔去送橘子，他说，养蜂的人想送他几箱蜂，但是他磨钱不好意思白要。我看这钱要不。

0: 了。
1: 嗯，我来了。
2: 啊。哎呀，这书店怎么修好了？
1: 是啊，大家帮助修的。
2: 大家？都有谁啊？
1: 蓝松英带头，说都是他们党小组的党员。
2: 这蓝松英还成了领头人物了，我还说请了两天假帮你一起修啊。
1: 竹篮不是修好了吗？反正你也请了假了，明天你就跟我去修路吧。
2: 修路？修什么路啊？
3: 通大用途那条产业路啊，
4: 马上沙塘就要下来了，村里面动员大家去把路修一下。
2: 那给多少钱哦？
4: 义务工啊。
2: 现在干活哪里有不给钱的？那永屯那条路啊，我们走不到，不去不去。
4: 哎呦，你家的猪哪个得吃一口肉啊？人家帮我们把猪栏都修好了。
2: 也是啊，行吧，那就干一次义务工。

0: 哎，橘子，吃点橘子。好，谢谢，橘子，橘子，来，都吃点，都吃点，来来。好。来。长龙哥，吃橘子，来，给我拿吧。哎呀，今年的果好。
1: 尝一尝了，嗯，可以吧？吃不错，也算是翻了身喽。
0: 那是吧？我们屯子八户，今年脱贫是没问题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扩大。黄书记刚才动员我，将白海豚跟南洋屯。 也有不少人跟我提，我想把他们都扩进来。野心不小的哦，怎么提成啊？
1: 黄书记跟我讲了，想要成立那个砂糖局合作社，他正在跟那个农垦集团的人联系，
0: 说如果要是成了，就按烟草合作社的章程一样来搞。你同意了吗？
1: 我干嘛不同意？
0: 能帮大家脱贫，多好的事情啊！ 今天呢，我有句话也要跟你讲一下。有几个种枇杷的跟我讲，想改动砂糖局吧。
1: 哪个？
0: 我哪能敢跟你听？好吃，甜的吗？哎，谢谢。长龙哥，你钱呢？
1: 是挣的不少了，该挣的人气了。
0: 华云厉害了，是不是啊？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啊。不过丑话要讲在前面啊，如果真的合作社要成立了，到时候有人要跟我干的话，我也不会往外推的。
1: 想拆我的台哦？
0: 我没有哦，是你自己在拆好没？我讲句实话，你那个枇杷呢，都是成人树了。 正是残果的时候，如果真的要砍掉，我都替你心痛。你自己想一下吧。
1: 不要太得意了哦。
0: 走了。

0: 急弯，这边又是坡地，要是下雨天，真的是太危险了。
1: 是啊。
0: 这个坟地是谁家的？
1: 黄元军的，这个就是他父母的坟。村里啊，也想过把这条道扩一扩，可是谈不下来呀。
0: 村里不是有机动地吗？
2: 对呀、啊，拿平地跟他置换，他也不干；多余的地给他，他也不要。
1: 他的要求啊，太苛刻了。
0: 他提什么要求？
1: 要给他无保户的待遇，还要帮他修父母的坟，要全村最好的。
0: 那是过分了点，支书。黄元军他现在变化蛮大，你要不要跟他再谈谈啊？
2: 我嘴笨，要去你去了，我是不会去。
0: 你说做思想工作你就躲，这个事情就你去谈了。
1: 曹书记，这个他真不合适，其实啊，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你。
0: 为什么？
2: 我以前打过他哦。
0: 你打过黄元军？
2: 对啊，打得他满村跑啊。从那以后，那个地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3: 为这个事情，支书还挨过批呢。
2: 哎，我以前的字不要乱讲啊。
3: 我又没乱讲喽，你是不是来批过嘛？
2: 都快要忘掉了，又讲出来。
3: 哎，秀姐，哎，秀姐。
4: 你们来了，
0: 小班，你怎么来了？你不用来帮忙，你们在家里吃播抹布就好啦。
4: 我呀，就是来说这个事的。我已经卖出18万斤的橘子了，还要订吗？
0: 18万斤？
4: 对呀、
0: 啊。你太能干了！大家听我讲，我讲一个好消息啊！班小班已经帮我们村卖出了18万斤橘子了啊！
5: 哎呦，小班，谢谢你啊！这回我们就不用愁了。
0: 华元哥，你看你掌握的情况，小班要不要继续预售啊？
5: 哦，不用不用啦，我觉得，除了小班，你们店的加在一起也有3万多斤啦。我怕到时候更多啊，都没有橘子给人家了。
0: 好，小班，哎，我听你讲话，声音都是哑哑的。这两天辛苦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几天。
4: 我这卖一天橘子了，嗓子确实哑了，本来还想给大家唱个歌呢。
0: 唱歌，好主意哦。
4: 要不文秀姐你来。
0: 这样，我起个头，我们大家一

0: 哎，郭书记，郭书记，
1: 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
0: 用这个钱买了史湘风，不能要那么多吧？哎
1: 呀，就你们村的人能捐，我们不能捐呐、啊！你疯子在哪里？我给你送去。
2: 魏秀书记，你看这……
3: 这样，六叔，既然郭书记都把它给你拿来了，你就收下。回头你养好了，多帮助几户贫困户，这样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了。你讲呢？
1: 对，是这意思。上次我们开会，你们文秀书记那发言对，脱贫攻坚。

0: 是全国范围的大战役。我们呢，不能只盯着自己眼前的这一户、一村、一镇、一县，要有全局宣判。我们都是战友，能帮就帮。
1: 好，那就谢谢郭书记了。我一定好好养，养好了以后帮大家。嗯，
0: 你疯在那，走，上车。
1: 哎，好，走着。那我先去了。
2: 去吧。春福，吃早点了没？要没吃，待会儿回村里来吃。
0: 早点是吃了，不过你等我啊，我还有事求你呢。
2: 什么事啊？
0: 啊，我们呢想请班小班到我们村上去唱歌，推销一下我们那个蜂蜜。你看他上次卖那个砂糖橘，可太成功了。
2: 这个事啊，我还真的是要打电话跟他商量一下，因为他最近卖砂糖橘很辛苦，嗓子都哑掉。
0: 没事没事，你先问，我们上山了。
2: 得，慢点哦。
0: 哦，好嘞。
3: 喂，文秀姐。
2: 喂，小班啊。
4: 哎，文秀。
2: 板桥村的第一书记来了，就是那个养蜂很厉害的村子。他们呢想请你去帮他们卖蜂蜜，但是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嗓子都哑掉。你今天有时间吗？
3: 有啊。
2: 那太好了，我们在村子里等你，辛苦了，小班。
3: 好。
2: 嗯。秦丽、莫雨。
5: 哎。
2: 你们俩去村子里借两套民族衣服来，等一下我跟小班去卖蜂蜜。
3: 不行哎，我们今天要去给陈爷爷送水。
2: 送水？那让平之今天去。平之呢？
6: 在你头上哦。
2: 你今天去送水啊？
6: 嘿嘿，我都听到了，保证完成任务。
3: 哎，黄书记，谁家有民族服装啊？
2: 你去问问罗姐好了。
3: 那我们先走了，
2: 先走，快去快回哦。
5: 好。
7: 文秀，哎，我问你件事哦。
8: 这个班小班推销带货给多少钱呢？
2: 啊？
7: 我听人家讲，现在网红推销带货可是有提成的。
3: 来，圆圆，吃早餐。喂，文秀姐，着急啦？我伺候完爷爷，吃完早餐，我就下去了。啊？什么？出场费？哦，那我想想啊。嗯，文秀姐，这样吧，我就提5%，如果总额不超过3000，我就不要钱。哎，一会儿我过去。嗯。爷爷，
9: 嗯，
3: 粉好吃吗？
9: 嗯，好吃好吃。
10: 小班啊，
3: 嗯，
10: 你问人家要钱呐、啊？
3: 爷爷，我就提5%，
6: 1%也不到。
3: 爷爷，现在网红带货都要钱，我可有100多万粉丝呢。
6: 小班啊，你帮那个商家推销要几多钱爷爷不管你，可是你帮那些贫困户带货什么的不能够要人家的钱哦。
3: 上次给华源哥他们带了18万斤橘子，我可一分钱没要啊。
6: 华源哥带领那些贫困户都是你的堂兄弟呀、啊！你要是问他们要钱了，你脸哪个那里放嘛？要么蒙得不白，白的蒙得不白，他不到人。罗米罗。
3: 哦，知道了。
2: 放心，有小
11: 文秀姐，文秀姐，你看好不好看？
12: 哎呦，好看呀！
11: 这是莫兰姐带我们一家一家借的，
12: 嗯，
11: 还给你借了一套。
2: 不用，我有。
11: 真的哦？
2: 是啊，我的在箱子里放着呢，以前妈妈给做的。我觉得我们就不用穿了啊，这套留给小班吧。
11: 好，
12: 好。
3: 哎，我穿着呢。
12: 小班姐真漂亮。
11: 好看，小班。
12: 小班姐真漂亮，我们都不敢穿了。
2: 小班是主角，肯定要穿得漂亮一点啊。对，小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呢就是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
3: 郭书记你好，这是小班。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谢谢你肯帮我们。
3: 谢什么呀？我也想看看怎么养蜂的。

0: 种烟的人多，你要不带几个徒弟呢？
1: 烤烟的时候我可以跟着干吗？
2: 你知道今年我们亏了有多少？
3: 你啊，是看到人家挣钱眼睛红了。
4: 你不是贫困户吗？我想以你的名义养来，有不少优惠嘛。
5: 他去找合作社的漏洞。
6: 他找什么漏洞啊？跟长龙可没有关系不？
5: 我怎么一提到长龙你反应就这么大呢？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十七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

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

0: 金剑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3: 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书记，你好，这是小班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肯帮我们。
2: 谢什么呀？我也想看看怎么养蜂的，效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呢。
3: 那肯定好，难怪你们在砂糖橘卖得那么成功。看着你，
4: 我都想买蜂蜜了。
3: 对了，小班，提成的事文秀和我说了，5%我们同意，也不用免3000，就按实际成交额结算。
2: 啊，提成啊，我就不要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爷爷把我好一顿吼呢，说要是我敢挣贫困户的钱，我这孙女啊都不认了。
3: 我们村养蜂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脱贫了，只有今年新学的2户还没脱贫。如果这蜂蜜顺利的推销出去，那他们也就脱贫了。
2: 那我也不敢要呀，我怕爷爷生气。
5: 小班，这个嘞是你的正常劳务，我觉得你应该要。以后啊，我们村直播带货也要按劳复仇。直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对大家都有益的新鲜事物，我们要让它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千万不可以搞道德绑架。
3: 文秀说的对。
2: 那这样吧，贫困户的钱我不要。
3: 那我就先替2位贫困户谢谢你，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好，那走吧。
3: 我们走。
2: 好，走。哎，
5: 你来干什么，小杨？
6: 我当然是给你摄影的。我这个摄影技术还是不错的，我是咱自治区摄影协会的会员哦。
5: 哎，牛可不要吹太大哦。
2: 走。
7: 南有拉婆桑，三八空间班，我把你的拉婆桑拉婆得。寒露的地方，但寒波归去，流水光好好，梦在寒油上，寒露。

0: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这个蜂蜜最重要的就是天然，我们板桥村的蜂蜜那可都是原生、原香、原生态，所以说要吃就吃我们板桥村的蜂蜜。
2: 是我们的板桥村蜂蜜呢，我给大家唱一首《甜蜜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2: 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欢乐。

0: 来，
1: 哎，回来了，哎，
0: 回来了，
1: 都在啊，来加班没？这弄材料啊，哎，县里催说明天要第一书记亲自报的哦。
2: 啊，
1: 你们吃饭了没？
0: 吃过了。支书，怎么样了？
3: 基本上搞完了，按照规定再整理一遍哦。
4: 薛平之，前夜的水你送了吗？
5: 当然喽，我跟老李去的。
0: 谢谢。
6: 其实都不用送，水缸都是满的。哎，黄书记，我是第一次上去。陈爷爷家那个房子是真够危险的，我看着都害怕。
0: 是很危险。哎，今天农历几号啊？
7: 九月十一
0: 吧。那还有七天。陈爷爷答应我18号给我答复。希望这一周不要下雨啊。
8: 老李，明天休假，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6: 这不是有工作吗？我把它干完。
8: 我们干就得，你赶紧回去了。
0: 小杨，哎，你也累一天了，你跟老李一起赶紧回去。
5: 没事，我资料不是还没弄完吗？
9: 在这里，给你弄好了。
5: 啊，谢谢长龙哥。
3: 我们今天蜂蜜卖的怎么样啊？
0: 大获全胜。我们小班的影响力真的不是盖的，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10: 什么？哎，
1: 那卖多少钱一斤呢？
0: 30。啊？所以今天啊，卖了9万多。
3: 9万块啊！
10: 发财了！
1: 我没收钱，你别这么夸我，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还有你，小杨、麒麟、墨雨，要是没有你们的配合呀，哪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1: 好厉害！
3: 厉害啊！一天就脱贫了。
1: 哎，文秀姐，过来，我有事跟你说哈。
12: 好。
1: 怎么了，小班？那个郭书记啊，刚刚把提成款给我了，然后这里一共是4000，去到那两个贫困户，交给你了。
0: 这是你的劳务，你给我干什么？
1: 那要不，我们一共5个人，1人800。
0: 哎，你们几个讲，今天是不是功劳全部是小班的？
13: 是啊，我们都沾了小班的光，而且我们同学都夸我，
14: 我有好几个朋友给我点赞了。
0: 你看，
1: 那要不这样，我把这个钱捐给村里，然后用作扶贫。
5: 小班，这不得了喂。
0: 小班，本来呢，你的捐赠我们不应该拒绝的，但是这笔钱意义不一样。支书，我是想从这一笔钱开始，我们也立一个规矩，以后所有的事情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不能因为小班是我们村里人，是我们的朋友，就让他无偿的来帮忙。再讲啊，小班，这笔钱是你第一笔直播带货的收入，你一定要收下。

0: 文秀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先收下了。嗯，这我是靠演艺吃饭的，以后呢，直播带货也是我的一个发展路线。但是我保证啊，我绝对不会收贫困户的一分提成，给你点赞。
1: 好。
2: 经理，
3: 起单呀。
2: 对啊。
3: 吃啊，找我有吃啊。
2: 没事，给你送点猪草过来。
3: 哎呦，这么多啊。
2: 哟，是不是也煮熟了给他吃啊？
3: 不用不用，直接丢。
2: 等会你再弄一下他吧。你的猪圈好像比以前大多了。
3: 是啊，这个猪圈新建以后啊，他们吃的多了，
2: 高兴啊。经理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吧。
3: 啊，
2: 我也想喂猪。
3: 得啊，那你就跟小杨说啊，他跟养猪的那个纯熟啊，而且还懂行。
2: 我是想帮你家养。
3: 什么意思哦？
2: 是这样哈，你看，你不是贫困户吗？我想以你的名义养呢。来抓几头猪，有不少优惠嘛，给你占点便宜了。
3: 期待啊，你是个老实人哦，这个不像是你的主意哦。
2: 是我公公说的。
3: 文武叔啊，那他真的会算计哦。哦
2: 不是，是我二嫂出的主意。
3: 陈父爱啊。
2: 啊，我二嫂说用你的名养嘞，不少优惠。要是超产了呢？好像是有那个什么叫脱贫奖是吧？这个奖我就不要了，都给你啊。你看看，
3: 那我去问一下小杨先啊。
2: 得，
3: 啊，
2: 先回去了，免得小孩子闹我。
3: 哦哦，嗯，慢走啊。
2: 好，好，好，好。回复我啊。
4: 姐夫，今年这个烟长得真的是好哦。
5: 是啊，今年风调雨顺，大家也上心听话，这烟啊烤出来都是一等货。
4: 什么时候烤烟啊？我还想来看看我。
5: 快了，这烤烟没什么好看的，是个熬人的活。
4: 姐夫，今年种烟的人多，你要不拿几个徒弟呢？
5: 这东西哪用带什么徒弟，考研是公开的，活大家一起干，谁想看谁看，至于最后谁能看出门道，那就要靠悟性了。嗯。哎，那是小杨的车吧？
3: 他怎么来了？
6: 文秀，
7: 小杨，你不是去百濑村吗？你怎么回来了？
6: 有个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
7: 你讲。
6: 陈丽玲说她还要再养几头猪。
7: 还要养几头猪？
6: 对啊。
7: 这个是好事哦，你跟韩立明也熟，你去直接抓就得啊。
6: 她说她还要再养四头。
7: 四头？那加起来就是八头了哦。那她那个猪圈养得下吗？再讲她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呢。
6: 有人给她出钱。
7: 哪个？
6: 韦奇代，
7: 他跟韦奇代借钱了。
6: 哎呀，不是啦，走，我路上跟你讲。
7: 龚大哥，吴姐夫，我现在回去哦。
6: 好。
8: 韦社长，考烟的时候我可以跟着干吗？
5: 能，都能。想学考烟？
8: 我还想学全套呢。
5: 那你要用心哦。这东西不是教出来的，火候、颜色、翻烤都要自己悟
8: 得，只要让我跟着就得。
6: 陈丽玲刚开始还不讲，是我一再跟她追问，她才跟我说了是这么一回事。
9: 不管怎么回事，反正不是坏事了，你去抓了。

0: 八是肯定没问题啊，主要那个围棋带和蒙武书又不是贫困户，总不能顶在人家陈丽玲名下，要不是不是占人家合作社的便宜啊？
1: 这当然不得，围棋带要养猪可以，但是占政策的便宜绝对不得。
2: 对，我看长龙老伯存心不良，他是找合作社的漏洞。
3: 百干村的合作社他找什么漏洞啊？老黄，不要把人老往坏处想喽。我是说过让你提前退休，那是心疼你年纪大，心脏还有病，跟长龙可没有关系不？
2: 战山，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怎么一提到长龙你反应就这么大呢？你是不是欠人家什么了？
3: 我欠人家什么东西了？啊，我什么都不欠，但我们是兄弟，懂吗？
1: 得了，你们两个不要吵，这个事情确实是长龙哥老婆做的不对，但是韦奇带要养猪，这也是好事。现在韦奇带跟蒙武叔手里都有一笔钱，我在想如果他们真的对养猪感兴趣，也愿意投资，那村里是不是可以划出一块地去让他们专门养猪，也可以让一些对养猪感兴趣的贫困户一起来参与，这样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小规模来，我们可以建自己的合作社嘛。
3: 王书记，你的意思是让五叔给全村建猪社，你觉得可能吗？
1: 不是白掏钱，是投资，是可以按照收益来分成的。
3: 那你去试试喽。
1: 不是我试试，是我们要一起去做工作。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
4: 志叔，你跟昌龙哥关系很好哦。
5: 哦，以前是我妹妹的对象，我当兵去的第一年妹妹突然去世了，昌龙就一直帮我照顾我的爸爸妈妈。
4: 昌龙哥很讲情义哦。
5: 是哦。喂。

0: 是。
1: 啊，苍龙的老婆，陈博爱，我下去看他啊。
0: 好。
2: 什么事啊？
0: 姐夫啊，有空你到家里头去看看。昌龙这两天上火哦，哎，嘴里面上颚糖全都破掉了。
1: 他上什么火？成天东想西想的，心里压力太大了。你这是去哪里啊？
0: 我刚刚把他送到陈立明家，说是去看人家的猪。姐夫啊，你别怪我小心眼啊。你说我们家昌龙为什么对陈立明那么好的？
1: 陈立明是贫困户，你老公是责任人。
0: 哈，责任人用免费送人家两袋水泥的吗？
1: 那两袋水泥是昌龙送的？
0: 哎，还不让我讲哎，做好事不可以说的吗？他说不想让人家知道，好像我们害怕了一样。
1: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要老议论合作社的事，你们家的钱不少了。
0: 钱怕多吗？赔本的生意我们家不做的。姐夫，你去忙吧。姐夫啊，记得有空到家里头。
1: 得。
0: 姐夫慢点哈。

0: 支书，
1: 嗯，
0: 为什么昌龙哥叫你老婆叫嫂子，他老婆叫你又叫姐夫嘞？
1: 啊，他是我老婆的远房堂妹，认识他之前。

0: 昌隆一直管我老婆叫嫂子，娇惯了。
1: 所以你们是亲戚啊？
0: 是啊。
1: 支书，你是不是一直想让黄主任下来，让昌隆哥当主任啊？
0: 这个和亲戚没有关系哦。老黄人不错，工作不给力。
1: 不给力吗？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正直啊。
0: 老黄太保守啊。
1: 昌隆哥，干什么去啊？
2: 我到陈丽玲家看看他们家养的猪，你不要讲，养的还是蛮不错的哦。
1: 也有你的功劳啊。
2: 我有什么功劳？都是杨业伯干的。
1: 要是没有你的水泥，他们家的猪圈哪能那么快建好啊？
2: 水泥？什么水泥哦？
0: 刚才在路上碰到你老婆了。
2: 女人就是女人，这张嘴真是讨厌了。哦，不是讲你哦，黄书记，这个事不要跟别人讲哦。
1: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
2: 我蒙昌隆就这样，我不希望别人讲我好，也不怕别人讲我坏。
1: 有个性啊，昌隆哥。
2: 嗯。
1: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
2: 干什么？
1: 去蒙武术家，跟他商量商量养猪的事。我们想让他带头成立一个养猪合作社。
2: 合作社？这样子啊。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我买头，喊我投钱，捡猪蛇，给别人个养猪，我买当这个猪头。我说，这个钱不是白投的，这个是一个按投资比例回头是有报酬的，分红。
1: 分红？分红是好多？
0: 具体的数额我们可以商量嘛。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肯定比您存放到银行利息要高。
1: 那就是保本保息呗，保本保息，这个倒是不能保，这个关键是要看效益嘛。等合作社成立以后，这个你们还要负责监督啊。监督，那就是当社长，
2: 是支付带头人。啊，听你说啊，那个成立合作社以后嘞。
1: 什么饲料啊、防疫啊，都是有专家管的哦，饲料还有保险呢、啊。
2: 是，所以嘞就会比个人单独去饲养要风险小很多。那得啊，
1: 得，
2: 什么得？你口袋里头有两个钱，连自己姓什么了都不知道是吗？
1: 爸，你要是不同意嘞，我就拿我自己的钱养了。
2: 什么？你自己的钱？那是我存在的钱。
1: 我没和让你拿这些钱吓唬闹的。我说啊，这个不是胡闹，这个是用钱生钱的一个好办法。
2: 没跟我讲那么多了，没得用呢，说不干就不干。
1: 爸，我们手里现在是有几个钱，可是将来你的孙子要上大学啊，将来要娶老婆，还买房子嘞，就这些钱哪里够啊？ 从我年轻得做多少点才等我，黄书记，如果我当了这个支付带头人的话嘞，这个给多少提成呢？
0: 这个提成需要我们一起来协商，最后才能定下数额。
1: 不用协商，就按我二哥那个中琵琶的标准就得了哇。
0: 这个啊，这个恐怕不得。因为昌隆哥那边呢是种苗、技术、销售一条龙服务，他抽55%，现在很多人都还有意见。那如果你们只是提供猪舍。

0: 就要抽五五，那其他的养殖户不就没有效益了吗？
1: 你看看，
2: 我早就说算了，人家长隆那边还得个五成，到了这看你看，有好多点了、啊。

0: 谢谢双英姐。
1: 嗯，
0: 我哥怎么样啊？
1: 得哦，没想到他干活儿还倒挺踏实的。
2: 定了文秀书记，我想让小班也给我们唱唱歌。
3: 得啊，现在有多少了？
2: 我们现在六桶不满，1000多斤吧。
3: 有1000多斤了？
2: 嗯，
3: 可以哇。
2: 我们现在呀，带料加工的已经不多了，现在更多的都是榨油籽的。
3: 那我等一下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讲。
2: 好啊，不是5%吗？钱啊，我们照付。
3: 你是贫困户，他不会收你的钱的。对了，双英姐，我跟饲料厂也联系了，他们愿意收这个油茶饼。他们明天过来跟你商量价钱，你们自己谈。
2: 真的？那太好了。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真的是为我们操碎了心。
3: 哪里？
2: 支书
4: 啊，
2: 要不你去帮帮黄元君，让他也歇歇。
4: 哎，黄书记。好，我去啊。
3: 最近支书也是累坏了我。
5: 黄元君，我来帮你哦。来，给我。
6: 我好的呀，扶贫还帮干活的。你们这帮村干部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呢，棒棒的。
5: 你还记恨我吗？以前动手打过你哦。不过你要知道，我那个是对事不对人呢。一直长找机会跟你说一句道歉。
6: 得嘞，
5: 今天就算说了啊。
6: 有你这句话嘞，就原谅你了。不过话说回来，你真能打的哦。哈，哈，哦，哦，
5: 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说黄云军这个人是可以讲话的。啊，我们开会商量了，那条路上，你们家的那个，
6: 对哦，我说那么好，又帮干活又道歉，啊，原来要挖我爸我妈的坟呢，反正我也搞不过你啊，来，你搞死我得了。
5: 我是村里的支书，该说的话我要讲到喽。至于做不做，那是你自己的事，懂吗？
6: 给过你机会了哦。你今天要是搞不死我呢，想都不要想。
2: 银凤跟我说，金凤，她突然多了一部手机。
3: 手机？
2: 嗯。好几千块钱，
3: 他哪里来的钱？
2: 说的就是。银凤说，是钱经理来的那一天他发现的。银凤发现金凤，他偷偷的在背包里玩手机。
3: 这个事你问他了没？
2: 我问了，他说是跟同学借的，还了。我也去找了，没发现。
3: 那会不会？真的是跟同学借的呢？
2: 不可能，金凤那么好面子，她不可能跟同学借那么贵的手机。
3: 双英姐，这个事你先别逼金凤，她这个年纪正在叛逆期。来，你跟我出去。
7: 双英姐，来，
2: 哎，
7: 我们到河边去，
2: 哎。没事。
8: 文秀书记，你这是
7: 在这里，我要打个电话，要是别人看见会觉得很奇怪。
8: 你心真细，你慢一点啊。
7: 没事。哇，好凉啊！
8: 小心啊！
7: 你也下来啊！
8: 好好好。
7: 见。
8: 啊，没事。
9: 来来来，一起喝，一起喝。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嗯。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7: 钱经理，你又在喝酒啊？现在讲话方便没？
9: 方便方便，我现在出来出来。你讲。
7: 钱经理啊，你是不是送了一个手机给金凤啊？
9: 对对对，是我送的，生日礼物嘛。
7: 你送人家礼物是不是应该先跟他妈妈讲一声啊？
9: 对不起啊，我这个忘掉了，忘掉了。我表示歉意啊。
10: 你转达对双影的这个歉意啊。
9: 我就是送个小礼物，绝对没有别的其他什么意思喽。
7: 没有别的含义最好。

0: 美莎说什么？美莎讲，母亲的先不着了，咱十斤的。哦，十斤的，十斤的。走，壮
1: 哥，壮十斤的。
2: 来，
3: 心雨，美莎，
2: 你们也歇一歇吧，这几天都太累了。
0: 是啊，
2: 不累，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3: 好，
2: 你们高兴就得。哎呀，这两个苦命人啊，能走到一起。
0: 真不容易啊！我叫黄美莎，三岁得了场病，不会说话了，但有听力，能听不能说。我不笨，上过初中，会打电脑，可没人在意我。我跟伟平宇是在网上认识的，他说他活得没意思。 可也不想死，我说我也一样，我们就凑到一起，看能不能有点意思。结果是开始有点意思，渐渐没了意思，越来越没意思。
4: 原来受的一份青涩，变成了两份青涩。
5: 一份苦年呢，变成了两份苦年，叫人苦年的我们啊，都不愿意出门了。可现在我们活得有意思了，有意思到都想唱歌。
6: 这个够了，可以分享。嗯，哈哈哈哈哈！做美啥？非要多装两个。
7: 这两毒得好啊！我们又不差这一两个橘子。
8: 美莎，紫苏夸你嘞。怎么了呢？一回到家就无精打采的。
7: 没事，就是嗓子痛。那你是上火了。啊？
8: 我不吃。
7: 不吃怎么取火呢？都吃掉。哎，你呀，是看到人家挣钱，眼睛红了。
8: 什么话？哼，我呀就是你肚子里的虫，我还不知道你。你知道魏平宇和黄美莎吧？那我怎么不知道？有残疾的小两口嘛。
7: 他们开了个快递点，知道。村里头把仓库借给他，还不收钱。哼，哎，听说生意很好吗？隔壁村的都来送快递、收快递。今天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我还真是有点后悔哦。 黄美莎嫁到我们村里来有3年了吧，从来了之后就没有见到她笑起来的样子。我就在想，要是3年前我帮她一把，她是不是就能多乐几年嘞？是，
8: 嗨，别人都乐了，但你呢？ 哎，他们没有地，那个地是他们堂兄的。如果他们跟了，那堂兄是不是也一定会跟进来？外姓人也要给五五分账的哦。你开了这个口子，那所有的贫困户都来找你，你怎么办呢？他们韦家人自己都不管他，那韦平利中院为什么不带着他呢？
7: 韦平利现在的合作社条件不一样了。哎呀，
8: 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哈。 哎，不要看他现在乐得跟什么一样，那到最后啊，谁心里难过，谁最清楚。哎，你等到考验卖出去了以后，他看到别人哦，
0: 在数着那应该是他挣的钱的时候，我就不信他能乐得出。

0: 你又在算什么呢？
1: 回来啦！
0: 哎，我们今天学新动作了吗？打开，关上，然后再打开，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1: 好了好了，
0: 哎，好看
1: 歇
0: 呢，今
1: 会
0: 天。
1: 儿吧，美东。
0: 哎呀，你看看你。手机上都有计算器的，又快又准的，你非要打这个算盘，噼噼啪啪的，走在街上都晓得你在算账。
1: 我就喜欢听着响声。我爸活着的时候总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
0: 哦，那想出什么来了呢？干嘛叹气呀？
1: 你看看，你知道今年我们亏了有多少？
0: 啊？怎么会亏呢？今年烟那么好。
1: 就烟好才亏哦。这些烟要按照以前的办法提成，我们至少多收入50000。
0: 那你没想啊？要按往常那样子提成的话，有那么多人加入合作社吗？那你不还是保老本吗？哎，你按照合作社的这个章程算，我们今年是多还是少呢？
1: 那是多点，万把块钱总会有的嘛。
0: 那不就得喽？哎，
1: 那你没见我今年有多累。
0: 哎呦，老公啊，见到啦，见到啦，你好累哦，我都心疼呢。但是我也看到你好受人尊重哦。哎，你讲，这两种感觉哪个美呀？
1: 那你要这样讲，都美。
0: 那不就是喽？你都美，这也都有嘛。哎，好了好了，把你手机拿过来，我教你用计算器。快拿过来！
1: 哪那做什么？当我小学生啊？我算盘珠子都打那么好，那东西能不会用？

0: 请进。
1: 文秀姐，
2: 文秀姐，
1: 是你们两个。
2: 文秀姐写什么呢？
1: 哎，没写什么。哎，你们两个怎么没回去啊？
2: 你不是也没回去吗？
1: 我是天气预报讲今天有暴雨，我等等看，没事，我明天一大早再走。
3: 我们也是听了天气预报，想上陈爷爷那里看看，等我一瓶汁呢。
1: 不错，来，你们坐啊。
2: 村规名曰《三字经》。
1: 哎，我写这个不得，想了好久才写出这么几句来。
2: 树新风见百妮，三字约要牢记，爱国家爱集体，跟党走志不移，敢创业学科技，懂市场增活力，壮产业各户齐，勤劳作共富裕。没了？
1: 是啊，写不出来了。
3: 写是什么的，他厉害，文秀姐，你叫他帮你编。
1: 你可以。
2: 你别听他瞎说，我那都是写着玩。
3: 跟文秀姐你还谦虚，在我们镇上她都是负责编顺口溜的，在线上的文章都发表了好几篇了。
1: 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事，你这样的人才我可要好好利用哦。这个事情就交给你。
2: 行，那我试试吧。大概要什么内容啊？
1: 内容就是我们开会讨论的关于百妮村发展的远景规划内容，像爱国致富这些内容我都写了，你可以帮我再看一看。
2: 嗯，
1: 接下来呢就是守法规、爱集体、尊老爱幼，还有环境卫生什么的这些民风民俗。
2: 嗯，
1: 你先编，就按照我们开会讲的那个内容先来编写，最后我们村两委再一起来完善。
2: 那什么时间要啊？
1: 时间倒是不赶，不过我想最好还是在年前完成。我想组织小朋友们搞一个小比赛，等孩子们都会唱了，那大人们也就都知道了。
3: 这好，最好不光是孩子比赛，还要有家庭比赛，这样孩子的事情家长比较重视，也愿意参与进来。
1: 好主意哦。这样，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个，你把《三字经》尽快完成，
3: 嗯，
1: 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组织比赛，没意见吧？
3: 没意见。
1: 好。
4: 王书记，
1: 平之，进来。
4: 好。你们俩在这里哦，找你们嘞，还去不去？
5: 去。
2: 去呀，我们在这等你呢。
4: 走啊。
1: 路上小心哦。
4: 得。
3: 那黄书记，我们就先走了。
5: 黄小姐，我们走了。
1: 哎，等一下。这样，你们想办法，今天晚上就说服陈爷爷，让他带着山娃子先住下来，等雨停了再送他上去。
3: 接下来住哪里呢？
1: 住哪里我来安排，你们负责把他们接下来就得。
2: 行，
3: 好。
4: 这个老头子很难搞啊。
3: 让书记再见。
1: 哎，穿上雨衣哦。
5: 好。
1: 罗姐，
5: 哎。
1: 罗姐，
5: 哎，
1: 去拿两床公用的被子放到老李他们宿舍去，我叫墨雨他们去接陈爷爷下山了。
5: 那铺在小杨的铺上得不得？
1: 得，靠窗通风好一些。
5: 好好好。
6: 堂姐，哎，黄书记你来了，
1: 给我两盒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再来一瓶牛奶。
6: 好嘞，两个方便面。两个火腿肠，一瓶牛奶，
1: 你看一下全对没？
6: 嗯，对。今晚又加班了，又得熬夜喽。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小米汽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堂姐，哎，好像经理来了，
1: 给我两盒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再来一瓶牛奶。
0: 好嘞，两个方便面，两个火腿肠，一瓶牛奶。
1: 你看一下，全对没？
0: 嗯，对。今晚又加班了、啊，又得熬夜喽。
2: 不是，我是给平宇还有美莎他们买的，我看他们一直在忙，也没空吃饭。
0: 哎，华叔经理真好，要么我对这个钱给你，我请客就可以了。
2: 不得，我出啦。
1: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0: 嗯，还可以。那边有个快递点啊，这里人多了，他们都往我这里买东西。这小卖部啊，一天要多卖了3-5十块钱呢。
2: 得哦。小孩呢？
0: 哎，小孩在里面做作业。哎，华叔，既然我跟你说啊，这段小孩啊，那个县里面搞那个模拟考啊，搞了98分呢，挺开心的。
2: 模拟考考98分，不错哦。
0: 对。
1: 那我先走了哦。
0: 啊，

0: 你们两个真的是很有诚信哦。黄师姐来了，哎，快请坐。不忙不忙。你们称一天的橘子，自己吃两个，还要过秤啊？
1: 白痴哪行呢？还原国他们相信我们，在三堂局拉了手都没有过秤，白痴人家都就毁了这份信任了。
2: 这样好，你们没吃饭了吗？
1: 我给你们买了一点方便面。
0: 谢谢黄师姐。
2: 谢谢。哎，
0: 多少钱？
2: 不要钱，我送你们吃的。
0: 这不行，黄书记，你不要钱，我们不能要。
2: 如果是别人送的，你们不要就不要了。我送的，你们放心的收。
0: 不行，黄书记，我们俩网恋的时候就说好的，结婚以后，日子过得就算再苦再穷，也只许我可怜他，他可怜我，不伸手相烟，别人要一分。
2: 方便面是5块钱一盒，然后火腿肠是2块钱，一共是14块。还有一盒牛奶，牛奶算我送给我这个侄子的，我的姑姑送给牛奶，得没？
0: 谢谢黄书记，你是第一个被我们拒绝了施舍还没有生气的人。
2: 你们忙，我走了。
3: 黄书记，快点呐！好，快点，
4: 快拿伞。
5: 黄书记，
4: 快！
3: 来，接他一下。没事。哎呀，
4: 你怎么也不打一把伞过来哦？哎呀，
3: 叫你你也听不见，你这几步路淋得冤不冤呐？
2: 你叫我了啊？
3: 我刚才叫你了。哎呀，这是黄叔，你们怎么也来了？
4: 今天我听天气预报说有暴雨，我们都过来待命哦。
5: 是啊。
3: 是哦，我与他们去接陈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啊？这雨都下起来了，万一陈爷爷那个倔脾气再起来，支书，我觉得我们要去一趟哦。
4: 现在吗？
3: 对，赶紧穿雨衣。赶紧，雨衣在后。
6: 不走！
7: 不走！哎呀，不去啊！我不走啊！快点，小姐，这里危险了，怎么了？
8: 快点！啊！
7: 来了，快，我背你扶上来，快！
9: 三万三，
10: 小心了！
11: 三红马上就过来了，
12: 三万！
11: 我的房子，
13: 你还要这么固执？
11: 我的房子，
12: 三万！
11: 你这房子已经不行了，
8: 小心！
11: 房子，
8: 等一下，小房子呢？
11: 在里面呢！
7: 还在里面呢！
11: 小心，
9: 还在里面！
7: 快，
8: 不要紧，
7: 哎，
14: 不要进去，
8: 不要进去！
14: 千
9: 万别进去！
7: 快点，你
9: 赶
7: 紧去！
8: 进去啊！
7: 哎呀！哎，怎么样？你怎么样？起来，没事吧？啊！

0: 干完了。乐乐，我也是哦。
1: 吃橘子。
0: 你真是，我们吃鸡鸡锅。

快走啊！不要在那里停留。

0: 你扶着他，
1: 小平，
0: 来，我来背他，
2: 小平，
0: 彭书记，我来背，
1: 小平，
0: 快走。

0: 文强，文强，
1: ！
0: 啊！电动车下来了吗？
1: 我们的摩雨都受伤了。
0: 文强，你有没有事啊？哪里有没有伤到？
1: 你们怎么来了？
0: 老李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了吗？
1: 大哥哥，有情夫，走！
0: 你有没有事？走！
2: 文强，
0: 啊！
3: 下去看看，
1: 不信，你照顾好他们两个，我一下去看看。
0: 我没事，赶紧！
1: 走！哎呀，你走不了，真的很长着呢。
4: 支书，不得了！
1: 这样吧，反正就是你村里，你的四五里地，跟我回去，得吗？
0: 走！
1: 回去，
0: 慢一点哦。这边有个沟窝，看到了啊！回去，慢点！
1: 那是谁的车？于镇长的。于镇长来了。
0: 他打电话问村里的情况，回去跟他说了。
1: 罗主任，罗主任，啊，
0: 你过来，你把他扶到那边去，然后再熬一些姜汤过来。
1: 好，杨一博，来帮忙了，跟我去熬姜汤去。陈爷爷，你小心一点。于镇长，
0: 班长。
1: 下面的大雨你们怎么还过来了？
2: 来看看你们怎么样，都安全了吗？都安全了，全部都撤下来了。放心吧，
1: 赶快去洗洗，医生来了，帮你们处理处理。
0: 我没事，就去点皮外伤。哎，赶紧给波宇看看。
2: 我没事。
1: 然后去把糖拿过来，在后面。
2: 好，
1: 红糖，上面哦。
2: 这里。
1: 姐，
2: 这个到多少？
1: 你到，我叫你停。
5: 对，再来一点点。哎，好，好，好，好。墨雨啊，这红旗越来越多，蓝旗越来越少，你们工作做得不错哦。我会继续努力的。陈爷爷怎么安排的？哦，陈爷爷那边黄书记已经领我们把他们的房子啊全都安排好了。嗯，你怎么样？我没事，姨。
1: 就是头还有点痛，要不去医院看看吧？不用，没事。下次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6: 于镇长，分队长，哎，来，你们喝一点姜茶去驱寒。哎，
1: 墨雨，
6: 你要多喝一点啊。
1: 好。
6: 你没事吧？
5: 没事。
6: 你才是肚子都这么大了，还到处乱跑。
7: 你这儿房倒屋塌，还有人受伤，我能不来看看？
5: 明天啊，都过去医院检查检查。
6: 不用，
1: 别逞强，这是命令。
7: 得，听你的。明天我带他们去喽。
6: 好。
1: 墨雨，来，你先喝。
7: 谢谢谢谢杨小姐，
6: 你也快点喝一杯。
7: 得。三娃子，三娃子，我甭了。 走到，等下蒸鸡蛋就好了。哎，
8: 蒸鸡蛋来喽！哎，你吃你的，我喂。
7: 啊，来
8: 来，三娃子别挑了。
7: 走到，好好吃，吃了好睡觉。哎。

0: 陈爷爷，您失眠呢？
1: 哎，杨同志，哎呀，又把你的船占了，衣服又穿你，真不好意思啊。
0: 你一看您说这话真是客气了，您就安心睡这里，我一会儿拿着被子去办公室睡。
1: 谢谢。
0: 您喝点热水。
1: 谢谢。
0: 今天淋了很大的雨。哎，三娃子，你可是要好好吃饭的哎。今天淋了这么大雨，一会儿吃完饭早点睡啊。
2: 吃完饭跟我睡好不好？哎
3: 呦，我给你沏的红糖水，你喝一点哦。
4: 这不在挂水吗？喝什么水？
3: 你这个人真的好愚昧，挂水就管撒尿，不管口渴哦。
4: 你又不懂，就乱讲。
3: 哎，
4: 不是让你去请假喽？哎
3: 呀，放心吧，我刚刚给黄书记打了电话。
5: 我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让你去一趟，你打什么电话？那你这半天跑哪去了？
3: 不要嚷，我去了，人家锁着门呢。我问了小卖店，哎，说昨天晚上陈老头家房子塌了，他们都去陈老头家了。
5: 房子塌了？哎，人怎么样？
3: 祖孙都没有事，就是黄文秀啊和莫雨受了一点轻伤。
5: 他们怎么会受伤呢？
3: 昨天晚上他们抢山娃子出来，那房顶漏了，把他们砸伤了吗？
5: 昨晚他们上山去了？
3: 幸好他们去了，所以这一老一小才没有事，要不然不全都被拍在里面。
5: 你把这个给我拔了。
3: 哎，这还剩下一点呢。
5: 我讲话你听不懂啊，拔了。
3: 医生讲还有一瓶。
5: 我昨晚上就说要去村里，你非要拦着。你给我拔了，我到山上去看看。快点，我自己来。哎呀呀呀，我自己来。
3: 哎，我来。他发着烧，偏要跑出去。哎呀，这个是，等一下。
5: 快点，把衣服还有鞋给我准备好。
3: 按住，哎，你这个人呢，真的是够拧的，我跟你讲。
5: 快点。

0: 这儿。
1: 好，慢慢。
2: 哎呀，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啊？
0: 你这个人不是喉咙痛在打针吗？你怎么上来了？
2: 我没事。啊，怎么全塌了啊？老陈呢？
0: 该上坟哦。
2: 支书，你怎么让他烧纸来？黄书记看到不得了啊！
0: 这个是黄书记特批的哦。
3: 上海站，给奶奶磕个头。

0: 困了。
1: 走了，陈爷爷，纸也烧了，话也说了，陈奶奶肯定能听见的。嗯，她生前吃够了没水的苦，肯定同意你下山的。我们走吧，
2: 文秀姐，走吧。
0: 你们先扶陈爷爷下去，我等这个火烧尽就下来。
3: 谢谢你，黄师姐。好，谢谢你。

0: 黄书记，哎，我是刚刚听说这事，马上就赶过来了。
1: 长龙哥，你好点没？
2: 我没事，你头上怎么样啊？
1: 也没事，就是一个小口子。
2: 长龙哥，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在家多休息几天，反正村里有我们来。
3: 这段时间在工作方面我不够积极，黄书记。

0: 对不起你哦，长龙哥，别这样讲。你身体不舒服了，就应该在家好好多休息。回头村里还有很多事在等着你。而且讲真的啊，在我来村之前，你负责的那些贫困户基本上都是脱贫了，所以你的工作是坐在大家前面的。
1: 就是靠那点小小的寄宿。
0: 黄书记，这样子吧，你再把别人手里的贫困户多分我几个，得吧？贫困户呢，倒是不用了。长龙哥啊，现在你们致富带头人，应该想的是怎么样巩固、更扩大成果，让脱贫的群众千万不能再返贫。
1: 要带大家过上好日子，你讲呢？我知道，你还是想让我带头成立一批匹合作社。
0: 是，长龙哥，这个事你想过吧？
2: 要是讲没想过，那是骗你。
0: 我想来想去，按照烟草的条件，还是不得。你们只看到我提成了是吧？可是你们不知道我分给别人多少成哦。你分给谁呀？
2: 是的吧？
0: 你可能不知道，
2: 药厂现在都兴这个，中间商就往我们身上压喽。现在种枇杷的一年比一年多，货源充足，条件自然要按别人定的价格走啊。那这个情况在组织生活会上，你为什么不讲呢？这能讲啊？大家都当我蒙昌龙是个人物。别的地方枇杷滞销的时候，我的货也走得最快。 从来都没有积压过，都讲我关系硬。我能讲这个吗？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钱花得无影无踪。我就算是把底兜出来，你想想看，哪个会信嘞？别人肯定以为我是叫苦骗人的吧？
0: 那长龙哥。
2: 你就没有想过其他的销售渠道吗？比如讲，可以跟药厂直接合作啊？哪有那么容易？药厂的人跟收枇杷的熟的是不能再熟了，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手里这点货闹翻脸？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一个利益链。
2: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搞的，反正就是插不进去。

0: 这个事情我再想想。我就不相信你有别的办法。
1: 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个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
0: 得，
1: 我是相信你才告诉你的。你要是出卖了我那些朋友，就等于是出卖了我。

0: 你要是不放心，缴点水就得了。不得，我答应陈爷爷了，要让纸全部都烧完。这万一陈奶奶要是不高兴了，再托梦跟陈爷爷告我一状，那我以前的工作不就白做了？<笑>
1: 我可不信这个，你会信呢？
0: 开玩笑的，我也不信。<笑>但是嘞。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我的原则。

0: 来，到了啊，你慢一点，小心点哦。是，哎，来来来，来，小心，
1: 走了。
0: 这个是我的家，您家哦。
1: 是。
0: 以后都搬这里。是。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这个高楼哦。这一户呢，就是您家。
2: 我们特意呀给您选了一楼。哦，我这个腿脚没方便，这个一楼呢就训得特别好。
1: 姐，为了你这个一楼，我们黄书记和支书没少跟人家争哦。哎呦，
0: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这个菜是哪家的？种得蛮好啊。
1: 这是黄书记领我们给你种的哦。
0: 你们是想得周到了。
1: 姐，这边呢是厨房。
3: 哎呦，谢谢你们俩，来来来，坐下坐下，来，方书记，你们坐，你们坐，哎呦，您坐您坐您先，行，这是我家呀，你们是客人了，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等后年吧。等后年，我从村里撤下来，到时候我请几天假回来，好好装修一下。
1: 也不晓得爸能不能挨到那个时候。
0: 肯定能啊，上次复查的时候医生不是讲了吗，再做一次手术最少可以8到10年啊。
1: 那是爸自己讲的。
0: 爸自己讲的啊？
1: 医生的原话讲的，以往效果好的8到10年。
0: 那爸这样的状况呢，医生怎么讲？
2: 医生没讲过，只说看体质啊、心情、
1: 营养、环境啊等等因素哦。
3: 你们两个快点睡，爸爸生气了。
0: 好，马上就睡，
3: 睡吧。
0: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讲这个事？
1: 爸不让我跟你讲。
4: 睡了。
1: 他们睡了。
4: 啊。
1: 喝水吧。
4: 没喝，我没喝。快睡觉，睡觉。
1: 明天啊，我也去。
4: 你去做啥子嘛？再把你累坏了，有他们姐妹两个陪着就可以了。
1: 文秀说了，这次啊，你手术完，他多陪你几天。
4: 哎，
1: 睡吧。
4: 睡觉。

0: 爸，
1: 妈，
0: 妈就是
1: 妈，妈，你醒醒吧，妈，妈。
2: 罗主任，怎么回事啊？
3: 哎呦，支书你可回来了！百干村的把鸭苗送来了，黄书记和老李都不在，怎么办呢？
2: 送鸭苗的人呢？
3: 他们车要去县里拉饲料，把鸭苗放下就走了，说是晚上来取笼子。
2: 这个老李有一个礼拜都没见到人喽。这是他给陈家那两个贫困户订的鸭苗，老李老不露面也不得哦。
3: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都关机哎。
2: 你继续给他打喽，我到陈家兄弟两家去看看。
3: 好好好。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王主任，你买了这么多小鸭子没？哎呦，
1: 这哪里是我买的，是劳力给他那两个贫困户陈家兄弟订的。挺喜人的哟。哎，陈家会养鸭子吗？
0: 不会就学喽，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了吗？人家包技术指导呢。哦，
1: 才两家就可以成立合作社了呀？
0: 不止两家吧，还有十几家养猪的。 我们要成立一个家禽畜合作社，养鸭子的算一组。黄书记只能干我，那是哦。啊，昌龙叫你来的？
2: 没，
1: 拿快递。
0: 他好点没？
1: 没，发烧，打针。
0: 他现在怎么三天两头生病啊？这身体不得哦。
2: 上火了呗。
0: 哟，黄主任来啦。
2: 这要没有送来了，
3: 这快递生意是真不错哦。电话一直关机，
4: 还行。现在的业务啊是越来越多了。哎，我怎么天天从砂糖局的寄出，
3: 是吧？
4: 然后过就没看见过他们有。
3: 10万万斤，还有多嘞？
1: 这样子啊？
3: 听说你们也要种砂糖橘啊？
4: 我们不种，
3: 我谈过把地转给搬还员了。
4: 哦，这怎么办呢？
3: 这个快递点就给我们忙的了。
5: 哦，我想起了，我给你放里边了。
1: 不要急，不要急。
5: 哎，老鸟都到了吗？这里是。谢谢哦。哎，哇，这多少啊？
1: 1000只。呀，
5: 老李没跟你的车回来啊？哎，他不是请假了？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
1: 我刚打也一直关机。
5: 这个老李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4: 起来，喝水，喝水。
6: 走了。
4: 哦。哎哎哎，
1: 支书回来了，支书，怎么样啊？
4: 那兄弟两个完全没有准备哦。
1: 哦，那怎么办呢？人家晚上要来收鸭笼哦。
4: 小杨啊，你现在马上去老李家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回来的时候买一些防护网。老李已经把捐鸭舍的地平整出来了。 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给他打个桩子，等你防护网回来之后，一围鸭舍就建得了。

0: 老李，老李，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0: has dialed. 还关机了。

0: 你干什么去了？买酱油啊，家里没有酱油了。买酱油啊？那酱油嘞？没有人。
1: 超市没有人啊。
0: 我现在去买啊。你等一下。啊。
1: 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我去买酱油啊！你没回来？你兜里装的是什么？我兜里装的什么？你也管？你给我看看！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到这里来，来来来，我看看都不得，过来，快点，我看看。我看看，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我看呢？你买这个做什么？哪里来的？
0: 快递。
1: 你买这个药做什么嘞？
0: 小鸭子，我没有敢放啊。
1: 小鸭子。

0: 我已经睡了3个小时了，上次也差不多4个钟，不要着急，爸错过一次了，应该没事。
1: 我想放到小鸭子喝的水里面，刚开始看到没有人，可是我害怕，我怕万一放到时候有人出来看到，我就没有敢放。
2: 福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投毒，是犯罪，你知道吗？
1: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想那个黄文秀成立什么狗屁合作社。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嘞？跟我有什么关系？哎，我还不是心疼你。我看见你天天在家里着急上火啊，总发烧啊，嘴里面都烂掉，我不心疼的吗？你不给我添乱，我就不上火了。跟我讲实话，你到底放进去没有？
1: 哎呦，我没有。
2: 打开过没有？
1: 哎呀，你看。
0: 自己看的都没有打开，我真的。就这几包啊！我现在后悔啊！我就应该放进去，我当时要真是我放进去，一了百了。
1: 你怎么不上天呢？
0: 老公，你不要生气哦，我真的没有放啊！你看我没有放啊！老公，你干什么？
2: 要你管！
0: 你去哪儿啊？哎呀，老公。

李莎，我看看，我看看，好好玩的鸭子哦。这怎么会这样子的？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它的？

0: 些小家家真热闹，不同的酱，
1: 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
0: 玉米面加点青菜，青菜到地里去拔就得。
2: 我们村老李给贫困户订的芽苗到了。
3: 怎么回事？
4: 喂，是中毒了吧？
0: 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里撒药了。
4: 你说这可是证据啊！
0: 魏平之，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抓一个试试看。
5: 喂，是派出所吗？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十九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疼。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爸，
4: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
16: 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真不愧是咱们胡同出去的孩子啊。嗯，翠莲，
1: 哎，真的放心了吧？哎，
2: 放心，放心。
3: 好孩子，别人都往国外走，你能回来真好。你妈妈没有白疼你。对了，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好好的招待人家，带着他到处转转，让他看看天门，也让他知道他的根就在这儿。
4: 那当然，我要给他上个免费的爱国主义课。
0: 嗯，好。
5: 喂，
6: 礼服收到了吗？
5: 啊，收到了。
6: 合适吗？
5: 我还没试呢。哎，这是你租的还是买的呀？
6: 当然是我买的了，而且我跟你说，我是找了上海最好的一家裁缝店给你私人定制的，独一无二。我跟你说，这件礼服非你莫属。
5: 啊，谢谢啊。不过我不太想去。
6: 为什么呢？
7: 那种场合我不喜欢也不适应。
5: 要不你自己去吧，这礼服看着以后再用吧。
6: 好的，我知道了。哦，对了，晚上你干什么？
5: 哦，我们这边有个女孩从美国回来了，大家想给她接接风，地点就在我家饭馆。啊，对不起啊，不能陪你去。
6: 啊，没关系，拜拜。
8: 吴老板，准备开会了啊！公司上市前的最后准备会议，你必须参加啊！听见没有，
6: 老邱？我能跟你说我不想参加吗？
8: 我之前已经说过好多遍了，凡是跟技术无关的会议，我通通都不会去参加的。而且一会儿我要到
6: 研发部，有重要的项目要去看呢。
8: 老张，这是股权分配会议，你要知道啊，上市之后
9: 就意味着咱们公司即将产生一批的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你说说，咱们奋斗这么多年，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啊，你不想
8: 一起分享咱们胜利的成果？
6: 你知道的，我对钱没有概念。好了好了好了，你是领导，你说了算，我服从，好吗？
8: 公司这边总部这么需要，香港那边让别人去。
6: 不行，香港我必须要去。我去不仅仅是为了公司将来的发展，我还因为我的未婚妻，我想让她离开北京，
9: 离开她的前夫。我不想有这种危机感。就你那个金屋藏娇的李萨吧，啊？
8: 哎呀，我以为是何方神圣呢，他不就是胡同里的一个小丫头片子吗？你说说，他哪点好？
9: 年龄，大你三岁，对吧？三岁，还离过婚。
8: 好，好，好，好，好，
9: 我不说了，
8: 我错了，不说了啊。不过，我还是想问你一句，你爱他吗？
6: 其实婚姻和爱情完全是两回事。
9: 有大数据表明，爱情最多可以维持10个月，是最不牢靠的。而李萨萨是最适合我的女人，她适合做我太太。我计算过，她的一切都会跟我形成
6: 互补，而她的性格经历大数据表明是最佳的伴侣，你知道吗？这个成功率高达89%。哎，大数据，哎，
9: 不会骗人的。
10: 就这些啊？就这些？我竟然成了实验品小白鼠。哎呀，差点被他蒙了，我还以为他真心爱我呢。
11: 你先别着急，让我给你分析分析啊。这第一呢，他是真想娶你。第二呢，他作为一个 IT 精英来说，用大数据分析你和他之间的婚姻关系，哎，这事儿没毛病啊，合情合理。况且数据已经证明了你们两个很合适。
10: 要是结婚能用大数据，那还有人离婚吗？
11: 是，

0: 数据不能代表一切，但也不能不信呢。它是统计学的基础，科学。还有现在啊，这个二胎政策放宽以后，人工受孕普遍流行，这医院都快挤破头了。既可以保证成功率，你要想要的话，还可以直接来个双胞胎，多省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1: 可是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啊。
0: 你这观念是老套了，现在的观念是，只要是自己的种，怎么生都无所谓。哎，高峰春这么好的条件，你要不要的话，后面排着长队的美女等着呢。
1: 这都是歪理。
0: 哎，不是吧？他爸妈也挺喜欢你的，以后你们婆媳关系就很好相处，以后高家就是你的了，咱胡同里第一个亿万富婆就要产生了，所以你一定要嫁给他。
1: 赵雪，你是认真的？
0: 99%。
1: 那另外1%呢？
0: 你还爱着常高兴呗。

0: 我说高兴，能保你这次跟萨达真有活儿。我这是为了给我爸看病。对了，大哥，谢谢你把房子腾给我妈。
1: 自己家人谢什么呀？我跟你说，你们俩呀，我也别说你们俩了，说了那么多也不管用。
0: 咱俩谁也别找钱，谁也别说谁。我这还烦着呢。这小雪这个离婚协议书马上就送来了，我想出去走走。
1: 不是大哥，你不是已经打算好离婚了吗？
0: 是打算好离婚了，但是你说这一天真到了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还挺不好受。 你说怎么就离婚了呢？正好有一去外地带队的活，那我就出去走走吧。我再好好想一想。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
1: 我就不去了，我爸那儿走不开。
0: 那行，那就赶下次，你再跟我去吧。这店里钥匙。
2: 唐哥，你说你这店开的，10天里面8天关门。
0: 黄山走了，没人看店了，店就改成网店。啊，
3: 李建峰，您的快递。
0: 哎，我就是，谢谢啊。

阿星，你帮我把这给小雪，你跟她说，等着我，等我回来，我签的离婚协议。

0: 你看看，我给你哥留了500万，够吗？
1: 张雪，你跟我哥离婚，你问他妹妹这离婚协议行不行？你太没人性了吧！
0: 我只记得你是我姐们，忘了你是他妹妹。
1: 我说你去美国找儿子，就非得离婚吗？
0: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呀？我得让你们老李家传宗接代呀。我不想生，我也不能耽误你们呀。你爸妈还盼着呢，我不能让奶奶没抱上重孙子就。让李劲松找个年轻的，没准明年你就当姑姑了。你们家必须四代同堂，我才算对得起你们。
1: 小雪，
0: 其实我没这么高尚，我就是觉得过腻了，我想去找我儿子。
1: 可是你。

0: 这么多年都没找，你能找着他吗？能，一定能。他上个月刚满18周岁，他已经可以有自主的权利选择要不要认我这个妈了。我会找到他的。那你找到他之后，会跟他说实话吗？
1: 会告诉他，是我对不起他。他原不原谅我，我都会死皮赖脸的跟着他。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他带回来，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嗯，
0: 有句话说得好，母子连心。我相信他会原谅你的。
1: 也许吧。
0: 会的。
1: 哎，行了，我去找你哥，去吗？

0: 嫂子，我哥真的想离家。一哥跟我说，他回来就行，还让我把这个交给小雪，说是送给他的礼物。从美国纽约寄回来的，我哥什么意思啊？
1: 小雪，这个是你准前夫送给你的礼物。他一辈子就没送过我什么正经礼物。哎呀，美国来的信。

0: 什么呀？怎么了？
1: 我儿子，我找着我儿子了！
0: 快给我看看！
1: 我马上订机票去纽约。
2: 不用去了，他就在我家饭馆。

0: 小雪，进去看看。我不看。那你就这么看着。
1: 我觉得你还是别直接找他，我怕他接受不了。那么再观察一下。
0: 怕什么呀？儿子就在眼前了，小雪，实话实说没事了。
2: 高兴的说的对，我现在不能急着跟他说，再把他吓跑。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2: 高翔？他想跟你学武术，对吗？请你一定得好好教他，我得慢慢接近他，了解他，让他喜欢我，接受我。其实他的情况，平面是最了解的。
0: 说是真跟小说里面演的似的啊，长庚星，你的任务可艰巨了啊，可千万别让朱小雪的儿子恨他，知道吗？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喂，冯川啊，你在哪儿呢？行，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走了啊。
3: 哎。
4: 来，萍萍，多吃点肉。
5: 嗯啊，来，
4: 萍萍，萍萍，
5: 姐姐，
4: 多想死我了。就想死你了，你又变漂亮了。
5: 听说你从美国带回来一个男孩。
4: 是啊，李小龙，他来我们家做客了，顺便跟高信哥学武术。
5: 你快跟我说说他。这小孩挺逗的，中不中，洋不洋的，愣头愣脑，挺可爱的啊。
0: 小舅，你先吃着，我跟婷婷说点事儿啊。走。
5: 哎，什么事儿啊？不能吃完饭再说。

0: 对不起啊，耽误你参加庆功会了。啊，没事儿，你不去我去也没什么意思。反正我也是那种不爱热闹的人，我就是一个写程序的，不去正好，你还帮我解脱了呢，来庆祝一下。
1: 哦，对了，我们公司在香港半岛买了一套别墅，据说之前还是哪个天王住过的。明天我就把图片发给你。我们去香港之后呢，就住在那儿。
0: 改名儿起，你可就是富豪了。我这人对钱没什么概念。再说以后也是你管家。香港是公司派你去的吗？
1: 董事会决定的。哎，我一直挺想问你的啊，那天你看见我跟常高兴在一屋里，你就一点都不怀疑啊？
0: 不怀疑啊，我相信你们。
1: 你说这如果真爱一个人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一点声色都不动，你觉得正常吗？
0: 我都说了，我相信你们。
1: 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你心里没我，怎么会呢？你难道希望怀疑啊？我希望啊。你可别吓我啊，萨萨。我知道我这个人情商这方面挺差的，但是我发誓你是我最想娶的女人，真的。
1: 这个我相信，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想说，怕我将来…… 有了钱会变坏是吧？不会的，因为第一，我真的对钱没什么概念。即便我以后成了亿万富翁，那些钱也只是个数字。再说我们公司那只股票，2年之后才能变现。那如果到时候股市不好，我也就没有钱。第二呢，2年之后，我们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1: 你又是孩子的母亲，所以我会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责任，疼爱你们，保护你们，而且我会让我的孩子，让他在一个特别健康、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里面，大数据分析。其实
0: 别跟我提大数据的事儿啊，
1: 我不是你大数据算出来的。
0: 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1: 大数据分析，女人呢是一种极其善变的动物，开心啊跟不开心都是一瞬间的事儿，不代表任何喜怒哀乐。不好意思，我今儿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1: 等着吧。

0: 啊，喂，董事长，是我，我马上就回去。
1: 银行的最后通知已经到了，我们还剩下最后五天的期限。
0: 那个，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咱们别一次性把钱全都转走，给他们留下3000万，7000万咱们已经够分了。
1: 这没有区别，我们一样是在犯罪。
0: 可小雪，她毕竟是我妹妹啊，她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咱们也不能这么一下就让她倾家荡产，是不是？那个，咱别一下全都卷走了啊。爸，你听我解释。
2: 你连小雪的钱都骗，你不是人，
0: 爸爸，
2: 你不是我儿子，
0: 爸，
2: 你
0: 解释，爸，哎，
2: 爸，爸，爸，
3: 你怎么了？
2: 爸，
4: 这不会是弄错了吧？

0: 我给他打过电话了，他确实是感冒了，我怕传染给我爸，就没让他过来。
1: 医生，
0: 好，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还需要再观察几天才能确诊。他这种情况吧，主要是由于脑淤血引起中风，可能会造成语言功能障碍和半边肢体麻痹。
1: 还能恢复吗？这个还需要观察，总之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恢复不了。
0: 医生，我们老冯是不是就这么瘫在床上了？
1: 您能不能盼我爸点好啊？哎，
2: 这不是仔细问问医生吗？你急什么呀？
1: 你们家属的心情我很理解，这种情况出现的也很多。嗯，我们也会尽快找出治疗的方案。你们可以先回家休息。
0: 我们想进去看看我爸。
1: 啊，可以，一个一个去，好吧。
3: 谁先去？我是儿子，我先来。要不先坐会儿吧，你别累坏。
4: 啊，坐会儿。我错了，你千万别跟他们说，行吗？你千万别跟他们说呀。
3: 我错了，爸，你说话呀，你别吓唬我。 爸，你别吓唬我呀！爸，我错了，你别吓唬我！爸，您怎么了？爸，您没事吧？您别吓，我，您别生气。

0: 这儿东西不要，我吃不下。妈，我们公司请了假了，这几天我都陪您。我爸那边我请了最好的护工照顾他。不用，
1: 我可以，我能行。妈，这天灾人祸谁都挡不住，您别着急上火的啊！回头你跟我爸。
0: 都搬我那儿去，我那儿房子大，我再找两个保姆照顾你们。
1: 不用，小雪，真不用。你该移民你就移民。
0: 妈，您别说气话好不好？我爸他生病了，我们做儿女的都着急，都难受。我们该做什么会做什么的，就是您别自己气坏了身子。
1: 啊，放心，我才不会呢。谁家没点事儿啊？不就家里出了个病人吗？我刘雪梅扛得住，我一定要把老冯治好。我要想做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你不用给我请个护工啊、保姆什么的，谁都不用，我可以。哎，
0: 这才是我亲妈。妈。 您说个让您高兴的事儿，这是我儿子，您亲外孙子。对，瞧吧。哎妈，你干什么去？我去看看他呀。
1: 现在，我亲外孙子，我不能认他。
0: 妈，虽然我是被逼的，但是终归是我爸。

0: 我抛弃了他，他怨我、恨我、不认我，这都是应该的。我担心他知道真相以后，他跑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1: 小雪啊，你当初也是为了他好，你才这么做的，不怪你啊。
0: 当初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想想，还不就是推卸责任吗？
2: 那个当妈的不是含辛茹苦的把自己孩子养大的，我凭什么？所以我现在想吧，不管他认不认我，只要我能看见他在他身边就足够了。
3: 师傅早。
2: 哦，练武呢？
3: 啊，
2: 想和我学武功是不是？是。
4: 好，那我就收你这个徒弟。师傅在上，授徒儿一拜。来，起来吧。这个教你功夫之前呢，师傅想先了解你一下。嗯。你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5: 我爸在我出生前就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了，生我的那个女人生下我之后就抛弃我，我一直是跟着我奶奶长大。
2: 那你就不想见见你的妈妈？我奶奶告诉我，她是为了钱抛弃我的，说她不配做妈。唉，师父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妈妈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她一定是有自己的难言苦衷。
4: 你跟师傅说，你还恨他吗？如果他是为了钱抛弃我，那他就不是我妈。我恨他。
6: 你好，
4: 您是平平老师的姐姐，我是李小龙，我在照片上见过您。姐姐你好，
6: 你怎么还叫姐姐呢你？
7: 她是你姐，当然也是我姐姐，师傅，我这么说没错吧？
6: 没错没错，在辈儿上论，你是该叫我姐姐，大姐姐。
7: 大姐姐好。
3: 师傅，我们可以练功了吗？
7: 还练什么功啊？高兴哥不想理你。没事，今天我们大家都有事儿，你的冯叔叔病了，我们到医院去看他。
2: 长得可真可爱。那个，小雪姐姐今天有空，她在家陪你啊。小雪，小龙就交给你了啊。走吧，来。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教你武功啊？随时都可以啊，但今天就让，你的大姐姐。 先陪你出去转转，学习中国功夫，就要先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今天就从北京开始。
4: 师傅，我明白，我一定向大姐姐好好了解中国，了解北京。
8: 啊，Yes， 师傅终于收我了。我心里一直有个梦，那就是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面帅气的超人学仗义，飞檐走壁。阿达。
9: 姐夫，千万别着急，这生病了就慢慢养，一定能好。

0: 你想干什么呀？
1: 大姑父好像是想写字。
0: 快，有纸跟笔吗？
2: 有。
0: 来，拿，你笔拿着啊。

0: 知道你心里烦，医生说了你会好起来的，别着急啊，慢慢养。王叔，我们大家都在呢，你肯定能好。嗯，
1: 姐夫，我和大家长都商量好了，等你出院以后就回院子里来，一是出来进去呢也方便，二来大家在一起啊，病也好得快，你放心啊。
0: 庄啊，你们回去吧。要不这样，姐，让翠莲留在这儿。
2: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行。你们都回去吧。没事儿，我一定要让冯好起来。好在冯鼻子回来了，只要儿子在，冯叔肯定能好。
3: 姐夫，你干嘛？哎，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姐夫，
3: 好了好了，你安静安静。
4: 姐夫，啊，你说什么？我爸已经知道咱们在骗小雪的钱了。
3: 那你爸他现在怎么样？
4: 大夫说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3: 写字和说话都不可能。
5: 5天，再坚持5天，我听说很多这样的情况都会有反复，造成死亡。
6: 你是人吗？那是我爸，你咒他死，我。

0: 真的很酷。
1: 喜欢中国吗？
0: 很喜欢，大姐姐。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
1: 你就是中国人，欢迎你回家。
0: 谢谢你。
1: 你知道吗？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而天安门是中国的象征。每一个中国人都热爱这里。
0: 我也热爱这里，真希望我也可以在这里生活。
1: 你希望在这里生活？那我帮你憧憬一下，以后呢，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到这里来看升旗，然后回去吃个早点，接着找你高兴师傅去学中国的武术，你喜不喜欢？
0: 那您会经常陪我来吗？这里太雄伟了，我实在太喜欢这里了。我想把这里画下来给我奶奶看，您愿意做我的模特吗？
2: 这个项目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谢谢。五天之后，我们的资金就会投入到 WE 这个项目里。2亿，折合成美金是多少？
2: 2989万左右，要看当时的离岸利率。去除交易税、手续费，大概是2800万美金。
3: 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现金投入，完全是自有资金。这是大家的钱，每一个人都是股东。有什么异议，现在可以提出来。好，那我们投票表决吧。朱总今天有事来不了，他让我帮他投赞成票。

0: 合同这里有个小的纰漏啊，小雪，啊，你在听吗？
1: 什么？
0: 我们这次投资的主体是中山美汇在日本的公司，公司所在地和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我们的资金会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投。
1: 那就只好一个小时。

0: 就是我的。
1: 李行聪，从小到大你就干了一件正经事，就是帮我把儿子找回来。
2: 你们也来看我爸呀、
3: 玫瑰小姐，这去哪儿啊？演技不错呀。
4: 你还给我，你信我报警吗？
3: 你报啊，看警察来了抓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不
13: 换首发。
1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

0: 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4: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担心你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

0: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

0: 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合同这里有个小的纰漏啊，小雪，啊，你在听吗？什么？
1: 我们这次投资的主体是中山美汇在日本的公司，公司所在地和我们这里有1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我们的资金会比他们提前1个小时投。
2: 那就滞后1个小时。国际惯例都是按照当地时间投入各自资金，我忽略了这一点，对不起。
1: 提前1个小时会有问题吗？日本银行方面已经冻结了他们的资金，他们想抽逃也不可能。银行也会立刻警告我们，而且
2: WE 项目是全球项目，资金全部是自动划转的，只要资金进入项目，就无法再提取。
0: 只能等1个投资周期之后，也就是10天之后，才能提取各自资金。
1: 小雪，你看呢？
0: 滞后1个小时，同时投入。
1: 你对冯总这么不信任？
0: 这是生意。
1: 滞后1个小时投入。
0: 如果滞后1个小时要重新修改合同，双方程序上要浪费至少2个星期的时间。不用修改合同，财务总监单方面和银行沟通，自动转款时间推迟1个小时。小雪，你再跟冯总和美惠协商一下，希望他们能够谅解，然后我们双方签署一个备忘录，以免今后双方发生分歧。
3: 你倒是挺痛快啊！
4: 生意就是生意，更何况能这么做，本身就说明你们很职业。
3: 那行，那我先走了。
4: 啊，我送送你。

0: は問題がないか。
1: 問題はない。だが金は倍になる。どうだ。
0: わかった。
2: 你要辞职？你公司可是马上要上市了啊！你是大股东，这一上市身价翻好几倍呢。你这时候辞职，你怎么想的？疯了吧？
3: 小龙要留在中国啦，我得陪他。对我来说，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只要守着我儿子，跟我儿子在一起就行。
2: 那你也可以工作生活两不误呀。再说了，小龙他奶奶能答应他留在中国吗？他就这么一个孙子，那么大产业等着他呢。
3: 那我可不管，反正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我和我儿子在一起更重要了。哎呀，我觉得啊，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次赎罪的机会，我肯定不会放弃的。说实话，这么多年风风火火的，我也够累了。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的陪着我儿子，看着我儿子长大，看着他结婚生子。
2: 小雪，你真不打算告诉他呀？不憋得慌呀？哎，
3: 说实话，我特别幸福，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踏实过。只要我能看着他，陪在我儿子身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哎，等我这次跟疯鼻子把这笔生意谈完，我就辞职。
2: 你可得想好了啊！别到时候鸡飞蛋打，儿子不认你，事业也没了。
3: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要我儿子。
4: 哎，母亲跟儿子就心有灵犀吧。
5: 哎，人给你带来了。
2: 你们这干嘛去啊？
5: 大姐要带我去天安门看降旗仪式。师傅，萨姐，要不我们一起去吧。啊，我们还有事儿，你们先去吧。
3: 行，那我们去了啊！回头跟平平说一声，小龙今天晚上住我那。
2: 行，去吧，走。
6: 叫自己亲生母亲大姐姐，小雪应该心里挺难受吧？
2: 得了吧，你看她那劲儿，幸福着呢。哎呀，总算是找到魂儿了。
6: 啊，你什么时候要个孩子？
2: 我跟谁要？
6: 那肯定是和你丈夫啊。
2: 我丈夫，
6: 高逢春呢？你们不是要去香港吗？
2: 你是不是特别盼着我走呀？我去哪儿，我什么时候去，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还就告诉你了，这儿是我家，我哪儿都不去。

0: 我回来拿你的衣服。你以后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把门锁好了。这真进了个坏人怎么办呀？这西服是结婚的时候你送我的，我就穿了一次，以后估计也没机会穿了。
1: 要不留给你下一任吧。李行聪，从小到大，你就干了一件正经事儿，就是帮我把儿子找回来。
0: 嗨，那头小叶子。
1: 我正好有个朋友之前在美国当律师，他在国内的时候还欠了我点人情，就顺便帮我找了一下。他没想到就找着了，这都不是事儿。得了吧，我了解美国的法律，办这件事儿需要不少钱呢，你哪有那么多钱？你在外面借的吧，多少钱我给你。周雪。
0: 我李正松选择跟你在一块，从来没图过你钱。你有再多的钱，那是你的，我一分都不需要。我就想看到你好，看到你高兴，仅此而已。孩子也找着了，我是挺替你开心的。离婚协议我同意签，但是钱我一分都不要。 改一下条款吧，我同意签字。

0: 么不告诉我？
1: 不是的，不是的。
0: 为什么？
1: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你还是想不要我？
1: 真的不是。
0: 你还是想抛弃我？
1: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的，你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就想知道我妈是谁。
1: 爸

0: 怎么样了？小雪怎么样了？
1: 没事，医生说就有点皮外伤。
2: 怎么出这样事儿的呢？
0: 是不是又是你惹的祸呀？
1: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惹祸？
2: 小龙呢？
1: 坐着等会儿吧。

0: 你救了我，我能为你去死。奶奶说，你是个坏女人，不得全抛弃了。我小时候确实很乖，
1: 你应该很。

0: 害怕不能做个好妈妈，我害怕照顾不了你，我害怕给不了你很好的生活。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难道一直瞒着我？
0: 我怕失去你。
1: 从来就没有真正恨过你，不管奶奶怎么说你，我就是恨不起来。我觉得能唱那么动听的歌的人一定不是坏人，他一定也在什么地方想着我。你也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你的歌一直陪着我。你觉得你现在能做个好妈妈了吗？
0: 我愿意去学，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0: 小雪，你出来干嘛呀？回去歇着，明天还得做检查呢。
1: 我呀，我想带我儿子回家。
2: 好孩子，师父没白收你这个徒弟。
3: 李劲松，
0: 你一个人躲那边干什么呀？回家了。
4: 哎，怎么着啊？回见啊！
5: 我碰见那个熟人，我过去打个招呼。
1: 行行行，我还不知道你。得，我这可是整踏实了，你们两个也得整踏实了啊。
5: 师傅，萨姐，要不我们一起回去呗？
1: 哎。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他们两个自有安排。走。
5: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羡慕嫉妒恨去吧，你们就。
4: 孩子，你姓李，我也姓李，你说巧不巧？嗯。
1: 你臭美吧你！儿子那是喜欢香港武术明星李小龙，这字儿姓李。
4: 那正好了，不用改姓了，李小龙、李劲松、李小雪。
1: 随你姓啊。这幸福的家庭都一个样，不幸的却各不相同啊。
2: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我真挺不幸的。
2: 萨萨，我想。
1: 你想什么呀？

啊！你们也来看我爸呀、啊？

0: 魏慧小姐，这去哪儿啊？今儿不是你公司大喜日子吗？怎么能沾着走路了？都装的，演技不错呀！
1: 我不认识你，我还敢飞机，敢走，心里有抽你！
0: 你还给我，你信我报警吗？你报啊！你这是商业诈骗，看警察来了抓谁！我告诉你啊，律师跟公证人我都带来了，赶紧把合同签了，趁我没改变主意啊！你自己看着办。
2: 杨总，去哪儿啊？
3: 我家里有点急事让我回去。正好，我这儿有点事，办完了再走。美惠买通了我们的财务总监。 他根本就没有向银行提出滞后一个小时解冻我们的资金。WE项目确实是有，但我们这笔是他们利用网络黑客假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资金注入，就会被立刻转入到开曼群岛美汇的账户里，对不对，冯鼻子？
2: 没有他我就死了，早死了。你们现在骂我也好，把我送监狱也好。
3: 美惠，他都是我的恩人，我欠他的。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就死妞手里了，你知道吗？啊，到什么时候你还替他说话？
2: 行了，锦松，这事一码归一码。
3: 冯鼻子，这事爸告诉我已经有几天了，我们一直在等你悔悟，可没想到你竟然想跟他私奔。就冲这一点，以后你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0: W项目是我牵线的，我要负主要责任。大家面前呢是我的辞呈。鉴于此事没有给公司造成重大的损失，而且家丑不可外扬，我和牛城董事长一致认为此事应该在我们内部消化解决比较好。
1: 财务那边怎么处理啊？他没有及时和银行沟通这件事情，是渎职。
0: 至于他是否真的受贿。 故意没有给银行沟通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况且案件的主要责任人中山美惠也不知所去，所以暂时无法立案。但我们仍然会继续内部调查。如果他还有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我们会保留诉讼的权利。多险呀！差一点就倾家荡产。牛总，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2: 完救我们的人是冯鼻子的父亲，他提出不要对儿子起诉，我答应了。啊，还有，啊，在这期间，我们的资金会被冻结，财务损失核算大概在150万左右，
0: 全部钱由我自己来出，我已经打在了公司账户上，对此我深表歉意。对不起。 由于我的过失，险些酿成大祸，所以我辞职。

0: 公司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决定，保留你董事的资格，并且在公司上市之后，由原定给你的15%的股权降为10%。这次的损失由你承担，但你的辞职申请，请收回。
1: 小雪，我们在一起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有了今天。你真的舍得就这么走吗？我不舍得，但是我必须走。其实，就算没有这次的事情。 我也是打算辞职的。我儿子回来了，我得陪他。可这并不矛盾呐。刘总，您可能不理解，我现在只想一心一意的做个好母亲，把我欠我儿子的，我要给他补回来，请您成全我。
2: 奶奶，
3: 双喜，这都是奥运那年照的照片，都过去10年了，一眨眼的功夫，我都80多岁了，老了。
2: 哎呦，奶奶，您可不老，来，过来坐，慢点儿。
3: 哎呦，这人老了呀，就嘴碎唠叨的。 爱怀旧，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你别不爱听啊！
2: 我爱听，你说，我听着。
3: 本来嘛，你们这些隔辈人的事儿，奶奶不该管。你们都是大人了，都快40岁了，可是你们做事儿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啊？
2: 你说谁呀？我呀？
3: 稚气耍。

0: 小孩子脾气，谁都不愿意认个错、服个软儿。
1: 你说，我跟萨萨呀？
0: 是，谁都知道你这次回来，是为了跟萨萨复婚，你说对吗？
1: 我一开始回来是这么想的，但现在不这么想了。
0: 是因为高逢春的事儿，还有你爸的病，你觉得你做的对，是为萨萨着想。可是萨萨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1: 奶奶，我不能连累萨萨。
0: 连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那叫连累吗？如果不连累，那还叫夫妻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也算是连累吗？
1: 高逢春比我有能力，家庭背景也好，对萨萨更是好。萨萨跟了他，肯定能有好日子过。如果他俩有了孩子，那孩子受的教育、享受的生活都跟我不一样。你说这事儿要是换了您，你能拦着吗？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高逢春再好，也不像你和萨萨那样经过了那么多事儿。高逢春是对萨萨好，可那不是萨萨想要的。
1: 奶奶，人俩都快登记结婚了，萨萨还让我去准备在我家饭馆大摆宴席呢。
0: 傻孩子，那他是给你提个醒，给你机会。
1: 什么机会？
0: 等着你跟他说，跟他复婚呢。
1: 哎呀，不会，不可能的。
0: 怎么不可能啊？他如果真想跟高逢春在一起，他何必跟你说要登记结婚啦，要在饭馆大摆宴席啦？他是那样诚心伤害你的人吗？
1: 就算他有这份心，我们也不可能了。我是早晚要带我爸妈回老家的，早晚要离开北京。
0: 你离得开吗？
1: 必须离开。
0: 你气死我了，你这还害了你们两个人。
1: 奶奶，这次高兴就不能听您的了。

0: 原来是真的要散了。
1: 妈，您别催我了，高峰春今儿就回来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呦妈，我什么时候结婚我自个儿定，不耽误您做亿万富翁的丈母娘啊，就这么着了。
2: 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老太太就着急了吧。啊，怎么着，要不跟我聊聊，我帮你出出主意。
1: 瞧你得意洋洋那样，现在不错呀，婚不离了，还得一大儿子，开始说风凉话了。
2: 不好好跟我聊天是什么？我这叫真心相爱啊，真爱。
3: 哎呦，我牙根儿都酸了，这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呢？我说哥，不是我说你哈，你这人就是多情，打小那些个我就不说了。你是不是追过人家顾彩云啊？这是看小雪回来了，转头就把人家给甩了。你说爱，我呸！
4: 往事不要再提啊，人生几多风雨，之前的咱就都不说了，咱就说这朱小雪，全胡同人都知道，我这辈子爱的只有朱小雪一个人，那绝对的真爱。但是我不像某些同志啊，心里想着常高兴，嘴上说嫁给高逢春，谁难受谁知道。
3: 谁想着他？
4: 哎，对，往姥姥家翻，再翻得远一点，你就是嘴硬。

0: 跟你说仨呢啊，就是不想主动，不想低头，不想去找人唱高兴是吧？行，那你就难受着，高兴也难受着，你们俩就互相伤害，没话说了吧？
1: 听人劝，吃饱饭，你就听我一句，你就低一回头，向这个常高兴认一回错，能怎么着？
0: 你们俩生活中，他不也跟这个掌事大丫鬟是什么都听你的吗？对不对？你就承认错误，能怎么着？能死吗？婚姻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谨慎，要么你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2: 我李萨做事儿从来不后悔。
0: 你李萨的就是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比我嘴还硬。行，那我就不劝你了，你一会儿就去跟这个高逢春领证结婚去啊，谁不接谁孙子。
2: 我怕你不成，高逢春现在正从香港往回飞呢，下午3点就到北京了，等他一回来我就跟领证信吗？等再回来我可就是高太太了。
0: 你要是高太太，我就是高太宗。
2: 不信是吧？

0: 萨萨，我已经到机场了，有事儿吗？
1: 飞机准点吗？
0: 应该准点，3点到 T3。怎么了？
1: 好，你给我听好了，飞机一落地就拿着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咱俩民政局见，领证结婚。
0: 什么？登记结婚？
1: 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
0: 不不，我愿意，愿意。
1: 行，就这么着了。
2: 妹妹，要不要玩这么大？
1: 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庆祝我的新婚之喜。你告诉陈高兴，给我好好准备了，饭馆我包了。你妹，我今儿就真嫁了。

0: 喂，
1: 喂，
0: 小雪，
1: 萨萨怎么样了？
0: 不太好，我这本来想激一下萨萨，结果激大发了，他有点激动，他一会儿就要跟这个高峰城领证。
2: 爸，您把药喝了吧。
3: 哎，再不敢这么叫了，我受不起了。
4: 对对对，萨萨，你马上就是别人的媳妇了。我们在这个地方住着，已经算给你添麻烦了。哎呀，高兴，以后就一个人。
3: 说甚了？高兴早早晚晚也是要再寻婆姨的吧。萨萨，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咱们秦事不成，情义在。你对高兴的好，对我们家的好，我是不会忘的，哦，你现在是往高处走了吧？哦，好事情，
5: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吧。哦，好好的把日子过好啊，对着呢，对着呢。
6: 您觉着我做的对啊？
3: 对着呢，对着呢。
5: 妈呀，我这么跟你说啊，现在就是你主动提出来复婚，我都不答应。没事了，这个做人啊，有些时候要替对方着想。哦，这人总是替自己想的话，这人就往来一世吧。哦，往来世上走一遭，我们家不是那种人，好好过过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好。哦，
6: 那您就把药喝了吧，就当是我走之前最后一次伺候您，啊。
3: 哎，好啊。
5: 你这娃呀，
6: 爸，那您慢慢喝啊。
3: 哦。

0: 这么巧啊，坐啊。
1: 我就是来这随便转转。
0: 我今天就要去领证了，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我到时候会给你们做一桌子菜，会祝你和高逢春白头偕老，永远幸福，这样行。

0: 你们这航班还挺准时哈，我看天气预报说这香港有特大暴雨，没想到你们还真飞了。
1: 特大暴雨是明天。你说现在这天气预报啊，该准的时候不准，不该准的时候瞎准。
0: 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这个天公作美，连这暴风雨都躲着你们，看来你跟我们家萨萨呀是天作之合。哥，真谢谢你啊。
1: 还亲自来接我，这话说不就见外了吗？你跟萨萨要真领了证啊，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其实萨萨之前还挺犹豫的，我这好处歹说，他才同意给你领证的。是吗？其实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没有想到事情进展的这么顺利。
0: 那你知道萨萨犹豫什么吗？
1: 我知道，因为常高兴。
0: 对呀，就是因为常高兴。 这萨萨呢，本来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但是说实话啊，我其实挺看好你的。年轻、长得帅，还有钱。但是这萨萨跟常高兴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还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本来呢，这高兴回来是打算跟萨萨复婚的，谁能想横出你这么一杠子呀？
1: 常高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只不过，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更适合萨萨。
0: 你指的哪方面？
1: 任何方面，我和萨萨属于绝对互补型的婚姻模式。

0: 怎么，没拦住？拦不住了。万事俱备，只欠我你一记这股强烈的东风了。
1: 大哥，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跟萨萨登记啊？
2: 我是不想让萨萨后悔，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后悔一辈子。
0: 赶紧跟张叔把证领了，我在饭馆给您开个大场。
1: 今天下午就去。等你回来，我拿一下你家相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师傅人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我求你了，那你天天救救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0: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加。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每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要救他。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2: 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我党派人前往香港，秘密护送海江大学学者北上。
3: 他们的目的是通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
4: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
2: 我建议组建一支护场队。
5: 轮船公司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6: 实验数据没有了。
7: 不好，书店暴露了。
8: 蜂王绕里是谁？
9: 扩大搜索范围。
8: 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粉碎特务的阴谋。
10: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1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2: 朋友们。
13: 火力全开了！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4: 一精彩大剧。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15: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 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问的是所有人，在你面对两难抉择的时候，是否能真的做到问心无愧？问的是医者仁心，医生不只是治疗躯体疾病，同时更需要去温暖病人的心，给他们信心。对于医生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点，跟病人之间的这种病患关系是很重要的。
1: 对不起，我没了，尽了全力。
2: 我孩子没了，肯定是你们做了什么手脚啊！
3: 我不想他就过死。
4: 你看，
5: 阿玛，你看看里面有什么凶器？不就是这些破单子吗？
4: 我还有什么？
0: 因为他不管是跟病人的沟通，或者是跟病人的相处，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去理解病人。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嗯，
6: 各位师长好，我叫杜文振，我请大家吃个东西啊，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5: 这么好啊，
6: 那个国自然青年基金的拨款下来了，庆祝一下。
2: 天呀，小杜啊，
4: 那是国自然，国自然呢。
0: 小杜其实在科研和一些理论上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毕竟进入到临床，然后他也是一个新人医生，其实会在实操的上面没有就是太好。
1: 杜医生，桑汉，
7: 从开始到现在你手头就没停过，你只是拉个钩抽吸一下，用得着那么紧张吗？你搬个凳子这样看吧。
0: 他的努力就属于他能够不内耗，然后有问题就去解决，努力的

0: 去做，但是有什么机会我也去努力的争取。
1: 志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2: 有，帮我离手术台远一点。
0: 对于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哭戏。其实小杜除了在阳光或者开朗的性格之外，因为他的共情能力很强，经常会遇到一些很小的细节就会让他非常的飙泪，所以当时我拍第一场戏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而且我的第一场戏就是哭戏。
1: 亚兰姐，那个石化水已经没了，待会儿连鼻导管给他换新的吧。
3: 哦，好。
0: 我当时就会觉得，哎，我是要运用一些外部技巧，还是运用一些就是情感借鉴，然后去听音乐，或者是怎么样帮助自己能够哭出来。那后面发现去到现场过后，你只要专注在角色里面，真的去看到你眼睛看到的一切的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的外部帮助，你就能够很自然的就是能够哭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跟小杜第一次有了很深的连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被攻克了。
3: 不是，你怎么哭了？
4: 就是于大强，大强活着。
5: 找我吧。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东西是过不去的，人生就是福祸相伴，不要当病痛来临的时候才知道去珍惜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带给观众一些思考吧，然后以及让观众更加的去直观的了解病患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些就是一些很无奈的误解。
4: 我不应该听他们说我对不起。
0: 希望医生和患者之间能更多的去相互包容、相互理解，这是我们需要传递出来的核心。
6: 上台去，今天又是为了守护人类心脏而奋斗的日子，为了患者的笑容和健康全力以赴吧，加油！
0: 希望大家看到我们问心，能够给大家增加一些暖心和信心，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最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问心。
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6: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这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3: 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6: 上吧。上吧，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本来呢，这高兴回来是打算跟萨特复婚的，谁能想横出你这么一杠子呀？
1: 常高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只不过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更适合萨萨。
0: 你指的哪方面？
1: 任何方面。我和萨萨属于绝对互补型的婚姻模式，最稳定的那种。
0: 哼，你们俩又没一块生活过。
1: 大数据算出来的。
0: 这也能算出来？
1: 当然，现在任何事情大数据都能算得出来，这是当今世界最科学的计算方式。
0: 那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发大财吧，太不靠谱了。哎，前面有点堵车啊，我抄近道了啊。
2: 哎呦，怎么回事呢？这户口本哪儿去了？哎呦哎呦，这可麻烦了。不是，你说刚才我都翻了一遍了，这是平时放在这里，今天的，哎，我都快倒出来了。越着急越添乱呢，这不是。新桥，新桥，李新桥，哎，户口本呢？
3: 那东西不都是你管理吗？
2: 是啊，那怎么就没了？我前几天还用呢。
3: 是吗？
2: 可不是嘛，你看，哎，我都倒出来，你再给我递一遍啊。
3: 哎，好好，哎哎哎哎。
4: 爸，
5: 怎么突然想起去登记了？
4: 早登记，早解脱。
5: 解脱。解脱，这个词儿用在结婚这种喜事儿上是不是不大合适啊？古人云，一时误采取，后悔那可追。结婚这种大事应该三思而后行啊。如果还没想好哈，就先放放。
4: 爸，您不是举双手赞成我跟高峰春结婚吗？
5: 是是是，我以前是，可我看你这几天那个这样子，真是天不老情。

0: 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
1: 嫂子，你是我闺女，
0: 我是你爸爸。我喜欢谁并不重要啊，我觉得你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2: 爸，我。
3: 嫂嫂，我跟您说啊，是这样，我刚才打电话问过了，派出所呀，马上可以补办一个临时户口啊。这样，你跟我一块儿出去，你跟那高峰春呐，你们俩去照结婚照，哎，我去补办户口去，咱们抓紧时间啊，齐头并进还来得及。快走，
2: 妈，
3: 哎呀，快走，你别麻麻的，咱抓紧时间啊，
2: 快点，快点，来得及，快点抓紧时间，哎呀。
3: 怎么没拦住？
0: 拦不住了，就这样吧，也挺好的。
3: 但愿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可惜呀，再没有台阶给萨萨下了。

0: 喂，哎，我这车坏了呀，
1: 您过来给我看看来呀，啊，怎么回事啊？
0: 等会儿我给你发个定位。哎，这水箱怎么冒烟了呀？
2: 哎呀，真是改革开放真的就是好，你看办事效率大提高。哎呦，这家马上就办完了。哎，这高峰车要再不来，真的来不及了。你说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我你去这股强烈的东风了。
3: 妈，我其实……
4: 对对，我知道你着急，来，把手机借给我，我打个电话啊。
0: 嗯，你赶紧的，我这着急呢。啊，
5: 好，
6: 也不是特着急。
7: 喂，
6: 蝴蝶来就行。
8: 在哪儿呢？
0: 怎么？哎，这么着？
7: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0: 哎，我知道在哪儿，我知道在哪儿，给我给我。
7: 嗯，等会儿大哥跟你说啊。
0: 喂，艾玛，我，啊，嗨，谁知道我这车坏了？
9: 啊，你放心吧，我这肯
0: 定准时把我这妹夫送过去。啊，你放心吧，一定一定一定。啊，你放心。啊，啊，行，这么着吗？哎，
2: 嗯，怎么你哥去接高峰车了呢？你让他去的？
10: 啊啊，对呀，我让我哥去的呀。哎妈，他们是不是车坏了呀？
2: 是啊。
3: 哎呦，那今天来不及了，办不成了，办不成。
2: 不是，这怎么回事？让你哥接他干嘛呀？你哥那就是扫帚星，我告诉你，什么事他一掺和，准完蛋。你看看，这么大个事儿啊，要不户口本找不着了，要不呢这些车又坏了，你是。你干嘛你让他去呀、啊、
3: 行了，没事啊，妈。
2: 不是。这有事没事的这怎么办？哎呦我的妈。
1: 来川。
7: 大哥，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跟萨萨登记啊？
0: 你这话说的。我这做梦都想成为这亿万富翁的大舅哥，这不可能，不可能！
7: 你是真觉得我傻？你先是绕了一大圈，绕道绕到这儿来，然后再假装你的车坏了，是不是？
0: 我这怎么可能啊？来，喝口水。
7: 这样吧。我就复述一下你的

0: 整个行动轨迹好吗？如果真的是萨萨让你来接我的话，他一定会先给我打电话。如果你非要绕道的话，也不会选择这条路，因为这是最不理想的。刚才我已经用电脑的大数据分析过了，
1: 这条路比高速远了6.7公里。
0: 还有你这车真坏了吗？要是真坏了，您加点矿泉水它就好了。我从高中开始就特别迷恋汽车，当时这款车是我最喜欢的，可以这么说吧，我对它了如指掌。我说完了，你说吧。
2: 你是看《名侦探柯南》长大的吧？你说我这玩了一辈子鹰，还让鹰给刀了。没错，我是不想让你跟萨萨领证，但仅限于今天。我是不想让萨萨后悔，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后悔一辈子。都修好了，走吧。

0: 真不回来了，真不回来了，谢谢大平哥，谢谢碎来嫂子。要是萨萨知道我们来送你，肯定会生气的。高兴啊！
1: 高兴做的没错，是个老爷们儿，哥没看错你。
0: 走吧，大哥。当时我来北京，是你带我来的。现在又是你送我走的，谢谢。好兄弟，
2: 什么时候回来？
0: 跟哥说，哥还来接你。北京永远欢迎。
3: 我走了，走吧，嫂子走了。哎呀，我哥他也是好心，我替他给你道歉。 还生气呢？
4: 我没有生别人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这个我都没看出来。我真觉得我挺傻的。你不是傻，你这是单纯，你不像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儿。你说的我们，应该指的是你和程高兴吧？嗯，是。还有我们胡同里的那些兄弟姐妹们，我们在一起啊。 真的走过很多很多的路，跨了很多很多的坎儿，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那你今天为什么还要去呢？如果你要是后悔的话，你可以不用去的。哎，说来也巧，今儿要不是因为我哥的话，你准时到了，没准咱俩还真在一起了。<笑>
0: 那你是不是会后悔？
4: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应该会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尽量听从您的安排。但是冯晨，有些时候吧，我觉得你那些大数据啊、高科技啊，不是适用于所有事情的。其实那天你跟邱总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觉得结婚生子这事儿吧，借不得外力，这得靠缘分。
3: 即便我将来跟你结婚生子，我也想做一个真正的母亲。我不想活在你的大数据里面。嗯，
0: 对不起，我有些做法，包括一些话，伤害你了，对不起。啊，没事儿，
4: 我这人说话直，其实我就是不想瞒你。我们……
0: 嗯，我明白。
3: 我全都明白了。其实吧，我是喜欢你的，很欣赏你。我喜欢你的单纯、善良，欣赏你的不拘小节，不计较。你几乎具备了一个男人所有的优良品质。这一点大数据倒是没骗你啊，你是一个金钻王老五。任何人要是能嫁你啊，其实是他的幸运。
0: 太可惜了，这里面没有你。
3: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都怪我，我就是没想清楚，没明白，还特爱较劲，这我得改。嗯，
0: 改了你还是李萨萨吗？别改，千万别改。我喜欢的李萨萨，就是直来直去的女人。你要如果改了的话，你会让我觉得我喜欢错了人。
3: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萨萨，我们能重新开始吗？我的意思是，你给我个机会，我相信我会做得更好的。
3: 还是
1: 算了吧，恒春。你呢，也不要为了我去改变你自己。咱俩一样，都做自己，挺好的。
2: 好。拍张照片，然后留给你。
1: 你这人思维还真够跳跃的啊！来拍。
2: 好。再来一张。
1: 好嘞。
2: 好了，那我走了。
1: 走了。以后还是朋友啊。
2: 当然。
1: 有事知会一声。
2: 好。
1: 拜拜。

0: 尝到了，高铁 G117次南站出发，电话打通了吗？
1: 电话关机了。
2: 秦松，开车，咱走。
3: 小雪，哥，别去了，他们想走就让他们走。
0: 嫂嫂，他们这一走可就再也不回来了。

0: 萨萨，别斗气了，去追吧。
1: 是啊，萨萨，赶快追去吧。
2: 萨萨，户口本在这儿呢。
3: 李金桥。啊。
0: 萨萨，追吧。
1: 洪亮，快去开警车，这样快一点。
4: 妈，这违规。
1: 哎呀，都什么时候，就是受处分也得去。
5: 萨萨，你跟着一块去吧。
0: 大家都别劝我了，我真的不想追了，这次真的不追了。
6: 大家都在啊，萨萨呢？高兴让我给萨萨带封信。

0: 妈呀，走的对子，早就该走。就是走之前，没和奶奶，没和李家人打个招呼，咱这礼数上不足啊。
1: 。高兴起来，啊！没事儿，别难过。
2: 我没事儿吗？没事儿。
1: 高兴。

0: 这俩娃的缘分尽了，缘分尽了。
1: 萨萨是个好儿媳妇，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啊。

0: 看来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萨萨，最终还是过不了长高星这一关。
1: 这关过不了也得过，长高星走了就不会回来了。萨萨又没去追他，我看这事儿也就这样了。
2: 都别提这事儿了。我的一个孙子走了，家里人不全了。
3: 都怪你，哼，老撺掇萨萨跟高峰争这。
4: 哎，怎么说话呢？这怎么的？这事儿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吗？啊，不是你也同意了吗？妈，您说句公道话，我是为萨萨好，这怎么现在都怪到我头上来了呢？啊，我冤枉死了我。全家人都在背后搞鬼啊！李劲松故意把车弄坏了，那李新桥把户口本给藏起来了。妈，您知情不举？哎呀，就我一个人，我傻呵呵的，我还往前冲呢，我最后呢，你还笑呢，妈！哎呀，我冤枉死了我。结果呢，人家高峰春他妈打了电话质问我。问我为什么萨萨不跟他儿子登记，说你不登记就不登记吧。哎，还吹了。你说我怎么说，我怎么回答人家啊？我说啊，萨萨根本就没想跟你儿子好啊，然后就是逗他玩呢。我能这么说吗？妈，您别笑。你那我能说，我说萨萨是用这种法子来逼长高兴，我能这么说吗？哎
5: 呀妈，行了，不怪您，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人家高逢春，都怪我之前没想好。
2: 那你现在想好了吗？
5: 奶奶，我想好了。
2: 那就好，想好了就好。
5: 爸妈奶奶，你们放心，这次我一定处理好。
0: 他想好什么了？
6: 爸
7: 哟，小龙来了。
6: 爸，
7: 快，
6: 您外孙子来看您来了。
7: 小龙来看你了。
8: 老爷，我妈说您中国下棋下得特别好，您能不能教我一下？
6: 您老爷病还没好呢。
9: 啊，你愿意学，老爷教你。
10: 姐夫，小龙跟小雪还要去美国呢。
7: 啊，不是说不走了吗？
6: 啊，小龙的奶奶病了，他想小龙，我们回去看看他。
8: 他奶奶那儿服软了，觉得也对不起小雪，就邀请我们一块儿回去看看。嗯，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回来，我奶奶答应我了，会回过来看你们。
7: 好，那就好。什么时候走啊？
6: 一个星期以后。
9: 哦，那就等你，等你回来，老爷叫你下象棋。
8: 一言为定啊，老爷。
11: 哦，对了，大姑父，我也决定在北京完成我的学业。我对那个景泰蓝文化特别感兴趣，您是专家，您得教我。
12: 是啊，姐夫，又要麻烦你了。哎呀，
13: 今天这都是喜讯呐，全是大喜事儿哈，咱们这一家子就是团圆了。哎，那个新春你也别走啊，就留在家里。
14: 风鼻子出来一下。

0: 站好了，别去日本人那套。你从小到大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啊，你爸还在里面躺着呢，你要去哪儿呀？
1: 我也没脸回胡同里。有进步，知道要脸那是好事。金松说的没错，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伺候你爸，啊？正好呢，我车行里缺人，管饭，没钱，来不来？
2: 去我那儿也行。 正好我跟小雪要去美国了，这活跃店没人打理，就收货发货什么的也挺简单的，跟壮哥一样，没钱管饭。

0: 哎，金总，别麻烦了，他要是跟着我走啊，他是我们家人，我得管。壮
1: 哥，我跟冯鼻子是从小穿着开裆裤一块长大的，他犯了什么错误，我有绝对的责任。他是我兄弟，他没教育好我，真的有绝对的责任。我必须给他修理好了，修理好就还给你们。
0: 这不是什么修不修理的，这是他根本就没有经商头脑。你说你让他
1: 从小到大也没指着他挣钱呀，这次就是希望他能回来。
0: 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就行了。
1: 不是，那他……哎，别哭，别哭，千万别哭啊！我告诉你，你小子一哭我就心虚，从小到大你一哭准是干了什么坏事儿。
0: 不是冯鼻子，我现在特想揍你一顿，
1: 你在这儿哭管什么用啊？啊，你有这劲头，进去陪陪你爸比什么不强？
2: 走了，妈。
3: 走了。哎哎哎，午饭午饭！哎呦，你这爹妈怎么当的？孩子饭都给忘了。
4: 就是，你怎么还能把饭给忘了？
2: 哎，吃和穿是你当妈的管，学习和思想教育才是我当爸的管。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我教的，对不对，小亮？
5: 行了，别贫了，别耽误孩子上学，下午我去接他啊。
2: 不用了，我去接就行了。你刚开张，忙着呢，你忙你的，我跟老张已经约好了一起去接。
3: 妈，您也别吊着张叔了，赶紧把这儿领了吧。
5: 就是，赶紧跟张叔把证领了，我再翻馆给您开个大场。今天下午就去。
6: 奶奶，恭喜你，我有爷爷了。
3: 小声点，我不想让人都知道。
5: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小亮，大点声，让咱全院的人全都听。
2: 就是，小亮，哎呀，
5: 奶奶要结婚了。
3: 我们都听见啦！恭喜恭喜！
2: 奶奶，
3: 哎，不好意思，真是，我们都早就知道了。张嫂，好事不出门，这等好事咱们都住在医院里，能不知道吗？哎，媳妇儿，快进来！来来来，
7: 来来来，
3: 怎么样，精神不？
7: 精神。
3: 我告诉你，这套喜装怎么来的啊？这老张啊，本来想买套新的，后来他一想呢，他说买了一套也穿不了几次，太浪费了，就管我们老李借。我们老李正好有这一套啊，本来是准备啊，撒撒结婚穿的，后来我们一考虑，干脆送他了。
2: 对对对对对，送。
5: 老张，你真行啊！
3: 结婚的西服都借啊，完了，这婚不能结了。
2: 别走，别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小气啊！哎呦，看
8: 你这话说的，人家对自己抠门，对你可不抠啊！
2: 大方这儿了，你看看，你看看，
8: 钱花的啥呀？
2: 这是我特意给你定制的，你最喜欢的牌子，上海路易的旗袍，你看看。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能不知道吗？那天逛街，你盯着那橱窗，你不肯走，这我就知道你喜欢。哎呦，天哪！哎呀，喝点，太漂亮了。那试试啊？
3: 试试？
2: 啊，好，
3: 试试。
2: 那你们试啊，我们先回去了。
8: 我回避，回避。
3: 对对，
2: 我们先回避一下啊。
3: 哎呀，来，走。
8: 哎呀，哎呀，哎，你瞧瞧，哎，你瞧人老张，再看你，
2: 我
8: 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人家是新婚啊，你要是要想再结一次，我也给你买。
8: 买什么买呀？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2: 我当然知道你喜欢什么了。
8: 喜欢什么？
2: 孔方兄啊！哈哈哈哈哈！

的全是人一雄雄雄，人有本分心有光，为人你不做个亏心事。

0: 看看，舅舅剪好了的，看见吗？哎，这块一定要均匀，这个对，你这个不行，要剪得细一些，细一些。
1: 谁来跟我逞强？强中自有强中强，我认他的自由。

0: 爸，你该干啥干啥吧。医生不是说我这病好了吗？没事儿，该忙啥忙啥去啊。果园那边摘果子人快到了，你上那边吧啊。行。
1: 高兴啊，你就去吧，这家里边有我呢，放心。
2: 知道了吗？哎，
1: 高兴，
2: 咋了，妈？
1: 多摘一些新鲜的果子，给奶奶寄去。
2: 妈，我知道了，放心吧，啊。

0: 他这魂呐，早就不在这儿了。自打接着大壮那电话，知道萨萨没结婚，他那魂又飞北京去了。成天在原上待着，一待就是一天。再这么下去，这人就完了。
1: 可是，他不会回去了，不会了，
0: 不会了，不会了。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
1: 第一次来北京啊？
2: 对，
1: 太脏了。
3: 茄子，救命！你们从哪儿来？
4: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3: 是老乡啊！
5: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6: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7: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8: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9: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灿好。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2: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铺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问心，我觉得问的是初心。无论什么职业，都有进入这个行业的目标和梦想。我觉得是问心无悔。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到无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剩下的就允许一切发生吧。他问过自己的内心是否值得，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
1: 今天什么意思？今天什么意思呀，医生？
0: 我们只是医生。在我的心里有三个问心的重要时刻。第一问是问的自己，就是思思在救下那个小孩之后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质疑了是否值得，如果再来一次还要这样做吗？但是给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是要这样做的。第二问其实问的是自己的初心。在张条娥摔下楼梯之后，思思躲避了，那一刻的时候，思思其实问过自己内心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也是那一问之后觉得思思开始有了改变。第三问问的其实是自己的梦想，因为思思有冲到过办公室去问小峰主任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导管室。
2: 学技术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一步掉队就可能步步掉队，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至少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吧。
0: 也是那一问之后，思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最大的难点就是克制住，其实是我本身和诗雨的共情能力。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思思她前期是一个包裹性很强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刻我需要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剧情都太感人了，所以有些时候会流露出属于何诗雨的那一面，所以就要压制住那些感性的部分。
3: 漂亮，雨丝，
0: 关掉，少说话，歇着，不要到处瞎跑，赶紧回去休息啊。
4: 嗯，好。
0: 我不问你的，你就先别说，顺着我的思路走，好吗？门诊病例提到他有糖尿病，目前用药规律吗？都吃些什么药？
5: 他吃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5: 嗯。
0: 思思其实在剧里起到了一个医学科普的作用，很多台词都是比较专业性的，所以就是不能有很多的偏差，需要提前去准备很多功课，比如说要把手术视频看完，然后要去询问医学顾问，我要了解整个就是病情的原理和过程之后再去下台词，会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的手很小，但是我有一场戏是需要一镜到底，从救护车跑到现场，然后穿好手术服和戴好手套，就是这个手套你需要很快，但是它有很多细节需要讲究，所以我当时回去就练了很久的戴手套，需要打开对准自己叠住戴进去，因为它保证你是无菌的区域，所以你不能手碰到这个地方，勾住这儿，这就是一个无菌的手套。
6: 那我
0: 试
6: 试。没事，
7: 我觉得别叫，就说那
6: 我可以
7: 帮。哎，不对，等等，不对。
0: 导演非常的细腻，他抓细节抓得特别好。就是我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我和林毅老师吵架，吵完架之后我就流眼泪了，但是我当时擦眼泪是这么擦的，就这样。然后导演就说，把小何收一收，擦眼泪擦得再干脆一点，再快一点。然后我就是这样擦的，很有力量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回去看小间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了，这样擦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委屈，确实有共情在里面。但是我这样擦就是也看出了丝丝的不甘和倔强，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导演就把控得超级好，一下子思思的那个心里又立住了。我在饰演叶思思之前，我觉得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我现在有了新的理解，就是他们是从治病救人到就是全周期的健康守护者，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我觉得更像是和病人是朋友，就是我需要了解你的心情，你的困境是什么，然后去给你

0: 就是定制合适你的治疗方案，就是这是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责任的更新的理解。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3: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4: 这个龙娇娇真是闲来了。
5: 如果她一直严格遵医嘱服药，癫痫还是反复发作，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不对。
6: 从住院到今天，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拿我当小白鼠啊？
7: 现在不是怀孕的问题，是你的命的问题。
8: 就拜托，我今年必须得生宝宝。
1: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十七集。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受损吗？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

0: 林琳琳的，我是说，你真吓人！他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其实我压根儿都没听懂。哎，就刚才这一幕都让我想起我上初中时候那个班主任了。他们看着病还得被提问，太吓人了。
1: 张条哥，你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入院做检查，我们才能考虑你的手术方案。
2: 要手术？那我今年还能怀孩子吗？怀孩子？啊。
1: 刚刚你们俩谁说来着？怎么先天的？那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生了两个闺女了，也没什么问题，再生个儿子，也没什么大事吧？
3: 之前都是侥幸。我们首先解决你生病的问题，再来考虑其他的，好吗？嗯。
1: 家人们，小娥现在啊，在大医院，医生说小娥得了个全球都罕见的病，叫什么？ PPA
4: 什么漏？小娥呀，现在要再去找医生看一看。小娥现在这心里啊是七上八下，就像那个水桶里的水，晃晃悠悠。也不是的，
5: 可能是缺氧导致的一过性晕厥，也不能排除进一步脑梗的风险，加上又摔到头了，还是安排一个头颅 MR 看看吧。
6: 都安排了，你给我出来。
7: 这两边都痛，轻一点。为什么躲了？当时他就在你面前摔倒，你为什么没扶着他？他是你的病人，情况有多危险你很清楚。这次算是运气好，没什么大事儿。万一出事儿了，算谁的？你负责。
5: 他自己摔倒的也需要我负责吗？
7: 这是医院，你是医生。对，我是医生，我只是医生，我不是特种兵。
5: 你怕什么？一个普通人看见有人摔倒都会知道上去扶一下，你倒好，非但不扶，你还躲。当时那个情况，可能没反应过来。他反应过来了，他躲得很快。
7: 不可以吗？我不可以躲吗？非得搭上自己吗？我只是个人，我只有一条命。
5: 行，那你就别穿这身衣服。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4: 林主任就是那样的，在他眼中，病人安危大于一切，所以说话。

我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下，你选择闪躲，也不能说你有错。先把病人照顾好，我会再去跟那个主任聊聊的。

0: 这么大个洞，你说说，这是双西鞋啊，刚穿没几天，这一跤摔的太可惜了。哎，你看看，哎，这两个洞，哎，还是有点痛的。
1: 哎，那你回去稍微当心一点啊。

0: 回去和医生说，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好
2: 的，哎，轮椅来了，
1: 漂亮医生，你来了，
3: 我送你去病房。
0: 啊？嗯，我们这里包扎好了，回去注意不要碰水。啊，
3: 明白。
1: 啊，这我做这个啊？
0: 哎，对。
1: 我这个腿他没摔到，我可以自己走啊。
3: 坐。
1: 嗯。刚才他们说你，我听到了，对不住啊，给你添麻烦了。
3: 这跟你没关系。
1: 其实你躲是对的，我这个大块头要真砸到你身上，砸出个好歹，你爸妈得多心疼。哎，你比我大女儿大不了几岁，你说培养你这么个优秀的女儿多不容易。
3: 你生不出我这么大女儿，少说话，歇着。
1: 哎，还挺好闻。哎，等一下，我还有个包，包放。
3: 别跑。
4: 听起来还可以，恢复的挺好的。来，我再帮你看看切口啊。切口也恢复得很好，没有感染的迹象。大东，如果你最近感觉到切口或者哪儿疼，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千万别忍着。想咳嗽的话，可以拿手或者是枕头抵住胸口，这样既能保护伤口，也能促进排痰。饮食上呢，你就吃点清淡的、软和的。而且你看，你一直躺在床上，注意活动脚部跟腿部，多动一动，因为这样防止静脉血栓。最近心率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快，这都是正常现象。因为心脏的话，它需要适应的过程。但总的来说，你已经很棒了。
5: 这小杜医生，他鼓励我就跟哄三岁小孩似的。
6: 小杜医生很认真的，他把你的各项临床数据做成了一个表格，还专门做了数据分析，很用心啊。
5: 谢谢啊，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方老师人简直是太好了，又温柔又细心，还能发现我的优点，真的跟他还是跟林主任简直就是天堂跟地狱的区别。
7: 不是哥们儿，你话痴啊，有这么夸张吗？
4: 不是真的，不是方老师人巨好，你不知道。
8: 哎，你小子注意点啊，别林主任一不在你就下。
4: 林主任骂你了？哎，你说伸把手的事儿，你怎么不拉张条一把？真的，当时要是我在的话，我觉得……不是，
7: 哎呀，
4: 哎，等等。各位，人挺全的，那个我请大家吃个东西啊，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算我的。
8: 这么好，这么大吗？中彩票了？
4: 没有，那个国自然青年基金的拨款下来了，庆祝一下。
7: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庆祝一下。
7: 不，上一句。
4: 国自然青年基金拨款下来了。
7: 国自然，小杜，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我3月份申请的，然后8月份就出那个结果。最近我提交了那个计划书，今天我看邮件说拨款也下来了。不都是这个流程吗？
7: 是。

0: 我的天呀、啊，小杜，你真是个奇葩！你一个双非院校毕业，
1: 我不是说双非院校毕业不能出人才啊，那是国自然，国自然呢。你车有多少钱呗？为他吃，为他狂，
0: 为他哐哐撞大墙嘛。咱就说在座的，
1: 你郑哥，屡战屡败，
0: 那
1: 还屡败屡战呢。你朱哥，那评审一千都能垒成一摞书了。你栋哥，那也是课题无手。
0: 你怎么就能才专培第一年你就拿着了呢？
2: 最气人的是他能这么云淡风轻的把这话说出来。
3: 不是，他跟上台比确实简单呀。
4: 太狂了，
0: 这得宰他吧，这得。
5: 闭嘴啊！
6: 我特意搜了，小杜在读博阶段就发表过不少高分论文，其中有一篇影响因子大于十分，那在专培阶段拿下国青就不奇怪了。
7: 好歹要有一个才能吧，拉不好钩就只能拿笔喽。
6: 每个人擅长的方面不一样嘛，而且科研基础也是很重要的。
7: 医生只需要擅长治病救人，排上手艺不行，干什么都不行。
6: 需要循序渐进嘛。其实他特别有职业热情，好好引导会进步的。
8: 生日快乐，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情绪灭火，快乐捏捏。

0: 让你忙得脚不沾地，就把生日蛋糕和披萨订到这儿来了。
1: 你看看，都在这儿呢。
0: 你不会忙的都忘了吧？
2: 没忘，就没想着要过。
0: 那不行，这是什么呀？学我。都给你拍个照片发给妈妈。一二三，好，许个愿吧。哦，生日快乐！
2: 许的什么愿？你说呢？我说，想要个女朋友。
1: 不是，哎，对了，这个，看看这个啊，我给你准备的披萨，还有画的饼。
3: 进，主任，方医生，林主任，我们代表科室同事给你买了一个蛋糕。
4: 哦，还有花。
3: 谢谢你们，不是说不张罗了吗？
5: 没张罗，没张罗，大家一点小小的心意嘛。
3: 一起吃点。
4: 不用了，
5: 我们就先走了。主任，生日快乐！
4: 周老师，生日快乐！
1: 别的没学会啊，拍马屁学的挺快。
0: 你别一直说人家了，那小姑娘可能当时也被吓到了，一时没反应过来。
3: 小叶的事，这两天我去多了解了一些，她那天那个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嗯？她读博一的时候救了一个6岁的孩子，那孩子不知道怎么，当时在自己家的阳台窗户外面悬挂着。小叶正好经过，看到孩子掉下来，他就冲上去把他接住。救孩子只受了一点擦伤，可小叶却身受重伤，全身上下多处骨折，在 ICU 住了一个多月才出院。
6: 当时掉下来的呢，是个自闭症儿童，病情很严重。孩子自己不懂得感谢，但是作为家长，他们甚至都没有到医院去看望过小叶。

0: 小叶又没敢告诉父母，他就一个人在监护室里熬着，直到出院才在派出所遇到他们一家。
1: 你说你当时何苦伸那个手？
0: 小叶原本以为是挽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却没想到并不被接受，甚至被埋怨，所以他是受到了身心的双重打击。那次以后，他对身边的世界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某种敌意，人际关系方面是有些问题。
2: 相比身体受的伤，心里的创伤更难愈合。
0: 是啊，还请赵主任多多费心，给你添麻烦了。
2: 不麻烦。
1: 怪不得他不敢在扶梯上面来。
3: 可以，
4: 可以吗？
3: 他妈发过去。哎，林医生还没去吃饭？
5: 还有点工作没忙完呢。
3: 工作是做不完的，身体要紧。
5: 好嘞，马上就去。
4: 辛苦了。

0: 你要吃蓝莓啊？
1: 哎，来吃点，吃点。
0: 你吃，你吃。
1: 吃点先，我吃了。
0: 你看这蓝莓个头真大，好，我吃一口。
1: 吃吧，吃吧。
0: 嗯，是甜。
1: 嗯，甜。
0: 这是啊，
1: 我妹子。
2: 妹妹。
0: 妹妹啊，妹妹好。哎呀，想我女儿了。我大女儿盼盼，我们两个走在一起，人家就说我们像姐俩似的。给你看看，
1: 哎，我看看，
0: 你看看，长得像我哈，啊，漂亮，嗯，学习成绩可好了，姐这是。啊，我儿子。哎，
3: 阿姨好。
0: 我这么大个儿子了，我是两个女儿，你看，这还有个小女儿，这叫婷婷，7岁了，你看。哎，这个抱个老母鸡，胆子可大了。这个知道是啥不？女神节快乐！
2: 哎呀，你好福气，
0: 小左可甜了，我最喜欢妈妈了。这你给看个视频啊！哎，
2: 宝妈啊，我有点累了啊。
3: 我妈心脏不太舒服。
0: 我累了，累了，我再歇会儿啊。走动，给你看。这个视频跳舞的，给你看。你看这小表情，我舞蹈的，
2: 可火了。
0: 啊，这个像我，我跳舞，哎，你跳舞，哎，咋了这？
4: 医生，快来！
0: 啥了？这是？
5: 让一下，让一下，别堵着！
3: 吴娇娇，
4: 阿全，
3: 能听到声音吗？娇娇，
0: 走，阿全，
3: 吴娇娇，能听到说话吗？
4: 阿全，
3: 娇娇，娇娇，安定十毫克，
4: 安定十毫克，
3: 娇娇，
4: 阿全，
3: 娇娇，娇娇，
4: 阿全，
3: 娇娇，娇娇，
4: 阿全，阿全。
3: 有脉搏，有呼吸，静养准备。
1: 雅兰姐，
0: 这严重症。
4: 哦呦，拍什么拍了？走。
0: 啊，不拍不拍。
4: 真是。
3: 哪个病房的？别拍了。
4: 好。删了，删掉啊！哎，
1: 还有云盘，回自己病房去。
4: 云盘，还有云盘。
0: 哎，行，我删。
2: 啥是云盘呀？这，哎，哎呦，这是严重症。你搁念书呢？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赶紧回去休息去。
2: 好，
1: 快点。
2: 不能。
0: 呀，到点。
1: 看看这，
0: 来。家人们，小娥今天又迟到了啊！小娥呢，还是在医院。

0: 院。这个医院里头呀，人老多了，生意可好了。看看，这是走廊，看，这边是，哟，漂亮也是。
1: 关掉。
0: 好，好，好，好。
1: 张条娥，我跟你说多少次了，病房里不能直播，你怎么就不听呢？
0: 听了，没在病房，这不走廊吗？
1: 走廊也不行，你看看人来人往的，你这是侵犯他人隐私，会被人告的，罚钱。
0: 呀，那我可没钱，这真挂了，这好
1: 了。曾强 CT 拍了吗？
0: 拍完了。
1: 你家属什么时候来？押金也没交，主任还要找你和家属谈治疗方案的。
0: 明后天吧，我男人是搞装修的，太忙了。
1: 赶紧催他，再怎么忙，老婆生病了不管啊。
0: 谢谢漂亮医生关心哦。
1: 你外伤还没好，不要到处瞎跑，赶紧回去休息啊。
0: 嗯，好。哎，漂亮医生，你吃饭了吗？没吃。你看看，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真是辛苦了，漂亮医生。

0: 医生，他这次怎么又犯癫痫了？是不是跟他心脏不好有关系啊？
1: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基本可以排除心源性问题导致的突出。他的心电图没有问题，头颅 CT 也没有看到出血或者梗死，血糖电解质也都是正常的，所以比较有可能的是神经系统的问题。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2: 有问题是不能瞒着医生的。
3: 你们不是已经排除心源性问题了吗？杨丁峰这个病治不好的，你们把我的心脏问题解决了就行。
1: 不是这么理解的，癫痫是有分原发性和继发性的，你这一次的心梗表现和抽搐表现有可能是两个系统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同一个诱因引发的。我建议还是请神内科跟感染科一起来会诊。
3: 又会诊啊？我住院都好几天了，没完没了。
1: 还是好好看一下吧。如果不能明确抽搐的原因，你心脏的问题也是有可能再发的。
3: 行吧，查吧。谢谢啊。
0: 哦，谢谢医生啊。
4: 张医生，他怎么把自己捂得这么严实啊？好像哪个明星。
2: 我听说好像是一个百万粉丝的网红，前几天心梗送进来的，才36岁，就已经三支病变了。
5: 这么年轻的女性三支病变，那很少见。
1: 是，而且她心梗的位置也比较怪，急诊 BCH 开到了最狭窄的那根血管。心脏的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了个癫痫的问题。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

0: 你干嘛？我来给你赔个不是啊！上次就我偷拍你了，对不做，给你个礼物。
1: 没事儿，你确定删了就行了。
0: 删了，这手机哥你检查。
1: 好，我知道了。哎，
0: 你拿着吃，这可甜了，这个。
1: 哎，不用，谢谢。
0: 龙娇娇，龙泉，我小娥，就是你，我看，真是你吧？ 哎呦我！
1: 你是不是刚摔眼皮了？咱上学那会儿你可没我漂亮，你现在咋这么漂亮了？

0: 我是九娥呀。
1: 哎呀，我知道，我听出来了。就你这大嗓门，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
0: 你认出来我，你不给我打招呼？咱俩多少年没见了，上完高中就没见了吧？啊，你想不想我？
1: 哎呦，你别这么激动。
0: 我能不激动吗？我想死你了，全
2: 张乔娥，哎，张乔娥啊，找你半天了，怎么又跑别人病房里来了？
0: 这不是别人，这我老同学。
2: 你同病房的可投诉你了哈，说你话太多，吵着人家休息了。
0: 我话多吗？
2: 要不然人家为啥要求要换病房啊？
0: 这不用他们换，我换，这是我空的，我就换这。
2: 空什么空？马上就有新的搬进来了。
0: 你让他搬我那去啊？我来陪我老同学，你看看。我俩关系可好了，我们是好姐妹。你这小手咋冰凉啊，全？我搬过来给解解闷，行不？
1: 无所谓。
0: 你看看，行了，不用你操心了啊！你去吧，忙着去，忙着去啊！
2: 那你赶紧回来收拾啊！哎，
0: 放心，放心。哎呀，全，你说是不是缘分呀？咱这医院怎么把你碰上了呢？啊，你不叫龙全吗？你怎么又叫龙娇娇了呢？
1: 我改了。
0: 为啥改啊？一会儿再说，有的是时间。哎呀，这激动，这我过来啊，这站个位子，你等着我啊。真是，你看看，我就说是老同学吧。
3: 这个龙娇娇真是邪门啊，感染指标都是阴性，她也不发热，病理征和脑膜刺激征也都是阴性。不支持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4: 头部 MRI 呢？
3: 提示散在点状白质高信号。
5: 这也是非特异性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他一直严格遵医嘱服药且规律用药的情况下，癫痫还是反复发作，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不对。
6: 省内让做药穿了吗？
3: 建议做，但是患者不接受。
6: 我去跟他谈谈。
7: 我也去。
4: 你跟着去干嘛？哦，
6: 不是主任，我主要觉得这个反复癫痫确实有点奇怪。
4: 哪儿奇怪？没你奇怪。
1: 哦，从住院到今天，你们给我血抽了一管又一管，检查做了一项又一项，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拿我当小白鼠啊。
3: 你的情况确实比较少见，所以我们需要一步步排查。
8: 听说还要做腰穿啊？哎呦，这腰穿很危险的，弄不好人会瘫痪了。
6: 这个你们不用太担心，腰穿现在是很常规的检查，大概率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1: 要我说，你们干脆把所有检查项目都开出来好了，别今天这个科明天那个科，不折腾吗？索性从头到尾检查一个遍，省事儿。
3: 我们开检查要遵循适应症原则的。
5: 娇娇，你生病身体不舒服，妈妈担心，我们都特别理解。但是开检查的话，也得先明确方向再一一筛选。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过度检查，还有就是从经济层面考虑，能省的地方省，该花的地方花。
1: 行，那检查吧，我看你们能检查出来什么。

0: 龙泉，这个啊，娇娇，啊，阿姨，我帮你们分析分析啊。咱们都到了医院了，咱们就听医生的啊。他让咱们怎么检查，咱们就怎么检查。他也是对咱们负责任，不是？哎，另外，就这个周主任啊，他人很好的。你这个症状多久了？
1: 好，好了，好了，不要搞了呀。
2: 哎，直播间的三位家人们持续点赞啊，点赞不要停，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住了三天的医院，这个环境啊还是不错的啊，看看。哎，赵邦，你怎么才来呀？家人们稍等啊。
3: 干嘛呢？

0: 不，
1: 这咋弄的
0: 啊？哦，这不前两天啊，我想我那个店就刮了刮了一下，人家医院催交款都催了好几天了，你才来。哎，
1: 我本来昨天就要来的，结果你们娘家村的干部又找我，还是为你那个征地补偿款的事
0: 儿。那干部怎么说啊？
1: 还能怎么说呀？说得非常明确，没有你的份儿，以后也别去找他们了。
0: 为什么呀？我户口还在娘家呀。
1: 你住哪屋？
0: 我住这个标间。
1: 你要记住，你是出嫁女，你们全村的这个外嫁女都没有，你家招娥领娥有吗？不也没有吗？
0: 那我，哎，龙泉，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人赵邦。嗯，
2: 龙娇娇，
1: 条件可以。
0: 我出嫁了，我又不是死了，凭什么不给我分啊？
1: 你这个人说，干部去了解了情况啊，我们村当初在宅基地拆迁安置的时候，女儿都不算安置人口的，因为早晚要嫁出去。我是儿子，按规定分到了三人份的宅基地面积。这里边就包括了我老婆孩子的，你在娘家再要一份，那不得了双份吗？确实说不过去啊。
0: 你那房本上有我的名字吗？
1: 分宅基地盖房子的时候咱俩还没结婚呢。
0: 你的是你的，我要我自己的，怎么儿子就分钱分地，女儿不是人啊？我不管，我还得找他。
1: 怎么就说不通呢？你娘家左邻右舍现在都在骂你呢，说你不要脸，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非得跟村里人争吗？你爸妈也让你别闹了，要不然他们在村里没法做人，听明白了吗？
0: 这个干部也是，我的事情你就找我说，找你干什么？
1: 他们让我管管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3: 哎，吵什么吵？
0: 你也意思？
3: 这是医院。张条娥家属是吗？
1: 啊。
3: 还知道来？押金交了吗？
1: 没呢，我正要去呢。
3: 赶紧的。
0: 哦。也不知道换件衣服再来。
1: 你要的换洗衣服，
0: 你看他那个尺粗，哎，我男人帅吧？讲不讲理？哎，全你听见了啊？讲不讲理啊？你说他们，哎，我男人还行啊，帅吧？也是这尺粗。
4: 让一位。
5: 再数一下吧。还是不行，扣款失败了。
1: 啊？
5: 你要不看一下是不是卡里余额不足了？
0: 家长们，直播间一键三连，关注收藏家长们，小额生产自家，爱你们哟。
3: 也是张条娥，你就不能休息会儿吗？
0: 要还价。
3: 哎呀，跳起舞来了。
0: 全啊，你说你这怎么这么好使啊？啊，
3: 娇娇
0: 啊，娇娇娇娇，你知道我这两下你看看，哎，这直播间人数稳定上涨。哎，小叶医生，你还不知道吧，我们俩是同学，当时上厕所都得手拉手，是吧？
5: 也没有。
0: 后来啊，他学习好，考上那个重点高中，又上了重点大学。我不是学习的料，初中毕业就去学裁缝去了。
3: 行了，你好好休息会儿，也不要打扰别人休息。
0: 我俩有说不完的话。他这就是刚看见我，有点害羞，是吧，全？
1: 张条娥，
0: 哎，回来了。咋了？
1: 你那钱呢？我记得里边好几千呢，怎么就三十几块钱？
0: 你拿这个卡，这卡里没钱了。我拿去报那个直播经营辅导班了。
1: 是什么玩意儿？什么班？
0: 跟着导师一起学怎么直播。我们有个师姐，全款几十万， 买那个大轿。

0: 有车，年入百万。
1: 什么？
2: 你是不是脑子也有病啊？有这好事能轮上你啊？还百万？真的，我都不怕丢人。去年被搞微商的骗，家里边敷脸那个东西囤了一屋子呀，最后想送人都没送出去吧？
1: 我
2: 在之前跟人家搞刷单。被骗钱我都不说了，差点让警察逮进去吧，我没说错吧？你说你怎么就不能长点记性啊？啊，
0: 这次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0: 我们群里好多那师兄师姐都挣到钱了呀。行，你别说了，我到时候把钱拿回来，我看你还说啥。
2: 你
3: 我想打人啊？家属注意啊，病人现在情绪不能激动。
4: 哎呦，这都是骗人的呀，公安反诈宣传早就说了，你怎么还信呢？这
0: 阿姨真不一样，这次我们群里互相都认识，就我说那师姐，她把那个提车那个试吃片她都发群里头了，还有那个销售单啊什么银行卡呀、都拍过来了，这个她不能造假吧？
3: 人家有挣钱的财路，凭什么告诉你啊？你都多大年纪的人了，还想着天上会掉馅饼？天上只会掉陷阱。
0: 你别瞧不起人，我不管，反正我就好好干，好好学啊！直播间人数蹭蹭涨了，我就变现，真金白银拍你们面前，哎，看你们还说我。我们口号就是：给你一个台阶，走向人生巅峰。
5: 张条她老公报警了，警方说就是一起针对全职宝妈的杀鸟盘诈骗案。
6: 杀什么鸟什么盘？
5: 骗子的黑话，把受骗者称之为鸟。
7: 我看到过一些类似情况的曝光帖，这些妈妈们长期被孩子和家务牵制在家，就形容他们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他们没有收入，想挣点钱补贴家用。
6: 太可恶，居然有人专门针对宝妈。
7: 因为他们的时间不自由，有些人跟社会也有些脱节，就算想回归职场也不可能一下就找到工作。这些骗子就是抓住他们痛点。
8: 我闺蜜也遇到过呀，差点就陷进去了。当时跟她说工作门槛低，时间自由，而且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赚到钱了，让她尝到了一点甜头。可是后来呢，就骗她说要交什么培训费、接单费还有带货押金等等吧。
5: 现在都是团队作案，剧本严密，分工明确，甚至有灵眼，有熟人当托儿。
7: 张条娥就是这样吧，求职心切，挣钱心切，更重要的是要想体现自己的价值，毕竟手心向上的感觉也不好受。
0: 死骗子，大骗子，你说你骗我干什么？你说你天杀的，
2: 好了，
0: 我都
2: 能别嚎了吗？
0: 可是我骗干什么？你说
2: 我嗡嗡的，别嚎了，
0: 气死我了。我不是想着我能贴补点家用吗？你老说我有胳膊有腿的，让你一个人赚钱养家
2: 啊？那你就给我往里搭钱呢啊！我真是我跟你我够够的，我真是
0: 啊，好几千块钱呀！我这挣到啥时候？大骗子！
3: 张条娥，啊，还有家属，主任找你们谈话，快点啊！
2: 啊，你知道了。
0: 走吧，我这次真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吧，啊，又整这出是吧？干打雷不下雨啊，就当我白干一个月，没啥大不了的，赶紧下来，快点的。
0: 是你，
4: 哎，哎，我说啊，你男人还不错的，都这样了他还管着你，以后有啥事儿啊？记得跟他多商量商量，晓得吧？
0: 嗯。
4: 哎，娇娇，那谁怎么还不来呀？
3: 他说他最近忙，刚打过电话。
4: 你在医院待了几天了？再忙，他也得过来看看你是吧？
3: 旭哥让我转给你的，说您最近辛苦了。
4: 妈不辛苦，
0: 这么多呀？

0: 是你男人啊？
1: 哎呦，这干什么的？娇娇公司的老板还没结婚，
0: 那不早晚的事啊！这么大方，哎，这医院费全给他报了吧？
2: 不是老板，是合伙人。我自己花的每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
0: 厉害，女强人，羡慕。
1: 快去吧，快去吧。哎
0: 呀，妈不辛苦。
3: 从增强 CT 的结果来看，你现在确定是多发性的肺动静脉瘘，这肯定是需要立刻干预的。有一种方式是介入栓塞，把您的几根有问题的血管给堵住。
0: 这之后我就能怀孕生宝宝了吧？
3: 你的病情比较复杂，可能一次手术还做不干净，需要第二次。等你身体没问题了之后，你才能考虑怀孕的事儿。
4: 还有一个选项呢，就是做外科的胸腔镜，我们会在你的肋部开一个小口子，然后把肺部有病灶的部分全部切掉。你看啊，比如说这个是你的肺，它是一面墙，但是呢，这个墙上现在出现了老鼠洞，那内科的介入呢，就是一个一个把这个洞都给堵上，但如果没有堵干净，鼠子鼠孙们就会继续出来祸的。而我们外科的方式呢，就是索性把墙拆了，一了百了，斩草除根。
0: 哦，就是说这面墙一拆，我就能怀孕了。
4: 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能听懂吗？现在不是怀孕的问题，是你的命的问题。
3: 林主任说的没错，不管是胸腔镜手术还是介入手术，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你的病治好，身体没问题了，你才能考虑怀孕的事。
0: 可是就是那个妇产科医生啊，他说我有一个什么指标不太好，是吧？就是我要怀孕就得趁早，不然就怀不上了。你说两句呀。
5: 我说啥呀？我
0: 怀孕的事啊。
5: 我随便。他吧，非要生个儿子，哎，我是不会强迫他。
0: 生儿子不是给你生的吗？周主任，你是领导，我就信你。就拜托，我这个墙一拆，我今年必须得生宝宝。
3: 张雕娥，怀孕的事先放一放，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的病给治好。你们俩再好好商量商量。
0: 这妈得这么个病，你说说。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温馨第二季。
10: 我吕超榜，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吧？你想让我也绝后啊？
11: 生就生，我不手术了。
12: 你说这个张条娥，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要不你再去劝劝她。
13: 张条娥现在的情况，做个胸腔镜手术很方便的，而且你现在也没有专门用于肺血管病变的封堵器。
14: 肺动静脉瘘介入栓塞，现在有什么新产品吗？
15: 四代血管塞，周晓峰这次如果用得上，品牌方的授权书肯定就没问题了。
9: 看来不能大意啊。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等后面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6: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0: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1: 哎，娇娇啊，娇娇，
12: 怎么了？你们看，
13: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个病，客户还要求赔偿，这些钱你不能让我出啊。
11: 说那叫人话吗？他生病是他的错吗？
14: 你这个病从医学上是有教学价值的，所以我想把手术过程做一个直播。
11: 直播？
15: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十八集。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文件这么大，
18: 这网速都
1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0: 直播间好多人呢，
21: 网肯不能卡。
2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氧无极牌补肺丸。
28: 要换人了，
2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0: 运动补椰子水好，
32: 找椰树牌，
30: 是天然电解质，补

0: 又是堵又是拆的，我跟你说，医生的话就没法听。
1: 就是说呀，
0: 我不是不想给你治这个病，你知道吗？来，你就笨想，你让他们这么一弄，你耽误个一年半年的，咱到时候真要不了孩子了。
1: 就是他们不说我这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你信了？又是老鼠洞，又是拆墙的，这不明摆着吓唬你呢吗？之前咱都生俩了，这怎么到第三个就要命了？那怎么可能呢？他就是想挣你钱，让你开刀。
1: 反正他们一说，我这心里还怪害怕的。妈，
0: 你还害怕呢？平时大大咧咧的，胆儿比我还大呢。你不是不想生了，在这跟我找借口呢吗？我跟你说，张条子，以后没儿子，像你爸妈似的，被人欺负，被叫绝后老，你到时候别后悔。
1: 我不没说不想生啊。
0: 天天我累死累活的，我挣钱，我供你吃，供你喝，我还供你看病。我吕超房，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吧？那做人不能这么坏吧？你想让我也绝后啊？
1: 你行了，你别说了，生就生，我不手术了。
0: 那行，那个，那躺会儿吧。那个工地那边一直催我，我先过去。然后你要有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听见没？
1: 行。
0: 喝点水。走了啊。

0: 张条娥这个 PAVIM 真的挺少见的，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现实病例。
1: 我见过，之前在西丽的时候跟着曹老师跟胸外科一起做的，这种手术以前都是外科做的。
2: 但我还是想先考虑介入栓塞，毕竟创伤小很多。
1: 为什么？张条娥现在的情况是肺动静脉瘘虽然多发，但局限在左肺下叶，做个胸腔镜手术很方便的。而且你现在也没有专门用于肺血管病变的封堵器。你可千万别用标签外的产品啊。
2: 不会，但你说的对，最新的产品我需要去了解一下，毕竟是罕见病例。
0: 要不这样吧，我去找胸外科的专家问问，必要的时候请个会诊。
2: 嗯，
0: 但你刚刚说这个病人还要着急怀孕，那是不想治的意思吗？
3: 你说这个张条娥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要不你再去劝劝他。
4: 你自己去呗。
3: 我去了呀，他不听我的呀。哎，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是男

0: 男的呀，但我好像觉得他听得进去你说话。
1: 该说的周主任和林主任都说过了，再怎么说我们只是医生，不是任何人的父母。
0: 话不能这么说，那还说医者父母心呢，你心不能这么冷。
1: 我没有暖任何人的义务。
2: 都什么年代了还玩命追男宝，清朝来的，新中国城里没通知你，九年义务教育都读狗肚子里去了。
3: 不带你这么说话的啊、
2: 哦、晒拉上。
3: 你懂啥呀，在我们农村不生男孩不行。你像我吧，我户口在我娘家，我就分不到地。
2: 那是他们违规，我要不是出来这么多年，我也被蒙在鼓里。而且就算你生儿子了，儿子分到地了，你家两个女儿不是还是没有地吗？
3: 那起码娘家有个男人呀，以后有啥事有人给撑腰啊。
2: 那如果你再生一个女儿呢？
3: 不可能，事不过三，我怎么生两个女儿我还生女儿啊？人家大师都给算了，说我家赵邦命里有儿子，婷婷和盼盼命里有弟弟。
2: 那就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3: 什么可能？
2: 你不治病把自己作死挂掉了，你老公跟其他女人生了儿子，你家婷婷盼盼照样有弟弟。
3: 你能不能盼着我点好？谁都像你似的呀，三十好几不结婚不生孩子，这人到什么年纪就得干什么事。
2: 那是不是等你活到国民平均寿命就可以直接去死了？
3: 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嘴这么厉害呢？你是不是不能生啊？不是，你要真有这毛病，我跟你说，我们村啊，你要有个女的跟你似的，哎，找个老中医一调，去年咔嚓生个大胖小子。
2: 你有病吧你？啊，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天天就琢磨这点事儿，把自己当一个移动的生育机器？
3: 你都要牵上我了，我这不为你好吗？
2: 谁稀罕管你？
3: 你怀过吗？谁？
2: 来。啊、哦，你到了、啊。病房在6楼。哦，好吧，那你等我一下，我找你去。拜拜。
3: 男人吧，这么温柔。喂。哎呀，看他高兴劲儿的，你不行，让他查查去。
2: 你闭嘴！你盼着我点好吧。
3: 嗯。

0: 没想到现在医院都有咖啡厅了。哎，不好意思啊，不能拍，谢谢。
1: 好的好的。
0: 这边
1: 你到这边来。
0: 啊啊，
1: 我左脸好看，你忘了？
0: 我忘了。好嘞，有了。
1: 我看看。
0: 我发给米娅，让她给你好好修修。
1: 那你发给我吧，我自己修。
0: 上次那组病娇风数据特别好。
1: 我知道。
0: 哎，你是不是胖了？
1: 有吗？
0: 胖了。
1: 哦，好像是，可能是我最近在医院没怎么运动吧。
0: 你自己说的啊，一胖毁所有。
1: 知道了。
0: 你今年可是本命年了，你要再这个状态，就只能去卖大码女装了。
1: 好了好了，知道了，别絮叨了。
0: 你要没啥事儿，就别在这住着了，多晦气。
1: 你这几天没回家？
0: 我去深圳出差了呀。
1: 那小白，你得回去看看他，他很怕寂寞的。
0: 没事儿，小毛多皮实。
2: 83号，谢谢
1: 许哥，跟你说个事儿。
3: 今天好，请稍等一下。
1: 我妈郊区那套房子不是一直漏水吗？最近在装修，

0: 然后我住院这边做各种的检查，花了不少的钱。医生说接下来花销也挺大的，我那钱你要不要先转给我一点？
1: 钱都投到运营里了，现在公司是发展的关键时期，这钱我不敢动。
0: 从来也没动过，那不能2年了，一点利润都没有吧？你把我的那部分先给我转一点
1: 你
0: 出
1: 先
0: 来。
1: 别急呀，等你一出院，我就把工作给你衔接上，钱不是就来了吗？
0: 我要不是真的没有钱急着用，我不可能跟你张这个口。
1: 我知道，我知道，但之前咱们都说好了。那是爱的投资，咱们要一起建立属于咱们自己的商业王国。哎，对不起啊，教宝，现在市场变化非常快，我压力非常大。你也早点出院，这医院里边人来人往的，万一拍到你发作。得不偿失，你最近没发作吧？还是要小心，万一拍到，咱们辛辛苦苦立的人设就塌了。老王，我俩约了一个会，我得走了。你照顾好自己，等你出院，公司需要你。
2: 哎，老王，啊，
3: 方医生，您的拿铁好了，
4: 谢谢。
5: 对，就是上次义诊的时候遇到的那位张条额，他前2天来找我了，我想让你看看他的血管造影。

0: 宾馆用的。
1: 我知道。
0: 那
1: 这是肺动静脉瘘，很少见啊，它已经很严重了，好几只呢。
0: 是，好在排除了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但我想问你，肺动静脉瘘介入栓塞现在有什么新产品吗？
1: 主流产品还是栓塞弹簧圈和血管塞，目前 AVP 血管塞已经衍生到四代了，第四代就可以用于很小的输送系统，对比二代它的损伤就会小很多。
0: 不同的血管塞适用于不同的病变。
1: 对，比较细的、比较远端的、比较扭曲的就要用四代，比较粗的、路径比较直的就可以用二代，效果差不了很多。
0: 太好了。那四代血管塞会比较贵吗？
1: 嗯，要两三万一个，但最终还取决于手术的时候具体用了几个。你定好手术时间，提前跟我说一声，我跟老秦打一声招呼，把最好的技师调过来。
0: 嗯。
1: 还有什么顾虑吗？
0: 产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更大的问题是，张条娥现在不肯接受治疗。
1: 不接受治疗？为什么？
0: 她在备孕，36岁，两个女儿，还想追一个儿子。
1: 她知道自己生病了吗？而且是很严重的病，随时都可以要了她的小命，她还要备孕。
0: 我都跟她说了。
1: 那她家属呢？哦，由着她胡来啊。
0: 她老公表面上不反对，但实际上也想盼着一个儿子。我感觉张条不肯接受治疗跟她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1: 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又要干嘛？
1: 你放心，我不会胡来的。
2: 你说的是哪根柱子？不，你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你图纸在老赵那儿呢。我这现在过不去啊。好好好，就这样。
3: 那我们姐妹群里面生的全是儿子，那还有双胞胎儿子呢。哎呀，你就按我。

0: 说的做，保准你生的是个大方小子。我拿你一分钱啦？我图你点啥啦？那不就是吗？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家香火。对呀，哎呀，你就按照这法子来啊，包你是个儿子。嗯，挂了。
1: 美女，美女，那个美女。
0: 叫我啊？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听见你那个说有生儿子的法子，是什么法子？
0: 什么什么法子呀？我可没说啊，你相信科学？
1: 不是我刚才我都听见了，你跟我说说呗，帮帮忙。我实话跟你讲，我有俩闺女了，然后我老婆呢还一直在备孕，怎么着得生个儿子。
0: 俩闺女了？
1: 是啊。
0: 那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跟别人说。
1: 你放一万个心，我肯定不跟别人讲。
0: 哎呀，俩闺女了。
1: 是啊。
0: 你老婆现在在备孕啊？
1: 对呀。
0: 这时间不对啊。
1: 时间怎么不对？
0: 你这时候怎么能怀孕呢？你有没有点常识啊？怪不得你生的都是闺女。那秋冬怀孕，那时机就不对，生不出儿子。
1: 秋冬怎么了？
0: 春雷响，万物生，这你听过吧？自古以来都是春天播种，那吸收日月精华，啊，顺着天地节气，那最后秋天自然而然就有个好的结果。你现在秋天播种，那一则不一定活，那二则呀，春天才开始长，你这不是逆天而行吗？啊，秋冬播的种。那苗弱性阴，那要么活不成，要么生的九成都是闺女。你想，你细想。
2: 啊，你真这么说的呀？可是这逻辑很容易被击破呀。秋冬备孕就生女孩，那合着所有女孩就夏秋生的呗？这完全没有统计学的支撑啊。
3: 跟他聊什么统计学，他有那知识还会相信生男孩有方法？可以啊，欧阳经理口才了得啊，苗弱性阴这种词儿都用上了。
0: 因人而异。
3: 怎么样，说两句。
4: 他也没有给医疗建议，我管不着啊。
3: 管不着。
1: 哎，那个大夫啊，大夫，我问一下啊，我刚才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春天怀孕好像就是能生儿子，秋天怀孕就不太行，是有这么个说法是吧？
3: 啊，这个说法从统计学上来说有没有这种说法，周主任？
4: 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各方面具备最好的条件，才能生出健康的孩子。
1: 那等于说，其实春天就是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呗？因为我刚才我也算了一下，你看，我妈怀我的时候，正好就是春天。哎，朱文，你是几月份的生日？
4: 我是十月。
1: 十月是？哎，那是冬天呢。
3: 她早产。那差不多。
1: 那等于是。
0: 你十号床病人打完了。哎呀，我看一下十床的病人啊。哎，大哥，你有病啊？哎呦，那你这种病苗更不行呀。
1: 那个不是我，是我老婆。我老婆她不是说她一直备孕吗？但是她心脏有个漏洞，你知道吧？
0: 啥？心脏有个漏洞？
1: 对啊。
0: 啊，那就对上了。
1: 什么对上了？
0: 心脏啊，那是人体聚气的龙穴啊，龙穴上有个洞，那还能了得？先不说你这个种子苗有没有问题，就算它没问题，种苗的时间不对，这个地本身风水又不好，你这天时地利两个全不占，你别说生儿子了，那想生个孩子怀上都难。
1: 我没想到这个层面，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说我怎么一直生女儿呢？原来是这个

0: 龙
1: 穴有漏洞，
0: 得补上。
1: 补，补，这个洞必须得补。
0: 咱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吧。你在开春前，你再多行善事，少吃点荤的，对媳妇好点，她心情好了，身体就好。你到时候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全占了，她还能生不出儿子来？
1: 行行，那个大夫，那我先过去了啊。
0: 先不动，先不动。
1: 知道，我知道。
2: 你都哪儿学的这些神棍套路啊？
0: 这叫艺多不压身，什么神棍套
2: 路？哎，四代血管塞代理授权书到现在没拿下来，周晓峰这次如果用得上，只要他点了头，品牌方的授权书肯定就没问题了。
0: 我听说新康那边也在努力拿这个授权，看来不能大意啊。
2: 哎，一定不能大意啊！你盯紧周晓峰，我去和品牌方谈。
0: 行。
2: 哎，这刚给你点的奶茶，你快趁热喝了。
0: 谢谢老板。
2: 你这客气啥呀？辛苦了啊。
3: 张条哥的 PAVM 我跟欧阳达了解过了，有适合他的四代血管塞，虽然价格贵一点，但效果好很多，损伤小，术后恢复起来也快。
4: 为什么不直接用外科手术？
5: 我查了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的专家共识，的确是说外科手术已经不是 PAVM 的一线治疗了。
4: 但是他的情况很复杂，多发性的栓塞又多。这行，内科你有信心就好。
5: 哥，你手术排期出来告诉我啊，这个 PAVM 实在罕见，到时候我想去看。
4: 我也去，我陪你去。
3: 嗯。
4: 拿得动吗？
5: 拿得动。
4: 好了，来尝尝小然最喜欢吃的海鲜粥，五星好评的。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真的想清楚了，确定？
8: 嗯，其实之前也不是不想做，主要是不想引起家庭内部矛盾嘛。现在既然赵邦也同意了，那就做呗。
3: 但术后还要观察跟休养一阵子，不能立刻怀孕的，这点你跟你老公都知道。
8: 嗯，知道。哎呀，他说什么秋天不好怀，说我龙穴，是龙穴是
0: 漏风。
8: 对，漏风就是说啊，怀不上男娃。反正我也听不懂，不过他都答应了。
3: 行，那咱们就做。
8: 嗯，
3: 那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你这个病比较罕见，从医学上是有教学价值的，所以我想把手术过程做一个直播。
8: 直播？这手术血丝呼啦的，哪有人看啊？
3: 不是那样的直播，是给医生还有医学院的学生们做的一个内部直播。
8: 嗯，
3: 过程当中也会严格保护你的隐私。我是想，如果能把这经验分享出去，对别的医生来说是有帮助的，同时对我们科室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8: 哦，
3: 当然啊，完全不勉强，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拒绝也没关系的。
8: 反正是好事吧，
3: 对很多人来说是。
8: 那就播嘛，播，正好这一直播呀，多了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你给我做手术的时候，肯定是又仔细又认真，我也更安全，是吧，小叶医生？播，
3: 谢谢你。
8: 那个直播我得上个妆吧？
3: 不会拍到脸。
8: 这一说直播我还有点紧张呢，其实直播我擅长。哎，这几天我就不吃饭了，减肥，这身材得拿得出手啊，是不是啊？锻炼，减肥。
9: 你别晃了，我都快晕了。
8: 哎，你平时都怎么保持身材的啊？你看你这个小腰，

0: 也有点肉啊。
1: 看什么呢？呀，这你养的小猫啊？
0: 嗯。
1: 你看看，你人长得好看，养的猫也好看。
2: 嗯，小白，是只布偶。
1: 嗯，你看这个小脸圆乎乎、毛茸茸，这确实像个娃娃似的哈。
2: 确实还是个宝宝呢。嗯，有时候很粘人，有时候很高冷。平时都是他在家陪我，这段时间我不在，他肯定很寂寞。小白，想妈妈了吗？
1: 哎呀，你这个能对话啊？他真听到你说话了，他还喵呢。
2: 嗯，他聪明着呢。
1: 哎呀，真是！哎，我也养了个狗子，也可聪明了。给你看看啊，你看，这个样子不好看啊，就是个土狗，但也聪明。平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给我和婷婷做饭，还会拿快递呢。你看，
2: 丑萌丑萌的，挺可爱的。
1: 是不是？看这个小鼻子头。
2: 他叫什么名字？
1: 狗。
2: 我知道它是狗，我说它叫什么？
1: 它是狗，它也叫狗。一个农村的土狗起什么名字？再说有了名字就有感情了，到时候不好弄。
2: 什么不好弄？
3: 姐姐，
4: 阿姨来了，医生让我们去趟办公室。
1: 这吃什么、啊？阿姨，我不吃，我减肥。来，吃。
2: 你不胖这样挺好的，别瞎减肥。
1: 哎，
2: 轮到他了。
4: 口罩呢？
1: 在。
3: 狗，
1: 想妈妈了吗？哎呀，揍妈！
5: 娇娇的腰穿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脑脊液也查了，显示蛋白只是轻度提升。细胞数正常，病原血也是阴性。
3: 那什么意思？白查了？
5: 娇娇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这一次的检查也没能找出病因，但是能排除可能就是有意义的。
4: 神内那边怎么说？
6: 神内说之前做的动态脑电图确实显示典型癫痫的放电波，建议要么再做一个 PET CT。
5: 对，这就是今天想跟你们商量。PET CT 是一种先进的诊断成像技术，而且没有进医保。
2: 也就是说，又要从头到脚查一遍呗。
3: 医生，你刚说比较贵，那做一次 CT 需要多少钱啊？万一还是查不出来，那怎么办？
5: 一次检查要大几千，而且不能排除您说的可能性，所以才需要商量。
7: 让你小心小心小心，你怎么回事啊？
2: 再说吧。
3: 哎，娇娇，哎，娇娇，娇娇，怎么了？
1: 咋了？
3: 看，哎，娇娇。娇娇，出什么事儿了？娇娇，你干什么呢？
2: 上厕所。
4: 你们看。
2: 黄医生，您的拿铁好了，
4: 谢谢。
8: 哎，你没事吧？

0: 这发癫痫了吧？我们老家叫羊癫疯，好恐怖，
1: 好吓人啊！见到这样的人得远离，
2: 好恶心啊！
1: 这是龙娇娇，
3: 果断取关，立即退网，
2: 可别让我遇到这样的人。
4: 果断取关，立即退网，
5: 那怎么办啊？我有回应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咱医生说下午传话，这都要黑天了。
1: 那我也不能天天围着你转，我不得把工作都处理好啊。
0: 那阿姨，这俩大给你和娇娇吃啊。
2: 谢谢啊。

0: 他咋的了？
1: 精品。
0: 哎呀，你说你妈也是，帮你舅舅去照顾他们家孙子，一天也不来。那我要是天天守在这儿，那钱谁赚？一家老小谁养活？
1: 行行行，你赚钱，你养家，你最厉害。那个，这两天不降温了吗？他们学校发那个被子太薄了，咱家大衣柜上有厚毯子，你赶明儿谁要去，你让他给捎过去啊。
0: 嗯
1: 嗯，完了那个还有你爸，接送婷婷上下学的时候骑电动车，一定把安全帽戴好了，要不咱不安全。
0: 给你接送孩子就不错了。
1: 给我接送孩子，不是你孩子。狗这两天吃啥了？别老拴着他，没事儿放院子里跑一跑，他高兴。
0: 嗯。
1: 哎呀，我这一说要做手术，
0: 我没跟你说是吧？那个，这狗前两天拉肚子，精神状态也不好，
2: 我让张阿四过来拉走处理了。
1: 咋处理了？
2: 能咋处理？病狗能咋处理？你这话问的，人都没时间管，还问狗？
0: 咋的了？
1: 哎，你说他早不拉肚子，晚不拉肚子。我要是在家给他那饭里拌点人吃的药能好。
0: 这人都顾不过来，哪顾得上狗啊？
1: 哎呀，幸亏当初没起名字，不然啊，还真不好弄。

0: 你在那哭什么？
1: 狗死了！这狗死了！哎呀，狗死了！我的狗！你能理解我悲痛的心情吗，全？陪我坐一会儿吧，全。

0: 狗可怜呐、啊！你把我自己把它拉了这么大，说没就没了。
1: 你哭的真的好吵啊！
0: 我伤心啊！
1: 他这仪式没了，回王星了。不用在这人间受苦了，挺好的。
0: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净瞎说，哪有什么王星啊？死了就是死了，就是没了，
1: 没了就没了呗。
0: 你打扮这么漂亮，大半夜上这干啥？找谁约会啊？我坏你好事了吧？这是不是因为网上那些视频看到？这些人说什么你就让他说去吧，不用理他们。他不喜欢咱们，咱们还不喜欢他呢。你在网上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吗？这些人就是啊，追热点，今天有这个热点，他就说这个，明天他又说那个，你管他们干什么？生病又不是你的错，你信不信？就这帮人，哎，我现在你这漂漂亮亮，我给你拍个视频。明天往网上一发，他们就得说你好了，这事就马上过去了。
1: 这事儿是能过去，但是我的病他过不去。旭哥，我本以为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能接受我。能接住我的人。
2: 全平台掉粉上百万，你知道给公司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吗？现在还有对家借这事说我，说公司欺压主播，疯了。你最近先不要更新动态了，也不要在公共场合露面。
3: 娇娇啊，你就别给我提还钱提翻红了，咱们就好聚好散吧。你也别怪我，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个病，你自己也看到那个视频有多丢人了，各种商务代言都取消了，客户还要求赔偿，这些钱你不能让我出啊，你得自己承担。这些年我也算重情重义了吧？你说你
0: 别说了，你气死我了，你还重情重义了，旭哥是吧？哎，我看你就是肾虚。啊，你肾虚加眼瞎吧你！说那叫人话吗？他生病是他的错吗？我告诉你啊，还嫌我们这嫌我们那，看你长得跟狒狒似的，人家生病了，你就给拿了2000块钱，你好意思吗你？你一分钱你也别想差他的，你要是敢欺负他，我带着我那些姐妹到你公司门口直播曝光你，我照你倒闭，你个死狒狒，个死狒狒，死狒狒，死狒狒。去死吧你！骂他了，骂了2条。
1: 你在说什么？
0: 他欺负你，我一上头，我没搂住。
1: 狒狒，
0: 啊！你没看他这头像？你看这还，这人中这么长，不是狒狒是什么？这不狒狒，我没见过他啊，但我就听他说这话，他就不是人。你也是，你也不会看个人。你说他跟那网上那些人有什么两样？什么时候了他说这些话？还有，掉粉又怎么了？这些人你不用在意他，你在意那些喜欢你的人就好了呀。我又像你那么多粉丝，哎，我就满大街炫耀去，我还容得这个死狒狒对我说三道四？我一天换个大帅哥，一天换个大帅哥，我让他就看我热俩鼻孔。 什么哭？别哭，让他哭，咱不哭。

0: 台阶的步。咋上中学住宿那会儿也是总是往天台上溜，
1: 就裹着那个那个紫红色的特别丑的那个大牡丹花的毛毯，我们一起看日出。
0: 现在嫌人家丑。那会儿我还说呢，我想当个舞蹈家。
1: 嗯，我记得。
0: 你说你想干啥了？你还记得吗？
1: 我想当空姐，戴着小帽子，系一个漂亮的小丝巾，穿上高跟鞋，拉着我的箱子，我可以翱翔在世界各个角落。
0: 哎呀，你看你现在，我比空姐还漂亮啊！啊，我确实是离舞蹈家有点遥远了啊。
1: 啊，那时候我们才十几岁，觉得未来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0: 本来就是嘛，你现在不比空姐厉害多了？哎，而且咱还比他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呢。
1: 一个不定期抽风的人能飞到多远？
0: 要多远有多远。往那飞，山那边，海那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6: 四代血管，三代代理，授权书拿下，
7: 手拿把掐，
6: 不愧是你呀、啊！
8: 行了行了行了，手术前别折腾，赶紧签回去。这个手又开始抖了。
9: 造影验证我们的判断，术前的增强 CT 明确了病变的部位，再索赔下液。
10: 选择性造影很考验术者的判断力和操作精细度。
9: 血管塞到位，堵上。
11: 难怪这么年轻能当大科主任啊，果然有实力傍身呢。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人。
1: 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2: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1: 我不介意你没钱，也不介意你创业失败，但是我不想嫁给你。
12: 我好像记得某个人跟我说，只要我搞到票，他就要跟我姓。
13: 有没有孙子跟腰好不好，没有直接问题。
14: 我是说你不理解我心情。
15: 我们那位老师也是替您着想。
3: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21集。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哎呀，房东大人，房东大人，晚上准备吃什么呀？
1: 啊？你最近不是在进行身材管理吗？听说过不是吗？这有助于让你形成腹肌。
0: 是吗？我劝你啊，在罢工之前先看看这个，再做决定啊，李飞同志。你不打算组织一下语言赞美一下你面前那个人吗？

0: 哎呀，太给力了，大兄弟！姐真的平时没法疼你。这样吧，我明天去菜市场批发一袋子茄子回来，每天给你。
1: 你看什么呢？
2: 批发一袋茄子。
0: 闭嘴吧你！
1: 我
0: 把你刚刚那段记忆删除了。

0: 还有事吗？啊，没事没事。谢谢啊，您
1: 不回家呀？我还没弄完呢。啊，行。嗯。太好了。目前9家4市酒店有7家已经做了公开的处理和回复，4家国际酒店都采取了保守的处理方案，关闭了官微评论，声称视频造假，也有2家宣布将要起诉微博博主的声明。
2: 您不舒服吗？还需要我继续念吗？山立方的。按照廖副总裁的吩咐，我们紧跟在国际酒店之后，第5个发表了公开信，没有承认视频的行为。现在什么状况？嗯，
1: 目前，
2: 哎呀，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跟你说，
1: 这一次跟以往不太一样，网民异常愤怒，质疑涉事酒店在赖账，还联合民众掀起了共同抵制这9家酒店的签名活动。

0: 这个衣服怎么样？
1: 哎呦，你都来来回回多少趟了，人家在台上，你在台下看不见你。
0: 哪儿看不见了？我坐在第一排，他经常跟前两排的观众互动的。
2: 我第一次见偶像，当然得注重偶像形象
1: 了。哎，你们这些女人呢，见了自己家爱豆比见自己老公都亲。
0: 那能一样吗？
1: 哎，行行，给给给给给。
0: 你干嘛？你怎么还要我去一张？
1: 啊？你什么意思？你以为这两张都是给你的？你也太贪了吧！你知道我弄这两张票多难吗？
0: 那不然呢？我都跟人约好了，把票拿。
1: 凭什么？你都拿走了，那我不用看？
0: 你还看什么？你也要看啊！之前不是说你不认识人家吗？你没兴趣吗？给我！
1: 不行！
0: 你给我！
1: 哎呀，那不行！
0: 给我！
1: 我爱他！你知道我追这两张票，我都入坑了，现在我躺平，我出不来了，不行吗？
0: 真的？
1: 啊。
0: 那好吧，我们俩一起看。
1: 是人吗？
0: 哦，对，这个票多少钱？
1: 你为了咱俩共同的爱豆跟我提钱？你太俗了吧！就当本少爷送你的新年礼物吧。
0: 啊，这多不好啊！还是得给钱了，到底多少钱？

0: 要非跟我提钱呢，10顿炒茄条都不止吧？
1: 最多3顿。
0: 成交。3顿啊。
2: 要不是有我照顾，这些花绝对开不了现在这么好。
3: 那是，咱们诗雨真是干什么都像样。
4: 哎呀，连花都这么听你的啊，何况其他的呢？看来我这个老头子啊，得退场了，给你们年轻人多留点时间和空间，省得嫌我麻烦碍手碍脚。
3: 董事长好。
2: 在家叫什么董事长？叫廖叔。
3: 啊，廖叔好。
2: 您可不是什么老头子，您是全宇宙最帅的老爸。
4: 若海坐。这小嘴儿太甜了啊，最会哄爸爸开心。嗯，
2: 说吧，这次把我招来，先给颗糖，然后又要口诛笔伐了吧？我最了解您啦，不如开门见山吧。
4: 这次网络舆论声势浩大，单立方继续坐以待毙。
3: 啊，廖叔您言重了。此次事件呢，看似偶然，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有人有意而为之的。有一个账号叫点三三，我们查过了，他养了13个月，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发。当然，涉事的企业呢，大多都是国际的酒店品牌，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不是要针对我们单立方，咱们单立方也只是个陪跑罢了。所以此次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4: 那联名体制你怎么看？
3: 现在的网友呢，压力太大了，他们只是把这个事件当成了一个抒发的出口罢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上策呢，就是不作为。
2: 若海，您是考不倒的。
4: 看来你们是安排好了。
2: 那是。
3: 当然，我们单立方呢，也不是完全不作为的，对内一定要深查到底。类似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而对外呢，我们也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网民是最健忘的，在这些优惠政策面前，很快我们的营业额就会回暖。综上所述，请董事长放心，我们团队一定会尽快度过此次难关。嗯，
2: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4: 好，诗雨长大了，有若海帮衬着，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看来这次，哎，是我过于担忧了。
2: 明明是担心公司的事儿，还说什么到年底了，想我了，一起吃个团圆饭。
4: 当爸爸的，看到女儿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您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感情和工作一样，也需要你用心的经营才行。
2: 这我可听不懂啊，您这是着急把我嫁出去？
4: 我哪舍得呀，我宠还没宠够，就是要嫁也得把你嫁给一个像我一样宠你的人。
2: 那绝对没有了，那我嫁不出去了。
4: 这小子怎么说都是你赢。
5: 哎，这场是相声。
6: 是
5: 啊，非常高兴呀，把您牵出来呀，给大家表演。
6: 我是畜生啊。啊，
5: 把你拽上来。
6: 这不还是畜生吗？
5: 拖出来。
6: 我死尸拖出来。
5: 不是，就是他们下去您上来，这叫
6: 那叫把我给请出来。
5: 对了，把您给醒出来。
6: 鼻涕呀、啊、请将出来的请
5: 啊，把您给请出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6: 对喽
5: 啊，这位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屌丝。什么、有口误了。老师
6: 到底是老师还是屌丝？
5: 老屌丝。
6: 老屌丝。想法老师，
5: 开个玩笑，
6: 你别老开玩笑。
5: 喜欢您。

0: 您骂
1: 啊，您说说啊，
0: 您是咱们整个相声界唯一的这么一头非常著名的演员。
2: 客气，兄弟，我还是畜生，这用词儿不当。什么叫一头啊？
0: 一只鸭子，一条，
2: 我带鱼是吧？
0: 一滩，一抛，一坨。
1: 我越来越稀了。

0: 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1: 谈不到。哎，这可以见证啊！您看今天来这么多朋友，
0: 是啊，
1: 喜欢我的不多，不是吧？
2: 该吧。
3: 相声演员不说不笑不热闹，
0: 啊，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哦，
0: 目的就是逗大家开心。
1: 那这样，您当着朋友的面给我们学一个，
4: 啊，在这模仿一个，
0: 行不行？
1: 没问题啊。
0: 学个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啊，
0: 说什么呀？
1: 塑料袋，
0: 这傻丫头骗子怎么能无视我呢？这小子有什么好的？
1: 老师，我要去拍照。
0: 好，来，好，来，看看，看看。
1: 嗯，好，谢谢，谢谢，谢谢。
5: 阿志，我喜欢你好久了，我们拍张照片。
0: 好，没问题。
6: 哎呀呀呀，哎呀，好呀，可以，可以。
0: 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好，哎，
0: 哎呀，好不容易拍张照片，你给我拍这么丑，
6: 谁说的？你看阿志，你看阿志多好看。
5: 阿志好可爱。哎呀，我今天太开心了，我太兴奋了。
0: 哎，你看，你看，
1: 啊，
0: 你看，
1: 我也是，我太幸福了，我终于见到阿志了。
6: 阿志好可爱。
0: 袁舅，
6: 你说什么呢？
0: 啊，我说阿志太励志、太俊了，我太喜欢他了，我。
6: 对，不像你，假扮富二代。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你恩将仇报啊！票谁给你弄的忘了？哎呀，你让我们回去整点酒啊！反正明天又不工作，喝点，喝高粱没事。
6: 还主动找酒，哎，注意点形象。哎，阿志，
0: 阿志，
6: 快点！
0: 谢谢，
6: 这绝对是我今年最棒的礼物。
0: 我明年一整年都会很高兴的。不用客气，但是我好像记得，有个人跟我说，只要我搞到票，他就要跟我姓，没记错吧？哎呀，你还真听错了，我当时说的是改姓，又没说改谁的姓。你玩文字游戏是吧？啊，耍无赖是吧？是你，
6: 一时不清，在那臆想，怪谁？行。
0: 不改跟我的姓也行，那你怎么着？你都得改姓，说吧，改什么？
6: 哎，我给你提供一个，姓谭，谭飞怎么样？谭飞，谭飞，谭飞你，谭飞你。
0: 那这样，王飞，改姓王。
6: 嗯，王飞也不错。
0: 我挺喜欢王飞的。
6: 嗯，实在不行的话，要不我就跟我爸姓吧。啊？
0: 你现在不就跟你爸姓吗？不是啊，
6: 那你跟谁姓？跟你妈姓啊？
0: 对啊，我之前改过姓。是吗？
6: 嗯。
0: 那你以前叫什么？
6: 苏菲。
0: 苏菲。
6: 我就知道，就是被你们这群人一直嘲笑，一直拘辱，我才被迫改名的。
0: 我当时为了改这个名字，下定了多少决心？ 绝对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勇敢的决定。我当时就说了，我只要不改名，我就不考大学了。所以啊，这个名字蕴含了多少血和泪。唉，不过呢，我改了名字之后，发现也不太行。我发现我存不钱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钱飞等于什么？
6: 欠费，这钱不是飞出去就欠出去了，哪里留得住啊？那你
0: 当初改姓的时候，怎么一块把不把名改了呢？你改叫钱来多好啊！不是，我爸说了，我这名字是找大师算过的。嗯，说什么五行里面缺……哎呦，我不记得了，反正就说不让改。
6: 我知道了，我看啊。

0: 行里面缺心眼。
1: 你才缺心眼子，我踹死、踹死你！
0: 想踹我？缺心眼子，我的金玉良言，你听进去了？
2: 手机响了。

0: 哎，金子，怎么了？账号我怎么还你了？
1: 没呢，是另一件事儿。
2: 桃花朵朵开呀、啊！
0: 谢谢。
2: 啊！还把门关上了，谁要听啊？干嘛去啊？这么晚了约会啊？
0: 啊？约会约什么会？我干正事儿。
2: 哦，那个，你喝酒了就别开车了。
0: 知道了。
2: 哎，等等，那个，对人家好点儿，好好说话，别动不动发脾气。除非像我一样，实在没有资金退给你了，才勉强跟你住在一起。
0: 说什么呢？你别反锁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啊，你不在外面过夜？菲菲哥，谈恋爱了就是不一样，上一秒还好好的说话，下一秒人说走就走了，重色轻友。为什么有点不开心呢？

0: 喂，爸，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啊，你妈在医院抢救呢，你明天能不能回来一趟啊？
0: 怎么回事啊？她那个病情不是都稳定？
2: 这不是你妈听说你和钱飞分手了，血压就升高了，这晚上呢突然胸口痛，结果送到医院
1: 一检查呀，心脏大动脉的血管堵塞了90%，直接就手术抢救了。
0: 行吧，我知道了，这样我明天订第一班飞机就回去。我现在订票，先挂了。

0: 莫海，喂，
1: 雪飞，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跟我妈讲的，我们两个分手了？
0: 当然没有了，我是想打电话慰问一下阿姨身体状况，结果你好像没有把实话告诉他们嘛？
1: 那我就打了个幌子了。雪飞，咱们俩已经分手了。 你能不能不要用你的方式再关心我妈了？我妈不需要，我们全家都不需要。贤妃，我告诉你，我妈她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关心。但凡你有点良心的话，以后离我们家人远一点，好吗？
0: 你说什么呢？
1: 怡妃，你怎么来了？
2: 你先把电话挂了呗。
0: 喂，喂。 李亦菲不是找姑娘去了吗？跑王若海那儿干嘛？
3: 王八蛋！

拨打的用户已停止。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太大了，语气也出了，咱们说说吧，你为什么揍我？
3: 为什么揍你？你知道最讨厌哪两种男人吗？第一，在别人背后动手动脚的；第二，就是踩着自己的女人往上爬的男人。这俩你都占了。视频剪辑的这么好，你说我不打你打谁啊？
2: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3: 关你屁事！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你以后再敢搞钱飞，就不是揍你这么简单了。

0: 哎呦，你怎么还没睡？
1: 回来了。
0: 啊？什么话？是我家，我不回这回哪儿啊？
1: 等等等。
0: 嗯？
1: 脸上怎么了？
0: 啊，嗨，那姑娘啊太难缠了，你知道吧？两句不合啊，直接给我干破相了，你敢信吗？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好惹。
1: 你喜欢这样的呀？那你口味真的越来越刁钻了。
0: 喜不喜欢的趁年轻多试试呗，反正老了就不吃亏呗。哎，拿钱来来来来来。你这个脸啊，就跟便秘了一礼拜似的了。想说什么就说啊，别憋坏了。是不是想问我跟那姑娘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哎，那你是纯好奇啊，还是有点吃醋啊？
1: 你去找汪若海了？
0: 牛啊！你这么快就知道我跟你前男友约会了？
1: 打架了？
0: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怎么了？就这么简单？
1: 那个什么，你等着，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0: 不用，这点小事还要处理？一点都不疼，你都没看他什么样，不用处理，哎，不用，一点都不疼。

0: 疼！
1: 我都不敢碰了。
0: 轻点，好疼。哎呦呦！
1: 你忍着点儿。
0: 轻点儿，真疼。哎呦！哎呀，
1: 哎呦。好点了吧？
0: 哎呦我天！
1: 你忍忍啊，就一下了。
0: 什么一下还要来啊？
1: 嗯，还得再消一遍毒。啊！你别动啊！你千万别动啊！真的越动越疼。

0: 行，差不多了，赶紧睡吧。
1: 对，已经处理好了。今天谢谢你啊，还给我出头了。然后也谢谢你跟我一起看
0: 的。哦，你是不是喝傻了？今天30号，明天31号，后天才是新年。
1: 哦，我是傻了，想错了。那你明天晚上得跟朋友一起过新年吧？
0: 哎，方东。要不明天你给我做个炒蟹条吧，我早点回来，然后咱们一块吃饭看新闻联播，这样咱俩都不用一个人过年。
1: 好，可以啊。那晚安，早点睡。
0: 晚安。

0: 只是给大家做个展示，别紧张啊。
1: 对，好，我们开始吧。嗯，感谢大家今天来我们的开放日。我们泽拉舞室呢是一个专攻街舞的舞蹈工作室，那鉴于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有学舞的意愿，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设置了一个展示环节，有街舞也有广场舞供大家选择。那我们街舞先来，来，音乐。

0: 就是这位老师啊，我的朋友啊，跟他单独学过舞，五年啊，拿到老年组一等奖。哇，
1: 我孙子啊，现在是他的学生，现在被学校评为舞蹈社的社长。

0: 可以填一下你名字，然后电话，然后你想报的这个课程。啊，我是比较想了解一下私教课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先看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动作上面比较细致。
1: 我教课，比如说我给大家补课啊，我全是免费的。
0: 啊，补课是免费的。对了，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堂课没学会，
2: 小雨老师，
3: 小雨老师
2: 约一下体验课，
3: 我想跟森子跟你学舞蹈，
4: 只是我的腰不太好哎。
2: 您腰不好？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腰不好，你更不能参加那种舞种了，因为什么？那个舞蹈那个音乐比较强烈，还对腰伤害很大。
3: 为了孙子，我能承受。一看你就没孙子，你不懂。
0: 是我跟你讲，哎，你这个，有没有孙子跟腰好不好？没有直接问题。
3: 我是说你不理解我心情。
2: 阿姨，
3: 包子，
2: 别，您别生气，你听我说哈，是这样子的。您腰这个情况呢，我确实不建议您跟我学舞。但是我们广场舞的教室呢，现在就在我的教室隔壁。
3: 是吗？
2: 如果您想陪孙子的话，其实您学广场舞一样可以陪他，然后课程还是在同一天。这样您觉得呢？
3: 哎，那可你说话中听。
2: 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嘛，我们那位老师也是替您着想。
3: 哎呀，我这个人说话不过脑。现在我就去。
2: 对，您赶紧先报名。不行，行，好吧，您赶紧报名。
3: 老师，对不起啊，刚才学友老师也跟我说了，我就在你这里报名吧。
0: 你报名我当然欢迎了。你叫什么？
3: 我叫方，
5: 心颖的颖。
2: 哎，对。
6: 珍妮啊。珍妮，是我啊。珍妮，哎，小飞，你知道晶晶去哪儿了吗？哎，好，好。
0: 你家住哪里呀？要不先送你吧。
2: 我离得比您远，先送您吧。
0: 刚才谢谢你啊。
2: 没事儿，实事求是嘛。
0: 你从小就学习舞蹈啊？
2: 对啊，我们云南男女老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您有机会再去的话，说不定还会喜欢上那里。
0: 云南那边我觉得空气啊风景啊确实还挺好的，但我觉得各个方面跟上海，我说的是实话。

0: 行，你看这顶上空吗？要不我们再加点气球啥？
1: 我觉得不用了，也
2: 顶上不要了，顶上就这样吧。
0: 好，
2: 待会儿
1: 也不安全嘛，万一再往下掉啊什么的。
0: 姐夫来了。哎，你们那边在整，你整不整啊？
3: 静静，
2: 你来干嘛？
3: 我去你家找你，你不在，前辈说你在这儿。
2: 哦，

0: 我把公司解散了。你说的对，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之前我天天忙着创业，忙着公司的事情，忽略了我们的生活。但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以为那些是我的全部。但是冷静下来以后。
1: 发现最重要的是你，所以解散掉公司以后，我什么也不想，就想陪着你。
0: 你不打算坚持到产品开发完上线？对不起，之前是我想错了。 原谅我好不好？

关闭公司以后，我可能没什么钱，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给你豪宅豪车，但是我会努力让你生活无忧的。以后我会以你为中心，以我们的生活为中心。所以静静，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回来了。哇，这么丰盛。哼，来来来，给我。哎呀
1: ，Hello，
2: 小飞，你来陪陪我吧。刚才陆泽向我重新求婚了，我给他举了。
1: 行行行，好，马上来。那什么，我今天没法给你做炒茄条了，你跟你女朋友在外边吃吧。
0: 啊？
1: 啊？什么呀？我今天晚上会跟别人过，啊，晚上不用等我了。
0: 等等，是什么？我什么女朋友？我放我鸽子？
3: 行，真行，哼，鸽子。喂，晚上咱一块跨年啊。见色忘义，什么人呢？喂，参个局，晚上哥几个一块跨年。
4: 晚上继续团聚，贱人，你是不是拿准了我不会跟你绝交？
3: 哎，得得得得得，别闹啊！哥哥心里这么爽吗？
4: 怎么了？什么情况？谁惹你了？
3: 别问了，先团聚，往死里团啊！晚上
0: 燥起来。

我太累了。当我跟陆泽说我不会嫁给他之后，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 你直接老说人家选了工作不选你，现在人家选你了，你又不要人家了。
3: 那我觉得这个姑娘其实挺不错的。
4: 你的态度什么时候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呢？
5: 你果然是最厉害的，后
6: 面跨年夜和菲菲哥一起度过，我真的很开心。
7: 喝交杯，
8: 交杯，
9: 交杯！
6: 放开他！
7: 我刚帅不帅？我问你，帅不帅？
10: 真是没救了，快走呀！

0: 我师父元辰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救救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我党派人前往香港，秘密护送海江大学学者北上。
10: 他们的目的是童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
11: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我建议组建一支护长队。
12: 轮船公司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13: 实验数据没有了。
10: 不好，书店暴露了。
14: 蜂王到底是谁？
15: 扩大搜索范围。
11: 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粉碎特务的阴谋。
16: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1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8: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9: 哎，都站住了，
20: 一个别走啊，一个别想走，今晚上。
21: 这是好像不是咱叫的人呢。
22: 飞哥没事吧？
23: 没事吧？
24: 今天要不是遇到我，要不是我在这儿，你就被人拽走了，你知道吗？
18: 打起来了，起来了！
25: 别开门！
26: 你是不是偷窥狂呢？你
27: 让你别进去。
18: 你们俩啊，要是以后再吵架再来找我，你看我还赔不赔？
9: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22集。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8: 慢点。
29: 爸爸，
28: 老师，谢谢。
30: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0: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28: 这个怎么呢？
3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31: 这样就好了。
30: 太感谢你了。
31: 应该的。
32: 好了，该怎么做呢？
3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3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1: 不麻烦，应该的。
3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28: 没什么事儿。

0: 上拉你一点干嘛？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太累了。当我跟陆泽说我不会嫁给他之后，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1: 这大过年的，今天怎么这么可怜呀？走，先跟我回家。走啦。一会儿啊，你什么都别想，去我屋里躺一会儿，睡一会儿啊。嗯。等你睡醒了，有什么想说的话再告诉我。
0: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那我去躺会儿了。
2: 去吧。
0: 去了。

0: 哎，我回来了。
1: 我就知道，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

0: 哟，回来了，来，包给我。
1: 妈，
2: 臭小子，你不是搬出去住了吗？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今天不是跨年吗？我就想着给你和爸买些东西回来，买了好多好吃的。
2: 算你有良心。
0: 哎，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1: 啊，爸，晚上不用带我的，我等下去找菲菲他们。
2: 你跨年也不陪我们啊？
1: 对的呀，我跟菲菲他们之前就约好了。
2: 这么没良心，
0: 徐金家，嗯，这就惹你妈生气啊？
1: 妈，
0: 啊，行行，
1: 妈。

跟你妈刚缓和，免得节外生枝啊。行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哎，晚上我什么也不做喽，吃点泡面得了。

0: 哎呦，真够老的。年轻真好。把这小姑娘跳得多好啊。啊。
1: 就是跳得太好
0: 了。因为你吓我一跳。你说谁跳得好？
1: 你跳得好，你跳得天底下最好。
0: 出去。把门带上。
1: 很好。
2: 哎呦，这鼻子够灵的呀，闻着味儿就起来了呀。
3: 我怎么一觉都睡到天黑了？我也太能睡了吧！
2: 这多好啊，羡慕你还来不及呢。赶紧过来吃。
3: 妈，你都弄完了
2: 啊？
3: 我还说可以给你打俩下手服务。
2: 饿了吧？哎、
3: 我这情场失意，但是呢，你在饭桌上都帮我补回来了，我也不算亏。
2: 看看对我今天炒的几个菜满意啊、嗯？咱们俩喝杯茗。
3: 哎呦。你这可以啊，怎么舍得改善生活品质了、啊？
2: 这不是我买的，是那大白小子买的。
3: 你怎么没看见他呀、啊？我今天晚上住你这儿，他不会有意见的。
2: 他一个租客，他敢有意见，我给他撵出去。而且他今天不回来还不一定呢，他好像有女朋友了。
3: 他是跟他女朋友好像
2: 不是那个女朋友，好像是一个新的。反正昨天晚上他打电话被我听见了，哎，不说他了，来，啥？
3: 我是交代啊，是不是背着我偷偷谈恋爱了？
2: 我谈哪门子恋爱啊？
3: 怎么感觉你变好看了，还变得有女人味了？
2: 哦，那你这意思就是谈恋爱了就会让人变好看呗？
3: 嗯。
2: 那我们之前跟汪若涵在一块的时候，你怎么天天说我跟村姑一样？
3: 嗯，人不对。那既然没有谈恋爱，就是有人帮你倒饬。哎，而且你现在还可以开玩笑的说汪若涵了，进步了。
2: 我们俩都分手八百年了，早放下了。
3: 算了吧，反正我就觉得。有一点改变，但是又说不出来。
2: 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吃，这么多吃的堵不住嘴，快尝尝。
3: 不啊，我饿了。
2: 哎呀，刚才某些人啊，颓废成那样，现在满血复活啦。
3: 嗯。
2: 说说吧，跟陆泽怎么回事啊？
3: 没怎么回事，就是不想理他。
2: 不想理他？
3: 嗯。
2: 那我看你这表情。怎么感觉像是放不下他呢？
3: 满脸都是放下了，好吧。
2: 哎呀，我听说那个陆泽把那个新世界队关停了。你之前老说人家选了工作不选你，现在人家选你了，你又不要人家了？

0: 小燕儿，
1: 你是不是我姐妹？是不是我闺蜜？我真的好烦啊！烦死了！
0: 好好欣赏一下。
1: 我恨给我删了，
0: 不要。
1: 哎呦，删了，
0: 不要。
2: 来喝酒。哎，你烦不烦啊？烦不烦？哎呦，哎，怎么回事？你怎么嫌弃我？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哎，整天在外面跳舞跳舞，是不是哪个糟老头子看上你了？你不要看我，你给我讲讲清楚，是不是有外遇了？

0: 哦，你翻翻，我看看是哪个糟老头子。哎，我倒要好好看看。你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还拍他那么多视频啊？我看你挺好啊。
1: 我觉得这个姑娘，哎呀，其实挺不错的。
0: 对呀、啊，哎，老婆子，你的态度什么时候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了？
1: 哎、啊，我觉得，你知道他不是上海户口，他爸是京郊的，那云南真的好远。
0: 哎呀，老婆子，只要人好，户口有那么重要吗？是不是挺好？好了，哎，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2: 咱们家领导松口了，你谈朋友有戏啊，加油！儿子，
3: 干嘛呢？你都活了，赶紧的！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看我大杀特杀，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3: 打个游戏那么激动？
4: 不是打游戏激动，这不是因为你吗？带我跨年，带我上分，说不定将来还会带我。
3: 行了，赶紧推塔吧。
4: 收到。
5: 唱歌，唱歌，唱歌去，唱歌。
6: 这么晚了还折腾的去唱歌，没谁了，
5: 就要唱，就要唱，嗯。谢谢。
7: 不要。
5: 嗯。哎，宝宝给我。
8: 你好，这是我们的菜单。
5: 好、
6: 嗯。嗯。你看看想吃点什么？你看看想吃什么？嗯。
5: 来这是谁吃东西啊？喝酒，继续。没相信，才会存在。月牙
6: 都要不理你。李飞，听我歌。
9: 你都嚎了一晚上，你不累呀、啊？差不多行了。
6: 你是不是更年期了？被别人放了歌就拿我撒气？
9: 你歇会儿，歇会儿，喝会儿酒，喝会儿酒啊！
10: 飞飞哥，你今天本来约了别人吗？
9: 没有啊，
11: 嘴硬，八成又跟那房东有关。
9: 你闭嘴吧你！哎，
10: 能在跨年夜这么重要的日子和飞飞哥一起。

0: 祖国，我真的很开心。嗯，
1: 新年快乐，
0: 贝贝哥，敬你。
2: 哎，金子，你这见色忘义是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了一点啊？我这么重要的介绍人，平时也没见你请我吃顿饭喝个酒啊。哎，
3: 我也没吃着饭啊。
1: 行啊，那就祝金子事业蒸蒸日上啊。
0: 那爱情呢？
3: 爱情，喝交杯。
4: 交杯，
5: 交杯，
6: 交杯，
7: 交杯，
8: 交杯，
9: 交杯，
10: 交杯，
11: 交杯，
12: 交杯，
13: 交杯。
1: 不是不是，
14: 交杯。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们开我玩笑没事，你别开金子玩笑，人姑娘。
0: 我愿意。
3: 喂，哎，谁啊？哎，
1: 太吵了，我听不见。
3: 真没意思，这人。哎，琪琪，
2: 咱们喝。
3: 金子，你别理他，咱喝咱的。
0: 喝酒。
15: 我到今天才发现啊，跟你比起来，我当初失恋表现得太正常了。太不轰轰烈烈了，
16: 不是，我跟你说，你那才叫不正常，我们这个才是分手的基操，懂吗？哎，
15: 基操，嗯，
16: 是的，
15: 快快，开始了，开始了，
16: 都可以随便的。没声儿，这话筒。
15: 哎，
16: 你说的
15: 有声了吧？
16: 什么？因为这也没声儿，你们没声。

0: 喂，陆泽，怎么了？
1: 你们唱一会儿就回去吧。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唱歌？你听见他声音了？
1: 你哪儿也别去啊！你们，我现在就过来。
0: 拜拜。我完全信任你。

0: 不，妈妈冻冷了。
1: 我没事，我还可以。
0: 快了，快了，坚持。
2: 咱换个地儿继续。
3: 你看，88个了。
4: 一会儿咱哥俩好好喝
5: 点。哎，这不刚才那俩小美女吗？走，逗逗她去。
0: 哎，坐下来。哎，
2: 嗨，
6: 两个美女。在这儿等咱哥俩呢。嗯，
2: 要不跟哥哥去下一场，哥哥带你们体验体验真正的夜生活怎么样？
0: 回家了，不好意思。
2: 走，来。哎，
0: 我们要回家了。哎，
2: 回什么家嘛？哎，回什么？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走，
7: 听我说。哎呀，
2: 去下一场，
7: 跟哥哥走。哎，
0: 放开他！
2: 哎，还抓他！哎，
6: 啊，活腻了是吧？
8: 小子，

0: 没事吧？来，行，这是。别，给我等着！打！哎哎哎！别生气，叫人！
1: 喂，对，楼底下，德哥，赶紧下来！
2: 他们要叫人，快走！
3: 都站住了！
0: 一个别走啊，一个别想走，今晚上。
1: 我刚帅不帅？我问你，帅不帅？
2: 真是没救了，快走呀！
4: 你拿几个？
1: 我一个对付不了。
0: 我今晚一个别想走。
4: 那怎么办？
1: 啊？怎么办？
2: 怎么办？
1: 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啊？带个女的出来喝酒，喝成这样。
5: 买酒。
1: 像话吗？
2: 啊，来人了，走呀，走呀！
0: 哎呀，
2: 走呀，走，今天走，走。
0: 你俩走不了了啊！
6: 哎，哥，哥，您这是好像不是咱叫的人呢。
0: 走了，走了。
1: 哎，来这么多人呢？
7: 太快了，
1: 不是，人都走了。
8: 飞哥没，
7: 飞哥没事，
8: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就是一场小小的误会啊！大过年的，别扫了大家的兴，回去该玩玩，该吃吃。
9: 有事打电话，有事打电话，
10: 有事
9: 在呢。
10: 有事打电话，
1: 大过年的，快去
8: 去去去去去！
1: 哎，好嘞好嘞，
8: 好。
5: 行，你们先回去吧啊。
2: 你什么人呢你？
1: 我好人。
2: 我出现幻觉了，我好像看见陆德了，我就这么舍不得他吗？
11: 什么情况啊？你不是说出来打个电话，然后去宵夜吗？怎么突然变成帮你打群架了？
1: 打了吗？没打呀。走吧，吃宵夜去，我一会儿过来。
2: 嗯。
1: 这不就是吃宵夜吗？
12: 走，
1: 走，你们去。
2: 走吧，
1: 没事吧？
2: 现在知道饿了，嗯，我带你吃粥去，走。
12: 没上床打吗？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诸葛击破。
15: 硬上
16: 不换首发，
1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伤了没有？伤、
2: 啊。哎，你干嘛？你别当着我的面拐走我晶晶啊，我盯着呢。
1: 我看你啊，就是故意在帮你姐夫报仇。
2: 这边，这，哎，这
1: 点炸啊！哎，慢点，慢点，
18: 看着点，
19: 看着点。这边，
1: 不，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19: 啊！
1: 一会儿过去找你，等会儿。慢点
5: 。哎，那你这酒量，不能喝你喝那么多。
1: 哎呀，行，你也喝不了。
5: 我还能喝。
1: 喝不了。喝不了，小飞，你先进。
5: 我、
1: 哎，好了，小心点啊！来，坐，来，
5: 扶好他。
1: 哎，我扶。
5: 哎，
1: 服务员，帮我倒杯热水。
5: 行，酒量不行，不行。
1: 坐起来。
5: 我比你好多了。
1: 躺着容易吐，一会儿难受了啊，进来。
5: 哎呀，烦死！
1: 啊，好了。

0: 条腻在这儿。
1: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这么晚了，你说就你们两个女孩在外面多危险啊！还有你跟你这身酒味儿，像话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呛着，别呛。
0: 你到底是跟他们吃还是跟我们吃？你得选一个。
1: 跟你说话呢。今天要不是遇到我，要不是我在这儿，你就被人拽走了，你知道吗？过了今晚，后果不堪设想。
3: 我要这个银耳木瓜羹，你要哪个？
1: 给我点个润肺茶，败败火。
0: 为什么没有？只有这个皮蛋瘦肉粥。
1: 我在跟你生气呢，能认真点吗？你能有给点反应吗？
0: 嗯，那你生完了你自己点吧。嗯。
1: 不生了，气都被你磨没了。
3: 我跟你说，你脾气好像确实比之前好多。
0: 嗯，我点完了，你们点吧。
1: 你这个人吧，就是别人跟你说什么骂你什么，你都装着一副听不见听不懂的样子，陪着笑脸，笑着笑着能把人气给压没
0: 了。那我还有这技能。
1: 钱大姐，我求求你了，以后长点心行吗？
4: 一波了！
5: 哎呀，
6: 不错啊，操作有进步。
7: 破冰，你果然是最厉害的破冰。

0: 给我打电话了，找我干嘛？
1: 我闲的，按错了。
0: 赶紧去找你那些朋友，我有正事要跟廖根路子聊一聊。
1: 嘿，我还没说你呢，就开始黏我了是吧？我问你，大半夜的不在家待着，出来嘚瑟什么？
0: 嘚瑟。

0: 来杯。
1: 啊，
0: 干杯。
1: 啊，好了。
2: 你还笑？
0: 对不起。
2: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你稍微像个姑娘点，我就谢谢你。
0: 新年快乐！
1: 新年了，新年快乐！
0: 许个愿吧。
1: 我要许个愿望，那肯定是
0: 说出来就不灵了，心里许。

0: 再来一把。
1: 来。
0: 来。
1: 这次我玩吃手啊。
0: 行。
1: 你们都要祝我事业有成，发大财，爱情有着落。
2: 好。
3: 好好。就这点出息。
1: 嗯，
3: 你干脆直接找个人嫁了得了。
1: 哎，这个年也跨完了，你可以走了。
3: 嗯，你哄驴呢？不过真得过去交代一下，你就在这等着别动啊，一会儿一块回家。
1: 嗯。
4: 嗯。李飞怎么还没来啊？
5: 你看人呢。
4: 李飞上哪儿去了？李飞
6: 来了来了，不用动、哎、不用动，哎，说曹操曹操到，来吧，
5: 大哥，
6: 今天快乐也不带我，是吧？
5: 来来来，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4: 李总，新年快乐，
3: 开心开心，
5: 嗯，
3: 大家开心啊，吃好喝好啊，
5: 吃的老好了，
3: 哎呦，
5: 啊，哎呀，舒服，
3: 这臀呢，这干不了，你这
5: 是。

0: 你怎么才来啊？你不回来我都没有胃口。
1: 没有。
2: 你尝你面前这个，这个可好吃了，特别开胃这个。
0: 好吧。
2: 那银儿你慢慢嚼啊，嚼的时候别乱说话。一会儿啊我先撤了，你好好照顾照顾啊。
3: 你干嘛去啊？
2: 我得送那俩女醉鬼回家。
3: 不是，你咱们的局你提前走合适吗？
2: 没办法呀，一个女汉子跟女汉子闺蜜全喝大了。
3: 哪个是女汉子？长头发短头发的？
2: 长头发那个。
4: 啊，梁晨。
0: 女汉子。
5: 陆泽，你为什么跟晶晶在这儿啊？
2: 啊？啊。
5: 那个，你为什么知道我跟晶晶在那儿啊？
6: 担心他们不是，打那也得找不着人。我听到电话里边你们在唱歌，我就赶紧跑过来了。
5: 那现在怎么办？
6: 我俩的事儿，今天肯定也都跟你说了，那还能怎么办？
5: 我作为晶晶最好的闺蜜，你真的伤到她了。你今天呢，要是不给个说法的话啊。那晶晶呢肯定不会回到你身边的，知道吗？她是铁了心的不会理你了。哎，姚晶晶，你没出息了，你打我脸。
6: 她现在是喝多了，等她酒醒了指定把我推多远。
5: 你知道就行了，你还不是自找的。
6: 晶晶看似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能说得出狠话的人，但其实内心比谁都脆弱。嘴上说着不委屈自己，但是这些年为我做的牺牲太多了，是我对不起他。
5: 你搞这么文艺，我就问你啊，你还爱不爱晶晶？
6: 我当然爱他。我如果不爱他，我怎么可能把心情世界给解散呢？我辜负了那么多人，我就是不愿意辜负他。
5: 我知道了。那个，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爱晶晶，但是呢，晶晶不想重新接受你，那要怎么办？
6: 我会一直守着她。直到他愿意重新接受我为止。
5: 那我这关你勉强过去了，等他醒过来我跟他好好说道说道。但是啊，至于他醒了之后怎么踢你踹你咬你，你自己防范。
3: 我看上的那个居然是女汉子。菲菲，这么的，我也不跟你求宠爱求表扬了，你呢把那个女汉子介绍给我。
2: 滚。哎，想什么呢你？
7: 不是那个，我的意思，那个女汉子她表面上看着像女的，实际比你糙多了，那做梦。
3: 菲菲，你瞅瞅你那脸啊，一副怕我糟蹋她的样。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你说的真跟为我好似的。哼，
7: 我确确实实是为你好。我告诉你，我就怕你图一乐他甩都甩不掉。他这个人活得特别认真，跟咱们不一样。你要么你奔着结婚跟他去，要么你别动花花心思。你玩不起的，你伤不起的。该弄急眼的给你剪了，
3: 给你剪了。
7: 吃你串，
3: 话都让你给说了，
7: 为你好。吃大蒜，喝酒，来。
2: 呵，这怎么都睡着了？吃完了吧？嗯。吃饱了赶紧起来，赶紧走了，别在这睡啊。嗯。

0: 咱们回家了，咱们回家了啊！来，
1: 回家了，晶晶，走了走。
2: 不用了。
1: 嗯，结过账了。
2: 我跟服务员说，跟那个大豹一块结了。
1: 那行，以后那帮人吃饭，你就在旁边给我开个小包蹭饭。
2: 那你就把我哄乐呵点啊，好事少不了你的。啊，酒醒了吧？
1: 我就没醉，这才哪儿问？
0: 没醉都躺着都睡。
1: 啊，我们走了。
3: 啊不，那今天这个情况，我跟你们一块回去吧。
2: 那不合适吧？啊，咱俩情况不一样，住他家，他是我房东。
3: 我睡沙发就行了。
2: 那更不合适了。我们都签了合同了，那个沙发、那个客厅都归我，你不得有外人来？有外人来，我得赔钱。
3: 主要是，晶晶喝多了容易吐，这万一他半夜吐了，我也好说说。
2: 那你睡什么？
1: 住宿沙发。
3: 嗯，行，
1: 走走
3: 走，来，一二四。
2: 哎呦，为什么这样？
4: 咱们小心点。嗯，
5: 一年了。
3: 走喽，回家喽啊！
5: 我觉得很好。
3: 好。嗯。
6: 哎呦，难受！
1: 垃圾桶给你放这儿了啊。

0: 让他进来，我要跟他聊。
1: 那你想好要跟他聊什么了？
0: 我
1: 好，那你们好好聊，老板告诉我啊。

0: 你笑什么？
1: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太惨了，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知道吧？大过年的，馍都让人给断了。
0: 信誉又犯了是吧？
1: 好啦，新年快乐啊！晚安。
0: 晚安。
1: 我去床上睡下。哎呀，睡我的小床床，睡诺诺，睡诺诺。
0: 打起来了，起来了！
1: 啊！别开门，别开门，别开门！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继续，继续，继续啊！你是不是偷窥狂啊你？啊，让你别进去。你看我这嘴准不准？我说你床上人站了，还真让人站，还站俩人。
0: 不是不是，今天晚上静静跟我哭诉了这么长时间，结果这才几个小时，这两个人怎么就……
1: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傻呗。哎呀，睡睡睡睡，啊，照顾好自己啊，别着凉了。晚安，别冻着啊。
0: 晚安。
1: 哎呀，
0: 哎呀，你大晚上唱戏呢，在这
2: 儿。屈服。
0: 喜庆。
2: 这什么床啊？

0: 早啊，
1: 过来坐吧。
0: 哎，中西合璧啊，完美，快。哦。
2: 哇哦，不错嘛。
0: 趁热。
1: 嗯，谢谢。晶晶，
3: 你别问我啊，我昨天晚上断片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断片了？嗯，真断片还是假断片啊？嗯，我看你这做贼心虚的样儿，也不像断片的呀。那我不得配合你一下呀、啊？你看看你们俩现在一脸正气的坐在这儿，好像昨天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哦。嗯。哎，你这嘴怎么了？这嘴怎么？
0: 哪儿呢？我看看。哟，
1: 啊，肿了哎！
0: 哎，真是。
3: 我昨天骂了他一晚上，嘴皮磨的，啊，累死了。哦，
1: 嗯，姚晶晶，看看你这个嘴，嘴都青肿了，跟香肠似的。你们俩啊，要是以后再吵架，再来找我，半夜喝大酒，你看我还赔不赔？嗯，
4: 孩儿呢？
1: 就是你，害人精。
0: 我吃饱了，我先撤了啊。嗯，各位，新年新气象啊。哎，对了，黄总，嗯，那个你要是做饭的话，每个菜都给我留点，热一下啊。
1: 行。
0: 还有，我屋里有个衬衫，我挂起来了，你帮我熨一下啊，最喜欢那件。嗯。啊，还有，那个我卫生间那个垃圾桶快清理一下啊。
1: 甄大爷爷当上瘾了。
0: 我一会儿就把它填满。
1: 喝点粥解解酒。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现在离你考试还有6个月，为师已经按照你的水平进度为你量身定制了规划。
2: 跟你在一起确实挺开心的，但是带有枷锁的婚姻真的接受不了。
3: 妈，我知道你为什么把我赶出去了，咱们得聊聊。
4: 穿得这么张牙舞爪的，一看就是相亲。
5: 我的事儿能不能别搅和了，找你女朋友去。
6: 我有户口，你有房子，那以后孩子上个学什么的，这都不是问题啊。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7: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小军，你先别着急，可能你爸最近太忙了，了解清楚再说啊。我就是担心我妈，恐怕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一起回家吃饭了，我想多陪陪我妈。
1: 我已经跟我妈打好招呼了，今天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你呢，先去陪妈妈聊会儿天，我帮阿姨做会儿饭，吃完晚饭我就走。 今天你就留在家里，安安心心陪妈妈啊。
0: 好，
1: 去吧。
0: 我去了。
2: 阿姨，我需要做什么呀？哎呀，做的太好了，妈，您尝尝啊。
3: 赵大胜的车祸是你安排的吧？也谈不上是安排，毕竟计划的没有那么周密，是我找人干的。你丧心病狂了吧？谁让你干的？制造车祸，你知道我跟赵大胜什么关系？我管不了你们是什么关系。
4: 我只知道我们现在跟他是水火不容，可我没让你弄死他，所以我没有要他的命。我只是觉得他太忙了，工作太辛苦了，我得让他在医院里面给我休息几天，给我腾出点时间做个局，把他拖下水，这样你跟我才是安全的。
5: 做什么去？干
4: 部的子女不是不可以在其任职的地方经商吗？天心评估公司，你还有印象吗？
5: 那公司是赵小军干的。
4: 那个时候赵小燕不也在那个公司里任高管吗？他不也在那儿赚到钱了吗？现在就看你的矛头指向哪儿。 我们得看清楚形势。我的玉茹。

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啊，于中军？我真是没想到，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家人生死安危置于不顾？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人性？

0: 对不起，曼思渊跟我说过，他想教训赵大生。因为赵大生，镜湖区综合体的项目可能暂时开不了了。这种事儿你让我怎么办？
1: 没想让你帮忙，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我得弄他一下。可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气话，就没在意。
0: 等那天早上他来告诉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我是真的害怕咱们俩的事情会暴露，你的压力会特别大，然后我就有可能会失去你。我一点都不敢想，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该怎么办？
1: 这件事也不能说都是麦思源的错，走到了这一步不应该再有顾虑了。但是你知道赵达生，我们俩这么多年，我怎么也下不了这狠心。
0: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停了赵大生的职称，他在医院里，我抓紧把事情办了。你放心，妙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失去你和儿子，会一直守着你们。妙雪，谁都别想把我们俩给分开。

0: 咱们两家今天齐聚我于蜀啊，顿感蓬荜生辉，非常高兴的，我替咱们干一杯。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干杯，干杯，干杯。
3: 找我什么事儿？
4: 什么眼神啊？是不是在你纪委人眼里别人都有问题？你枉费我一片好心。算了，我不给你，我给你泡一杯我就拿走。我给你泡一杯。
3: 行了行了啊，坐下坐下。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好啊，爸，
2: 刘洋这怀孕这事儿啊，我就跟你一个人说，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知道了。你平时不是口风很严吗？
1: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多大的喜事儿啊！应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嘛。
2: 都准备好了，昨天去他家的时候，刘洋他爸呀，直接把户口本给我了。
1: 老刘是有点意思的人啊，不容易。我建议你们啊，拿着这户口本，赶紧去民政局，
3: 对，
1: 要不然老刘反悔了就麻烦了。
2: 那当然，
3: 对呀，小林，恭喜你们了啊，谢阿姨。
1: 哎，都快当爹了，你心里什么感受？
2: 就是开心。爸，怎么感觉你这个要当爷爷人比我还开心？
1: 那是，那隔辈的人更高兴，是吧？在我入土之前能看见自己的孙子。哎，那个妈妈身体怎么样？
2: 我妈最近身体还行，有保姆照顾着。不过，我总觉得她状态不太好。
1: 是吧？
3: 怎么回事？是保姆照顾的不好吗？
2: 不是，是我爸，他总不回家。你说家里就一个人，他也闷得慌。哎，对了，你有没有跟他说过刘洋怀孕的事儿啊？
1: 那说了说了。
2: 那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挺好啊，他说他知道了。
2: 没了。
3: 好了好了，今天是你们的大日子，别的事儿先放放再说啊。那个刘洋啊，这女人怀孕要注意的地方还挺多的，你那个以后就别穿高跟鞋了，少化妆，多吃水果啊，还要有适当的运动，这样才能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当年我怀小燕的时候啊，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吃不好睡不好影响孩子啊。
4: 好的，我记住了，阿姨，谢谢。
3: 那个小军啊，这女人怀胎十月真的挺辛苦的，你一定要照顾好刘洋。
2: 放心吧。
3: 好了，这人也看过了，你们就赶紧民政局吧。
2: 啊，好，那我们就先走吧。
1: 去吧，去吧。
4: 刘叔叔，您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你来看我啊。
4: 快去，快去。
1: 再见。
2: 那走了，徐阿姨。走了吧。
3: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
3: 我说的话？哪句啊？
1: 你说你怀小燕的时候小心翼翼。说女人怀孩子十个月不容易。
3: 可不不容易吗？怎么了？
1: 林妙雪失踪了大半年，你觉得她是干嘛去了？
3: 你的意思是林妙雪怀孕了，然后生了个孩子？
1: 没有这种可能吗？
5: 请进。魏凯，坐。魏凯，这是你的调动文件。你的申请已经批准了，正式批准你调到基层派出所。
4: 谢谢组织批准我的申请。
5: 行啊，你先回吧，到了基层，好好干。
4: 是。
6: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
4: 我调回基层的申请批准下来了，我是回来收拾东西的，我马上就走。
6: 小康。
4: 干嘛？
6: 该说的话。
4: 该说的话，上次我在家里不都跟您说过了吗？
6: 小丫头，爸爸谢谢你。
0: 好肉麻，领导都到。

0: 家里头来了。
1: 我妈那儿。
2: 啊，这个你放心，你妈的工作我来做，她是个明白人。
1: 你能搞定的哈。谢谢你了，老同志。哎，爸爸，你给我找两双穿得舒服点的鞋，我要带回山里。

0: 赵达生这个人呢，真是不懂得为官之道。你说像个疯狗一样，咬着人裤腿子就不松口啊？
1: 那您还不抓紧收拾他？
0: 你说的容易，哪有那么简单呢？他是省管干部，要处理他，得省委、英国民书记的点头，我说了不算。再说了，处理委级干部的主管部门是省纪委，不是公检法。哎呀，现在这形势，弄不好会伤及自身呢。
1: 但是我跟您说的天心那个事儿，就够他赵大生喝一壶。
2: 大麦集团从名义上收购天心，让天心成为大麦旗下全资的子公司。名义上你赵小军给我麦穗园打工，但实际上天心仍然是独立运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0: 天心是做什么业务啊？
1: 环评啊，市环保局的环评全是他做的。
0: 这个可以利用一下。
1: 只有这个赵达生倒了，我们大麦才能继续经营，才能不断壮大呀。

0: 林岩啊，是这样，你找人整一份材料，越仔细越好，到时候给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省委主要领导各寄一份，再给我一份，明白了？
1: 明白。
2: 一会儿先回家，放下东西你再去单位。
3: 先回家哈。
2: 啊。
3: 回家合适吗？
2: 你腿脚不方便，需要人照顾，先回家住吧。
3: 哦，那行，听你的呗。
4: 啊，阿姨，
5: 你好。
4: 哎，爸。
5: 我来。
4: 没问题，没问题。
5: 拿东西去吧。
4: 哎，没事。
6: 爸，哎，你先回家休息。啊，那先回省，咱把事情处理完了。
4: 马上喝酒粮，马上喝酒。好，那太好了。
3: 哎，没落什么东西哈。哎，我这两本书也给我带上了。哎，好了，行了，没东西了。

0: 魏书记，我要举报东江市纪委书记赵达生。赵达生身为纪委书记，却纵容自己的女儿赵小燕在东江市经商，并且企图通过大麦集团对天心评估进行收购。幸亏大麦集团思想觉悟高，有所察觉，及时免除了赵小燕的所有职。这里是我整理出来的材料，请您过目。
1: 你反映的情况，省纪委一定会重视的。啊，那你先请回吧。
2: 啊，好的。那魏书记，我先告辞了。
3: 好好。今天请几位来，是想听一下你们对赵达生同志的问题的看法。
2: 中央啊。 三令五申，严禁领导干部配偶及其子女经商办企业。我省呢，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可是赵达生同志只规定一不顾，怂恿他的子女赵小军和赵小燕，在东江开办了天心集团有限公司。 尽管后来啊，这家公司被大麦集团收购，名义上这个公司的老板啊不是赵小军，可是经营还和以前一样。他的女儿仍然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赵达生，作为纪检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知纪为纪。 在组织上提出问题以后，又整改不力，应该进行严肃处理。所以，
1: 我建议啊，免去赵达生同志东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职务。我打断你一下啊，这个赵小军既然是于中军的养子，那于中军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麦副书记。
0: 为什么你只建议免去赵达生同志的职务啊？尹书记啊，这件事情我是这么看的。于中军同志虽然也是赵小军的养父，但是赵达生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干部，对于遵纪守法应该比一般的干部要求的更高。这件事情的处理啊。
4: 我觉得重点应该处理赵达生，当然了，对于于中军同志，也要给予批评和教育。你们有什么看法，麦书记？这个事情，您上次去东江参加民族生活会后啊，提出过啊，包括其他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处理。 因为赵达生同志整改彻底，很快把子女这个公司给封停了，然后这家公司呢，被这个大麦集团收购，这也符合规定，啊。他的女儿啊，在这家公司只是一个总经理，不是真正的老板，这是有区别的。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
2: 那么，领导干部的子女都不能在企业公司任职了，就算任职也是一般的职务，不能任更高的职务。话呀，虽然这么说，道理呢也不错。但是我提出对赵达生同志免职的处理啊，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在中央。 加强反腐力度、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仍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应该的。二是，赵达生同志是纪委书记，啊，这种特殊的身份，在遵纪守法方面，应该起到。

0: 不是在作揖，可是他呢，带头违反规定，这就更不应该了吧？而且上一次组织上提出问题，整改落实又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啊，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对赵大生同志严肃处理。
1: 以儆效尤。我不同意麦书记的意见。我认为赵达生同志啊，主动整改在前，为此他女儿和他怄气出走，差点被人贩子拐走，差点就出大事。我认为赵达生同志在处理家庭和纪律这个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的，这样做是对的，我认为他是合格的。

0: 组织部有什么意见？我刚才听了几位领导的意见，都有道理。但对于给予赵大生同志免职处分，我觉得还是应该再慎重一些。我觉得这是你们纪委部门的责任，明明有问题，不去处理。一个纪委书记不执行规定。 整改不到位，如果要是不处理的话，以后必将会有更坏的影响。所以啊，林书记，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1: 听了几位的意见，我也考虑了一下。 我看这样，省委组织部继续对赵达生同志的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在此期间，由纪委副书记李大可代为主持工作。
2: 好，尹书记。
1: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3: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们考虑过没有？以达生同志的性格，他在位置上的目标大，还是不在位置上的目标大？
4: 当然是在位置上的目标大了。
1: 那么好了，如果达生同志一直在位置上的话，说不定黑河势力。 会变本加厉地加害于他。
4: 这么说，这是对达生同志的一种保护。可
1: 以这么理解了吧？东江市的反腐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以达生同志的经验，我认为他应付得了。
4: 尹书记想得非常细致，我们还真没想到。
2: 是啊，
4: 这个。 但是只是委屈了达生同志。

0: 哎，没事没事，我可以。你去吧。
1: 你今天想回？
2: 哟，哎，陆师长
1: 啊，
2: 哎，没事，
1: 好来了，等一下，
3: 张书记好，
4: 哎，你好。
3: 周书记，你怎么了？
1: 你这怎么了？
3: 没事，
1: 来来来，注意安全，老师一桩，
4: 先来一桩啊。
3: 恢复的不错啊。
4: 三头六臂，那不是虚残的。这么大一辆车，撞完跟包一包，好了。
3: 你见过那车？
4: 我还见过案子就破了，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
3: 这就算肇事逃逸了，这要是一般人，哟，来了。
5: 关于给予赵达生同志停职的决定，鉴于赵达生同志违反党员领导干部子女亲属禁止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经省委研究决定暂时停止其东江市纪委书记职务，并继续接受调查。停职期间，再由纪委副书记李大可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本决定自即日起生效。

0: 瞧见没，得志了，
1: 人家是编队人了。你说也怪，那个时候赵小军才是天星公司的老板，关赵达生什么事啊？这么大的事难道当时查不清楚？
0: 这就是你不懂了吧，赵小军他爹是谁？
1: 有道理，
2: 把这些全部都收走啊。都快点快点，不要翻了，全部收走。
3: 我来拿我的东西。
2: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快点快点。
3: 我说我来拿我的东西。你们忙你们的，啊！
2: 快快，赶紧赶紧！赵达胜同志，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办公室了，所以你只能拿走你的私人物品。
3: 我知道，这是我的私人物品吗？

0: 啊，对不起，借过一下。
1: 李书记新官上任，风风火火啊。
2: 李书记要搬家吗？
0: 瞎说什么呢？

0: 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赶紧。
1: 赵书记，
2: 哟，暂时不是了。
1: 您这腿还好吧？
2: 你看呢，

0: 有人吗？
1: 谁啊？
0: 是我，朱莉。
1: 啊，进来。
2: 你在做什么呀？没打扰到你吧？
1: 没有。啊，
2: 赵书记说了，临走之前想让我们再交代交代工作，让你过去一趟。哦，
1: 子丽，我有些不舒服，要不这样，你先过去，然后有什么事你告诉我。
2: 你怎么了？最近看你气色也不太好，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不用。
3: 我说书记现在也不在了，现在李大可接替他的工作，
4: 眼下的工作还是得我们自己解决吧。
1: 子丽，你那天……哎，算了。
2: 我那天说什么？
1: 没什么。
4: 好吧，那既然没什么事儿，我就自己先过去了。这两天你自己当心点儿。
1: 当心什么？
2: 天气冷了，当心感冒啊。你紧张什么呀？

0: 不行啊，这个扳子，扳子，扳子，扳子给它拧开了就好了。哎呀，
1: 哎，
0: 我就不信你还……
1: 你电话
0: 啊？
1: 你电话？
0: 电话吗？
1: 啊。
2: 好嘞，
0: 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看，
2: 你别动啊！
0: 哎，
2: 我来啊！
0: 哎呦，喂，参谋长你好，
2: 嘿嘿嘿，啊，大生，我想去你家看看你。
3: 哎，这感情好啊！哎呦，我这在家待着都给我待烦。

0: 完了，快啊！有些事儿和你念叨念叨。
1: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负责通知他们。不用了，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就行了，我找得到。对对对，暂时保密。<笑>好好，是。哎，再见啊！哎，哎呦，大师！哎呦，
2: 准那么紧！哎，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哎，
1: 拧上就好了。等会儿啊，换个管子嘛，不是？
0: 这水管都坏了，快一个星期了，总算把它想起来了。一个星期你也不早说，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吧？
3: 可以啊，
0: 这一个礼拜所有的事儿，家里边的东西我都给你检查一遍，水电煤是吧？这个抽水马桶啊，那些煤气管道啊，是吧？你放心吧，家里事儿。
3: 都有我，你要真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当然乐意了。嗯，
2: 就怕呀，过不了几天，你那些左膀右臂，又该没完没了往家里跑了。
3: 不能够，不能够。那刚才参谋长来电话干嘛呀？参谋长来电话呢，是说他要来看看我，知道我赋闲在家，是吧？说陪我来喝两盅。我说行啊，完了。
2: 通知那天意啊，周强他们也过来，一块儿是吧？跟参谋长喝两盅。<笑>
3: 这不又成开会了吗？嗨，<笑>
2: 就你那点小心思。
3: 哎哎，明天准备五六个菜吧，参谋长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2: 四五人
3: 啊，
2: 就四五人啊，
3: 四五人。嗯，
2: 行，
3: 放那，不要动，这都我来啊。
2: 哎呦，你腿脚不好，我帮你一块收。
4: 哎，我说你这活的有点大了。哎，你哪儿大了？我刚关小的。
3: 一会儿就该粘锅了。
4: 别干那瞎捣乱。嗯，你出去坐去。
3: 别放了吗？
4: 关不了。我想陪你帮点忙。啊，老爷，早上说你干嘛去了？
3: 哎，行行行，你走，赶紧走啊！别我添乱了。
4: 不是，
3: 你吩咐点活，我干。
4: 那你把这垃圾倒了，换个垃圾袋。
3: 好嘞，得令。 小心点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敢问您现在在哪儿高就呀？
1: 不瞒你说，本人现在是许莹书记的特别助理。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嫂子好，
4: 来来了。
3: 嫂子，你在做什么？我去帮你吧。
4: 哎，不用不用，就几个菜就好了。
3: 您说吧。
4: 啊，去去。哎，还有一位呢。
5: 哎，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他们不一路来。
4: 哦，还有一位要来。
5: 对对对，我的老首长，一会儿来了给你介绍。
4: 哎，嫂子，
3: 那我等着。哎，你先坐。
6: 嫂子好。
4: 哎，田毅来了。
6: 哎，
4: 苏红和楚楚怎么一块来啊？
6: 哦，苏红带楚楚上补习班去了。
4: 哦，来来，坐坐坐。
6: 好，那我过去坐。
4: 快，
6: 来，
5: 你快点，先吃点水果。
6: 嗯。
3: 咦，
5: 来了。老首长到了，
7: 我来我来，
8: 您慢点，
7: 慢点，
8: 慢点，
7: 来了。哟，廖司令，
9: 哎，马上在吗？
7: 在在在，您别忙。
5: 参谋长好。
9: 啊，这腿恢复怎么样？
5: 好着呢，年轻，恢复得快。小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老首长，廖先成，廖参谋长，我叫参谋长啊，你得叫他廖司令。
3: 廖司令好。
7: 司令好。
9: 你好。你们家小许呢？
5: 哎，里边正忙活着呢。哎，小许啊！
4: 哎呦，
5: 老首长叫你呢。
4: 参谋长来了，我还能在哪儿啊？给您做饭呢。
9: 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啊？
4: 有你最爱吃的糖醋鱼。
9: 哦，那行，你忙着。
4: 哎，好，你坐坐坐啊，我一会儿就好。
9: 好，
4: 坐坐坐。
5: 请坐，请
9: 坐。您请。大圣
7: 啊，
9: 你恢复的不错了。
7: 可以，年轻嘛。我看您气色。
4: 首长，你慢慢吃，我先出去了。
5: 哎，别啊，一块吃。
4: 学校有个老师刚生了小宝宝，我过去看看。啊，你陪首长好好喝。哎，那个吃完了什么都别管啊，放到我回来收拾。
5: 啊，多贤惠。

0: 首长先走了啊，
1: 福气，
2: 您看我福建还福气好啊，辛苦了啊，小许同志，
3: 你好吗？
4: 胡椒粉。这胡椒粉放哪儿？
1: 什么都得
4: 放。这不胡椒粉吗？
5: 哎，来，坐。
1: 谢谢你啊。
0: 好。
1: 哎
0: 呀，瞧您客气的。
5: 这么多菜。
0: 你一来啊，看把大神高兴的。
5: 别客气。

0: 周强，你盯着李大可，盯李大可就是为了查找绿中军。嗯，一定要注意安全，惊弓之鸟不宜靠近。完了，天意，
1: 哎，
0: 你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养病啊，遵医嘱，在院里边好好待着。剩余的精力呢，就把这个塌方事件再好好调查一下。
1: 好，
0: 头绪多，要尽快把它理出来。洛江，崔丽，你盯着他。
2: 不会的。

0: 问心，我觉得问的是初心。无论什么职业，都有进入这个行业的目标和梦想。我觉得是问心无悔。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到无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剩下的就允许一切发生吧。他问过自己的内心是否值得，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
1: 今天什么意思？证明给你。
2: 今天什么意思呀，医生？
0: 我们只是医生。在我的心里有三个问心的重要时刻。第一问是问的自己，就是思思在救下那个小孩之后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质疑了，是否值得？如果再来一次还要这样做吗？但是给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是要这样做的。第二问其实问的是自己的初心。在张条娥摔下楼梯之后，思思躲避了。那一刻的时候，思思其实问过自己内心，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也是那一问之后，觉得思思开始有了改变。第三问问的其实是自己的梦想，因为思思有冲到过办公室去问小峰主任，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导管室。
3: 学技术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一步掉队就可能步步掉队，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

0: 至少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吧。
1: 也是那一问之后，思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最大的难点就是克制住，其实是我本身和诗雨的共情能力。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思思她前期是一个包裹性很强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刻我需要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剧情都太感人了，所以有些时候会流露出属于何诗雨的那一面，所以就要压制住那些感性的部分。
2: 漂亮，雨思，
1: 关掉，少说话，歇着，不要到处瞎跑，赶紧回去休息啊。
3: 好，
1: 我不问你的就先别说，顺着我的思路走好吗？门诊病例提到他有糖尿病，目前用药规律吗？都吃些什么药？
4: 他是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4: 嗯。
1: 思思其实在剧里起到了一个医学科普的作用，很多台词都是比较专业性的，所以就是不能有很多的偏差，需要提前去准备很多功课，比如说要把手术视频看完，然后要去询问医学顾问，我要了解整个就是病情的原理和过程之后再去下台词，会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的手很小，但是我有一场戏是需要一镜到底，从救护车跑到现场，然后穿好手术服和戴好手套，就是这个手套你需要很快，但是它有很多细节需要讲究，所以我当时回去就练了很久的戴手套，需要打开对准自己叠住戴进去，因为它保证你是无菌的区域，所以你不能手碰到这个地方，勾住这儿，这就是一个无菌的手套。
0: 那我
1: 是
0: 不是
5: 没事？我觉得别叫，你就说。那
0: 我可以
5: 吗？对对，哎，不对。
1: 导演非常的细腻，他抓细节抓得特别好。就是我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我和林毅老师吵架。吵完架之后我就流眼泪了，但是我当时擦眼泪是这么擦的，就这样。然后导演就说，把小何收一收，擦眼泪擦得再干脆一点，再快一点。然后我就是这样擦的，很有力量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回去看小间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了，这样擦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委屈，确实有共情在里面。但是我这样擦就是也看出了思思的不甘和倔强，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导演就把控得超级好，一下子思思的那个心里又立住了。我在饰演叶思思之前，我觉得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我现在有了新的理解，就是他们是从治病救人到就是全周期的健康守护者，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我觉得更像是和病人是朋友，就是我需要了解你的心情，你的困境是什么，然后去给你就是定制合适你的治疗方案，就是这是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责任的更新的理解。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电子离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看您气色好。
1: 那个
0: 啊，
1: 首长，你慢慢吃，我先出去了。
0: 嘿，别啊，一块吃。
1: 学校有个老师刚生了小宝宝，我过去看看。
0: 啊，
1: 你陪首长好好喝。哎，那个吃完了什么都别管啊，放那我回来收拾。啊，
0: 多贤惠。
1: 首长，我先走了啊。
2: 福气，
0: 你看我福气还福气好。辛苦了啊，小许同志。
3: 你好吗？
4: 胡椒粉，这胡椒粉在哪儿呢？我没找着啊。
0: 来，什么都得问。
2: 这是胡椒粉吗？
4: 哎，来来来，坐。
0: 谢谢你啊。
1: 好。
0: 哎呀，
1: 瞧您客气的。
4: 这么多菜。
1: 你一来啊，看把大神高兴的。
4: 别客气，别客气。来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0: 这怎么看，也不像闹矛盾的两个。
4: 真的，来尝尝。
5: 那要尝。
1: 首长，这事儿
4: 怎么样？
1: 咱私下单聊吧。
3: 嗯，
1: 这么多人，
3: 真别说啊，做的事不一样。
0: 我的话你听明白
4: 了？来来来，我们喝点。
1: 你还不是向着他埋怨我呗？
0: 我可没那么说。
4: 好好好，
0: 反正我的意思你听懂了。
3: 行了，够了，够了。
0: 哎，我说，这差不多，咱们就给分台阶下。要不，就给他搭个梯子，让他往上爬吧。啊，
4: 不行。
1: 你都说话了，我考虑考虑呗。
0: 好，
4: 这个最简单的。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那我先走了。
4: 是吗？
1: 你吃好喝好，要是我回来您还没喝醉，我再敬您。
0: 嗯，等着你。
1: 走了。
0: 好。

0: 书记，啊不，老赵，现在是停职期，那我们聊我们的，老赵旁听哈。
1: 我也只是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了解。今天来，第一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完意见以后，给你们出出主意，啊，把一把关，最好能起到查缺补漏的作用。

0: 那咱们就谈谈。
1: 那大家都聊聊呗。
2: 行，我先说吧。李大可和于中军的关系，我们一直都有怀疑。也就是说，我们的动态一直是属于半透明状态。但是最近这一系列事情发生之后啊，我们双方都有所戒备了。
3: 回头你把东西整理了。
2: 李书记，你需要什么
3: 可以直接跟我说，何必自己在我这儿翻箱倒柜的找？
2: 接下来就看谁能挺到最后。
4: 根据现有的资料，林妙雪到底在哪儿，我们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银行方面的、香港方面的，林妙雪是否经手过大额的汇款？
5: 这个项目呢是他揽过来的，所以呢，这个钱呢也是通过他打入到我们的实验室的。
4: 那你们知不知道是哪家公司？
5: 叫思源股。
6: 我听说有领导和你们打过招呼。
7: 没有没有没有，哪有这个事情啊？
6: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4: 如果我们相信于、麦、林是有关联的，那么肯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
8: 洛家现在情况比较模糊。
9: 洛老师啊，你有没有拍当时的照片给我看看呗？
2: 真拍了。
10: 你看。
9: 谢谢。具体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不太清楚。到底是麦思源的钱，还是于仲军的权？其实我有时候怀疑，他可能只是单纯的为了林妙雪。不过这只是猜测，还有待考证。
0: 队长，你谈了吗？
10: 我谈什么呀？您都忘了，我停职查办的。
0: 哎，你随便聊了。
10: 哦，随便聊聊可以。周强，你盯着李大可，盯李大可就是为了查找于中军。一定要注意安全，惊弓之鸟不宜靠近。
11: 完了，天意，
10: 哎，你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养病啊，遵医嘱，在医院里边好好待着，剩余的精力呢，就把这个塌方事件再好好调查一下。
11: 好，
10: 头绪多，要尽快把它理出来。洛家，崔丽，你盯着他。
9: 不会的，
10: 哎，然后过些日子找个时间会会他。
9: 嗯，行，
10: 大概就是这样。参谋长，你看，
0: 本来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我也是个老党员，应该讲组织原则，有组织观念，但现在的情况是非同寻常。老肖，
10: 哎，
0: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10: 是，
0: 我最了解你。不过我现在得给你提个醒了。这个时候，对面那些人已经做好了负隅顽抗的准备，一旦把他们逼上绝路，这些人为了自保，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况且，你现在是个白丁，还得接受组织的审查。如果有人发现你还在参与纪委的工作和事务，人言可畏，光是舆论的口水就能把你淹死，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
10: 我会。参谋长您放心吧。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林向前后天就开始庭审。你们说林妙雪会不会出现？
4: 依他的个性应该不会。
10: 静观其变吧，要低调，即便出现了也不要打草惊蛇。洛家那边的反应一定要注意。
9: 放心吧。
10: 你刚才提到林妙雪，说实在这两天我有一个很大胆的设想，但是我不能让自己坚定下来。刚才许云出门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让我这个想法非常坚定。
4: 什么？
10: 孩子。
2: 孩子，这怎么可能？
10: 怎么就不可能呢？只要得出一个结论，就必须要有证据。周江，你去各大医院的妇产科去查一查3到4个月当中婴儿的出生记录。我现在怀疑林妙雪和于中军他们有个孩子。

我为了摆脱他的纠缠，东躲西藏。后来省里派人调查他，他一定是觉得我知道他很多事情，所以他就想陷害我。

0: 二哥，你是我洛家呀。洛家，几年没见，你小子变得人模人样。二哥，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问你庙雪到底在哪？
1: 你别叫我二哥，你跟小雪那事已经吹了。啊，咱现在呀啥关系也没有。哎，二哥，
0: 你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纪伟现在一直在查他，我一直在帮他。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他在哪，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
1: 我不知道，
0: 二哥，你肯定知道，赵达生现在已经是一个无权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为什么不肯见我？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真的是为他好，我一步一步的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想帮他。
0: 你告诉我他到底现在在哪儿？我求求你，我就见他一面。
1: 你有病！
0: 二哥，你告诉我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疯了吧？
0: 你问我，我问谁去？还有，不要再跟着我，你再跟着我，让警察抓你。

0: 先生你好，纪委的同志要找你了解一下情况，那么你们先聊啊。
1: 谢谢。
2: 好，
3: 谢谢。
0: 你好，
4: 我是监察委的周强，今天我想查一个人的资料，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啊。这个孕妇叫林妙雪。
3: 好。
5: 小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最后一句，我又问了一下，你爸目前的涉案金额至少要判一二十年，他现在在里边身体是越来越糟，过几天就要判决了，对不对？他会死在里边的，你总不能这么狠心吧？
6: 我狠心，这么多年谁管你们的？你孝顺你去啊，别拉上我。
5: 不是，喂。

0: 哎，辛苦啊，同志。那个，我去十一、十二，到底去几号？
1: 21、38、45，哎，我都试了多少号了哈？你就让我进去呗。
0: 这不开玩笑吗？你从一报到一百，我还能让你进去看个遍啊？
2: 我是进去看我妹妹。
0: 叫什么？
1: 林妙雪。
0: 我问你叫什么？
1: 我叫林妙琳。
0: 走吧，谢谢啊。不让进。哎，为什么不让进啊？
1: 允许进入他们家的人员名单里没你，懂了吗？
0: 不是，我是他哥哥，他是我妹妹，我进去找他，我怎么了？我就是。
3: 你走吧。
0: 不是，哎，同志啊，我去找我妹妹，对不对？你不能不讲理啊，是不是？

0: 哎，怎么这么安静啊？小家伙呢？
1: 哎，
0: 哎呀，这怎么尿布都湿成这样？多长时间没换了？
2: 是吗？
0: 这会捂坏的。
2: 我去换。
0: 啊，慢点。哎，一定擦擦干啊。怎么样？
2: 好了。
0: 来来，给我。就落。来，咱们再躺会儿啊。快点，这头来睡会儿来。

0: 哎，别别别，来，我可以。你坐，你坐。
1: 怎么会约在这里见面？
0: 找你还老让你跑到我那儿去，太远了，我都不好意思。所以这离你那儿近一点。
1: 真快呀，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不过未必是坏事儿。
0: 当然，我想也应该都算是好事儿吧。今天找你来，还是想请你帮个忙。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卖四元的账。那，你不一定着急回答我行还是不行啊。是这样，兰姐，这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想啊，你为什么愿意帮助我们，而且冒着各种危险？你不怕麦思远对你进行报复吗？
1: 说到底，您还是不相信我，不放心。
0: 不，我绝没有说对你不信任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
1: 好，我这么说吧，麦思远曾经害我不假，我今天的处境也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但这些事对我早就没什么影响，也并不足以让我背叛他。您一直认为我这么做是跟他作对，我并不这么看。可能这些证据对你们而言是有些作用的，但那完全是我看在您的面子上，出于对朋友的帮忙而已。而且这些线索也绝不足以让你们扳倒麦思远，他的弱点在他自己身上，这得看你们找不找得到。至于他会不会报复我，我想过，有可能。我都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和良心在做这些事，结果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是有正义和公道的。假使他真的会对我下手，我也会尽可能的保护好我自己。其实我也一直有所提防。我这么说算是回答你了吗？
0: 谢谢你告诉我。

0: 这个忙你愿不愿意帮呢？
1: 不帮。这件事情成与不成都是最后一次了，我需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这么多年我就像是一个罪犯，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也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一句话，没有自由。这个决定是我自己下的，也不全是为了帮你，也是为了帮我自己。
0: 那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1: 我还有什么值得做代价的呢？我的一切几乎都被麦思源糟蹋和践踏过。
0: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我想求您一件事，保护我的家人，我不想连累了他。
0: 好，你放心。
1: 话说回来，您自己也要注意安全。这场车祸，典型的做法。
0: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恐怕到这就是顶天了。
2: 还能把我怎么样？
0: 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人。
1: 麦思源比想象中要谨慎得多，那些贿赂的账目多半都是经他自己的手封存。目前在哪儿，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么多年了，数额总计一定不小，涉及的人数也不会是小数。他们要管理，就一定会记录。我会尽全力的，但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时机。你要有些耐心。
0: 好，

0: 这次你想跟我怎么说？是谁指使你拒绝联系我的？是谁指使你收的钱？还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就是想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你不认识？
1: 那你干嘛要骗我？
0: 罗家，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你赶紧离开这儿吧。
1: 你不要告发我，也不要再管我。你跑得远远的，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你还可以。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现在必须跟我走，我不管那个人是谁，你只会越来越危险。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拴在一起。你是你，我是我。
0: 你说什么？苗雪，没有你这些年我做的究竟是为什么？
1: 为你自己啊！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从一个穷老师到现在已经是纪委的人了，是国家公务员了。
0: 这些都是我为了你才争取的，你现在跟我说你是你，我是我。
1: 随你怎么说，但是苗雪，我真的希望你考虑清楚了，想好了你再告诉我。我会等着你，但是我不会等太久了。你太傻了。

0: 这会儿你不应该是去法院了吗？啊，还有时间。
1: 我特别好奇，你们刚才都聊了些什么？还能聊什么？不用我告诉你。
0: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他不会说什么的。你还跟我说他会对你言听计从？他不知道我跟于中军的事。你说话太不严谨了。应该说他现在还不知道你和于中军的事儿。 但现在事态发展的速度，他知道那是早晚的事儿。顺着你就能找到于仲军，找齐你们两个，下一个就是我。我可不想被人牵着走，这感觉太不好了。那你想怎么办？他是外面唯一一个知道你行踪和下落的人，而且他几乎知道你的一切。 赵大生，赵大生，你了解？万一这三劝两劝，你以为他会信赵大生的吗？他恨他还来不及呢。那当然最好。可我就怕，他知道了你有了于仲军的孩子，那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想都不敢想。那画面简直……
2: 撞赵大生的那个人，你是想问他不指挥撞断别人一条腿是吧？当然了，这里面学问可多了。看你开什么车撞，用什么速度撞，你放心，我的人指哪儿打哪儿，你给他什么秘籍，他就给你练什么武功。
3: 经此类查明，被告人林向前担任自远县万安镇林家寨村支部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以安置房超面积为由，分四次，每次40万元向建筑公司开源建筑索要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60万元整。本院认为，被告人林向前身为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6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系索贿。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6条、第386条、第383条、第59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临向前判决内容有没有听清楚？
1: 听清楚了。
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东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将被告人临向前押下法庭，现在闭庭。
1: 我看今天林妙雪是不会来了。
2: 楼下，赵书记说让你结束去他家一趟。
1: 什么事儿？
2: 不清楚，去了就知道了。
1: 陪你回医院，这回我也有事干了。
3: 翠丽，赵书记没说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没说，应该就是闲不住找你随便聊聊吧。
5: 来了，
6: 来，请进。
7: 你好。
5: 哎，你好，
8: 请你到家里来，就是随便聊聊，不算是工作啊。
5: 坐。
6: 你坐着，我给你倒杯水。
5: 好。请坐。
3: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5: 好，我很喜欢你的这种干脆啊。
1: 隐瞒林妙雪的线索，编造举报信。事实上，你跟林妙雪不仅认识，而且关系不一般，谈过恋爱，都已经到了快结婚的地步，是不是这样？
3: 谈恋爱也算违纪吗？
1: 你认为我是在跟你谈恋爱的问题吗？一个纪委的调查人员隐瞒了他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需要我告诉你？
3: 没错，我是隐瞒了，那就按规定来处理我吧。
1: 罗家，你是个聪明人，你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被别人利用吗？
3: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我做的这些事儿也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
1: 好吧，我来跟你摆一点事实吧。你进入这个案子的时间不短了。林妙林他的建筑公司受到了于中军和麦思源的照顾，这事儿你应该知道。林妙雪拿着大买公司的工资，车高价卖给了杨镇长，这些都是你调查出来的。我这次车祸明摆着就是威胁恐吓。你不觉着林妙雪有问题吗？我跟你聊这些啊，是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到明处来，这样你就不至于很危险。林妙雪的线索她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也一定知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她的线索提供给我们，这样对林妙雪有好处。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请你来要跟你谈的，至于到底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2: 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你赶紧离开这儿吧，你不要告发我，也不要再管我，你跑得远远的，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你还可以。

我已经想好了，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些事儿呢，都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

你干嘛要骗我？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拴在一起。你是你，我是我。

0: 我院8月到12月的新生儿，大约5200人。嗯，依您提供母亲姓名这一条信息呢，本来是可以查的，不过我们这边的电脑出了故障，修理人员到下午才能过来。如果您执意要看的话，只能看纸质材料了。嗯，那很麻烦，需要一张一张的看。那个，您如果能等一下的话，
1: 不，
2: 不等了，这是我最后一站，我自己查吧。
3: 那好吧，起来。孙大夫好。嗯。
0: 周主任，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嗯。你只能在这儿看。如果需要复印的话，你告知我。还有很多资料，我给你去拿去。
1: 好的，谢谢。来。
2: 周主任。
0: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慢慢看啊。
0: 哎，麻烦你了，不客气。

0: 找到了，
1: 林大师。
0: 啊，你猜的没错。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找崔丽去，啊，我跟他换个伴，放心吧。
2: 哎，大师，我让你给我那个解冻的鱼解了吗？啊？今天回来有点晚。

0: 怎么了？你这是？周强去了湖州保健医院，你们要去失踪的那段时间，就是生孩子去。
1: 大概能猜到孩子的父亲是谁。当兵那会儿，参谋长老说：“你小子直觉敏锐，是个当侦察兵的料。”我真希望这次我的直觉是错了，或者再敏锐一些。
2: 要是早点发现的话，你早点发现又能怎么样？我不相信你没有劝过他，要是有用，还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嗯，
1: 我告诉你，王玉兰是我老婆，她的生老病死都是我的家事，你差不多就行了。这让小军母子俩怎么办？
0: 玉兰身体又那么不好，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如果钟军和玉兰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说来说去啊，责任还是在我。
3: 赵大师，你给我听好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当年不能，现在更不能。
1: 钟军他自己选择的路，他要自己来负责。你也一样。当时我劝你退下来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既然你要坚持继续当这个纪委书记，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嗯，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了。

0: 哎，麦璇，
1: 乐嘉，有人威胁我。你能来救我吗？
0: 你在哪儿？
1: 镜湖公园。
0: 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找你。
1: 你一个人来，别告诉别人。
0: 我知道。

0: 医院和公安局那边，我在打好招呼，他们会全力配合。现在就看着洛家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我上次虽然说不能妇人之仁，也没让你出这一手啊。
1: 钟军，我想好了，
0: 如果洛家真的醒来，我去自首。
2: 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有什么事我替你办，给我乖乖的回去。
1: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把她嫁出去。

0: 幺零，救人！救人！啊，耿科长，李书记，情况怎么样？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肇事司机是故意开车撞人的，而且刚刚出来的路面痕迹对比报告显示，昨晚的那辆车与之前撞赵大生的那辆车基本吻合。
1: 但是其手段却更加恶劣，看上去就是想要置人于死地。那人现在怎么样？
0: 依然在抢救。对了，你电话里跟我说，现场还有另外一辆车，那会不会是那辆？
1: 哦，不会，车辆的型号对不上，也没有撞人的痕迹，伤者就是他们发现并送到医院的。
0: 现在医院反馈的情况呢？喂，你好。知道了。医院说依然在抢救，但情况不乐观，属于深度昏迷，有可能出现脑死亡的情况。
1: 谢谢。
2: 辛苦了啊！您慢走。再见。好，再见。
3: 你们俩都看见什么？
2: 当时周围一片漆黑，我只能看见路障灯车灯照亮的那一片，其他什么都看不见。
4: 那辆车来的太快，太突然。等我俩冲过去的时候，人已经被撞了。再赶过去，就没影了。
3: 你们车长什么样？
2: 越野车，白色。
5: 当时我们也装哭着赶紧把人弄回来。说实话，我也挺害怕的。你说那车要再折回来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手续都办好了。
5: 大夫，这个人现在还能行吗？
6: 生命体征暂时是稳住了，但是目前还处在危险期，所以我们把他安排在 ICU。 至于什么时候苏醒过来，那就只有慢慢等待了。
3: 啊，知道了。 谢谢你。口径现在都统一了吗？医院和公安局那边我在打好招呼，他们会全力配合。现在就看着洛家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

0: 谁让你回来啦？哎呀，我的宝贝儿啊！爸，你这腿怎么样？
1: 没事儿，没事儿，我都拐都不用了，恢复的快。你怎么样？你好吗？啊，我看看你。
2: 我挺好的。嗯，嘿嘿嘿，
1: 没事儿
0: 的
1: 啊。爸，我听说你因为大麦天系女原因被停职了。嗨，
2: 我
1: 没有不是组织上的人，既然我们没有享受到组织的权利。 那也没有履行组织规定的义务啊。是，小杨，你可以这么认为，你没有这个义务，但是我有。那错就错在我们是您的儿女了。<笑>都怪我当初没听您的话，老是觉得你说的小题大做、上纲上线的。啊，
2: 没事没事，
1: 对不起，
2: 没事没事，喝口水。
1: 可是他们直接停你职也太过分了吧？哎。
2: 啊，再说了，我早都已经不在大麦天星干了，还留下什么把柄啊？这分明是找茬啊！你说你工作一直都这么尽职尽责的，一点也不为你考虑。
3: 呀，行，别激动，听你爸说。
2: 对，不要激动，这个事儿啊，爸爸觉得是怎么呢？哎，没有你看到的事情这么简单，是吧？ 我也想赶紧回去，赶紧工作去啊！但是呢，我觉着。

0: 现在停职挺好，是吧？我在家还能帮你妈一块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放心吧。啊，我自有打算。啊，
1: 我做饭去。啊，
0: 嗯。
2: 哎，对了，爸。
0: 哎，
2: 我哥不在，明天让我陪嫂子去做产检去。
0: 对，照顾好你嫂子。啊。
2: 哎，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0: 哦，什么事儿啊？
3: 照现在情况来看，你觉得怎么样？李书记啊，你怎么来了？是同事被车撞了，我能不过来吗？他到底怎么样了？
4: 暂时没什么生命危险，但是短时间内也醒不过来。什么意思？
5: 骆家亨可能会变成一个植物人。啊，医生，是这样的，他呢是因为车祸导致的头部外伤，情况比较严重，目前处在深度昏迷状态，什么时候能够苏醒呢，很难预计，有可能是一周，也有可能是一个月，时间越长，苏醒的可能性就越小。啊。
4: 真的希望他能够早点醒过来。哦，对了，我那边还有工作，我就先走了，这里就麻烦你们了，费心了啊，辛苦啊。

0: 嫂子，我觉得我哥遇见你之后呢，整个人都跟变了的人似的。
1: 他变了吗？变成什么样了？
0: 各方面啊，各方面都变得好了，变得沉稳了，更有耐心了。你就比方说他之前跟我爸的关系吧，这要搁以前，两个人绝对不可能这么近的。都是因为你啊，我哥整个人都变得好了。
1: 小燕，你哥他没有变，他本来就是个很优秀的人。他和赵叔叔的关系，其实迟早都会这样，我们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去做什么，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毕竟他们是父子嘛。怎么了？
0: 哎，我爸最近不是被停职在家嘛，天天待着。有人在拿大麦天星做文章呢，如果能把大麦天星当初的利润额退还回去的话，应该能帮他一把。
1: 没问题啊，而且这还是大事儿呢。我现在和小娟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如果照这样顺利的发展下去，我相信小娟可以很快能还上当初大麦天星的年利额。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倒是没有，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哥吧，跟我爸上次就是因为楚楚做手术的时候，我哥拿钱，他们俩大吵了一架，所以我也不敢跟我哥提这事儿。再说了，你们俩现在还在事业上升期呢。
1: 小燕儿，现在和之前已经不是一回事儿了。你哥他最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比以前懂事多了。我相信这里面的问题他自己能权衡好，而且会给你交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行，那我就找个机会跟他说说。
1: 有任何问题你就吱一声啊。
0: 没什么，你呀就好好的养胎，给我哥生一大胖小子就行了啊。

0: 小燕儿，嗨，一会儿检查结束，能陪我去看看小军的妈妈吗？现在小军不在家，他爸爸也天天不在，家里就一个保姆，挺孤单的。嗯，可以啊，没问题。正好我也很久都没有去见过玉兰阿姨了。哎，到我们了，小心点吧。在这儿吗？
1: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上次虽然说不能妇人之仁，也没让你出这一手啊。
2: 洛家知道我们在这里了，他现在又是赵达生身边的人，留着他太危险了。我没跟你说，是怕你会有负担。钟君，我想好了，如果洛家真的醒来，我去自首，起码能保你和儿子。
1: 你说什么傻话呢？无论出什么事，你都不能乱来，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但我不允许你去冒险。你要是出了事，程贤怎么办？我怎么办？这个家，
2: 我知道。你放心，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了。
1: 开什么玩笑！我连自己女人、孩子都保护不了，我还算个男人吗？我还让你去自首，你这……杨雪，你听我说，我觉得是时候了，让咱们离开这儿，到一个咱们能活得自由和幸福的地方去。再也不用担惊受怕，没人盯着我们。我想让程贤在那儿接受最好的教育。我们要是手里有闲钱，可以投资房地产，做点什么生意都行。等小家伙长大了，他想干嘛干嘛。他是自由的，再也不用像你我这样。所以我最近会抓紧安排出国的事宜，你心里要有个准备。怎么，你不高兴了？
2: 没有。
1: 啊，太突然了啊。

嗯。

0: 你过来怎么不回屋睡啊？对啊，多冷啊！我看电视就睡着了。哎，检查怎么样啊？
1: 特别好，医生说孩子特别健康，让我注意休息，多吃水果就行了。您放心吧啊！
0: 太好了！哎呀，看到你们，我真的好开心，妈。 您脸色不太好，是哪里不舒服吗？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医院看看呀？啊，
2: 没有没有，我有药呢啊。吃了吗？嗯，药还有吗？要不我们去医院配？
1: 有。
2: 月阿姨，于叔叔呢？他怎么没在家陪你啊？月阿姨，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3: 别介意啊，哎，刘雅，你去把冰箱里的水果洗点过来啊。
1: 好。燕儿，嗯。
3: 燕儿，嗯，我听说你爸在查于仲俊是吗？不会吧，于叔叔那么正派的一个人，不会干违纪的事儿。 再说了，我爸也不会闲着没事把谁都查一遍啊，这肯定是谣传。燕儿啊，有些事情我清楚。哎呀，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就想你一定要给你爸带个话。如果于仲俊真的有问题，看在他这么多年陪伴我和小俊的份上。 就放他一马吧，算我求他了，好吗？
1: 可以，你放心吧。嗯。

0: 请进。
1: 这份报告是根据抽查标准决定的审计抽查对象，请您过目。

0: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跟尹书记申请一下，我希望亲自审阅这所有的抽查报告。
1: 好，我这就去。

0: 在杨浦地区的两翼正在建设高等级的公路，建成以后呢，整个杨浦地区将成为连接内陆的桥头堡。它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杨浦港的储存能力，又可以提高对外进出口商品的数量。
1: 在杨浦地区建立保税区显得格外的重要。
2: 这是我根据杨浦区的环境条件确定的保税区位置。这块地方土地面积比较大，距离社区比较近，又连着主干道，方便运输货物，是个绝佳的地理位置。
3: 嗯，好。刚才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对杨浦保税区建设的可行性方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而且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集各方的意见，报请了市委和人代会的批准，从今天开始正式筹备杨浦保税区项目。
4: 于书记，我听说市里已经通过了保税区的项目，这可是块大蛋糕啊，如果通报到省里，我叔叔肯定会全力支持。
3: 我知道这个项目，我会跟麦书记通气的。
5: 好，那就麻烦于书记了。如果大麦能够拿下这个项目，那于书记您还真得花点心思考虑考虑怎么去花这么一大笔分红。
3: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毕竟合作是应该拿出诚意来的嘛，对吧？
5: 好，再见。
6: 来了来了，都行吧？哎，你先坐。
3: 哎，
6: 然后我给你泡杯茶。
3: 别忙了。
6: 嗯。
3: 哎，我自己聊。
7: 来来来，请坐，请坐，喝口茶。烫烫烫烫烫，小心。嗯。
3: 哎呀，你这怎么样？腿好点了没？
7: 我这腿是没问题了，就是没法工作呀。
3: 那边指导员走了以后，镜湖综合体的事故迅速就结案了。象征性的处罚了几个大麦建筑的头头，就又开工了。政府这方面好像还追加了投资，
7: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到底是谁在从中作梗？
8: 我去一趟住建局调查一下吧。
9: 杨组长，我今天来是想询问一下镜湖综合体项目的事儿。
10: 哎呦，周主任，这个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啊，快把我给急死了。我们在监理中发现，这个项目在具体实施中，建筑单位施工不标准，材料管理比较混乱。我们提出问题以后呢，整改又不到位，
11: 致使隐患特别多，而且还发生了两起事故。
9: 两起事故？
11: 对，
9: 具体说一下。
11: 一起是坑基坍塌事故，还有一起是塔吊倒塌事故，这个都知道。大麦建筑在施工中对塔吊底端的实际加固厚度不符合标准，坑基开挖的时候呢，部分工程桩就已经出现了偏移，最后导致塔吊连同基础整体倾倒。
9: 这个情况为什么不汇报？
11: 汇报了，而且还是专题汇报，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下文了。
9: 你们汇报到哪里了？
11: 派出室啊。而且我记得很清楚，是纪委副书记李大可接受的汇报材料。
9: 这样啊，你把材料再整理一份给我，我看一下。
11: 好，没问题。
9: 谢谢你了，杨组长。
11: 应该的。
8: 李书记
12: 啊，
8: 住建局向你报告的大麦建筑在镜湖综合体项目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一项未公开的工程事故，有这回事吗？
12: 没有啊，没有人向我报告过。
13: 住建局那边说是你接收的汇报材料。
12: 不可能，谁说的？让他跟我来当面对质。
13: 好，没事了。
9: 这个李大可可太嚣张了，他还跟我装傻。
7: 他为什么这么嚣张？无非就是有于仲军给他做后台。
14: 现在我看条件成熟了，举报李大可隐瞒镜湖综合体项目的诸多问题，而且还引爆了各种事故。
7: 我不相信于仲军可以庇护他这么久。
14: 我现在怀疑他们连建设资质都没有。天意，喂，天意啊，
15: 车找到了。
14: 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
15: 好，
14: 周强也在我这儿。
15: 好，
14: 说。
15: 公路巡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这辆车，车被遗弃在水沟里面，车辆处理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指纹。通过撞击痕迹和血迹的对比，确定这辆车就是撞骆家的那辆车。而且你猜怎么着？
14: 撞我的也是那辆车。
15: 对，但经过排查，这辆车是被盗车辆，跟最近一直流窜的一伙汽车盗窃团伙有关，其他的消息还不确定。
16: 你说多巧啊。
14: 嗯，
16: 偏偏那个地方没监控，那倒像是有人专门挑了那地段撞你似的。
7: 你是说有人在蓄意谋害？
16: 不是没这可能。你想想看，你得罪多少人？
17: 请假来上也没有记录啊。
18: 我真的和夜班护士长请过假，床位医生也知道。你要是不相信，你打电话问问他们。
17: 夜班护士长刚下班，现在肯定回家关机睡觉呢。我上哪儿找他去？你这不明摆着蒙我呢吗？
18: 我怎么可能蒙你啊？
19: 他蒙你什么了？
17: 孙老师，你哪来了？你自个儿跟他说吧。
18: 来，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公安局找到了撞骆家的那辆车，我想过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
19: 那你就去呗。
17: 苏老师，这不可以的，他现在不能出去。
18: 你看看，他不给我假。
19: 人家为什么不给你假呀？
18: 因为，对吧？啊，哎，你说实话，我是不是我们那个区恢复最好的？对吧？我恢复最好。
19: 让我看看，
18: 别闹！
19: 让我看看，
18: 别闹！
19: 为什么怕别人看？因为难看掉头发是不是？为什么掉头发？是因为你化疗没有抵抗力，所以护士才不让你去的。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

0: 我不会让你们再受委屈了。
1: 有什么事我替你办，给我乖乖的回去。
2: 苏老师，你真厉害，以后交给我，我来治理他。好，我回，你别生气。
3: 庄罗家的车找到了，公安正在查这件事情。
4: 告诉阿明，马上跑。
5: 等会儿，
4: 越远越好。
5: 明白。

0: 小军哥，
1: 嗯，
0: 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吧？
1: 是啊，这个收益不错，这回啊，我可算放心了。哎，小辉，
0: 嗯，
1: 这次我想回东江把婚事给办了，你帮我盯着点。喜酒呢，我单独给你补上，怎么样？
0: 那单独补上，让不让咱闹到洞房？
1: 让你闹啊！到时候我回来呢，我跟刘洋两个人，你一个人，我看你怎么闹。这么傻的问题，
2: 我答应你。
0: 做梦吧你！到时候我把员工都请过来，就你们两个，连个挡酒的都没有，我看你怎么办？还好，还我答应你，还我傻。
1: 你能不能别贫了？能不能工作？
2: 来，丫头，吃点水果。嗯。
3: 哎，小军回来了。
1: 啊！放下。我女儿怎么样了？
3: 你怎么知道是女儿啊？说不定是帅哥呢。
4: 对，我也希望。哎，小军来了，我也希望啊，是个大胖小子。啊，小军，这一辈子带他我已经带够了。
3: 什么呢？违心。
4: 小军，正好你来，嗯，一家人也在，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女儿已经嫁给你了啊，但婚礼还没有办，你们的婚礼必须办，而且要大办，大办特办。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把她嫁出去。
2: 好，
1: 爸，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哎呀，你看我。我腿都可以抬起来了，
1: 这腿好点了吗？
5: 好了，你看好多了。你让我跟你爸说，让他回来，说有好事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啊？
1: 等我爸回来了，我再跟你们说。
5: 啊，快了，他说已经进院了。
6: 我准备跟刘洋正式举行婚礼，而且他的父母已经同意了，我们现在在挑选日子呢。
5: 真的？
6: 哎，妈，你坐，别激动，坐下。
7: 大好事，但是你得小心啊。
2: 好啊，为你高兴，儿子。哎，你通知你父亲没有？
6: 还没呢，我准备跟你们说一声，再跟我爸爸说。
2: 你爸爸？什么时候改叫爸爸了？嗯，哎，行。好事，我跟你妈都很高兴，啊，这样你还是抓紧时间通知一下你父亲啊，嗯，你爸爸随你怎么叫，啊，回头呢我们也跟他们见个面，好好商量一下这个婚礼到底怎么办，啊，
6: 爸，你们呢就别操心了，我跟刘洋啊能把这个婚事啊处理好的，我的爸爸，妈妈，你们就放心吧。
2: 好，
8: 参谋长好，嘿嘿，您有什么吩咐啊？
9: 我听说你儿子要结婚了，想问问情况。听你乐的，肯定是没跑了。
8: 是，我正准备打电话通知您呢。对呀，哎，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0: 于中金向省里递交了申请，申请刘洋、赵小军举办婚礼，并表示遵守中央的八项规定，一切从简。
1: 行，那咱们就婚礼上见了。哎，好，参谋长再见。于师姐，这吃饭之前呢，我想向在座的各位道个歉。 前段时间，由于我的原因，这小军和杨洋的结婚仪式一直拖着没有办，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啊，那个现在他们也长大了，有自己的事业了，这杨洋马上都快有自己的孩子了，咱们是不是考虑把他们的这个仪式补办起来？
2: 嗯，
3: 刘总这样一讲，
2: 我觉得前途就一片光明。
3: 啊，我们之前那些小哥的都可以冰释前嫌，为了子女的幸福，父母什么都愿意做。
4: 对，
3: 是是是。现在我们两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刘洋和小军的婚礼给补办上。这个仪式怎么进行，你有什么想法吗？
2: 今天我来也正好想就这件事跟刘总商量一下。刘洋是你的掌上明珠，你要嫁闺女，婚礼要隆重的办。 我都能理解，但是我是国家干部，中央有严格的八项规定，领导干部的子女成婚不能大办，所以我已经向省里表明了态度，要严格按照八项规定的要求，小军和刘洋的婚礼一切从简，也希望你能理解。但是你看，我是个做生意的。
3: 亲戚朋友太多了，再说这个从简，简到什么程度呢？按照省里出台的细则，党员干部办婚宴一般不能超过10桌100人，嫁娶双方共同来办的话，也不宜超过15桌150人，这是红线，不能碰。其实我觉得一切从简蛮好的啊，既减轻了我们自己的压力。
5: 也减轻了朋友们的负担，何乐而不为呢？这
6: 个钱不用你们出，都由我来出了。150个人根本打不住啊！再说，我就刘洋这么一个姑娘。
5: 我觉得我爸说的挺对的，我也不希望婚礼这个事情影响到我爸的工作。其实，我跟杨洋私底下也商量过婚姻减办这个事情。
4: 我们也不提倡铺张浪费，所以，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你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嗯，
7: 爸，我同意小军还有于叔叔的看法。
4: 还有于叔叔？
5: 爸的看法。
4: 哎呀，这本来呀就是你们两个的婚礼，既然你们没意见，那就从简吧。
3: 谢谢亲家母，亲家母这个觉悟高。
4: 没关系。
3: 只要孩子们开心啊就好。嗯，
7: 是啊。哎，
3: 吃饭吧。等等，开动。啊，我都饿了啊！来来来来来。
4: 李慧阳，
3: 这件有白色的吗？
4: 有啊，
3: 那能拿给我看看吗？
4: 可以啊，来西凉这边坐会儿。
7: 好，
4: 谢谢。
3: 这边。
8: 什么？挺有阳光呀。
4: 那必须。来，
8: 再看看怎么婚纱照，想拍成什么样子。这样式的你喜欢吗？不喜欢。这个呢？
4: 你爸在查于仲俊是吗？
8: 不会吧，于叔叔那么正派的一个人，不会干违纪的事儿。
7: 小军，有个事儿，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怎么了？那一天，
8: 我和小杨去看你妈妈，我听阿姨跟小杨说，赵叔叔正在查你爸爸，
7: 让他放你爸一马。查我爸？事情。 怎么会这样啊？
8: 可是。

0: 我是亲耳听见的。
1: 父亲，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2: 我最近就在家赋闲。
3: 来，哥，喝杯水吧。
1: 哎，谢妹妹。父亲，这是当初我跟小燕她天心赚的钱，密码6个0，我把她接过来，妹妹。
3: 那我就代表哥把这个给您。
2: 哎呀，哎，快快快，坐坐坐坐。哎，这搞得我很感动啊。这怎么说呢？我得为当初那点事儿，我得跟你们俩道个歉啊！我真是小看你们了，哈！我前两天去你那儿，我看见那个蔬菜大棚子，哎，做得这么好，规模不小啊！而且我听小刘说，营业额也很高，这我就放心了。通过你们的双手劳动得来的钱交给我，然后上交。很欣慰啊，
1: 父亲，你就别夸我了。其实当初我也不应该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想，
4: 怎么就凭你一句话，我就不能开公司了呢？
2: 要么关停公司，要么就是领导干部免职。
4: 那不就得了？你也可以不干你的纪委书记啊。
1: 是我没有理解你。
2: 孩子成长都有个过程，啊，
1: 父亲，哎，今天来，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你。
2: 哦，你说。
1: 听说您最近在查我爸，我爸他是怎么了？
2: 啊，这个严格的说，应该是你爸是属于省管干部，我还真是没有资格查他。啊，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好好张罗一下你的婚礼吧。
5: 你俩到了，走。我让你们俩来啊，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
6: 再见。
7: 郑军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可千万别让他们查出来和大麦集团之间的关系。
8: 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们大麦的一份子了，只要是您拉来的业务，我们都会跟您分成。
5: 另外啊，这个纪委副书记李大可，
9: 省纪委也要查他。
5: 这次啊，他就跪下求我，我也帮不了他了。郑局长，这个李大可是你的人，你告诉他，让他把屁股擦得干净点，别连累了我们。另外，把他和我们联系的所有证据都得删除掉。
9: 我会处理好。
10: 叔，
11: 我听说杨浦保税区的项目已经提到省委了。这个项目很大呀，
5: 这个项目啊，我已经看到了，要定下来啊，拿到手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没有想好谁来拿，怎么拿。
11: 怎么拿都行，只要能拿下来。李书记，到时候你也得跟着使把劲儿。
9: 我一直在关注你。项目一下来，我听老书记的，全力配合。

0: 赵大生同志情绪有点激动，他这是痛心疾首。除了本地的两个，确实是大麦建筑全程施工之外，剩下的九个都是采取了再承包的形式参与建造。
1: 我现在不管什么资质不资质，只要我活着，保税区的项目我就必须拿下。你放心，妙雪，出国考察的申请我已经弄好了。

0: 还记得我吗，麦思源，麦大老总。嗯，
1: 哪位啊？
0: 看清楚，我是薛亮。你可以不记得我，但希望你记得我地址。

0: 很高兴，赵达生同志能够得到复职，这与大家的不懈努力，这是紧密相连的。另外一件事，省纪委对李大可同志进行调查的命令下达了。
1: 哦，
0: 这也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希望今天会上能够把调查工作分配规划好。各位。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放在调查近湖综合体工程项目当中是否存在有腐败问题。这个问题，住建局很早就跟我们反映过，但是被李大可隐瞒了。现在要调查李大可，就得从这个案子下手。
2: 是。

0: 大麦建筑在申报一级建筑资格的时候，在以往的建筑案例中，只有三例是在东江本地的，其余都是在全省各地，甚至有一例是在外省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存在问题啊。
1: 您觉得大麦建筑的申报材料有假？
0: 这个可能性很大。
1: 你有什么想法？
2: 没有什么好办法。 挨家走访各个工程的住建局，调查工程的建筑单位，看看到底是不是大麦建筑建造的。一旦有假，收集好证据材料，向省住建厅汇报，要求核实大麦建筑的一级建筑资格。
3: 另外，特别提请住建局的纪检部门，调查大麦建筑在申报一级建筑资格的时候存在的腐败问题。
4: 好，我马上召集职能科室。
5: 组建情感队伍，立即行动。嗯，
6: 姚组长，谢谢了。
5: 这些是大麦集团近几年所有的档案资料，你们慢慢看吧。
6: 好，开始工作。

0: 余书记，你要救救我！
1: 咋了？你要救救我！
0: 就是，怎么了？余书记，吴城府上午来东江了，赵大人他复职了，他们要开始查我了，你要救救我！
1: 你看你慌成什么样子？你想要去自首吗？
0: 不是余书记，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2: 冷静，
0: 你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要相信我，相信满仓书记。纪委不是要查吗？放心，让他查好了，配合他查，不要再让纪委

0: 起了疑心。
1: 那我该怎么办？
0: 你放心好了，不会不管你的。接下来什么都不用做，安心等候。你呀，还是缺乏磨练，缺乏经验。看你这头汗，擦擦干。开会要迟到了。

0: 我们东江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故意伤人案。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个叫薛亮的青年，他的亲弟弟在塌方事故当中丧生了。事后，施工单位拿着钱去找到了薛亮，希望能够私了。薛亮没同意。 他相信有关部门是可以给他的亲弟弟以及那些工友们一个交代，但事实上，至今未果。所以昨天晚上，这个案子就发生了。我作为纪委书记，首先要检讨我工作当中有失误。 同时，我也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扪心自问：作为党员干部，群众信任我们，把他们的利益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保护，那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为什么连一个交代都不能给他们呢？爆炸！
1: 塌方、贪腐、群众要求力度越来越大，而我们内部怎么呢？问题越来越大，所以不能再等了。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对于塌方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纪委从今天开始不惜一切人力物力，绝不姑息，一查到底。同时，我要提醒各位各个部门。 能够积极配合，把我们东江的腐败问题彻底铲除。我说完了。

0: 刚才赵大生同志情绪有点激动，他这是痛心疾首。为什么？是因为他真正的把百姓的疾苦和利益摆在心上。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学习。
1: 东江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也有责任。不要怕工作当中出现失误，要敢于修正，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东梁同志，组织一下公安部门，协助纪委调查，全力配合住建局共同调查近湖工程当中有可能出现的。 任何的违法违纪的事情，
1: 是。由于是故意伤人案件，刑侦工作已经展开了。
0: 已经展开，光展开还不够，主要是态度，要端正每一个人的态度。市委市政府对这次塌方事件高度重视，我在这里也表一个态，啊，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纪委，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喂，冬梁，睡了吗？真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搅你。哎，是这样，纪委一直想查东江城监秘书陶烨。

0: 对了，但是没有恰当的依据，所以无从着手。现在因为薛亮的案子产生了经济纠纷，你们那已经立案了。当然，我知道你们主要的侦查对象是大麦建筑，但是东江城建跟他们有纠纷，是不是也应该被列入调查对象之一呢？对了，对，就这个意思。所以我想。
1: 能不能您那儿申请开展对东江城建秘书的调查？
0: 可以是吧？太好了，好，那我不多打搅你了，晚安。

0: 我会找个表情做好的。好，谢谢。
1: 这边坐一下，好，谢谢。欢迎光临，这边坐一下。啊，你好，看一下菜单。来碗面条吧，这个。
0: 啊，好的。
1: 刷卡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好嘞。
0: 稍等啊。
1: 喂。啊，我在逛街呢。
0: 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嗯，嗯，对啊，<笑>不是周末吗？没什么事情，刚辞完职呢。这是你的票，请收好。
1: 对，你在干嘛呢？什么？你在医院呢？哎呦，你这么大事儢不跟我说呢？那我先过去看看你啊。稍等一会儿啊。怎么回事呀，杨面总？
0: 啊，先生，你需要点什么？
2: 哎，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1: 没关系。
2: 那等我一会儿，啊，你在哪个医院？
3: 好，我马上过去。稍等哈，马上。哎，真是不查不知道啊，林总那个秘书半年就花了100多万，日子过得真是潇洒。
4: 是啊，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
3: 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看来这心机还是不够深呐。哎，最近怎么都变成女跑腿了？这
5: 要是放在以前呀，我就是再想跑腿也被你那个老同学抢走了。现在总算是老实点了。
3: 千亿啊，他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拼命三郎一个。
6: 哎，进来。
5: 书记，找到了。
6: 哎呀，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笑>
7: 坐。哎，这样，咱们请杨组长先说说吧，什么情况？
8: 好，我们走访了大麦建筑申请材料中涉及到的11个工程，本市的2个，外地的9个，除了本地的2个，确实是大麦建筑全程施工之外，剩下的9个都是采取了在承包的形式参与建造，而且其核心主体的建造施工，都是本单位自己来施工。 大麦集团只是参与了一些简单的非主体工程的施工。

0: 杨组长谈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建议你配合杨组长尽快的整出一份材料来，然后报省住建局，要越快越好。
1: 好的，嗯，
0: 周强，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2: 初队帮我查了陶业的信用卡消费记录，就光这上半年，他已经花费了小一半。
0: 什么？那么多？嗯，
2: 所以我隐约觉得这里面有点问题。
0: 什么问题？
2: 虽然说在他的帮助下，麦思源拿到了近乎综合抵项，但是我觉得麦思源在他身上不至于砸那么多钱，毕竟他只是录了个婴儿一样。
0: 那他会不会有其他经济来源呢？
2: 他所有的消费都是从同一个香港账户支出的，与其说他有其他经济来源，我倒觉得他和麦思源之间还有其他的合作，这种可能性会更大。
0: 继续查，有困难找楚队长。
2: 明白。
0: 散会。

0: 应该说各位专家都很忙啊，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协助调查，那我就废话少说了。我们的谈话内容对于接下来案子的调查非常重要，所以请大家能够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各位专家呢都是参与了投票啊，那么现在工程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故，所以特别想听听各位专家聊一下你们当初投反对票或者投赞成票的依据是什么。哪位先谈谈？
1: 我说几句。
0: 哎，
1: 我当时投反对票，是我个人觉得大麦建筑是个新企业，资质不够，经验也不足，综合体建设工作量那么大，工程难度系数那么高。事实证明，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是是是。
0: 那么另外好像还有一位是投反对票的啊，也是这么看的吗？
3: 我投的也是反对票。
0: 您也是这么认为的？
3: 是的。
0: 啊，好。投赞成票的您能谈谈您的依据是什么吗？
4: 赵书记，是这样的，我和几位教授呢统一过意见，总共有三点，对吧？第一呢，大麦建筑虽然刚起步，但是他们拥有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师资源，所以虽说是新企业，但是水准有所保证。第二呢，相比其他几个投标企业，大麦建筑的施工方案最合理，也最完备周详。第三呢，就是方案中提到的各大供应商在我省都有不小的知名度，而且以往只和阳光置业、东江城建这些老牌企业合作。嗯，这次既然他们选择和大麦建筑合作，而且价格合理公道，证明他们信得过大麦建筑。这次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我也感到很惋惜。虽然这么说不好听，但是说真的，哪家企业做这么大的工程，也不能确保100%就没有风险
0: 啊。
4: 虽然刚刚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但是我们几位的意见还是一致的。
0: 好，明白了。
5: 楚队，
6: 哎呀，
7: 周主任，
5: 真先麻烦你了啊，跑东跑西的，实在不好意思。
6: 哎，把我当外人啊？
5: 哪里哪里，
6: 我们公安分内的事情，之前天意每次找我的时候，可从来没觉得麻烦我。
5: 你们能一样吗？老同学。
8: 进来。
9: 林总，纪委的人他们过来了。
5: 林总。
8: 哎呀，
5: 有些日子没见了啊。
9: 周主任你好你好。
5: 你好。哎，介绍一下，这位是公安局经侦支队的队长楚介。
8: 公安。
6: 林总不要紧张，今天我们不是冲您来的，但需要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8: 啊，那是应该的。小朱，老茶。
10: 哎，好。
8: 哎，这边请。
10: 好，
5: 这个小朱是你的亲秘书。啊。

1: 我不是林总秘书，我只是一个办公室的。上次那个事儿以后啊，再也不敢找秘书了。哼，金霞，自己辛苦点吧，改天再说。林总，陶燕女士在您公司上班的时候用的是哪一台电脑？
2: 哎呦，好像也没给她配备什么台式电脑，只给了她一个笔记本电脑，是吧，小朱？对。
1: 因为笔记本是我们那个公司里的财产，所以他走的时候呢，就得留在公司，也没人用过，就在那个储藏间里。啊，是这样的，纪委和公安正在联合调查近乎综合体的案子。陶燕女士的银行账户有疑点，所以我们需要她的个人电脑交给技术部门做一些检查。嗯，这个是调查令。
3: 您放心，电脑我们会妥善处理，调查完成之后归还给贵公司。
1: 快去查一下。好的，
4: 林总，
1: 啊，
4: 麻烦你要回忆一下，陶冶在公司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径？比如说，盗取商业机密和他人进行交易？
1: 没有。陶冶这个人呢，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只是上次那个事儿。

0: 好，谢了啊。嗯，陶燕女士，公安部门检查了您在香港银行卡的消费记录，从个人消费记录来看，您十分的富有。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
1: 仅仅是举报串标事件得来的报酬吗？举报？什么举报？我不知道啊，你觉得是我干的？只是推测，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已经说过了，我有个香港的男朋友，钱是他给我花的，是多了些，我一直让他悠着点儿，但。
0: 但这是我私事儿吧，陶燕女士。公安部门调查过您的个人关系，没有发现您有什么香港来源。我们通过对镜湖综合体第二次投标的调查，发现了大麦建筑拿下了多个老牌供应商，并且以十分经济的价格就达成了协议。这个价格。 几乎与东江城建和这些供应商长期的合作价持平，远低于他们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价，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大麦建筑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东江城建长期合作的供应商有哪些，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价。这些信息应该是你们东江城建的商业机密，对吗？
1: 对，所以我们
0: 调用了您在东江城建工作时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在您的电脑里发现了用个人 U 盘拷贝公司内部加密文件的行径，陶燕女士，我们希望您能够好好配合。
1: 讲出实情。好吧，麦思源私底下找到我，帮我在香港银行开了户，然后往里面打了钱。我则是帮他收集证据，证明。

0: 志业和东江城建传票的证据，把公司供应商的资料和报价卖给大麦。
1: 好，非常好，有很大的进展。
2: 对，投标背后的阴谋和机构开始逐渐现形了，但是至今只能证明麦思源的行为属于不正当商业竞争，还没有得到他贿赂政府干部的有力证据。
1: 对，所以要继续下去，只有坐实了麦思远贿赂国家干部，才能够把以他为首身边的所有的毒瘤全部摘除，而我们的职责就是摘除这些毒瘤。
2: 是。
3: 麦总，这段时间公司的资金都拿去安抚事故伤亡者家属了，封口费另算。这次市里批的罚款又这么重，集团已经贴了很多钱了，照这样下去。
4: 听我说，董事长，杨浦开发区的事情
5: 我说了，听我说。
4: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幸运的是我麦思源没死，我还活着，这对于那帮孙子来说实在是太不幸。我现在不管什么资质不资质，只要我活着，保税区的项目我就必须拿下，而且只要是我活着，我就要让那些给我添过麻烦的人活得不痛快。是因为我才活得格外的不痛快。
6: 啊，思源啊，
7: 叔，
6: 什么事儿？
7: 杨浦保税区开发的事情怎么办？
6: 本身啊很顺利，已经批了，就等着启动。思源啊，大麦建筑现在搞成这样，还能做吗？
7: 叔，您放心，一定能做到，我有办法。
6: 嗯，思源啊，我已经老了，也快退休了，我也不知道还能照顾你多久啊。
7: 叔，您别担心，退休以后我都给您安排好了，到时候把您接走，在国外颐养天年。您帮了我这么多，思源就是您的亲儿子，一定让您晚年衣食无忧。
6: 思源啊，要记住，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要叮嘱于仲军。嗯，对了，今天外事办的一个朋友啊，给我送来了一份出国考察的申请表，里面有于仲军。啊，当然了，这是很久以前申请的，但不管怎么样，你要留个心眼儿。嗯，你放心，这边呢我已经打了招呼了，必须压下来。
8: 朱军，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觉得过普通人的日子应该足够了，要不收手吧。
9: 我不要过普通人的生活，我要你和陈前过有钱人的生活。等保税区的项目拿下来批到钱我们再走。
8: 现在形势对你不利，再往下我怕太危险了。
9: 还不见得。妙雪，再等等。
8: 嗯，
9: 你放心。

0: 苗雪，出国考察的申请我已经弄好了，就等外事办批了。我特意绕开了麦满仓，不会有问题的。我有电话进来，不跟你说，把账本收好，等着我回来。
1: 嗯，
0: 别慌，一切都会好的。嗯，我也想你。
2: 挂了。好。于书记，是我，麦思源，没打扰到你吧？
3: 说，我听说你要出国考察，是吧？什么时候的事儿？您可别。 丢下我们不管，一走了之啊！没有，您是我的恩人，我怎么会威胁您呢？咱们有福同享，有困难也得互相帮扶着，您说对吧？
2: 您在这个时候走，那算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几个还得给我叔叔保驾护航呢，对吧？只要他在台上一天，赵大胜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3: 您放心，该给您的，一分都不会少。您有账，我也有账。这是我做生意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台面上的上不了台面上，我都得记得清清楚楚，才不会吃亏。你说对吧？赵大生，您不用过分担心，他没有证据。袁杰。
4: 你不是有事先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怕您担心。您放心，再过几天就好了。哎，
3: 多谢关心，多谢关心。再见。
4: 对不起，麦总，我手机忘拿了。做事太不谨慎。 是啊，随手一放就忘了。那我先走了。

0: 李书记，啊，小崔啊，你吓我一跳，你。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啊，我特地来看看罗家，就同事住院了，这我刚忙完就赶紧过来了。哦，对了，医生怎么说？情况不是很乐观，还在昏迷。医生说了，不允许外人打扰他。书记，现在已经过了探望时间了。哦，对。
1: 是啊，真是加班到现在，你看，好吧，那我就先走，这里的事就有劳你们费心了。
0: 嗯，放心吧，我在这照顾他，没事儿。
1: 好，那工作的事情你们就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嗯，好，辛苦了啊。
0: 放心吧，没关系。
1: 好，慢走啊。哎，好，
0: 不送了。
1: 嗯嗯。

0: 下是我们的私人时间，我可不想别人打扰。
1: 谢谢。

0: 之前不就一直想让我陪你来这儿走走？
1: 还好吧？
0: 你说过的话，我可全都记得。

0: 上次我们来这儿，一个傻丫头和男朋友吵架，顺着这桥就跳下去了，你还记得吗？
1: 麦总，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如果那天不是我救她，说不准她让水冲到哪儿去了，可能连具尸体都找不到。
1: 不会的，一个人要是消失了，总会被找到。
0: 你说你要是从这儿跳下去，我会不会救你？
1: 不会。
0: 怎么今天说哪句话你都得呛着我呀？我明白，最近真是难为你了，工作量这么大，连照顾家里人的时间都没有。啊，叔叔阿姨都还好吧？
1: 谢谢麦总关心，挺好的。

0: 我记着叔叔最爱的就是下棋，在公园里头从早上下到晚上，有的时候一天连顿饭都顾不上吃。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只要是我能陪他下棋，无论是何时何地，我一个电话他就会来找我。我还真挺想老人家的，到时候啊，我真得找个地方陪老爷子好好下几盘。我一定找个人迹罕至、极为安静的地方。下棋呀，就怕有旁人打扰。
1: 白思源，你想干嘛？
0: 我就是叙叙旧，你紧张什么？阿姨还是那么喜欢跳舞吧。老人家嘛，有个爱好那是好事儿。

0: 您现在是大红人，我叔叔早就在省里放过消息，他要推荐你，而且谁不知道，你和麦书记是一条线上的人，仕途是一片光明，多少人想巴结你？
1: 那有什么用啊？领导干部不能参与这些项目的。
0: 您有一个老同学，他现在是中能的董事长。

0: 我记着叔叔最爱的就是下棋，在公园里头从早上下到晚上，有的时候一天连顿饭都顾不上吃。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只要是我能陪他下棋，无论是何时何地，我一个电话，他就会来找我。我还真挺想老人家。 到时候啊，我真得找个地方陪老爷子好好下几盘。我一定找个人迹罕至、极为安静的地方下棋呀，就怕有旁人打扰。
1: 白思源，你想干嘛？我就是叙叙旧，
0: 你紧张什么？ 阿姨，阿姨还是那么喜欢跳舞吗？老人家嘛，有个爱好那是好事儿，那是子女的福气。不过阿姨老是跟我抱怨，说只要是放了音乐，在家里跳舞，就会有邻居来投诉。她一直想让我给她找一个适合跳舞的地方。我确实答应过，但是后来咱们两个不就……
2: 是吧？但你也知道我麦思源，答应过别人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到。我会尽快帮他寻觅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我把窗户和门都给他钉上，这样放再大声音的音乐也不用怕吵到别人了。
1: 麦思源，有什么事你找我。
0: 别去找我家人。坏脾气又来了。不过最吸引我的，就是你的直来直去、不绕弯子。我也实实在在问你个问题：今天在我办公室外头，该听的不该听的，你是不是都听到了？没有。
1: 早上开完例会，你就可以走了。为什么等到这么晚才离开集团？你是去找张大生吧？
0: 找他还是不找他？那是我的自由。越来越直接。你知道，要想得到一个小孩子的信任。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跟他交换秘密。既然你已经默认了要去找赵大生，那我不妨也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赵大生是我找人撞的。还好那天我嘱咐了，不要废了他。我只说要他一条腿。 没说要杀了他之类的，你知道我的人一向是指哪打哪，万一那天我没控制好情绪，说个杀了他之类的话，我想想都后怕。你了解我，毕竟我大多数的时候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说不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麦总，现在说这个算什么？
0: 介绍我们集团的企业文化吗？怎么又扯到工作上去了？一下车我不就跟你说，这是我们的私人时间。
1: 我不想说了，我要回家了。
0: 等，如果你真的是回家。

0: 那就麻烦你帮我给叔叔阿姨问好，告诉他们我可一直都惦记着他们。
1: 谢谢。

0: 没乱翻人家东西吧？尤其是手机。
1: 你送小兰回家吧，
0: 我自己在江边待会儿。

0: 是我搞错了，这是南方的，去开下门啊！来啦！
1: 阿姨啊，你好啊！
2: 又是南方的，
1: 你们来了！你们真行，你说地址都能搞错。你们父母俩受累了，这都说了我一路了，我这是选错个地址吗？嗯，好了。
2: 哎呀，好，你帮这个去忙。哎呀，没事，玉兰阿姨，东江的喜糖商店我都逛遍了，那样子都太土了。我小舅哥结婚，这可不丢面子是吧？
3: 是是是，
1: 不就是个喜糖吗？你搞这么复杂，心意到了就行了。
2: 爸，
1: 来的
2: 正好啊，说阿姨这人太多了，我都排不过来，你帮我再对对啊。
1: 玉兰阿姨，您做这个跟我说一声呗，早知道我就用电脑帮你做了，手写的多麻烦啊！手写的清楚。
2: 玉兰呐，这些事儿啊，你让小燕给你干，别太累了啊。那个大麦的人请了吗？
4: 爸，
1: 嗯，
2: 请他们干嘛呀？你不是最不愿意见就是他们了吗？
1: 得请得请，你怎么的也是小军原来的老板嘛，对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请人家来不礼貌。
2: 也是啊，
1: 对吧？爸，嗯，你不会是想再婚礼现场去调查麦思远吧？你这孩子，你说我有那么不懂事吗？我打个电话。
2: 好好好。
1: 阿姨，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现在能站一站，走一走了。哎，小军啊，是我，我在你们家呢。 你妈正在你请婚礼的名单，你看，是不是把麦思远还有兰杰都叫上？哎，结婚嘛，是吧？好，那就这样，好吧？哎，再见。嗯，谢谢。
2: 李叔叔好，
1: 哎，好。啊，小军儿他婚事，他们父女俩帮了不少的忙。哦，你看
2: 我忙的，没做饭，王姐，赶紧做饭吧啊，客人在家吃饭。
1: 别忙活了，不在这儿吃。小燕儿，
2: 啊，
1: 走吧。
2: 哦，好，好了。玉兰阿姨，说再见。哎呀，
1: 再见。

0: 哎呀，我累死我了！
1: 回来了？
0: 啊！哎，
1: 都坏了吧？
0: 啊，饿死的了！
1: 吃吧，
0: 全是我爱吃的呀！
1: 你慢点。哎呦，你慢点，别噎着了。
0: 我特别饿。
1: 你也吃，忙了一上午了。嗯。哎，汤给好了。嗯。爸，你跟于叔叔怎么了？他是不是知道你在调查他呀？而玉兰阿姨也知道啊。我看于叔叔一回来，玉兰阿姨都不对劲儿了。
2: 吃你的饭，不该问的不要问。
1: 来来来，小燕，这是你最爱喝的汤。

0: 啊，书记，醒了。啊，已经苏醒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1: 知道自己昏迷多久吗？
2: 知道，具体的告诉我了。嗯。大夫说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小会儿，可能就永远醒不来了。
1: 你看清楚那辆车是什么样的吗？

0: 感情。当时车是开着大灯的，老婆我根本看不见。
1: 嗯，车现在已经找着了。
0: 人呢？
1: 人跑了。警方已经确定，撞你的车跟撞我的车是同一辆车。你知道我。

0: 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吗？那天晚上你怎么会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去？是不是有人约了你？
1: 洛嘉，有人威胁我。
2: 什么？
1: 你能来救我吗？
2: 你在哪儿？
1: 锦湖公园。
2: 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找你。
1: 你一个人来，别告诉别人。
0: 这算是审问我吗？洛嘉，怎么到了这一步，你还这么执迷不悟呢？你对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一点都不关心吗？你这个车祸到底是属于意外还是被人蓄意谋杀？你想不想知道？请你告诉我。
3: 我们根本就没有拴在一起，你是你，我是我。
0: 那就先休息吧，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告诉我也可以，告诉你认为可以告诉的人都可以。
4: 书记慢走。
5: 刘洋，我们来了。
6: 你这样，你结婚以后，
5: 好开心啊！谢谢，恭喜恭喜！
6: 谢谢谢谢，恭喜您领奖！哎呦，
5: 好开心！欢迎欢迎，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恭喜您领奖！好，
5: 谢谢恭喜恭喜！
6: 谢谢谢谢，恭喜您领奖！好，
7: 结婚以后您
6: 慢走，
2: 新婚快乐！
8: 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是新婚礼吗？
3: 谢谢。哎，
6: 要不然咱们合个照？
7: 好，全体合个照，
9: 合个照啊！来笑一笑。
2: 我一个参与。
9: 好，
6: 好，好，你先进去。
2: 好，
7: 好，
2: 好，
7: 去。
2: 来来来，我觉得农村的那个彩礼，
9: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2: 是这样吧？
7: 来，念过来。
3: 哎呦，哎呀，
10: 怎么回事？怎么不开窍了？不知道我这辈子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他吗？
2: 哎，大喜大喜！来来，这是我们父亲怎么来了？
3: 请啊，请请请，
2: 跟他还好朋友吗？
7: 什么好朋友？诚心给我添堵！
8: 怎么了？
3: 一会儿跟你说啊。
2: 今天干什么？

0: 赵书记好，你好。你跟赵书记都这么熟，连个招呼都不打，还是已经熟到连招呼都不用打的地步了？
1: 算不上很熟，只是喝过两次咖啡而已。你说的咖啡，就是我们喝的那个咖啡，还是黑话暗语，或者是其他什么意思？
0: 赵书记，有空去我们大麦坐坐，我也请您喝咖啡。坐，坐这边，离赵书记近点。

0: 谢谢兄弟们，以后再来。我们敬一下麦总，好，酒馆够啊！感谢麦总对小军的照顾，啊，还希望今后大力支持东江的经济发展。照顾谈不上，小军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自己的事那又不上心的了。好，爱听，
1: 谢谢，
0: 给老赵头也敬一下吧。
2: 同喜啊，同喜。
0: 行，我了却了一桩心事，你看，全部交给你了，
3: 我看
0: 啊，祝贺你吧，
3: 坐坐坐。

0: 兰杰，你是？我是崔丽，赵书记让我来的。你跟麦思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放心吧，我已经检查过了，就咱俩。
1: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你这奇奇怪怪的样子，你别说他了，我都看得出来。你好像很怕他。
1: 我偶然知道了他的把柄，他怕我说出去，所以现在我走到哪儿，他都派人盯着我，还威胁要对我家人不利。
0: 什么把柄？
1: 没时间细说了。这样，礼拜六下午2点左右，你到宜山路那家美容院，我想办法跟你见面。

0: 哎呀，真好啊！今天能够欢聚一堂不容易。来来来，谢谢谢谢。我这吃好了也喝好了。哎，梅总，怎么样走啊？明天早上还有个会，有点事，我就回车。
1: 啊，行行行，不留你不留你，
0: 行，再见再见。
2: 走，我们跟亲家喝杯酒去。哎，好。哟，新娘子来了，来来来，吃怎么样啊？哎哎，来来来，给我咱们带点。哎，行，玉兰，
3: 祝你们幸福啊！
4: 玉兰，玉兰，
2: 啊，
4: 叫救护车！
5: 玉兰，
4: 打120。
6: 王医生，我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第二次中风，这次比第一次严重，这个病情不容乐观了，希望我们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6: 我妈上次中风恢复的挺好的，怎么又倒下了呢？
7: 因为你妈妈中风过一次，这次呢中风的血管已经这个比较脆弱了，是不是最近有过紧张、焦虑或者兴奋什么的？所以说这个你们家属要注意。 啊，现在这个病情不容乐观，啊，要保持他的心境高兴，好吧？

0: 刚才各位专家提出了三个建设方案，我认为这三个方案各有千秋，也各有弱点。下一步，我建议专家组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研究，科学论证，反复推敲。尤其需要认真研究中央和省里的政策导向，加强和省重点办汇报和沟通，争取赢得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合理优化项目计划，组建好专门机构，各项目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切实的负起责任，强化监督检查，跟踪责任落实，打造廉洁工程，确保每一个项目按计划扎实推进。好吧，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啊，散会。
1: 那照您的这个说法，保税区的项目应该马上就能启动了。
0: 是啊，过几天就要发布招标公告，这可是东江近几年来最大的建设项目，连国家发改委都相当重视。
2: 咱们要是能从这个盘子里面倒一款子出来，那到时候咱们，是吧？
0: 阿春。
3: 啊，我睡着了。
0: 阿芳在不在房间？
1: 你们聊聊项目。
3: 嗯。
0: 可是现在我在想，你说大麦一身麻烦，
1: 回头再让赵达生那边抓个把柄，做个文章就麻烦了。确实，我现在也为这个事情头疼。大麦现在确实是众矢之的，但是您不一样，很多事情能不能成，那就看您怎么办了。
0: 我能怎么做呀？
1: 您现在是大红人，我叔叔早就在省里放过消息，他要推荐你。而且谁不知道，你和麦书记是一条线上的人，仕途是一片光明，多少人想巴结你。
0: 那有什么用啊？领导干部不能参与这些项目的。
1: 您有一个老同学，他现在是中能的董事长。
0: 许东城，

你为什么举报我被骚扰的事情？为什么去省里举报？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你要干什么？洛嘉，如果你再多管闲事的话，你还让不让我活了？从今往后我们不要联系了，好吗？你就让我这样的活下去可以吗？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吧。

0: 我买了粥，你趁热吃一点吧。现在还挺热的。来，你这样不吃饭怎么行呢？
1: 你的任务就是监视我。
0: 我的任务是照顾你。赵书记说了，你生病，家里人没来看你，你伤这么重，没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1: 我知道，从一开始你接近我，就是为了监视我。现在好了，我半死不活的躺在这儿。你满意了，
0: 罗家，你好歹也是一个纪委干部，你看看你天天都在做些什么。为了你所谓的那些爱情，为了你和林妙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你看你把自己伤成什么样了，这样真的值吗？
1: 我们的感情。

0: 我不会懂，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应该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了吧？我想你也知道，我举报了我的叔叔。 可是难道这样我就不爱他了吗？我举报了之后，身边的人一直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没有良心，他们说我不爱他，可是他们都错了。我爱我叔叔。
1: 谁都爱，正是因为我爱他，我才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继续被腐蚀，
0: 不能看着他继续伤害家人，所以我举报了他。这个世界上谁没有感情啊？ 可是，如果你的感情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还觉得那是爱吗？罗家，就算你不是真心想来考纪委，你好歹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就没有想过吗？那些贪官污吏的背后。 有多少让人心碎的家人？他们的爱呢？在他们腰包鼓鼓、不愁吃穿的时候，又有多少普通人的权利和本该有的机会被剥夺了？他们的感情又有谁来负责呢？ 洛家，你醒醒吧，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0: 小姐，您的房间预留好了，请这边请。
1: 不好意思，先生，这边男士不能进，麻烦跟我那边坐一下。
0: 好。

0: 你最近怎么样？麦思源现在海洋24小时盯着我，所以只能约在这里见面。我每周都会来这儿，他是知道的，所以不会怀疑。
1: 放心吧，我们做事也非常小心，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0: 那我们聊一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那天无意中听到麦思源在和于仲君打电话，说他有一个账本，里面记录了所有非法交易的总金额和时间地点，甚至可能还有录音和视频。因为我太了解麦思源了，他这个人非常喜欢录音录像。

0: 他是在威胁于仲君，所以这个账本记录的肯定是见不得人的交易。他可能发现我听见了，就开始威胁我，让司机24小时盯着我，怕我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于仲君，那你现在知不知道账本在哪里？
1: 我从来没见过，以前也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麦思源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保险柜，里面都是他最宝贝的东西，有可能藏在那儿。
0: 行，我知道了。那如果还有需要，我们下次还约在这见面。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帮我转告赵书记。目前我也只能帮到这些了。
1: 放心吧，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你出去的时候小心。麦思源的司机就在门口。
1: 放心吧，我先。
2: 韩小姐可以进来吗？
0: 等一下，
1: 巧玲，谢谢你了。
2: 不客气。

0: 账本和录音视频。
1: 这个麦斯恩够狡猾的，有了这些，他就能把于仲军和其他受贿者牢牢地攥在手里了。
2: 这些东西是把双刃剑，既是那些贪官的罪证，也是他麦斯园的罪证。如果可以拿到这些材料，就可以直接揭露行贿者和受贿者。
0: 对啊，麦斯园既然在和于仲军做交易的时候留下了这些证据，那这个账本里肯定还有他其他的犯罪证据，那到时候我们岂不是可以把他一网打尽？
3: 没错。
0: 书记，不好意思啊，我们太兴奋了，想得太美了。
4: 不，我觉得你们说的非常有道理。一方面是这个账本，另一方面就是香港方面的银行账户信息。如果进出银行款都能够对得上的话，那这个证据就确凿了。
0: 但是楚队长那边已经明确了，因为证据不足，我们还没办法向香港警方提出协查请求。
3: 傻呀你，只有警察能查吗？我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纪委啊。哦，
4: 香港
0: 廉政公署。
5: 孙医生，
6: 周主任，
5: 又要麻烦你了。
3: 不客气，如果能给你帮上忙的话，尽管吩咐。
5: 上次您是不是说过，所有的新生儿都会有 DNA 记录啊？
3: 没错，
5: 我想做一份 DNA 检测，所以需要新生儿的 DNA 数据。哦，还有，您帮我看一下，像这样的，能不能提取 DNA 啊？
3: 一般来说，毛囊完整的头发都是可以提取 DNA 的。
5: 太好了，那就麻烦你带我先找一下新生儿的资料，我要带去公安部门做检测。
3: 好的，跟我来吧。
7: 好，谢谢。
8: 董事长，人到了。
9: 哟，于书记。
10: 哎呀，东城，哎呀，
11: 老同学，你还跟我书记书记的叫啊？身材一直保持的那么好，
9: 你也一样啊。哎，当年你可是一直跟在我后面跑的副馆长，现在可不同了，东江市的一把手。
11: 哎，行了行了，
9: 听说要生了？
11: 行了吧，小道消息，听听而已，不能乱传的啊。我哪能跟你比呀、啊？中能建筑啊，响当当的国企。行业巨头。
9: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之间就不要客气。
11: 行行行，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东江大麦集团年轻的董事长麦思源。
9: 哦，麦总你好。
12: 你好，徐总，我听我叔叔提起过您。
9: 你叔叔是？
12: 麦满仓。
9: 哦，
11: 好吧，咱们坐下来聊。
12: 徐总，我现在也有一个建筑公司，所以日后还得多跟您请教。

0: 还说什么小道消息，听听就罢了。这德官省委副书记，成一家人了。
1: 哎呀，乱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年纪轻轻的麦总啊，他把这个大麦集团一下就短短的时间里做成了我们东江的经济支柱型企业，也是我们企业界的一块金字招牌。我这个做市委书记的，理应关心关心他们的工作。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咱们言归正传。
0: 杨浦保税区这个项目马上要落地，你听说这事了吧？当然，这可是个大项目。
1: 你不想参与一下？啊，
0: 保税区这么大的项目，那是你们集团的拿手好戏。我就是不知道啊，你们以前是不是有过别的企业以你们集团的名义来竞标，或者说你们干脆直接拿项目，然后转手转给别人来做的？
1: 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这种情况。
0: 以前是比较多的，但现在不一样了。起码说近两年，我们集团没有过。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哦，是这样的。麦总这个大麦集团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建筑企业，虽说从业经验不足，但是软硬件条件非常到位。

0: 这宗微型录音虽然不能证明被举报人的真实身份，但是可以从侧面佐证买官卖官的现象确实存在。我核查了大麦集团旗下的这个科研资助项目的所有的捐款情况，名单上列出的都是曾经通过家人或者朋友捐款的官员。
1: 嗯，还有李大可，
2: 不错。

0: 宝税区这么大的项目，那是你们集团的拿手好戏。我就是不知道啊，你们以前是不是有过别的企业以你们集团的名义来竞标，或者说你们干脆直接拿项目，然后转手转给别人来做的？
1: 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这种情况以前是比较多的，但现在不一样了。起码说近两年，我们集团没有过。
0: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哦，是这样的。麦总这个大麦集团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建筑企业，虽说从业经验不足，但是软硬件条件非常到位。宝税区这个项目很大，我们市委很重视，当然想交给自己新的国的企业来做。从这个标准来衡量呢，大麦企业是不二人选。但是东城你也知道啊，公开招投标。
0: 比较死板，也得对工程资历的要求全都摆在那儿，也很严格，搞得我很做难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让大麦集团以我们的名义竞标吧？这恐怕不行。以前还可以啊，现在中央对我们央企监督管理也比较严了。
2: 前一阵子，中央巡视组刚刚来过我们集团，还特别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好，所以这个事情啊，恐怕是……
1: 哎，来，徐总，
2: 什么？哦。
1: 这个不行不行，我们不能受理。中央有规定，不能收客户的礼品的，这个于书记最清楚了。嗯，呵呵，白总，你这都是什么东西？你不给人讲清楚就往那一放。
2: 徐总，
3: 这是我们农庄自己种的茶叶，
2: 不值几个钱，您拿去喝。
0: 哦，自己种的。
2: 东城，困难肯定是有的，但办法也一定有。<笑>那我不客气，那我就收下了。嗯，先尝尝。<笑>到底是于书记啊，一下子说到点子上了。<笑>虽然不能以我们中能的名义去竞标，但是我们可以去竞标。
3: 中标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工程的部分，这个工程再转包给你们。哦，
2: 只是这样，你们这个集团可能在收益上会差一些。
3: 收益不重要，我们大麦建筑才刚刚起步，希望能够多参与一下项目，跟中能这样的大企业多学一学经验，这是我们最看重的。<笑>
2: 好。
3: 徐总，这样明天我订个饭店，咱们一块儿吃个饭，顺道聊聊具体细节。
2: 哟，吃饭不行，现在八项规定查得紧，不能接受客户的宴请。
3: 这不是客户宴请，就是咱们私人聚会。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和八项规定不沾边，我做东给你们二位老同学安排个聚会，总可以了吧？

0: 东城，我来。这么定了。好，到时候带我们集团几个同志一起过来。
1: 嗯。
2: 这中能集团就是打发要饭的，只答应把部分工程分给我们，而且是部分的外包工程，那有什么油水可赚？那还不如我们大麦集团自己去竞标呢。
3: 怎么竞标啊？
4: 怎么竞标啊？
5: 我们哪有资质去竞标啊？
3: 当然，
6: 如果中能把部分项目分包给我们，除核心工程之外，我们就有办法把它给做大。他中能手里那么多大工程，到时候哪还有时间去管咱们这些小东西啊？那个时候，这些项目可就全都在咱们手里了。
2: 您说的也对啊，以中能的实力拿下杨浦保税区的项目，易如反掌。那到时候我们坐着数钱就行了。
0: 哪有那么简单啊？恐怕我们还得精心核算，尤其是要把分包合同签明白，别到时辛苦一场给别人做了嫁衣。
3: 还得找中能好好再谈谈。你这个老同学，得多扇扇风，多点点火呀。
0: 什么老同学，
5: 现在哪还轮得上谈什么情分，都是相互利用而已。明天的晚饭咱们分头去，低调一点，被人看见不好。
3: 嗯，
5: 还有，分包合同签好以后，把我那份先打到我账户上，免得再出现上次近乎综合体工程那样的情况。
0: 麦总，这么做你能理解吧？
3: 能理解，能理解。

0: 董事长，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上车处理。董事长，这姓于的现在也太油了吧？你看看他刚才说那话，先把钱打到他账户上，啊，把钱打到他账户上，他把他们甩了怎么办？
1: 你总结个屁！先把事情办成再说。那个时候，还说不准谁甩谁呢。

0: 书记，是我。这些都是兰杰的资料，他出身没什么特别的，父母在县城里做点小生意，有一个弟弟在东江读大学，姐弟不常见面，但感情应该不错，弟弟的学费都是兰杰付的。书记，我还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兰杰和麦思源以前谈过恋爱。
1: 我知道，啊，这你都知道啊，有什么奇怪的吗？
0: 没有。
1: 兰杰的家人认不认识麦思源？
0: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凭麦思源的城府，他既然能把兰杰留在身边，肯定是把能掌握的都已经掌握了。要说麦思源用家人的安全来威胁兰杰，完全有可能。
2: 所以有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连兰杰的家人的安全都不能保证的话，人家凭着什么冒着危险来帮我们？
1: 对，好了，你的工作完成的不错，现在赶紧去休息一下。20分钟以后，我会到你这儿来查房。
0: 书记，
1: 我能不能再待一会儿？
2: 去，这是命令。
1: 喂。

0: 韩姐，里面请。赵书记。
1: 你好，兰姐，哎，请坐。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在这儿约见你，有点不礼貌。但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不得不这么做。
0: 赵书记，我能说的都已经告诉崔丽了，恐怕您再问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1: 是，我知道。我今天呢是想跟你聊聊关于你家人的问题。麦思源是不是认识你家人呢？
0: 我带麦思源见过我的家人，我父母很喜欢他，我弟弟甚至崇拜他。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麦思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麦思源想要骗取他们的信任，对他们做什么的话简直是易如反掌。更何况他又和那些亡命之徒走得很近。
1: 是啊，他是不是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过你？出于对你和家人安全的考虑，我跟公安局的局长梁栋梁同志做了沟通，他们会24小时为你服务。
0: 他们可以保护我的家人。
1: 对。
2: 兰姐，这个是梁局长的名片，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联系他。
0: 谢谢。
1: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都可以给我电话或者给梁局长打电话。
0: 谢谢，谢谢您，赵书记。
1: 没事，你就放心吧，好吗？那就这样。
0: 谢谢，
1: 保重啊。

0: 赵书记，我是吴成普。
1: 吴组长，
2: 你好。
0: 杨浦开发区仓库爆炸案，你还在关注吗？
1: 当然。
2: 您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3: 有一个叫张一鸣的人，你还有印象吗？
4: 张一鸣啊，你等一下啊。张一鸣，
5: 啊，是不是杨浦港区的？他是杨浦爆炸案发生的时候在任杨浦港区的管委会主任。
3: 我希望你去查一查这个人，别的暂时我还不能多说，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和麦思源、麦满仓关系不一般。
4: 好，好，好，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谢谢吴组长，再见啊。
3: 好的。

0: 啊，那个省委的吴组长刚才来电话了，说杨浦港区有一个叫张一鸣的人，他跟杨浦的那个爆炸案有关。
1: 哦，
2: 哎，我去，
3: 谁知道你去，我让你去了吗？你在办公室好好待着，负责协调安排，具体工作由周强、崔丽他们去做，小苏也能帮点忙啊。
1: 就是，您放心吧，我会看好他的。
0: <笑>好，你去吧。
1: 嗯。
0: 那个这两天你要注意跟这个楚健保持联系，啊，他能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0: 道是你举报了卖官的事情，这次是奉劝你一句，你想接着告也可以，但听清楚了，你就算告到省里，告到中央，我们自有办法。既然拿过钱，就要乖乖听话，要是还不老实，后果自负。
1: 这份录音是不久前匿名寄到巡视组的，来自于东江市。
2: 这段威胁录音虽然不能证明被举报人的真实身份，但是可以从侧面佐证买官卖官的现象确实存在。我核查了大麦集团旗下的这个科研资助项目的所有的捐款情况，名单上列出的都是曾经通过家人或者朋友捐款的官员。
3: 嗯，还有李大可。
2: 不错。
3: 正式立案调查和大麦集团这个项目相关的官员。
4: 是。
5: 我说两位领导，你们下次吃饭能不能别叫我作陪？我这只能看着不能吃，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
6: 少来了你啊！你这天天爱心便当，我看你吃的挺滋润的。
5: 我。喂。啊，是吗？出来了。好的好的，那我这就过去。特地没打电话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
7: 拿了报告，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0: 叔，你说
1: 怎么搞的啊？我让你做点事儿，叫你打点一下，你可倒好，让人家给录音了。现在他们盯上你那个科研资助的账户了，再这样下去你想想后果吧。
0: 叔，您放心，
2: 就算是查到这个账户也查不到你身上，你跟这个账户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总有说没问题没问题，可现在呢，省里头揪着这个账户不放，那个赵达生又揪着这个于仲军不放。哎呀，这样我告诉你，早晚要出事儿。你还嚷嚷着要做什么保税区的项目，恐怕呀熬不到那个时候了。
2: 你听我说，保税区的项目我必须要赚到钱。你放心，我都已经想好了，实在不行等到拨款和贷款一到位我就走人，我根本不会做这个项目，到时候让证据和我一块儿消失，无论如何都连累不到您。
1: 但愿如此吧。子远啊，这些年呢我没少照顾你，你要心里有数啊。

0: 对，于书记，徐东城已经拿到标书了。好，尽快的跟东能签合同。你的分包协议呢？
1: 他一会儿就到，意向合同我都已经拟好了。他来了，我就让他签。钱、资金一到，我第一时间就让他把钱给我打到大门。
0: 你上次说的事没忘吧？
1: 怎么可能？不过于书记，您得有点耐心。 因为这钱毕竟他要过上几道。好，董事长，徐总来了。人到了。哎，徐总，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麦总，
1: 来坐，请这边请。哎，徐总。
2: 这次竞标成功，算是旗开得胜。希望我们后面的合作也都能顺顺利利。没问题。说句实话，对于我们来说，赚多赚少都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合作顺畅，不要出什么问题，特别是工程质量问题啊。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会严格的按照设计来施工。
1: 不过几个关键的部位还得请你们把关，确保中间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2: 这我就放心了。那这样，那下一步我们就按照计划再进行一次实地勘查，然后就开始进行基础工程性的施工。也请你们公司做好准备啊，大量的基础性施工可能需要你们公司来配合完成啊。
1: 随时听候您的调遣。
2: 之前发给您的协议，您应该都看过了。您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如我们今天就把它给签了。于书记说了，市委已经打好招呼，就这一两天，安排中能去签合同。
1: 好，
2: 这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算我信不过麦总，也不可能信不过于书记啊。
1: 徐总，这边请。
2: 好。

0: 好。
1: 会有那么一天的。哎，从咱们到了国外，买个小房子吧，就带院子的那种，我可以种点花花草草的。等儿子长大一点，我给他弄个书屋，就像国外那个电影里那种感觉的。
2: 行，好。
1: 行不行？
2: 就像国外电影里边。不能马上就跟市里签合同吗？等那笔钱一拿到，咱们就离开。我真过腻了这儿的日子，看腻了这儿的人，我太累了。
3: 于书记，
4: 大可啊，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3: 我被停职停到现在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是知道赵老师的，他说查我，他一定会查我，说不定真能查出点什么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说。
4: 好，谢谢。
1: 你们慢慢聊啊。

忠心耿耿追随我这么多年，我也没亏待你，对吧？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来看，什么好事也没忘过你。你说你真的要出了问题？

0: 这顶多算个工作失误。
1: 那以前的钱怎么算呢？那麦思源给我的那笔钱，
2: 麦思源给了你的那笔钱到哪儿查去？他们怎么能查到？就算他们能查到，
0: 天拿下来轮不着你。还有麦书记和我盯着呢，很快保税区的项目就启动了，
1: 一分也少不了你的。保税区，
0: 这次保税区的项目要比京沪综合体大多了，弄好了，我们下半辈子都不用愁。我忘不了你。

0: 哎，继续跟那家物流公司保持联系。如果好，我们就跟他合作。好，保持联系。哎，父亲，你们来了。小青。
1: 睡醒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就睡眠比较多，思路有的时候不清晰。
2: 你醒来的时候能动吗？就是右半身的身体还没有知觉。
1: 小军啊，你别太着急了啊！我已经托人去找最好的护工，你们还年轻，只要复健做得好，很快就能恢复的。嗯，
3: 就是老哥。
4: 我们没事都过来帮你，多照顾照顾云兰阿姨，以后多回去休息，陪陪嫂子，看你黑眼圈啊。
5: 大师，大师，大师，哎妈，哎哎，是我，我来，我在。
4: 大师，动不了了，我可能就会瘫在床上，吃你们的累赘了。不会的。
5: 玉兰，医生都说了，你这个啊，就是因为太累了，太操心，暂时的，啊，躺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你还年轻，一定会恢复得很快，啊，很快就能好起来。
1: 玉兰阿姨，你就只需要乖乖的、积极的配合治疗，小舅哥跟嫂子还等着你给他们带大胖孙子呢。

0: 你爸爸来过医院吗？我妈都病成这样了，就来过一次。常回家吗？最近？我要把饭做好，就会打电话通知他。但是他，也就是偶尔回来吃顿饭。
1: 我爸会不会真的有什么事情？你指的是什么事？
0: 就是我现在很难跟他沟通，我妈病成这样，我也没有控制住她。如果我爸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别瞒着我。
1: 真有什么事儿，我不瞒着你，你想怎么做？
0: 父亲。

0: 放心吧。
1: 宗明，这两起交通肇事都是你干的吧？
2: 你不说话也没用。根据我们的调查，这辆车辆属于被盗车辆，事后牵扯到的倒车团伙已经被我们一网打尽了。
1: 销赃的人指认，
0: 你就是买这辆车的人。
2: 还有，虽然你很小心，几乎没有在市内干道留下任何行车记录，但是你把车开到郊外销毁的那一天，在戴集镇的乡镇路上被拍了下来。
3: 那又怎么样？
2: 车辆上的痕迹是不会骗人的。现在根据车轮痕迹、车辆受损位置以及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完全就可以确定你就是肇事者。
1: 你不承认也没用，反而会加重对你的惩罚。你好好考虑清楚。
2: 如果你仍然还是执迷不悟，那等待你的只有法律的严惩了。现在这种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你还故意隐瞒事实，拒不交代违法问题，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检察机关一样可以以故意杀人罪对你提起诉讼。
3: 故意杀人？我和他们无冤无仇的，我干嘛要杀人？
2: 那就要问你了。你知道你这两次撞的都是什么人？
4: 那我告诉你，两个人都是市里的国家干部。
3: 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呀。
5: 我要知道是国家干部，我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
2: 不是领导就可以随便杀了吗？当然，我们也调查过，你确实与受害人没有任何交集。只要你老老实实交代，是谁指使你实施犯罪的，或许可以凭此立功，得到宽大处。你好好想清楚，怎么做对你最有利。
3: 我说，找我的是道上的一个朋友，两次都是，他们给我一半的钱，失身之后再给另外一半。
1: 他是怎么指使你的？你怎么知道要撞的人是谁？
3: 他会给我一张照片，还有时间和地点，我只要按照说好的时间去那个地方等着就行。还有人一出现，我就是撞。出现，

0: 你们真够狠的！你说什么？你们真够狠的！谁们？你是说我们，还是说他们？
1: 老贾，刚才这段录像你都已经看了，这些人是什么动机，有多么凶险，你都知道。 刚醒来不久，我不想过多的打搅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告诉我。
2: 罗家，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

0: 我现在想通了，你赶紧离开这儿吧。你不要告发我，也不要再管我。你跑得远远的，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你还可以。
1: 林妙雪，
2: 林妙雪。
3: 为什么要我选择高飞？人间真的都是大好。好，不用说了，好好休息。
1: 我知道了。
3: 周师爷慢走。
1: 翠丽啊，这两天辛苦你了。不辛苦，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现在看到洛家这样渐入自己死胡同。
3: 替他着急，不过我想，这段时间他应该渐渐也能明白了。
1: 是，跟你的工作密不可分。
3: 您过奖了。
1: 接下来，你要争取让洛家尽快的把林妙雪的住址提供出来。
3: 嗯，放心吧，我会跟进的。
1: 嗯，
3: 那
1: 就回吧。
3: 行，出去慢走。
1: 好，辛苦啊。
3: 嗯，
1: 再见。
3: 再见。

爸，您回来了。哎，我去给小军送晚饭，晚饭我就跟他在医院一块吃了。那我先走了啊。

0: 给查完。林生贤快过百日了吧？真不愧是赵书记啊，这一拳就打到心口上。
1: 今天没有书记，只有赵连长和于副连长。
0: 看来是要从过去说起了。过去你是我上级，赵连长。那今天又要下达什么战斗命令啊？
1: 也没有上级，只是战友。不管在不在部队，当过兵的人就一辈子都是兵。

0: 向组织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1: 交代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就算我有问题，我为什么要向组织交代呢？我憋屈忍耐了这么多年，组织管过我吗？我终于活得自在了，终于可以享受普通人享受的快乐了，就成问题了。
0: 你说你憋闷忍耐，这我听不懂了。你在工作仕途上顺顺利利，家庭都有玉兰在那儿帮着操持，小军又有出息还孝顺，谁让你忍耐了？

0: 就是你，因为你赵达生，我一辈子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当初以为你在战场上牺牲了，我娶了玉兰，抚养了小军。或许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家庭，但后来呢？你回来了，你回到东江来了。你留下来不走了，你瞪着眼睛看我们怎么过？你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家庭头上的一把刀，心里的一根刺。
1: 当年的情况你我都清楚，我是因为失忆跟部队失去了联系，于是部队就错把我的名单列入了阵亡名单。等我康复以后回来，一切都晚了。当时的心情跟你一样，我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你对我、对玉兰的情谊，我心里清清楚楚，心存感激。在我心里，我一直觉着你们三个才应该是一家人。
0: 你稍加行不行啊？

0: 过去你是连长，我是副连长，你管着我；现在我是市委书记，你是纪委书记，我领导着你，你敢说你平衡吗？
1: 因为京湖综合体项目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现在怀疑于中军和麦思远之间有利益输送关系。
2: 这个女的是谁？这孩子又怎么回事？
3: 这是我的爱人和我的孩子。
2: 啊，你疯了吗？那我妈和我又算什么？

0: 我娶了你老婆，带走了你的儿子，你不记恨？你心里能不酸，能不痛？那还是人吗？哪个男人能把这件事情放下来啊？
1: 你真这么想？
0: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说。你敢说出来你是怎么想的吗？当初我娶玉兰，我就想着这就是我结发的妻子，我要好好爱她，我把小军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我要好好待她。但是你一回来全完了，玉兰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你，赵小军身上流着你的血，我怎么做有什么用呢？
1: 不管怎么说，钟军，这些都不能成为你包养情妇、养育私生子的理由。一个普通人如果抛弃家庭，都要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是法律的制裁，何况你，一个国家干部。你原本有很多条路可以走的，你为什么就要选择这条路呢？
0: 我选择了一个正常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该选择的路，而这分明你没有。情妇、私生子，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你整天嘴上叼着就是纪律、法律、制度、规则，你真这么想的吗？你这是沽名钓誉，你能骗得过别人，你骗不过我。你敢说你心里没私吗？你敢说市纪委书记是你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吗？啊，过去你是连长，我是副连长，你管着我，现在我是市委书记，你是纪委书记，我领导着你，你敢说你平衡吗？你不敢。
2: 我50多了，
0: 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叫舐犊之情，你理解过吗？关心过吗？大圣，人是讲感情的，但你没有。
1: 只要是人就会有感情，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在这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不光是人，我们还是一个党员，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这些身份都是有底线和职责的，不能甩出感情两个字就不管不顾了，这样你就不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还记得我们当年入党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是什么吗？大家共同努力，过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必须要有法律、纪律、制度来作为保障。所有的这一些，包括你声讨的组织，从来没有要跟你成为对立面。那是因为你踏出了底线，是你跟我们成了对立面。

0: 既然你说我们已经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那还有什么好谈的？你今天是来抓我的吗？
1: 我被炸成重伤，完了你，
0: 我把你连扛带拽，一通折腾，把你从高地上弄下来。
1: 是。
0: 可你呢，没良心，但不感激我还骂我。你非说我什么不要命救你，那是为了彰显个人英雄主义。
1: 你救过我，给了我一次生命。仲军啊，那这次能不能让我救你一回？咱俩就算扯平了。
0: 咱俩本来就谁都不欠谁的。
2: 不是，那就请回吧。

什么都不说了。钟爵，如果因为小军的存在让你感觉有一把刀，有一根刺，你就当我是在隔墙放箭，误伤了战友。再见。

0: 我跟达胜在一起，他开心着呢。有一段没在一块儿，这家伙还撮合我们在一块儿呢。
1: 哎，不过说到底啊，我还是觉得他对我尽面了。
2: 行，随你。
1: 咱们离开这儿，我要让程仙在那儿接受最好的教育。

0: 请进。
1: 哎呀，天意呀、啊，天意呀、啊，辛苦你了。哎，赶紧坐坐坐。看得还不错啊，
2: 书记，还是您敏锐。
1: 张一鸣的事儿，
2: 对，这些是在张一鸣电脑里发现的。这份清单列举出了几项是不能存放在杨浦港仓库的危险品，也是爆炸案当时大麦集团实际存放的东西。这个张一鸣呢，为了替大麦集团掩盖罪行，就用电脑把这些证据都抹掉了。张一鸣这个人胆子特别小，他听别人说任何操作都会在电脑里留下痕迹，他就把这台电脑拿回来。

0: 因为这件事儿，他还被作为违反纪律的反面典型，被通报批评过。这件事儿与爆炸案的时间节点非常的接近，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这台电脑找了过来，结果就恢复了这些数据，也找到了这个原始的货物清单。嗯，
1: 那和麦思源的关系你查了吗？
0: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我以为能查到他收了麦思源的钱。 结果他不但没收，还给了麦思源钱。他给麦思源钱？对，张一鸣曾经给大麦集团名下的科研项目资助账户捐过款。嗯，书记，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对大麦集团的爆炸案进行重新调查？
1: 嗯，你要慎重，我考虑一下。
2: 宋主任，你这是去哪儿呢？
3: 哦，我回医院。
4: 啊，刚才干部教育中心来过电话，说让你书记周主任还有崔丽去一趟。
3: 什么事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只是说有领导要见你们。好，那我去通知书记，你去通知周主任和崔丽。
2: 嗯，好。
5: 哟，吴组长，哎，
4: 赵书记，
5: 你好，你好，
4: 哎，赵书记，您快请坐。
5: 哎，您坐，您坐。 怎么没听说您要过来啊？哎，不好意思啊，忽然把大家叫到这里来，快请坐啊！
4: 坐坐坐，
5: 您也坐您也坐。哎，其实啊，我这次到东京来是带着任务来的，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哎，不适合大张旗鼓啊。
4: 关于于中军的问题，那就是违规干预领导干部的升迁和任用。
5: 对，
4: 这个问题和麦满仓关联很大。
5: 我这次来东京。 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4: 因为京湖综合体项目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现在怀疑于中军和麦思远之间有利益输送关系，当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5: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取证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省纪委的支持和帮助。
4: 好，你们接着说。大麦集团财务总监兰杰提供线索，大麦集团利用黑市和地下钱庄向他人输送钱财。
5: 因此，我们希望可以由省纪委出面报请中央纪委，批准我们向香港廉政公署提出协查申请。
4: 好，
5: 这个问题我会向省纪委汇报的。那么，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6: 一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林妙雪的行踪，并且对其进行了监控。那么，鉴于林妙雪和于中军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认定。 只要控制了林妙雪，就等于控制了于中军。另外，兰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说麦思源手里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所有不正当交易的明细，并且还有可能有这些交易的录音和视频。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证据，再加上银行账户进出账款的这些对比。 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有了这个证据链，就可以把腐败关系网当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员一网打尽。
4: 好，明白了。
5: 嗯，
4: 我想麻烦纪委的同志帮我把一个人带过来。

0: 组长。
1: 李大哥，请你来，你知道是因为什么？
2: 吴组长，
3: 住建委关于大麦建筑的资质报告是我没有及时的上报，不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理由。那段时间赵书记不是停职了吗？我手头的工作一下子堆了太多，当然这是我工作的失误，对于工作上的纰漏嘛，组织上做任何的处罚都是无可厚非的，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停职写检查都可以。
2: 吴组长，
3: 没必要带我到这儿来吧？
1: 大麦建筑的事儿，我们可以先放一放。我想问一下东江师范新型农产品科研基金的事儿。
4: 什么基金？
1: 你不知道？
4: 不知道。
1: 你妻子给这个项目捐了款，没和你说
3: 啊？哦，我家里的财政大权归我妻子管，也许是他没跟我商量就擅自给捐了款。不过什么科研支持科研，好事情，好事。
1: 李大哥，我们就不要拐弯抹角的了。省纪委多次接到举报，省委的个别领导和东江市委领导勾结在一起，干起了买官卖官的勾当。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了这个大麦集团设立的科研基金，而给这个基金捐款的人出奇的一致，都是些领导干部的家人和朋友。捐款没多久，这些干部就会得到升迁和任用。
5: 在来东江之前，省纪委监委已经找到个别相关人员进行了谈话，有人承认这笔钱就是用来买官的钱，最终会通过麦思源进入到省委副书记麦满仓的口袋里。
1: 那么你妻子捐的钱又进了谁的口袋里呢？我觉得只要查一查当初你晋升为纪委副书记的过程，就应该有眉目了。是不是符合规定？是不是有人从中相助？一目了然。
3: 这个应该是个误会，巧合。
1: 好，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这个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5: 这个人正是举报周强受贿的那个人。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
1: 他已经把自己的问题都交代了，
5: 已经查清了周强陷害案的所有内幕。所谓的周强受贿款，正是东江市纪委内部的人放进周强办公室柜子里的。很多事情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我这次请你来是希望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再做一件对的事情。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赵师姐，吴组长，
1: 我想替周强好好的谢谢组织，终于给他一个答复。
2: 这谢什么呢？这都是我们工作分内的事儿而已。
0: 他们这么处心积虑地陷害周强，无非就是因为周强当年处理了很多大麦公司的事情，尽管一件件被压下来，但他们还是心有余悸啊。
2: 买满仓熟值，兴风作浪。 加上于中军，把董江氏搞得乌烟瘴气，省里准备抓住这个机会，上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把他们一举拿下。嗯，
0: 我现在心里有点伤感。我没想到，调查对象有一天会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战友。
3: 走到这一步，辛苦你了。
0: 说实话，真是够累的。是啊。哎，对了，那个给咱提供重要线索的拦截啊，他值得信任。嗯，我们能调查到这一步，都要感谢像拦截啊、薛亮这些群众，他们都是贪腐案件当中的受害者，也是我们取得重大胜利的功臣。我们真是得好好的感谢他们。
4: 你说什么？我们家大可被纪委的人带走了，今天一早就走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于书记，你可要想想办法呀！
5: 你别慌，千万不要乱来，我跟大可这么多年，一定会想办法。要稳住。嗯。
4: 麦总吗？
6: 保时局这个项目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账户里？这件事情它急不来，您催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4: 李大可被省纪委带走，您知道吗？
0: 于书记，您不是跟我说已经安排市里用最快的速度去跟中能签合同了吗？
4: 那合约既然签好了，款拨下来也就是三五天的事儿，钱只要一到，我第一时间打给你。
7: 好，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该做什么，但你要记住，我要是没拿到我该拿的，你也拿不到。省纪委把李大可带走。
4: 照这么下去，把咱们抖出的事早晚的事儿。董事长，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有所行动了，要不然下一个进去的很有可能就是你。
8: 稍安勿躁，
4: 我交代你的事儿做得怎么样了？
8: 已经准备好了，明天肯定送到。
4: 可问题是，咱们这么做不就等于跟姓于的撕破脸了吗？这样做好吗？
8: 赵达生这么一查，于仲军他家里再这么一闹，哪还有时间来找我的麻烦？忙于应付都来不及。这个时候，于仲军就是个大忙，我恨不得马上就把他扔地上，再给我办赵达生一个大跟头，给我争取点时间。到时候，钱打到我的账户上。 我的账户，我一消失，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0: 小雪，小明，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程贤快睡了，想你哄哄他。
0: 啊，各位，我马上回来，你们等着我啊，一定。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子，她叫李芳，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是我们班的班花，放在咱家信箱里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赶紧把你叫回来了。这怎么回事儿吧？这孩子该不会是……这算是匿名举报吗？
1: 这是有人想甩包袱啊。

0: 下午那个会议我就不参加了。
1: 好，明白。
0: 然后下班以后还是我们去同安医院。
2: 爸，
1: 好的好的。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走吧。哎，
0: 你别等我，待会我过来。
1: 好，
0: 嗯。什么事？
1: 上车里说吧。
0: 胡闹什么？这是，这是市委大院，有什么事说。
1: 你自己看看。这个女的是谁？这孩子又怎么回事？你不解释一下吗？

0: 这是我的爱人和我的孩子。
1: 爸，你疯了吗？那我妈和我又算什么？
0: 小军，这几十年我对你和你妈呀，仁至义尽了，我不欠你们的。我现在就是想过我自己喜欢过的日子。你也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慢慢你会明白的。
1: 我妈还没死呢，我对得起她。
0: 你呀，好好照顾你妈，有时间我一定过来看她。
1: 好吧，你要是觉得对得起她，那你当面跟她说。

0: 小军，啊，仲军，你来了，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呀？
1: 啊，
0: 来，坐。

0: 从军。啊，坐。
1: 哎。
0: 其实啊，这附件什么的都是做给小军看的，我心里清楚，我的日子不多了，恐怕都看不到小孙子出生了。
1: 别胡说，我们都在想办法，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仲君，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们母子的照顾。看在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你答应我照顾好小君好吗？
1: 瞎说什么呢，小君又不是个孩子，都是快当爹的人了。
0: 可在我们父母眼里，他永远是孩子，不是吗？你要替我呀，看着他的孩子出生，替我抱抱孩子，看着孩子长大。
1: 玉兰，你自己、哎、呀，
0: 不管你现在还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妻子，可小军是真的把你当成他的爹。这么多年你一直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所以你答应我，你们父子要永远在一起好吗？
1: 玉兰，你听我说，我可能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但是我尽力了，我有我的苦衷。这段时间特别难，但都会过去的。
0: 啊，我知道，我亏欠你的地方，我知道，下一辈子我一定还。仲君，答应我照顾好小君，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好，答应。
1: 好，我答应你，答应你。

你妈都不能再受刺激了，你要多陪陪她，让她开心点。

0: 麦虽然要逃。
1: 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0: 昨天有笔工程款入账，他马上让我转了一大笔钱到他国外的私人账户上。我知道这个账户就是他为了外逃准备的。
1: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得赶紧汇报给赵书记。
0: 能不能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1: 现在恐怕还不太行，但是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控制住他，不会让他跑的。
0: 要是我把账本偷出来呢？
1: 怎么偷？他不是藏得很隐秘吗？
0: 麦虽然的保险柜是指纹加钥匙解锁，指纹伪造不了，但我会想办法的。你告诉赵书记，让他等我消息，我一拿到就会联系他。
1: 你一定要小心，赵书记再三强调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你千万不能出事。
0: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2: 12点，东江市保税区建设项目在开发区正式召开定金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市委书记于仲军及市委干部代表参与了本次发布会，我台将为大家现场直播本次发布会的实况。今天到场的不仅有市委领导干部，也有不少东江市的龙头企业的领军人物到场，其中有大麦集团的董事长麦思源。
3: 大家好，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
4: 东江市杨浦保税区建设项目奠基仪式现在正式开始。

0: 我先回公司，你去抓浪姐。
1: 李大可，来到省纪委监委，你要如实说明你违法违纪的行为。
2: 栽赃周强的赃物是我受麦满仓书记的指使放的，还有为了能够当上纪委副书记，我给麦思源的科研基金捐了一笔钱，这笔钱实际上是给于仲军的。还有我多次受于仲军的指使干扰市纪委的调查工作。
3: 麦总好。
4: 麦总有空时间。

0: 今天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开窗。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7: 烛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9: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一心一意。
11: 是创作的初衷，
1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
16: 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怎么样？收拾差不多了。
1: 抓紧！啊！
2: 我已经通知了公安的人，你和你的家人现在都是安全的，放心啊！
1: 我们已经收到香港廉政公署的传真了，查到了林妙雪的账号，正在和麦思源的进账记录进行对比。
3: 我们去哪儿？
1: 小泉。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他要是知道，他爹这10年冤狱，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0: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
2: 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晃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我不明白呀，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格的事儿，做过吗？
3: 老妈，
2: 就让这件事儿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4: 还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5: 师傅，你看叔叔，你说这儿大包小裹放，
6: 王大爹咋不好看呢？
7: 骨头啊！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王姐。
1: 嗯。
0: 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
0: 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3: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
3: 哎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3: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子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那他说了算才行。
2: 哎呀，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

0: 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刚警察到我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呢？啊，儿子审老子？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你啥意思你？
1: 干啥去啊你？ 咋回事啊？
2: 我让你气的。
0: 等会儿我拿纸去啊。

0: 扶一下，快！来来来，咋整的？小心小心，咋了？快快快！来来，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枕头
1: 赶紧走吧，好啊吗？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
0: 哎，
2: 谢谢。
1: 是。
0: 谢谢大夫。哎。
3: 咋样了？
2: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吗？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个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欢迎你们家属。
5: 哎，跟我办一下手续。
2: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上次来哪还来病了？这没有一点病的意思，脚就这儿病了。对对对，啊，小王，不用，拿着，给，拿着，给，手拿着，给你，
1: 看我们现下的蛋，
0: 不是，我家猪，
2: 这
0: 咱就吃去吧。
2: 都是老好了，全是笨鸡蛋。
3: 你们提前来了，
0: 哎呦。
3: 哎呦，你看这气色多好！哎呦，这气色挺好的。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
0: 来了来了。
1: 王鑫，
0: 哎呦，哎呀叔，哎呀，嚯，哎呦呦，哎呦呦呦，慢点啊，慢点。
2: 嘿嘿嘿，哎呦呦呦呦呦，嚯，哎呀哎呀，哎，
0: 老王，娘，哎，
3: 早事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圆了，
4: 熬了两小时，
3: 窜来点萝卜汤。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3: 哪儿啊？
4: 坐，
3: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5: 双杠。哟，
3: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0: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3: 是，这就是休住了，多抻抻就好了。
5: 老马，老马。

0: 这出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
1: 不对了，他爸病了。说是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来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这时间过得也真快。汪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汪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汪鑫这孩子以后能有大出息。
2: 刘社长，车上有点事儿，请他去处理一下。
0: 啊，行，马上过去。那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0: 行了，咱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

0: 你家门没关。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说呀。

当年那起源案，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十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是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爸，咋了？
1: 我找钥匙，我想开锁。

0: 哎，你别收了，我收吧。
1: 啊，去，上班去，上班去。
0: 我走了。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痴呆你知道吧，最严重就那样。
2: 我不明白呀，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哥的事儿？做过吗？
3: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一程。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
1: 爸，好像是我汪叔。
2: 好好写作业。
0: 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
2: 去，到楼上去写。好好写啊。
1: 好。
0: 开门，老马。
2: 我有话说。
3: 有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4: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3: 万勇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0: 老马，把门开开。
3: 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
0: 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5: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
0: 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
4: 我在车上。
5: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2: 王勇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0: 有话快说。
1: 这个人是我杀的。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2: 哎，你来这儿干什么？
3: 别动啊，别管闲事。
2: 哎哎哎你别

0: 我就跑了，我没有给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对不起。
1: 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想为，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当年才八岁，
2: 我也才七岁呀。

燕子，对不起，王鑫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王鑫。老爸。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呢？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滚！

王鑫，王鑫，这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我跟你说话呢，王鑫。王鑫。

0: 爷，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0: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3: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3: 当时的乘警马奎。我最近呢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嗯，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5: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3: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3: 放了
2: 啊？
3: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

0: 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1: 行。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写啥了？
0: 算了，不问了。哎，都是小2年前的事儿了。不过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啊。药给我。

0: 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1: 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2: 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血呢？
3: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
2: 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海鲜折腾的不够。
1: 我就是想见见你。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我在这儿每天都

说完了吗？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脱离汪兴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爸。王马，我求你了，老马，我求你了。

山的雪，萧条指引月牙照人眠。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婉儿，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你让我怎么面对你？
1: 配不上你。哎呀，你别哭，你一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 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问我是要破干什，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是四岁，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2: 玛雅，我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 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但我知道，我过不去。

哎，老马，胡叔，啥事儿？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 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你和燕子咋样了？啊，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嗯，哦，爸，我给你送的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嗯，这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0: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
1: 饿了，吃饭吧。
0: 饿了，咱刚吃完饭。
1: 啊？吃啥了？
0: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0: 在饭店吃的。
1: 和燕子咋样了？啊，
0: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2: 呀，回来了。
1: 啊。
2: 咋这么早呢？
1: 对呀。
2: 喝了没？
1: 没喝。
2: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
2: 啊。
1: 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2: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1: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2: 妈，你太有心了。
1: 来，送你个礼物。
2: 啊，慢！哎呀，
1: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2: 包啊？
1: 嗯。
2: 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
1: 嗯。
2: 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1: 哎。
2: 嗯。
1: 不对。
2: 啊。
1: 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2: 我咋打呀？不是你没有。
1: 给我。
2: 嗯。
1: 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
2: 嗯，
1: 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2: 哟，哎呀，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1: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
2: 啊，
1: 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2: 咱要搬家了？
1: 嗯，但不是咱，是咱妈。
2: 咱妈？
1: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2: 妈呀！哎妈呀！
1: 啊？咋了你？喜欢吗？
2: 等等，
1: 嗯、啊，
2: 我有礼物给你。
1: 啊？
2: 哎呀妈！
1: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

0: 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1: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哎呀妈呀，
0: 啥玩意儿啊？啊？
1: 你瞅瞅。
0: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玩意儿就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呀，这个。
1: 这不就刮你冲吗？
0: 好好好好，我冲我冲我冲。
1: 你队伍带的好。啊，
0: 对对对对对，收到了，谢谢。
1: 亲银入寝呢。
0: 你啥呀？嗯。情书啊。
1: 我咋瞅？妈。
0: 晚上了。
1: 小金龙来了。
0: 太膈应人了你。
2: 王鑫，哎，下班了啊。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我看他又出去了。
3: 是吗？
2: 啊，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3: 是。

0: 我是宁哈线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回来了。
1: 啊，
2: 来。哎，王鑫。
1: 哎，沈姨。
2: 还要买这么多煤啊？
1: 哦。
2: 你家用得完吗？
1: 啊，还有我师傅家的。
3: 干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4: 嗯。
5: 王鑫，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1: 谢谢沈姨。
5: 客气啥呀，啊，快去吧。
1: 哎，
6: 碰上你了，走。

0: 天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和好了吧。

0: 胡叔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
0: 天天这么折腾，容不累吗？爸，爸，别睡呀，这么睡容易着凉。
2: 哦，
0: 啊，马上到家。
3: 那这俩玩儿去，
2: 慢走啊！

办？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都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啊，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老爷们儿，一个兔命一个钉。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再受欺负。

0: 哎呦，
1: 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看明白没有啊？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
2: 看这个呢，
1: 肯定是中药。
0: 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1: 你行？跟谁说话呢？
0: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3: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0: 那就得啥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
3: 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我属于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买了呀。
0: 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堵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1: 那是当然，但咱也不能上门去打听去啊。
3: 我说
1: 啊，
3: 你俩等着，我这就找他唠唠嗑。沈大夫，
4: 哎，嫂

0: 嫂子，哎，嫂子，你啥事儿啊？
1: 进屋说，这是太冷了。
0: 你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
2: 你还好吧？
0: 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
2: 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
0: 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息就没事儿了。
2: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它是干不完的，要撑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哎，
0: 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还有事儿啊？
2: 没了，走了。哎，
0: 好，谢谢啊，嫂子。哎，
2: 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淤出门来了。哎呦，
3: 那就是真病了。
2: 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
3: 你看见啥了？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2: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3: 那可能是他们家来亲戚了。
2: 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
3: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2: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
3: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2: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3: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咸吃萝卜淡操心。
2: 我就是唠唠嗑嘛。
4: 接着，我这边大嘴巴香点。哎，
5: 对，不认识点。
4: 给我，这点儿，给我。哇！
5: 别踩着脚啊！
4: 别上，我这眼睛不要。
5: 这是啊。
4: 给，来，啊，进屋了，快追，快追！干啥呢？不能进去！你出来！给我出来！快出来！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快出来！咱能随便进别人家吗？太没有家教了吧！
6: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7: 你说啥？你干妈家有外人？
6: 在床上躺着呢。
7: 男的女的？
6: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他家，他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他家了。
7: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他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6: 我知道了。
7: 还有啊，干妈家有个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6: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7: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6: 明白了。
0: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 在小树林。

0: 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我想起来，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1: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哎，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哎，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得过去。
1: 您先蒙着啊。
0: 啊。
3: 老吴。
0: 哎，咋回事啊？
3: 咋回事？
2: 他俩
0: 不知道，不知道。
3: 出啥事儿了？啊？
4: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1: 咋的了？
0: 不知道。
5: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1: 警察来了。
3: 警察都来了。
1: 那被盗了吧？家。
4: 哎，有可能。
3: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0: 来了就
1: 鸡没丢啊？
0: 沈秀平
3: 啥都没丢啊？哦。
4: 那咋回事啊？
5: 出来了，出来了。
3: 表情挺严肃啊。
0: 老张，老张。
1: 哎，罗二长。
0: 啥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
3: 谁呀？
1: 哦，是他爸。
2: 妈呀！
0: 犯的啥事儿啊？
1: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4: 不是，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呢？
1: 行，这样，罗科长，我们先过去了。
3: 犯的是流氓罪。
0: 好好好好。
3: 我刚才听见了，
6: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0: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6: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吧。
3: 哎呀，都是邻居。
7: 啥嘴啊？

0: 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2: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

0: 干不了。
1: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
2: 没有啊，
3: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0: 早不早跟我说呢？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1: 他今年初一月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
0: 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把
1: 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0: 我不在乎这个。
1: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
0: 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骨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1: 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0: 哎呀，看看，这个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
1: 其实也没啥事，
0: 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这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儿王素芳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

0: 我也对他有了感情。
1: 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
0: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
1: 可是没想到
0: 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坚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哎呦，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
1: 还是在外边，
0: 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2: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2: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3: 定了，定了。
0: 勇哥，我感谢你。
2: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4: 马哥，
5: 哎呦，
4: 来，
5: 小沈，
4: 哎，
5: 先生，
4: 你让我先进啊，
5: 你先进，你先进，哎呦，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
5: 哎呀，小沈，你这是
4: 新做的，
5: 啊，哎，
4: 够不够喜气？
5: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4: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啊。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5: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4: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
5: 啊？
4: 你是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5: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4: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5: 小沈，我听你的，啊。
6: 爸，我回来了。
4: 哎，马坚回来了。
7: 妈，你也在啊？
8: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7: 太好了，走。
5: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爸，你看看。

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来来来来来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来来，先写作业，写作业，嗯。

0: 马哥，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2: 爸。
3: 嗯，都拾掇好了。
2: 嗯。
3: 燕子。
2: 嗯。
3: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2: 嗯。
3: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吧。
2: 行。
3: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2: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3: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2: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3: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儿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2: 行，我知道了。
3: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2: 又又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仨胆儿，削不死他我。
3: 对，
2: 哎呦，哎呦，爸疼！哎呦，哎呦，我自己来吧。
3: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嫁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

你妈妈要再多好啊，她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不说了。

0: 上这段还烫金的。
1: 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2: 啊！明白明白啊！来，红包对上啊！醒醒啊！
1: 算你识相，
3: 高官。
4: 哇，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
1: 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0: 臭小子，你还上尖儿了你？哎呀，行了行了，
5: 有人问问问。
4: 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0: 你这你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4: 就是亲嘴儿。
0: 哎呦，这有些人呢，你害不害臊啊？你真是问这问题，你换一个。
2: 你这样似的，我说句公道话啊，那个他有肚子呀，是这样。那个他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完趴地下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
4: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0: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2: 完了。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6: 放心，
7: 赵国富，放心，赵国，放心，赵国，放心，赵国，放心，赵国，放心，赵国。
0: 行行行行行行，我说，我说，
8: 就是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9: 然后有天晚上下雨了，我俩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
0: 那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6: 不清楚
0: 那
6: 谁也
3: 哪啥了，
6: 说清楚了，
10: 说清楚了，说清楚了，
8: 亲嘴。哎呀，
2: 我就知道。
0: 赶紧下一个问题。
4: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0: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是不？
1: 太难了，太
4: 难了。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5: 行了，下一个，快点。
4: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11: 谁呀？哎呀，
0: 这得说，这行吗？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0: 连着红包啊。
1: 关键地方行
2: 了，没有的，
3: 不是给我，给他。来，
4: 谢谢爸。
3: 爸，请喝茶。

0: 谢谢吧。
1: 哎，就来一个。敬茶仪式结束，拍全家福。
0: 来，
1: 马叔王叔，你俩就坐着就行啊，一对新人站后边啊。
2: 来，
1: 好，来，走，看这儿啊，看这儿，一、二、三，乐。
3: 乐呀！乐呀！
1: 乐呀！乐呀！新婚大喜啊！一、二、三，新婚大喜！
4: 小城。
5: 时代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火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通过信号，黄灯减速，黄灯减速。
1: 吴啊，你嫂子晚上冻裤衩肉了，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0: 不去，弟妹包饺子了。
1: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0: 啊，那你把肉带着啊。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0: 通过信号，
1: 绿灯，
0: 绿灯。
2: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这是叫苦了呗？
1: 我这是陈述事实。
2: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1: 我是不放心你。哼哼，
2: 我还用你罩着我了？
1: 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
2: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
1: 别人能有我好啊？哼哼哼。
2: 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
0: 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1: 行。嗯。仨六，不好使。
0: 别动！哎，
1: 快上啊！
0: 什么？杆儿了？
1: 嘿，这你，哎呀！ 这我看你什么牌来？
0: 我这我咋我拦不住啊！
1: 你这牌你这塞是五都别僵了，
0: 让你给我干啥来？你这不是脑玩意儿，你啥造型啊？
1: 我还憋气呢，你这就让
3: 我爸欺负了。
1: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材，脑不才，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0: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
1: 嗯嗯，
0: 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给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1: 那行，那一会儿给我爸送回去。
0: 行行行，一会儿我帮你爸送。
1: 好，快来来来，
0: 五，
1: 来了，
0: 王总
1: 来了，整的，全靠你了。
0: 你最坏，你
1: 我坏
0: 事儿了，
1: 整的，全靠你了。
0: 你最坏，你
1: 我坏事儿了，
0: 你洗白。

0: 马顺，大齐，
1: 大力，
0: 哎，马顺，大齐，嗯，
2: 咱们来，你告他干嘛？
1: 喜欢他们。
0: 开车。
3: 哎呀呦呦，行行行，这真开上车了啊？你的
1: 啊？我的。
3: 行啊，大力，
1: 这车挺贵吧？多少钱？
4: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
0: 奔死，绝对奔死。走，咱吃饭去。
3: 不，大力，
2: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4: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俩。哎，
0: 好，
4: 上车啊！师傅坐前头啊。哎。
5: 是错运不对。

0: 九蚊，九条，
1: 细风，六蚊，嗯，
0: 细风，
2: 一条，
0: 好，
2: 得啦，
1: 快啲啊，
2: 快啦，到你啦，得嘛，
1: 睇下啊，
2: 系啊，买唔买得唔得？
1: 有冇？
0: 得。
3: 干嘛成被国联的？
4: 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联系，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
3: 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
4: 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5: 阿叔，
3: 哎，
5: 到了。
3: 哎呦，大力，这馆子太排场了吧？
5: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阿叔，咱帮忙聊，别吃别聊。哎呦。
6: 刘大力炖鸡汤，三位请慢用。
7: 叔啊，这边都是先喝汤再吃菜。
3: 哎，大力
7: 啊，
3: 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7: 牛大力炖鸡汤。
3: 牛大力汤啊，咋这么叫呢？
7: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啊，
3: 哦，
7: 哎，尝尝尝尝。
8: 进来。
9: 牛总，
7: 哎，
9: 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
7: 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9: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7: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3: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7: 哎呀，没啥事儿，叔
8: 啊。马叔，这我助手小好，也是咱东北小伙儿，叫马叔。
9: 马叔啊，
3: 你好。
7: 大新哥，
9: 大新哥好。
3: 哎，小好。
9: 哎，
3: 这汤，他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9: 这汤，这汤里面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筋骨。
3: 药材啊？
9: 啊，
10: 这个
9: 啊，对对对，这就牛大力。
10: 哦，这是牛大力
9: 啊。
7: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啊。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9: 你说，
7: 哎呀，马叔，这孩子吧，啥都好，就话多。
10: 著名药材企业家，
7: 开个玩笑嘛。
3: 行，
7: 哎，叔啊。我现在啊，在这边混得真还行。
8: 叔，
7: 这是我名片。
10: 有，
7: 来大姐。
3: 有，
7: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名。

0: 着骗。马叔啊，
1: 嗯，
0: 我记得10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
1: 好嘞，
0: 来叔。
2: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
0: 啊，叔，
2: 不不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0: 叔，就是孝敬您的。
2: 不不不不，不能拿。不，
0: 大仙，你给你爸拿过去啊。
3: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0: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叔？
1: 哎，这个好。来吧，大力。
0: 来，
1: 谢谢你，
0: 叔，身体健康。大仙，早生贵子。
3: 行。嗯，好喝。
1: 哎，这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4: 是啊。爸，
1: 嗯，
4: 回来了
1: 啊！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4: 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
1: 还行。
4: 行。
1: 行了行了，别叨咕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
4: 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4: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
1: 嗯。
4: 我算了一下账，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呢。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4: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得多好啊，那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1: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
4: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爸，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1: 哟哟哟，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4: 爸，放手让我干吧。
1: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你做饭。
4: 小套
1: 让开。

0: 我都奔40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40？18，一朵花儿。嗯。
0: 奇了怪了。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他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呀，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

0: 啊，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哦，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1: 他就搁哈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是哎。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2: 姚玉玲，
1: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2: 我说听的是耳熟呢，
1: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2: 这些年你这去哪忙了呀？
1: 就搁那个哈城呢。
2: 去那儿干啥了？
1: 咋了？我不能去哈城啊？
2: 啊，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1: 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吗？
2: 倒也是。你跟那边忙啥呢？
1: 下海了，做生意呗。
2: 咋都去做生意了？
1: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2: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1: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2: 哎，我知道。
1: 哎，咋样？
2: 啥咋呀？
1: 哪样啊？
2: 哦，结婚了。
1: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恭喜啊。
2: 谢谢啊。
1: 孩子多大了？
2: 啊，这没要呢。
1: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2: 我俩这不都忙了，就没想这事儿。
1: 不是，怀不上是咋的呀？
2: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1: 那抓紧吧，挺大岁数了。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是干啥呀？
2: 啊，你要收票啊？你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1: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3: 哎，你忙吧。
1: 哎。
4: 吃的
5: 饭呀？你这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4: 你猜我碰上谁了？
5: 谁呀？
4: 姚玉玲。
5: 哟，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4: 啊，我跟你说，
5: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4: 哦，行，老马，我跟你说，
5: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4: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做生意去了。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物。过挺好。
5: 姚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4: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那应该也能做挺好。
5: 行行行行行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事。
4: 行了，我知道。
6: 大叔，
7: 他跑了。
6: 喂，老郭，
7: 他跑了，抓人呢。赶紧去抓人呐！
5: 在哪儿啊？
8: 哎，再往里一点，别闹散了啊！
9: 上那边看看去。
10: 好，
9: 你那边怎么样了？
10: 没找到。
11: 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到站为北里站，请还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我们马上就要。

0: 喝了。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到站为北雨站，请还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我们马上就要发车了。
1: 老哥，老哥，
2: 抓住了！
1: 哎呀，老哥没用，你听我说，整个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2: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
1: 没有啊，
3: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
1: 哎、老哥，
2: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1: 别激动，别激动、啊、老哥、啊、老哥、啊、哎呀，
4: 大爷，口水放这儿了。
5: 老哥，好点了吗？
6: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了。
7: 等一下，老人家。啊。
6: 好心人呐、啊，
7: 来，
6: 心人，
7: 拿着吃吧。
6: 谢谢。

0: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
1: 指定断定啊，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就是那种碱特别大的馒头味，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2: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
1: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1: 大力啊，
2: 嗯，
1: 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啊？
1: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他那下巴上有个黑斑。这双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赏花哭瞎的。
0: 那他被拐时候多大呀？
1: 2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模样都变了。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0: 34岁，那这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2: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1: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
0: 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
1: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

0: 我还得多活几年呢，
1: 老哥，好好活着。嗯呐，病啊，病了还不轻呢。
0: 啥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就是反酸水，吐都吐不出来，小点刷呗。那我说啥也不听。
1: 还挺严重啊！嗯，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哇，虎毒还不食子呢，干啥呀？演，往死了演！我看这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
2: 爸，嗯，我姐真病了，我刚跟她说话，她一声不吭。
1: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不知道认不认。哼哼。
2: 爸，
1: 嗯，
2: 我姐到底咋了？搞阴谋呗。
1: 她为啥阴谋啊？
2: 少操她心行吗？
1: 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
2: 哟，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笑>你看给我讲讲，
1: 你真想知道吗？嗯，他在作死，
2: 慢点啊！哎呦，这爸遛弯去
3: 啊！
2: 哎，啊，我来，
3: 上我们家呀，啊，爸，
2: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3: 哦，吓人，老东西，
2: 走啊，
3: 快去吧，
2: 公园，
3: 你快去吧，
2: 走啊，
3: 走了，
2: 坏小子。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
1: 嗯，
0: 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
1: 行啊！
0: 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不用，
1: 穿不了了。
0: 咋穿不了了？
1: 大了。
0: 大了？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0: 哟，吃着呢。
1: 嗯，头晕，再补充补充。
0: 那件着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啊，难受。
0: 哟哟哟。

0: 哦。
1: 到，逛到。马瑶，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1: 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2: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1: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2: 没话可说。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
1: 我好像又有招了。来，人齐了啊。爸，坐。
0: 马燕儿，你坐这
3: 儿。你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
0: 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
3: 行行，你坐，你坐，你坐。
0: 王鑫
1: 啊，
0: 你坐这儿。
1: 我坐这儿行。
0: 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
1: 儿。来吧。
0: 说一下啊，关于马燕儿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儿的。举右手的呢，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
4: 你说过了，我记着呢。
1: 哎，
0: 啊，开始，开始吧。
5: 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
2: 得算数。
0: 君子一言。
2: 行，王鑫，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1: 你看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
0: 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1: 我觉得也挺好。
0: 马健，该你了。

0: 真洋气这鞋。哎呀，正正好好，走了。
1: 哎，真软乎。爸，
2: 嗯，
1: 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3: 你这不也是为了你姐好吗？
0: 老弟，姐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0: 算你有良心。
4: 爸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3: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的？
1: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0: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1: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3: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0: 那你听姐话不？
1: 那还用说吗？
0: 来，坐。
1: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3: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5: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3: 啥叫怎么事儿？

0: 这叫公平公正。
1: 马震，你等着啊，看我咋收拾你。
2: 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
3: 别怕，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么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奶奶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给我坐这儿啊，来，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2: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3: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等我们家饭白吃了。
2: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2: 那再投一次呗。
0: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2: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2: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你话还没说完呢。
3: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4: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3: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0: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3: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呢。
4: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着辞职。
3: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4: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3: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0: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是都说了。
0: 想的词儿？
1: 不是，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那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了。
0: 丑话说前边，
2: 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3: 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3: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把同意两个字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哎呀，
3: 爸爸，
0: 还有事吗？
3: 没事儿啊。
0: 没事敲我干嘛？
3: 不，这
0: 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儿，我害怕。
3: 你害怕啥呀？
0: 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洋车可贵了，说买就买。
3: 嗯，是。
1: 还有那空调。
3: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3: 怎么能呢？
0: 啊，有啥不行的？
3: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味儿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1: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2: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0: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坐软卧呢？
1: 我们哪种人啊？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2: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敢？
3: 哎呀，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0: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1: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哎，
0: 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3: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1: 是。
4: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
3: 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啊，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1: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0: 这有钱就能坐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3: 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0: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1: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3: 都少说。
1: 不，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5: 看样子发达了，
1: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
5: 挺好。
1: 你呢，也挺好的吧？
5: 你看呢？
1: 结婚了。
5: 我儿子都挺大了。
1: 是哈。啊。
5: 你呢？
1: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
5: 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
1: 哎呀，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
5: 40岁的人了，该成家了。哎
1: 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40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年再说吧。
5: 玩玩也行。
1: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5: 心里装的都是我，
1: 干啥的呀？
5: 咋想起问这个呢？
1: 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5: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
1: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5: 人呐，得信缘分。
1: 那就是了呗。
5: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1: 我就是不想那一直在糊涂着。
5: 大力啊，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1: 嗨，说这些干嘛呀？
5: 真的。

0: 叔叔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2: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3: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贴你吗？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1: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5: 哦，他们俩。
6: 陈思南，俩，陈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都水了。哎，
7: 我多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6: 不能说。哎，为什么？
7: 有事儿。工作需要。
6: 明白明白。太碎了，这两头太碎了，真好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
7: 哎呀，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
3: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4: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
3: 他还不好意思了。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然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妈我觉得行，你就这么在一起了。
5: 哦，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4: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7: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嗯，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
3: 我跟了你了。哎呦，我跟你，我吃亏了吧？嗯，你对我好吗？
4: 我对你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3: 写表你。
7: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8: 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7: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3: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
7: 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3: 哎，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啊，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欢迎来，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哎呀，
7: 谢谢。
3: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
4: 我上。谢谢奶
3: ，谢谢奶，感谢。
7: 谢谢
3: 啊，俺先走了。好，
7: 再见。
0: 再见。
7: 哎呀，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哎呀，好。
1: 回团了！
0: 哎呀！哎呀！
2: 娘，笑啥呀？我发现你这岁数越大越可爱了。
3: 你也挺可爱的，哎。陪那个妥妥呀，去吃饺子去呗。
2: 行，妥妥的。
3: 哎，干嘛去？
2: 上厕所。
4: 叔，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

0: 若若，
1: 您认出我来了，马叔。
0: 我哪能不认出你呢？啊，
1: 叔，我是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0: 我生啥气？见到你抬高兴了。
1: 来来来，坐坐坐。哎呀，哎呀，
0: 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1: 我走正道。
0: 嗯，这么看出来了啊。
1: 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0: 真的。
1: 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
0: 叔，嗯，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 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
2: 说，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好啊，
3: 若若，属为你高兴啊！
2: 哎，谁呀？
3: 哎，
2: 哥，
3: 我，康哥，
4: 若若，你也还记得我呢？
3: 那是，我真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2: <笑>你看他变得咋样？
3: 变精神了。
2: 你现在干啥呢？
3: 现在做裁缝，
2: 还有这手艺？
3: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笑>
2: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笑>

对不起，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咋的了，叔？想上厕所啊？

0: 从这儿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票看一下。
1: 你说吧。

0: 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咋样，好喝不？真甜啊！他是你妈呀！
1: 妈，这儿我这还有，你妈也喝一下。妈，您喝一口吧。
0: 甜啊！
1: 甜，
0: 谁要脸？妈不喝。哎，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就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你挺好喝的。
1: 妈，你就喝一口吧。想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太甜了。哎呀，好喝。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
3: 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他舞台演人似的，还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那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管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4: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哎呀，你们搁这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4: 哎，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4: 老哥，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嗯。

0: 老哥，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1: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呀，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1: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

0: 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2: 喂，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1: 那那小男孩是他杀人的？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2: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
1: 来吧，仨小的仨大的，
0: 仨大的啊。嗯，好。
2: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2: 我介绍一下，
1: 王永庆同志，王鑫。
4: 你好，
5: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那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若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吗？
5: 100多里地吧。
3: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嗯，
5: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3: 哎，就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2: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5: 好，小常，盯到这里。
6: 是。
5: 那我们走。这边。
7: 是他吗？
8: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1: 哎，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9: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也不太了解，
10: 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
9: 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8: 那他男人呢？
9: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1: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9: 没有，我看他的面相挺干净的。
3: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11: 走，
12: 大爷，
11: 走！
12: 你我这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11: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12: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11: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着你？
12: 我听不明白，在这说啥呢？
11: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凡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12: 我哪听不明白你？我你们弄错人了，你抓错人了是不是？
1: 啊，哎，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好了你了？
11: 带走，走。
12: 我这
11: 走，
12: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还是，你别，你别管我，这我能走？你别管。

0: 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哎呀，
1: 抓毒贩。
2: 哎，王鑫，马叔，有事儿啊？

0: 问心，我觉得问的是初心。无论什么职业，都有进入这个行业的目标和梦想。我觉得是问心无悔。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到无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剩下的就允许一切发生吧。他问过自己的内心，是否值得？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
1: 今天什么意思？今天什么意思呀？医生，
0: 我们只是医生。在我的心里有三个问心的重要时刻。第一问是问的自己，就是思思在救下那个小孩之后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质疑了，是否值得？如果再来一次还要这样做吗？但是给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是要这样做的。第二问其实问的是自己的初心。在张条娥摔下楼梯之后，思思躲避了。那一刻的时候，思思其实问过自己内心，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也是那一问之后，觉得思思开始有了改变。第三问问的其实是自己的梦想，因为思思有冲到过办公室去问小峰主任，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导管室？
2: 学技术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一步掉队，就可能步步掉队，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至少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吧。
0: 也是那一问之后，思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最大的难点就是克制住，其实是我本身和诗雨的共情能力。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思思她前期是一个包裹性很强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刻我需要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剧情都太感人了，所以有些时候会流露出属于何诗雨的那一面，所以就要压制住那些感性的部分。
3: 漂亮，雨丝，
0: 关掉，少说话，歇着，不要到处瞎跑，赶紧回去休息啊。
4: 好，
0: 我不问你的就先别说，顺着我的思路走好吗？门诊病例提到他有糖尿病，目前用药规律吗？都吃些什么药？
5: 他是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5: 嗯。
0: 思思其实在剧里起到了一个医学科普的作用，很多台词都是比较专业性的，所以就是不能有很多的偏差，需要提前去准备很多功课，比如说要把手术视频看完，然后要去询问医学顾问，我要了解整个就是病情的原理和过程之后再去下台词，会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的手很小，但是我有场戏是需要一镜到底，从救护车跑到现场，然后穿好手术服和戴好手套，就是这个手套你需要很快，但是它有很多细节需要讲究，所以我当时回去就

0: 练了很久的戴手套，
1: 需要打开，对准自己，叠住，戴进去。因为它保证你是无菌的区域，所以你不能手碰到这个地方，勾住这儿。这就是一个无菌的手套。
2: 那我
1: 适
2: 合什么？
3: 没事，我觉得别叫，你就说。那
2: 我可以吗？
3: 对对，哎，不对。
1: 导演非常的细腻，他抓细节抓得特别好。就是我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我和林毅老师吵架，吵完架之后我就流眼泪了，但是我当时擦眼泪是这么擦的，就这样。然后导演就说，把小何收一收，擦眼泪擦得再干脆一点，再快一点。然后我就是这样擦的，很有力量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回去看小间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了，这样擦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委屈，确实有共情在里面，但是我这样擦就是也看出了丝丝的不甘和倔强。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导演就把控得超级好，一下子丝丝的那个心里又立住了。我在饰演叶思思之前，我觉得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我现在有了新的理解，就是他们是从治病救人到就是全周期的健康守护者，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我觉得更像是和病人是朋友，就是我需要了解你的心情，你的困境是什么，然后去给你就是定制合适你的治疗方案。就是这是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责任的更新的理解。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这件事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了，可是他们不听啊。你要不你再跟他们打个招呼？
1: 这件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哎，丁处长，你得帮帮我呀！喂，丁处长，你……哎呦！

0: 党组长，你怎么过来了？
1: 黄经理啊，船检修的怎么样了？啊，党组长，你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监督了。不用了，我已经派人监督了。啊？哎，我派我的人去盯着了。我的人已经找过史传英了。我如果今天要是再不来的话，恐怕。
0: 我这艘船你就检修不完，也出不了海吧？
1: 党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共产党已经找过那个石传英了？
1: 共产党？不可能！石传英这个人我非常了解，他对政治从来都不关心的。
0: 他如果要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呢？
1: 那就更不可能了。石传英对待机器。
2: 那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绝不可能为了共产党破坏货轮的。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3: 黄经理，啊，黄经理，怎么了？
2: 不好了，刘海号着火了！啊，
1: 怎么会这样？赶紧组织人去救火呀！哎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哎呀，党组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
0: 黄经理，前些日子我要用迪克号，你跟我说被孔家的二少爷给征用了，对吗？那好，昨天你又跟我说辽海号，这辽海号又要检修，啊？现在辽海号又着火了，你告诉我，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1: 党组长，说话要讲证据啊，我说的可都是事实啊。党组长，你得相信我呀！
4: 来，使劲！
5: 来来来，这边帮忙搭把手啊！哎，这边。
4: 哎，慢点啊！
1: 好，
4: 哎，
1: 好，
6: 好，
4: 来，使劲啊！哎，来，这个帮我搬一下，快！
6: 走，哎，来。
7: 哎，带进来。
0: 这，黄经理。你不是要证据吗？你看看，我把当事人给你带过来了。你说说吧。
7: 说。为什么放火？
6: 那火不是我放的。
7: 是不是苏醒让你放的？
6: 苏醒？不认识。哎，黄经理，你让我抓紧时间检修，这好多程序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有一段线路呢，它就短路了。着火了，
1: 那火是控制住了吗？
6: 哎呀，幸亏发现的早，已经灭了。
7: 别废话，多长时间能修好？
6: 修不好，没零件。
7: 我问你多长时间？
6: 要是去德国买的话，来回得3个月。
7: 到底多长时间？
6: 三个月。
7: 多长时间？
6: 我
8: 老师，看着吧，
9: 石师傅。
10: 放了石师傅。
7: 你是谁？
10: 我是这个公司的工人。我警告你们，马上放人，不然你们谁也别想走出公司大门。
7: 就凭你们？
10: 不信你试试。
7: 试试就试试。
9: 干什么？你们放了石大哥？
7: 是你？
9: 就是我，找你找了这么长时间，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把人放了！
11: 放人！
7: 我要是不放呢？
9: 那咱们就试试。
7: 来呀！
1: 放人！好了好了，大家都别冲动啊，让他们走，闪开！